化，是件多美好的事。由于实验室昂贵，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负担得起，所以他希望其他国家的年轻人能够透过这个研究

与知识不断地吸收以及灌溉，雅基的际遇有如从沙漠中开出的花朵，为人类的永续发展带来新希望。

0: 感谢首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了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活版上版。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火板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间佛教的行者，凡出口之语，正知正见，待人处事，大公无私，如日月之辉，光明坦荡。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网红与善的距离》。
1: 我现在
2: 盛芳济安老院是白永文基金会在头城的长照据点，60多年来，透过24小时住宿、日间照顾、居家服务、送餐与交通接送，每天陪伴数百位长者过好每一天。这儿是让在地长辈安心的地方，怎么会有超时空快递呢？
3: 你那一家破门家，我那个对呀。

0: 往善靠近一点点，
1: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
2: 靠近一点点，一个笑，一瞬间。
0: 这就是马永恩基金会的肾邦记安老院，每一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1: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和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0: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人心。我们拭目以待。

0: 感谢各位网红完成了善的创作。在评审看片前，每位都有为自己应援的时间。我应援我，编号066，及海丽，请就位。
1: Hello， 各位评审，我每天早上基本上都会有一个早安能量口号。哇，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啊！充满了爱、热情、感恩、效益 ，Power。赚钱就像呼吸一样简单，发出胜利的欢呼声，耶！大家早安。对，这个是我在这个影片当中呢，我都会有就是这样子的口号，所以可以吗？跟我一起试一次，一起哦，一、二、三，
2: 哇哇，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啊！
1: 充满了爱、热情、感恩、效益 ，Power。
3: 充满了爱、热情、感恩、效益、Power。
1: 赚钱就像呼吸一样简单。
4: 赚钱就像呼吸一样简单。
1: 发出胜利的欢呼声。
5: 发出胜利的欢呼声。
1: 耶！谢谢。
0: 评审看片，
1: 集到好房，集到幸福，就让我集哥还有集有钱，他没来，来为你服务。
6: 荧幕前的我总是打扮靓丽，但其实我是喜欢穿着酷T的小女孩。这次来到圣方济安老院，认识了一位很特别的阿公。
7: 他想要当一个艺术家，
1: 金龙阿公，
6: 弹琴、绘画、舞蹈样样行，
8: 各种舞这样都跳。
7: 准备一个画册，他想要送给25岁的他，告诉他会办一个画展。
6: 起源是因为参加一个画展，问主办方说这些画有义卖吗？
8: 哪一个画家会那么傻？每一张画就好像自己的儿女一样，哪有可能说拿出来义卖？
6: 于是就有了这场画展支持公益。
8: 我们的年纪那时候都是这样辛苦，10多岁的就想要赚钱，感觉浪费很多时间。
9: 赚钱也是一种充实自己啊。
8: 那就是在坏环境的生活，现在主要是追求那精神生活。
6: 听到这句话，我愣了一下，我突然感觉现在的我正走着阿公当年的路。
9: 这是我要给你的，我的礼物，这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张名片。但是其实我的梦想是，我想要有一个家，一步一脚印，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非常棒的入场。让我能够呢非常踏实的活着的感觉。
6: 跟阿公相处的过程，就像是一代人把走过的人生交棒给下一代。有那么一瞬间，我好像看见了20年后的自己。集到好房，集到幸福，你好，未来。
0: 评审讲评。
10: 第一个呢，我最喜欢你的影片呢，是不只是画册跟名片。因为我看到一个网红真的走到了长辈的生活中，你很有镜头的魅力。你很懂得互动，连刚刚跟现场的这些网红你都会互动，可见呢你之前做的工作是有帮助的。然后看现场的这个剪辑比在我家里的电脑清楚，所以我觉得你剪得不错，无痕。我很期待的是你20年以后也能保持今天的温度。但是还是有建议，我刚开始看的时候，什么集到好房、集到幸福、集哥、集有钱，我心想是谁呀？这就是常常做主持或者做网红的，不要忘了，影片不是给自己看，不是只有自己懂，你要让我这个观众懂，这是我唯一给你的建议。
11: 看了你的片子，我个人觉得你的重点是讲家庭 family， 其实是对的。每个人都有原生家庭，如果家里安稳啊，然后呢，自己工作顺利。那做什么都会比较开心，那做人做事就是要开心顺利。然后刚刚我看你跟那位那个阿伯的互动，其实蛮好的，他有把他的真心话讲出来，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拍这个片子主要的重点，你有抓到重点。那讲一个题外话，其实我也建议你来我们演艺圈当女主角。
12: 我爷爷今年已经95岁了，然后他以前还可以自己开车去打网球跟高尔夫球，我爷爷的兴趣是打高尔夫球。就是刚刚你跟他的互动，其实还蛮开心的，也蛮感动的，因为不知道我爷爷还可以陪我多久，所以我希望就是这个爱可以继续传下去的。就是对我来说，因为我很爱我爷爷，然后爷爷很疼我，但他有点小健忘，他会忘记我是谁，所以我就要提醒他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看你影片，其实我还蛮感动的，也蛮开心的这样。
0: 编号037。苏云云，请就位。
1: 我有带来一小段表演。
13: 我来不及大声呼喊，有点温暖，有点温暖，才发现

0: 我原来好，大概就这样。
1: 好好，谢谢，因为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谢谢大家。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
2: 再来一点点，再来一点点。出发了，往上靠近一点点，
3: 靠近靠近一点点，
4: 靠近一点点。
2: 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肾邦记安老院，每一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3: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看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2: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人。

0: 评审看片。
1: 哥，你知这是什么吗？
2: 芝麻
1: 瓜酱。超时空快递，我们要回到过去。
2: 我以为的 S 座。准备这一件跟阿公交换礼物。
1: 阿公25岁的时候，最代表就是托诺，因为阿公开玩具工厂，
2: 有很年轻的感觉吗？
1: 对啊。
3: Action。
4: 想当老板，有一天都会当老板。你如果没有这种想法，你永远当不了老板。
1: 照顾的这个场所还是白永恩基金会，他已经在地60年。我们邀请到日照署的主任玉珍姐来。阿公，你觉得在这边怎么样？让我华裔，华裔哦，因为我们一进来这个环境是很好，干净很漂亮，然后进来是大家笑声不断，照顾的很好。
5: 我们的服务宗旨就是。每一个需要的长辈，我们都能够接住他，然后我们提供最优质的陪伴，然后让他是可以的。
1: 人生就是用来体验的，要努力活在当下。
0: 评审讲评。
6: 这个影片我最喜欢的是你影片最后的一句话，就是要努力活在当下。就是常常我会一直给自己压力，因为我是表演艺术科，我需要在很多人里面。我要让大家看到我这个光，我需要很努力的去追求我喜欢的事情，但是我会一直忘记要活在当下，就是很多事情就是趁年轻去做，不然真的可能老了就会比较麻烦，也不一定有时间。所以我很喜欢你影片的最后一句，就是要努力活在当下。
7: 最可惜的是收音，很多感人的内容，你知道声音的表达多么的重要。刚刚他在现场为什么会突然卡顿？因为你紧张了。当你要克服紧张，最好的方法，请你眼神看到一个评审，或者看着个谁，你会专门跟他讲话，你就比较不容易散神。然后我也觉得阿公给年轻人一个创业的建议非常好。孙鹏老师刚说了，勇敢地去当老板的梦想，不然永远没有办法体验。
0: 编号078，布丁珍奶茶，请就位。
8: 大家好，我是布丁珍奶茶，还有我的朋友们。Hello， 因为我影片里面有提到说，我有唱《梦醒时分》，那我现在想说，我来唱一下《梦醒时分》好了，毕竟那是我和阿嬷的回忆。
9: OK，
8: 对，好，那我要唱喽。

恋万春，就是让我觉得说，现在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我那一天在那边的回忆。所以呢，因为我从小就没有阿嬷，所以我那一天感受到，原来有阿嬷是这样被爱的感觉。我跟她一起画画，一起做了很多事情，那这是我这辈子没有体验过的。我才发现说，原来去安养院这种地方是去上课的，就像是大家都说要活到老学到老。

0: 我去那边也学到了，原来老了之后的生活是这么简单，这么朴实的。评审看
1: 片，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你会希望有人来看你吗？阿妈，我来呀、啊！
2: 阿孙哎，你来呀、啊！乖呀、啊！
3: 阿妈，今天带你去耍哦。好、
2: 啊。
3: 鬼头，你会使无？
2: 会、啊。
3: 够、
2: 欸。花。
3: 嘿，花。这嘞。
2: 超粗。
3: 温内厝，
1: 看到的这些都是我今天的阿妈自己画的哦。
4: 你有介意没？瞄啊无？
2: 有。
3: 来。
2: 爱他。
3: I trust you。
2: 啊。这个眼睛不要擦
3: 哦。对，眼睛不要擦。比较喜欢画还是喜欢自己？
2: 喜欢绿啊。
3: 来，那你亲我一个，给我亲。来，我把它吃。
1: 我准备给二十年后的自己的东西是这个戒指。那这个戒指的意义呢？因为大家都有养宠物，是用我的猫咪的毛做成的钻石。那这个钻石就是二十年后它可能就不在我身边了，它只是换另一种方式陪在我的身边。你准备什么啊？
2: 你要准备啊？
1: 这个啦。
2: 哦。
1: 对啦。
2: 这个。
1: 为什么会准备这个？
2: 这个。
1: 哦、是这个秤陪你走过了也。
2: 三斤、四斤、五斤、六斤都输。
1: 你几岁的回忆啊？
2: 七十岁还没有买。
1: 他说他卖到七十岁才没有再卖。
2: 我老公输气，我就没。
1: 她老公离开，所以这是林安的思念哦。
2: 嗯、
1: 如果可以回到二十五岁的话，这是她给她自己的礼物。Hey， 今天来觉得世界那么大，遇见了温暖的你，很温暖。也希望二十五年后的我能和你一样，有这么多的笑容。我爱你，求一定要敬上。
2: 我也爱你呀、啊。
1: 那最后一件事，你要答应我吗？
2: 你啊、
3: 请你一定要活到180岁。
2: 哦。评审
5: 讲评。姐姐好，那个影片中的第一句话，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你会希望有人来看你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因为能够让我直接的去带入长辈的角色去，边看影片，然后边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把我换算成如果之后变成阿嬷的话，会不会希望有人可以来看我？那再来是这个影片，我全程都是笑着看完的，因为我觉得太有趣了。就是你跟阿嬷都非常的活泼，然后影片中也有很多一些幽默有趣的地方，会让我更想要把影片看完。然后，你送给自己二十年后的礼物是一个戒指，然后有说到。虽然他可能未来不在了，但他只是换一种方式陪伴。这句话对我就是让我很印象深刻，也让我就是能够去更好的面对一些就是死亡和离开。对，因为他们的离开可能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永远留在我心中陪伴我。对，所以这是我特别喜欢的地方。对，谢谢，
0: 谢谢。
6: 到目前为止，这是我看到祖孙互动最自然、最生动的一集，让我特别有感觉。尤其布丁，你在现场跟阿嬷的互动，完全超自然的。阿嬷唱歌或者是画画，每一个画面都很有感染力。你会让其他在，也许在电视机旁的朋友看了以后，会觉得那些长辈会觉得这一家圣方济安老院很好玩，这是你达到的功效。所以我觉得这集很丰富。
0: 谢谢。
7: 你这支的片子，我个人觉得是走生活风。
0: 嗯。
7: 哦，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你跟这个阿嬷一点都没有违和感，感觉你们真的像祖孙两个人啊。我这一点我是觉得蛮专业的，你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哦，营造出这种氛围。
0: 有，很有长辈缘，从小就很有。
7: 对，那当然可以透过这个镜头。让我们感觉到你就成功了。编号127，旺
8: 旺，请就位。我选了一首歌，叫做《阿令的四季》。

0: 你个风台子嘛是等，有阵在等个地动，嘛足恐怖的吼。地动迄有当时戏片拢会切落，啊风台子就亲像咱即马去做看，那是规个咱的布棚就被风吹走了，变成露天的戏台，啊规个拢演员拢南风呢，啊南风你要去抢救遐物件？
1: 那就真的已经想说怎么会这样子，我怎么都练不好，然后我就问佩云，我就说你是什么时候觉得你可以真的上台演出，然后可以打这样子，然后即使是他，他已经。

0: 当家小生，他就说，我从来都没有一天觉得我自己已经可以打了，然后我就当下就超想哭，我说那我怎么办？
1: 人家来看你后边再两三年，又干嘛讲哇？那恁演艺界就好谈啊。其实你当初那个八九年，几乎快十年的，临时演员的时期，家人很心疼啊。

0: 快乐。好，就是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很紧张，然后这次因为那个网红善与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然后我去了安养院。我觉得我选的这首歌是因为，在这个时间，我觉得每个人经历了很多时段，还有四季、春秋，还有很多心情跟成长。那进到安养院之后，我发现就是老人们他们很多故事都是需要陪伴的。那也希望这首歌可以就是传递这个温暖，谢谢。评审看
1: 片，来到这里之前，我一直以为今天只是来送一份礼物。直到我认识了阿玲奶奶，年轻时为了家人，很早就开始出来工作。她换过很多份工作，把薪水几乎都交给了家里。后来，她甚至创办了疗养院，一辈子都在照顾别人。她对25岁的自己说：“再苦也没有关系，继续努力加油。”奶奶寄给20年前的自己是一本存折，对她来说，存下的不只是钱，而是一辈子都在努力生活的证明。而我选择寄给22年后的自己是一张努力工作的照片。很多人会觉得努力工作是为了成功，但今天我才发现，我努力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希望未来的自己有能力照顾身边每一个重要的人。阿玲奶奶的一生几乎都在为别人付出，她没有觉得自己很伟大，只是一直默默地照顾身边的人。那一刻我才明白，原来真正的成功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当家人需要你的时候，你有能力成为他们的依靠。如果20年后的我再打开这张照片，我希望记得的不是当时有多累，而是那份努力让我有能力守护我所重要的人。谢谢阿玲奶奶，今天我收到的不只是一份礼物，而是一堂关于人生的课。评审
2: 讲评：旺旺这一支遇上阿玲奶奶啊，个人来口述贯穿整支影片是非常不容易的，你做到了，
0: 谢谢。
2: 但是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在影片里表现得这么好，到了现场会这么紧张？
0: 我看到大家会紧张。
2: 第一次上电视，
0: 对，
2: 是不是？那就要谢谢舞蹈了，这是你人生中最珍贵的一次紧张的经验，你记得。你下次上电视就会更好一点。嗯，再来，我很喜欢你一句话说，原来努力工作最重要的是要有能力照顾身边很重要的人。嗯，真正的成功是当家人需要的时候可以成为他的依靠。你怎么记住了这句话？
0: 嗯，就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就是以前都是外婆带大的嘛，然后就是小时候就会觉得他很辛苦照顾我，就觉得自己还能再大一点，然后赚多一点钱，以后换我来照顾他，这样子
2: 很棒。
0: 对，
3: 你这部片子我看了以后，我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的去宣传这部片子，因为你是用那种关怀家人的角度，
0: 对，
3: 用 OS 的状态去呈现你这部片子的重点。然后我看了以后，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尽量不要把家里的老人送离开自己的身边，除非万不得已。因为我们小时候也是爸妈爷爷奶奶带大的，当他们老的时候也希望我们陪在他们身边，万不得已才会去安养院，万不得已才会离开我们身边。所以你这部片子我觉得很感动，
0: 谢谢。
3: 真的就是有不同的，让我不同的感觉，就是说我今天如果我有能力，我会把我的亲人永远留在我身边，我不会让他们离开我。我觉得这一点你做到了，
0: 谢谢谢谢。
4: 看了姐姐的影片，我也觉得很感动，因为我也希望我以后长大，然后努力长大，有能力去照顾我的家人，然后让他们在我们身边，我们可以陪伴他，因为不知道可以陪伴多久，因为就是希望从小到大一起长大，那我希望可以跟他们一起生活到最后一刻。所以你看了你的影片，我觉得很感动，谢谢。编号010066，
5: 请就位。这次参与了这个超时空快递的这个活动，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探访，或是完成一项任务，是我希望在有限的时间可以留给长辈一个珍贵的回忆。那这次我的作品呢，我们留下今天我们留下一张照片。那我希望这张照片呢，就是可以 让长者可以留下一段快乐的回忆，然后还有一个还有一段温暖。对，那更希望这个影片呢，不只可以带给大家感动，更可以让大家看见长照的价值，还有陪伴的重要性。谢谢。评审
6: 看片，有些人每一天都在同一个地方醒来，窗外的阳光依旧，墙上的时钟依旧，生活也好像依旧。我们总以为陪伴一定要很久，其实一句问候，一个笑容，一双愿意停下握住的手，就足以让平凡的一天变得不一样。今天我们没有完成什么伟大的事情，没有改变世界，也没有改变人生，我们只是一起聊天，一起笑，一起按下了一次快门。但也许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我们做了多少，而是有没有让一个人感受到，今天有人在乎我，今天我被看见了。多年以后，当再次看见这张照片，也许会想起今天的笑声，想起有人坐在旁边，想起曾经有一段温暖真实的发生过。我们希望留下的不只是影像，更希望留下社会对长照的一点关心，一次停留，一份理解。因为每一个人都值得被好好看见，每一段生命都值得留下属于自己的照片。今天我们留下了一张照片，也希望替这份陪伴留下更多的目光。
3: 评审讲评，这部片子拍摄的技巧很成熟，所以大家比较容易被你的片子带进去，然后呢被吸引住。那你的主轴是陪伴，其实这个是很棒的，因为每个人都需要陪伴。
5: 是，
3: 因为孤独对每一个人来讲是最不想碰到的事情，尤其是年纪大的人。
5: 对，
3: 如果一个年纪大的人每天有含饴弄孙的状态，跟一个孤老终生的一个老人，你会觉得哪一个比较幸福？我觉得你这个片子重点有拍出来，非常成功。
7: 我一开始就是有被你的影片的那些分镜跟那些画面被吸引，因为我觉得很美。然后后面就是进入到主题的部分，我也不会觉得，怎么那么突然就是切到了长辈们，就会不会觉得很奇怪。然后我觉得，阿嬷她会想要寄给年轻人自己是那个化妆盒、化妆箱，会让我想到说，因为现在大家可能都很常去忙于工作或忙于家庭，可能阿嬷之前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提醒到我，就是现在的时候，就是不要因为这些事情而忽略自己。我觉得这件很重要，也让我觉得很印象深刻。
2: 我很高兴看到一位懂得用影像说故事的网红创作者，就是溜溜，所以整个影片的完成度很高，收音、剪辑、音量、节奏都很成熟，特别是背景音乐不会抢过人声。但是这次片子我觉得很像是盛芳记安老院的形象短片，我四个字形容：意犹未尽。
5: 谢老师，
2: 恭喜你。
5: 谢谢。
8: 节目公告，第六集十位参赛网红即将晋级五位，重复晋级五位。
9: 我现在就走进，我现在就走进，
10: 我不要去想二十年后，我急着想要在今天怎么增加流量。
11: 如果可以飞回去二十年前，我就想要提醒自己什么？我只想要带着彩券的中奖号码。
12: 谢谢今天遇到的每一位长辈，你们的后悔我都记住了。
13: 真正陪你活下去的不是流量，而是你做的选择。
14: 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你还会做现在一样的选择吗？

0: 瑞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您共创美好人间。
1: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一生悬命，棒球梦，好好的努力吧。我是杨青龙，1958年1月10号出生在台中。我的家庭是一个蛮传统的思维，我父母对教育的基本概念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以在这种家庭里面要能够打棒球确实不容易。那我加入棒球主要是因为好玩，那学校正在招募校队，那我就去参加了，没想到我的表现被教练看到了，所以他们就让我加入棒球队。但是我父母不可能让我打棒球，经过了几番的讨论，不准就是不准。还好我当时的老师张武良老师对我父母极力的沟通跟协调，那最终我父母答应了。答应的原因是张老师承诺我父母一定会帮我补课业，不会让我的学业落后。不过说真的，参加校队之后课业都荒废掉了。荒废的原因是每天被操得那么累，还能读书吗？所以我们张老师的承诺其实是没有达成。不过也好，因为最终我父母既然同意我打球了，他们就告诉我，那既然你想打球就好好去努力。那是在53年前造棒的全国赛，也就是威廉波特的代表权之争。如果以现在的球评的一个角色来讲，全国大赛以台中金融跟

0: 内角快速球被击出去了，球还在飞，还在飞，是一支再见全垒打。对我来讲，当年十二岁面对这种挫折，事实上是非常的不堪。不过，以现在而言，我都已经坦然地去面对这个事实。经过这一次的历练之后，根本不敢接触棒球，看到棒球就害怕，所以这个疗伤的过程也因为家人的支持，还有老师教练还有一些前辈的协助，我在棒球的领域又创出另外不同的一个效果。虽然是投手被打了再见全垒打，但我当打者之后，我也开始也会击出再见全垒打，所以慢慢的我在棒球里面找回了一些信心，然后就真的就是往棒球这条路里努力的去发展。
1: 秘书长是我的小时候的学长，台中的中校国小。我那时候就听到我们的教练就讲说，哎，你们现在的学长哦，就是像杨金龙啊，他们就非常的厉害啊。我那时候第一次听到杨金龙这个名字，那时候国小六年级的阶段。然后后来上了美和国中部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的成绩是打得非常好嘛，所以说变成说在球队里面，就大家都是会以他们为榜样。
0: 1984年奥运对我们来讲是个很大的挑战，也是一种奇迹。在台韩之战的时候，基本上我是在休息区，我没有当先发，但是在第14局的时候，我们的总教练吴祥木先生就说，来，青龙你上去代打。那真的是我的贵人，他换代打的时机恰恰好，那我也正好表现出来，打了一支2分的全垒打。那大家都看到了这2分的全垒打，但都不晓得这一个过程，其实我基本上是在休息区等候换代打的机会，所以我有掌握到。所以从这里面要让大家知道，有了舞台你就全力以赴，你努力的去做，说不定这就是改变你命运的时候。
1: 秘书长他在球员阶段其实是蛮出名的选手哦，所以从选手转到教练，教练跟选手当然领域不太一样，都是一样从头开始摸索。那他担任教练之后也很乐意指导后进来学习教练的工作，所以教你的年轻的教练这个观念上，我从那边也学到了一个，哎，教练也是需要人家来指导的。
0: 棒球是我比较懂的一项工作，其他的领域我真的不懂，所以我也没有其他的选择，必须要往棒球这条路走。初期当教练的时候，不懂得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沟通与协调，所以我说什么就算什么，太霸道了。所以初期我是撞了头破血流，那这个也是从这些不断的磨练之中去了解，你再怎么厉害，一定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还是要虚心求教，也不要把棒球看得太容易。
2: 老师算就是不会太自视，他是比较放手让人去发挥的一个教练，只要你在球场上的态度、行为，那品性是好的，其实他是会非常愿意给这样的选手一个机会。无形中看到教练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潜移默化的关系也有一些深深的受影响。
0: 接下来我也当了球评，我当球评可以说是我对棒球学习最多的地方，因为我要跟大家分享这场比赛的事情，我不能再用我教练的角色去分享，我要用的是大众听得懂的语言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要谈球评，你要谈事情要有所本，要有依据，所以我开始对数据进一步的去了解，我慢慢的去了解选手的价值、选手的贡献，都是从数据里面去分析。

0: 不同的角度去分析给这些爱好棒球的人 去理解。在奇力娱乐公司这段时间，我做了一些以前没做过的事情，也就是洪董事长要我去做社会关怀的这一个层面，所以我去关怀独居老人，我去关怀一些弱势的族群，其实让我感觉非常的快乐。所以这也让我知道这个社会的和谐是要你有关怀之心，你付诸于行动，你得到的会更多。那在整个中华职棒的行政指挥中心秘书长这一个，我本来都没有去想我，所以我本来以为大概在这个棒球之路就要在台东，也就在奇力上这个团队里面退休，没想到蔡其昌会长给我一个加入中华职棒的机会。
1: 老师在棒球的知识啊、学识方面，非常的渊博。当到秘书长，应该是对棒球人的极少数可以做到的，所以我觉得非常的佩服。
2: 那我是觉得说，他在整合或者在了解事情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是相当柔软，能够接纳别人的意见，然后慢慢去整合大家的意见，然后慢慢形成共识。
0: 以我的经验而言，对我最大的挑战还是人的连结。那人的连结必须要有方法，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不同的人，不同的领域。那我们要如何讲我们他懂的话，他如何回馈给我的是我能够理解的他的用意，所以这个连结是最需要下功夫的。那我始终知道的是，社会大众还有一些球迷对中华职棒有一些期待，所以我也跟我的同仁们努力的去改善，然后去做得更好，让整个赛制规章做得更精进，更符合社会的期待。青少棒、青棒必须要说的，基层棒球的推展对职棒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只有他们不断的培育人才，职棒的金字塔的人才才会出现。只有更多的人才出现，职棒的金字塔的顶端才会更精彩。要当选手，训练真的要非常努力。那你要当一个选手，能够持续你的生命力，你的生活要很自律。没有自律的生活，再好的球技都没有办法达到最好的功力。那棒球谈的是一个团队，所以要荣辱与共，要建构出一个非常强壮的荣誉心，要以胜利为目标。所以你要当一个棒球选手，你要功成名就，这三个基本条件你必须要做好，缺一不可。懵懵懂懂的进入了棒球界，但现在好像是棒球已经是我的生命跟我的事业一样。那离不开棒球，因为它是我的最爱，我的动力。十岁打棒球到现在已经65岁了，没有离开过棒球。我所有的工作都跟棒球息息相关，所以我也没有改变的条件了，只有继续往棒球这条路去走。未来可以再帮棒球做些什么，如何取之于棒球，用之于棒球，这是我一直在努力的地方。因为棒球让我一生的回顾事实上是非常的精彩。

0: 我是陈怡安，1973年出生于台北市，那过去是跆拳道的选手。以前大家都没有听过跆拳道是什么，家里附近开了一个道馆，我妈就很好奇说："哎，这个道馆是做什么的？"好，原来每天都有，因为其他的才艺不太可能每天都上课嘛，正好是一个可以放小孩的地方，所以其实一开始就是好玩，然后有一个地方去。其实我在国小比赛的时候，并没有非常的凶悍，那就只是高这样。那到了13岁的时候，我就进了左营，那时候叫左营训练中心。那时候选进去是选1988年奥运的培训选手。本来在道馆可能每天只练大概一个小时1个半小时，可是在训练中心的时候，我们是睁开眼睛就是在训练，一整早上起来就是体能训练，就是一群人那种团体的生活，其实是很特别的成长历程。在1988年的时候，开始当选国手。那第一个国手是亚洲锦标赛，去尼泊尔，然后再来第二次就是汉城。对，所以其实88年的奥运对我来说，我还是非常非常菜的选手，然后经验也不是这么多，因为我在台湾的比赛就常常赢嘛，所以出国我也觉得，我也是应该要常常赢，好像没有觉得有什么要输的道理，这样子，我觉得是那个时候是这样，很单纯，对。但当然88年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嘛，你就是变成一个金牌选手，而且其实在国际间大家就会开始关注你。所以其实从88到92这一段时间，不论是在国内或是说在国外，训练的压力跟比赛的夺牌的压力都倍增，也要背负大家的期望，还有对自己的期望。我就很好胜嘛，那我知道我可以做到，我就觉得我就是要继续的朝这个方向前进，这样子，所以自我要求是非常高。之前91年的世锦赛的时候，我的决赛的对手也是韩国的选手，因为那时候韩国的跆拳道就非常强嘛。那我的对手就是实力也非常好，所以其实我在91年的世锦赛决赛就输给他，然后我们就收集了他91年的世锦赛、92年的亚锦赛的比赛的影片，然后分析他的动作，然后针对他的动作，让陪练员来陪我训练。所以其实，在92年的比赛的时候，我觉得我充满了信心，然后充分的准备，他做什么动作我都可以掌握到的那种感觉。因为我很年轻就有很好成绩了嘛，所以我很享受那样子的比赛的张力跟那个成就感。所以我很清楚，我不努力、不付出是不可能再往前，是连维持都很难。之后进到了政大气管系嘛，然后后来毕业之后，我就在到体育台工作。97年的时候，确定国际奥会把跆拳道列为正式项目了。我当然有知道这件事情啦，可是也没有特殊的想法。然后那时候刘庆文教练就来找我说，我要不要复出？
1: 所以应该其实来讲，一直都是我锁定了哈，正式的奥运比赛里面帮我们国家拿到第一面金牌的一个选手，因为我发觉到我们透过这样一个训练，观察他的一些动作哦，而且你看从他的身材条件哦，包括他的这个动作，包括他上场那种霸气哦，那比赛啊，包括就是说第二个，他实际上他比赛的时候他是不会怯场的，以前几次的比赛里面，他都有很好的成绩的表现，所以因来我就是希望能够锁定他，希望能够在2000年奥运的时候，为我们中华民国拿下第一面的金牌。我想说最有机会还是他嘛，那我还是希望就是说去征召他出来继续参加跆拳道，然后继续担任选手就对了，所以我就去找他。去找他，啊，找他，他当然也没有办法下决定嘛，对不对？他已经有取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在担任主播。后来陈怡安他被我说动了，他就辞掉 TVBS 那个主播的工作，然后就进来当选手。要当选手以后，我就带他去参加世界杯，哦，然后也参加那个1998年曼谷的亚运， 他也都顺利拿到了一个金牌。那接下去当然我们就离奥运就只有剩下一步而已嘛。
0: 就觉得我自己其实还是蛮想要回到那个舞台，再加上我在体育台工作，其实我每天看的就是比赛。对，我播体育新闻，我播报体育的比赛嘛，就是很想念当选手的时候。我刚开始练的时候，真的全身都痛爆了，下床脚趾头碰到地就觉得哇，从我的脚痛到我全身都在痛这样子，那花了蛮多时间的恢复。然后到了2000年那时候复出的那一段时间，我觉得，因为更加困难。所以我对于所有的练习跟比赛，应该说我是有更加珍惜的那种心态，然后对于我的对手队友，我也会更加的尊重跟感谢，因为我会知道这一切都得来不易。后来就开始2000年雪梨奥运的选拔，那选拔第一次选拔初选的时候，我就因为踢到对手的牙齿，然后脚就变成蜂窝性组织炎，而且是在我的脚背上面，就有一个小洞，然后就蜂窝性组织炎之后，我就住院了这样子。所以我其实就是在非常关键的时候受伤，最后就是跟徐志霖打的时候，就后来也是三战两胜就输了，自己的状态不太好，所以我也有觉得我好像不会选上。我不晓得是这个身心的关系应该都有吧，应该是连在一起，就是这样，但这就是过程啊，对对，所以那时候还蛮伤心的。那时候同时有工作，再来就是要降体重，然后比赛的压力也很大，对，那个过程的确非常非常的辛苦。那2000年雪梨奥运，我不是就离开体育台嘛？那过了一段低潮之后呢，那个时候 Nike 有帮我拍一个影片，其实那个影片我其实是不敢看的，因为我每次看就要崩溃一下，就不太敢面对。但是我真正开始面对之后，我在仔细看的时候，我发现那个片头是 To dream, to learn, to love， 然后片尾就是那个字是 To collect memories， 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突然觉得非常的感动，原来这些就是我人生当中追梦的一个过程，然后我去学习，我去热爱，然后有我好多属于我自己很特别的回忆。以前你很以自我为中心，然后比赛，然后打败别人要拿金牌，那后来创业，然后走入家庭，我的焦点就从我自己的身上转移到跟我一起打拼的伙伴跟家人身上，然后我也感受到我从此之后都不再需要打败任何一个人来成就自己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内心非常非常的感到安定跟满足。我身边的家人跟朋友都很支持我这样子，跟着我一起开心，一起难过。对，就是你在你自己追寻梦想的路上，就有很多的人跟着你一起，这还蛮特别的。雪梨奥运就快要正式开始了嘛，然后我又觉得我又很想去，就是我想要参与嘛，那所以我就去当了奖品，才更去面对那个失败跟那个伤痛，因为我就是要看那个比赛，我就是要转播啊，然后我就是要看着打败我的对手在比赛啊。一方面很开心来参与，一方面你就是必须要去正视你没有选上，在这个阶段你必须要去结束，你要去面对，你要去跨下一步这样子。所以从我觉得从雪梨奥运回来之后，我的心态有比较大的转变，就是我愿意去面对这件事情了。那我退休之后有很长一段

0: 时间我都没有做跟体育相关的任何的事情，除了我老公是羽球教练之外，我大概都完全脱节了吧。我就在思考说，我自己的经验，我还可以再做一些什么？对，然后我也理解到，比如说我另外一半是教练，然后他们的角度是什么？他们对待选手的心态是什么？我在这样子的一个领域，我可以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1: 我们退役之后，或者说由我当教练，他刚好是在做替运动员做退役后的一个辅助的项目。如果去协助运动员在退役后，他能去做从事做什么样的属于他自己的一个领域？大家都对运动员退役的时候都是啊，反正退役后就去当教练了，或者说就当老师了。对，那今天我们会去思考，是说，如果你没有这个体育项目呢？如果是你一般生，你是一般人没有从事运动员的时候，那你怎么办？你还有什么特殊才能？大家都会看到，哎，他怎么突然间就会去转变成主播，或者说成立了一个手工香皂的品牌？对，那就会去分享这些事情给这些退役的运动员，给他一个建议跟方向。让他有下一波的动力，再去找到他属于新的人生。这样，陈安最棒的就是他不怕失败。对，反正失败了就再重来就好了，再找到新的方向，再试。
0: 但是对我来说，跆拳道未来的发展呢？因为现在真的越来越竞争了，然后那个强度也越来越高，所以，但是即便是这样，我觉得基本动作还是扎根还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先不想说我们国际比赛或怎么样，但是我们每一个道馆，在每个孩子的培养，他们的跆拳道的精神，然后他们的基本的动作，不管他当不当选手，或是说这个国际比赛的趋势的规则怎么去变化，他都能够去让这个他从小学习的基础，在他的人生跟比赛上有起到一个很好的加分的作用。

Thank you.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候，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然后嫌的足多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那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准布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伊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河岛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融合是一种容人的雅量，一种平等的相待，一种尊重的言行。

0: 肌肉放大枪。
1: 哎，嗨，我来。嘿，
0: 嘿，又出击。
2: 小朋友来帮一下。
3: 奶奶，你还好吗？
0: 这么菜是故意让分的吗？
1: 下一球，糟糕！
0: 阿东，
1: 打个洞，我来。自私鬼！
0: 你们才不懂打羽球吧？羽球双打比赛，哇，奖品是儿童乐园一年免费票券，报名时间只到12点。
1: 你们
0: 各位一组，免费票券，
2: 谢谢你啊，小朋友，剩下的我来就好。
3: 是吧？
0: 小米豆，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组队打羽球比赛？
3: 我可是我不会打球，会拖累你的。
0: 可是再不报名就来不及了。太好了，你同意了，耶！有我在，我们一定会赢的。
3: 跑完了，
0: 很好，接下来由党徽担任我们的模拟对手。
4: 训练开始，启动。
5: 叮叮，
3: 你敲开的真棒，
0: 小米豆，他是对手，是敌人，不是队友。仔细看我示范，要如何痛宰对手。嗨呀！哎
3: 呦！导辉，没关系，你下次一定能接住的。
0: 我的天哪！我的儿童乐园要泡汤了啦！
6: 这是我新发明的肌肉放大枪，是为了行动不便者而设计的。
0: 这也太厉害了吧！借我一下，我需要肌肉放大枪的帮忙。
6: 等等，肌肉放大枪只能用30分钟，时间太久，肌肉会失控成长，导致不堪负荷啊！
0: 知道了，放心了。
3: 不行，不能拖累绿豆冰。我要撑下去。
0: 好消息来了。

0: 家都有自己擅长的地方嘛。你刚刚说什么好消息？
1: 嘿嘿，嗯，这是博士最新发明的肌肉放大枪，它能让你的肌肉瞬间增强，变得无敌强壮。嗯，
0: 可是这会不会算作弊啊？而且
2: 放心吧，你不是一直想帮我吗？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
0: 等一下，
1: 有了这个，我们就能轻松赢得比赛。
3: 哎，怎么只有他自己啊？
4: 该不会是没找到搭档吧？
2: 走，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的实力。
0: 我终于帮上忙了。

0: 免费票到手了。
1: 他是不是又变强了？啊！哈
2: 哈哈！小米豆，博士说肌肉放大枪不能使用超过30分钟，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0: 放心吧，我现在强得不得了。还是说你在嫉妒我？
2: 还怎么可能？我们是队友耶！哼！哈哈
0: 哈！这场比赛我赢定了！
2: 小米豆，你的身体快撑不住了！小米豆，我

0: 杨明的，是我，醒醒啊！打扰您，可以拉我一把吗？
1: 没问题，互相帮忙，世界才会更好。哎呀！哎
2: 减缓肌肉肿胀发炎呢、哦？
0: 真的耶，你懂好多、哦。大钢洞，我需要你帮忙，让他的肌肉冷却下来。
3: 冷冻电波。
0: 小米豆，对不起，是我害你变成这样的。我知道你一点都不想打羽球比赛，明明不行，却勉强说可以，只因为你想帮助我。趁现在！只为了胜利而忽视你的感受，我会学着尊重和体谅你，还有每一个人。
2: 不错嘛，你终于学会在乎别人的感受了。
4: 现在是谁要收拾？
2: 绿豆冰。
0: 好啦，
5: 我们也会一起帮忙啦。
4: 谁去把大钢都叫醒？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小米豆的传家花瓶。
1: 小米豆，我跟你说，前几天我发了一件好惨、
2: 有流星呀、小米豆，我们来许个愿。
1: 结果嘞，博士拿着光束枪，然后 biu biu biu 的，我的玩具就被修好了。
3: 博士好厉害呀、
4: 你们都没有在听我说。

0: 试试我们
1: 最好的一个
2: 来就够了。
1: 明天看博士能不能修好吧。好了，不要哭了。
3: 逆伤光束，伤是热力学中系统的混乱程度，随时间增加，让有序走向无序，所以它可以让破碎重归完整。啊，小美豆，你怎么了吗？
4: 我不小心把家里的古董花瓶摔坏了，爸爸妈妈会很生气的。你能修好吗？
3: 哎，小米豆，隐瞒是不好的行为。
4: 不是。
3: 哎呀，好吧，我知道了。
4: 大概要多久？
3: 你等一下再过来拿啊。大概两个小时吧。
4: 谢谢博士。
3: 好，先这样。我出门一下，茶几上的花瓶是小米豆的，不要碰啊！
5: 知道。
6: 静物，静物，静物。美术作业要画静物。这么多要画到什么时候？就决定是你了。把花瓶放倒就好画多了。我实在太聪明了。
1: 等一下，我还没画完呢。
6: 什么需要的吗？
1: 这是在切菜吧？
4: 好烫！
1: 来，在干嘛啦？绿豆冰，这是什么啊？画得这么生动。
7: 是我的美术作业，静物花瓶。
1: 原来是静物花瓶呀，画得不错嘛。
7: 当然了。
1: 那花瓶呢？
7: 我忘了。
1: 假设这是花瓶，被某位大画家用横的摆放当作静物来画，没想到花瓶滚啊滚的，滚到了茶几边缘，掉下去碰了。
7: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哈，物证在此，破案。绿豆冰，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4: 有人在家吗？
7: 你要做什么啊？
1: 告诉小米豆，你打破了他的花瓶。
7: 不可以，
1: 做错事就要勇于承认。
4: 等等你，我刚刚那是什么声音啊？
1: 没事，我只是我不小心撞到头了。对，
4: 那花瓶修理好了吗？
6: 再一个小时吧。分子修复这种高精度的东西不能急哦，你先回家等，不然博士会压力山大了。
1: 我是红豆泥，做错事就要勇于承认。
7: 干嘛掐我屁股了？
1: 你到底要不要帮忙啦？
0: 帮忙啊！帮忙帮忙帮忙！帮忙帮忙帮忙
5: 帮忙帮忙帮忙帮忙
0: 帮忙帮忙
6: 让豆宝吃饲料
1: 哦，花粉让它打喷嚏，饲料乱飞，
6: 倒灰过来吸饲料，枕头刚好卡住，
1: 枕头飞过来撞到书堆，
6: 书堆倒塌撞到花瓶，
1: 花瓶落地计划完成。
3: 我回来了。哎呀，你们怎么这么不小心啊？真是的！哎
1: 呀，算了。
3: 哎，豆宝还没吃完吧？你们要把饲料收起来吗？啊？
0: 妈妈！
7: 不行！
3: 绿豆冰，红豆你，一门。哦。
7: 怎么会有第二个花瓶？
3: 其实，一裳光硕。原来是没电了。我怕小米豆过来的时候会发现，所以就先放了一个家里的花瓶在茶几上。这个呢才是小米豆的花瓶。那么我要赶快来修理小米豆的花瓶了。小米豆，你什么时候进来的？小米豆啊，
4: 现在我爸妈快回来了，我一定会被骂死的。
3: 小米豆，没事的，我们现在就会修好
1: 啊。那就赶快呀，时间快不够了。
3: 小米，
8: 一裳光硕。
3: 小米豆，花瓶修复了。小米豆，要去哪里啊？
1: 都被我骗了！我是小米豆，我是来自卫星球的大将军。快许愿！
6: 然后，我的玩具就被修好了。
1: 不是好厉害，什么都修得好。小米粥，这个飞行器也是我唯一交通的，等一下就会有百万大军传送过来征服地球了。
7: 嘿，你不会得逞的，快乐电波。
1: 地球人，准备迎接卫星球的百万大军吧！你们对花瓶做的什么？
7: 我们早就看穿你了，你才不是小米豆。
1: 快点！
3: 这是什么？我们早就将计就计，把你的宇宙通道改了方向了。
1: 导灰，豆宝。 他会不会真的回来呀？
2: 哇，我就问他知不知道我们踏本星球的事。
3: 哎呀，来，我们去吃小米粥吧。哎呀。

0: 明星像其实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1: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2: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3: 我们常在讲，其实公益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承办国宴，再交给桥底外围做 panel。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0: 水墨其实有蛮重要的元素，就是留白这个部分。在作画之前，我会先用矾水来进行第一层的作画跟造染，直接的构图；第二层再用墨晕造染，自然的留白，呈现出很多不可控晕染的画面，呈现更丰富的层次。
1: 对我们新时代的这些年轻的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30年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环老还童的好工具。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啊，我就感到心地很年轻。
2: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非常欢迎您继续收看2026年国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那么接下来的四场的比赛呢，就是季军战以及冠军战，女子跟男子组的这个比赛，一样哈，场场非常刺激，接近拼斗激烈。那女子组的季军战呢，由国光大学呢对战菲律宾国家大学。很开心的跟志玲教练来一起欣赏比赛。志玲教练早。
1: 陈总早，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是，今年的国光杯呢，当然以往国防杯也是这样，没有一支队伍全胜。
1: 对，
0: 男女生都一样，没有一支队伍打冠军的两队也都没有全胜哦，真的非常的接近。
1: 对，就是有可能他在预赛就输那么一场，然后就是他还是晋级到了冠军战。
0: 对对对，没错。那或者呢，他也有可能就是对预赛，对就。那无论如何，现在季军战呢，佛光大学地主队哈，好好的努力来对抗这个菲律宾国家大学。当然，菲律宾国家大学呢也已经是来了好几次了哈，所以也都有对战的这个经验了。我记得2024年那一年的时候，佛光大学曾经赢过菲律宾国家大学。
1: 对，其实两队的实力其实很接近，
0: 很接近，很接近。那那场也就是差四分，72-76。

0: 那佛光大学在预赛的时候赢过菲律宾国家大学。最后一场比赛，然后就是好好的把所有的能量哈都释放出来哈，包括了周俊川教练呢也在场边，来看着佛光大学。那我们来看到呢，这个季军战呢是由女子组的话呢哈，那在冠军战呢将是由这个台师大呢对战呢。日本东北学院大学，那季军战则是佛光大学对菲律宾国家大学，那第五名是马来西亚队，第六名是澳门浩爵，第七名是加拿大约克大学，第八名是雪梨大学。好，三位执法的老师已经准备就绪，简贝一老师、吴方善老师跟肖志兴老师。最后一场比赛了哈，把能量呢全部都释放出来。菲律宾国家大学。也很近哈，是我们的近邻，我们的好朋友。那么他们战力哈也是相当不错。那这一周的比赛，他们比较辛苦的就是他们是从礼拜三开始比赛，所以算下来呢是连打五天。那 B 组队佛光大学陈佩一、黄玉婷、连文玲、尤安颖跟邱子云五位先发的球员。请您看看好佛光大学的三分外线呢，是不是也能够持续保持火力？他们预赛呢是投进三分球最多的球队。那菲律宾国家大学这里有 Eco、卡亚比亚、Solis、Betanio 以及 Villanueva。卡亚比亚九一号码28号也在，虽然昨天输给了东北学院大学了，不过一样哈，卡亚比亚呢是得到了12分，得到18分，昨天他得到18分。
1: 哦，卡亚亚这球员哦很特别哦，就是他的身材并不是说非常的高，可是他的机动性，就是他的活动度其实是非常好，弹跳也很好，个人的一个切入能力也很突出哦。
0: 是，所以他蛮常打到杀到篮下去哦，杀到禁区去。好，穿白色衣服的是佛光大学，很快邱子云切入传球到左边底线，速度稍慢了一点点，没关系，稳住以后黄玉婷还好，篮板呢是77号的北塔尼奥拿下，自己带球。
1: 那今天孙玉婷在这边哦，他们也是做了一个阵容的一个变换哦。往常一开始都会是有 Solis 或是 Pingo 会做先发。
0: Pingo 对啊，没看到 Pingo 呢哈。
1: 但因为 Pingo 在今年，我觉得他的状况没有以往来的那么的好哦，所以在今天最后一场，他们也换了一个先发的一个阵容。
0: 对，照说 Pingo 对，每次进的就是 Pingo Pingo Pingo。连文玲最后一场。
1: 没有关系啊、
0: 没关系，对，
1: 稍微再修正一下。
0: 没错，是方向是都很好的。Solis 12号，海边边在外围要杀到内线哦，杀到禁区了，哎呦！
1: 对，三秒钟，站太久了哦。
0: 23号的 Ico 呢，站在篮下比较久。Ico 算是看起来较年轻的一位哦。
1: 对。那因为今天可能内线的高度还是稍微需要他哦，因为陈佩一其实说真的，在今年的佛光杯，他的表现上哦，算很突出哦，不论是在进攻或者是在篮板，他都能够很确实的去执行教练给予他的一些任务哦。
0: 是，好，现在要防守，对，陈佩一来守一下 Ico 去年也来了。今年在预赛上场时间并不算太多。要不要里外想要来进攻？黄玉婷给邱志云，外围倒球，右边单挡出来接应，然后中间跨步转身上篮去。
1: 哇，这个转身哦，做得很华丽哦。
0: 现在我们国内选手在一对一方面哈，其实是都还蛮稳定哈，成熟。
1: 其实现在的球员，其实在于个人基本训练上哦，其实都付出蛮多的一个时间哦。
0: 对，一对一这一方面。
1: 那当然这些都可能是利用球员自己额外的时间在做加强与训练，真正教练给予他们的训练上，大部分都是在于对团队的组合训练。
0: OK。现在是盯人防守，来看看突破 pick and roll， 看看。 陈佩交出来外围三分线的出手，篮板注意，哦，不错，经过篮板了，拿到。刘文林直线送球，那，哦，
1: 对这个小心哦，必须要越过三个人才有办法到达你自己队友的手上哦。
0: 北塔尼亚，菲律宾国家大学，先稳住。地板传球内线，陈佩一最后一道防线呢，没办法过哦。
1: 好，三打二。
0: 对，右边刘文林往里切，小心。后面超结石卡卡卡的犯规。
1: 对。
0: 苹果很快就要上来了，他的经验还是比较好的哈。
1: 但是就像刚刚一开赛邓公讲的，他们已经连打第五天了，所以说真的在体力上其实会消耗上会比较，对于苹果年纪比较大的一个球员哦，他会比较辛苦。那当然就是让他多做一些调节。
0: 对，也是哈。甚至他们在进攻方面可以不用那么着急。哎呀，突然空切，站前防守的陈佩仪其实守的还是还不错。
1: 对，其实守的不错，这个球就是因为给的位置没有给的很好，所以才会让佩仪付出一个犯规。
0: 阴错阳差，丁人半丁人
1: 要注意哦，然后来到 low post 的位置哦，他都会单打哦。
0: 对对。跟进，菲律宾国家大学，平狗，二十号，停下出来往里切入，收球以后 ，Solis 没有，在，哎呀，可惜竟然落到海洋。哇，
1: 佩仪今天连续拦底下这两个火锅。
0: 好，这边 Solis。哎呦，卡亚亚进攻篮板外加两分。
1: 对对，卡亚亚这个位置哦，真的要对他严加看守哦。
0: 外线空档 ，follow through， 远距离再拿到林文林，重新调整瞄准器有了。两队今天第一个三分球，这也是佛光大学的强项。先开始。战三二二三，也是他牛，哦呦，吼吼吼！啊，菲律宾国家大学也是有尝试和里外的进攻。
1: 嗯，因为今天佛光大学守的是一个区域哦，所以相对的在两边的底角上哦，其实会有比较多的一个空档。
0: 对，
1: 哇，好球！
0: 这回黄雨婷的三分球。
1: 黄玉婷马上就回敬给菲律宾国家大学一个三分哦。
0: 对，现在佛光大学如果平均一场球能够投进13个三分球的话，他们赢球的几率非常高。
1: 对，
0: 好，目标现在有13个好了。
1: 再来一个，
0: 有了！现在已经投进了三个三分球了，光在第一节的前面的五分钟，那也逼出了菲律宾国家大学呢叫出了暂停。
2: Shooters, 5-0 and 6. So, pag nagano'n, kung kailangan yung switching nyo na lang, pag nagano'n gawin siya shot, 5-0-6. Now, here, settle down. Extra effort of boxing out. And then when we call for, let's say, big,
0: 好，来看一下佛光大学三个三分球哦，在右半边这里，现在林文玲接的是黄雨婷，相当远的距离，这回45度角，然后接着林文玲，雨婷稳住再破网。
2: OK， so you have got all this paint， pagka humedian skip， make a good pass， so you can entry pass is done， make a good entry pass， love pass to move。
3: Ready to skip the shooter. 美女，看到了哈。我想大家都没熟，就看弹幕就对了。
0: 好，现在第一节11-7，佛光大学呢保持领先。 好，现在看在防守上的三二变二三，而且卡位让 Kingo 不容易拿球，但是中间的突破，Adorado 的上篮得分，11号稳住，邱志云，菲律宾守盯人。
1: 哦，其实红光大学在进攻端哦，其实内线很空哦，
0: 对，
1: 可以其实试着多做一些切入哦。
0: 是。其实邱子云在前面几场其实蛮常切入的哦，可以尝试看看。
1: 对，因为其实他们也知道说佛光大学在这个阶段哦，他们的外围啊，其实三分能力很好哦。
0: 没错，苹果转身的投篮呢，造成了陈佩仪，但现在就是说陈佩仪只有一个人哦，在进去的话，
1: 他的
0: 犯规要注意一下。
1: 但其实在这个走这个区域连续两次哦，让球往内线掉给这个 Bingo 哦，其实在三线的一个做协防的这个位置，其实脚步要再快一点，我们可以放他做最远线最远端的去做传球
0: 哦。OK， 就尽量不是直线传哦，或者比较近的传。
1: 对，
0: 两次犯规的陈佩一这时候把他换下来，
1: 要小心一点啊、
0: 哦！是。换上了邱静恩上。进攻时间8秒，邱子云移位以后外线。
1: 好球！
0: 篮板子保护住哦，再拨出来，王玉婷。邱静恩一上来发球线，意识还不错。
1: 对，其实这个是可以的，合理的范围下哦，这种投篮其实是对的。
0: 还是要讲积极的哈，一点面框。阿德纳多短传给球，半路超截，球出界。苹果要犯规。
1: 你这一波的防守守得不错哦。
0: 是。让对方传球哦，第一时间传不出去。
1: 对。
0: 哦，站起来防守，还造成了。哦，犯规哦！哦，
1: 尤安颖这个防守守得非常好哦。
0: 对，帕库拉干的犯规。哇，站前卡位哦，第一时间判断非常好。26号的帕库拉干167公分，昨天得到10分9篮板，输给东北学院大学。王玉婷。邱子云还是投外线，哎呀，外线够准也可以的，而且是倒了几次以后哈，他真的是有一些空档。全队的投进了4个3分球。
1: 其实真的就是，当你要做投篮的时候，其实就是不要犹豫
0: 哦，不要犹豫，对，
1: 当你犹豫了之后，其实那个可能力道上就会差了一点。
0: 对，所以即使没进的话，下一次投篮还是要果断哦。林哥注意
1: 哦，好球往前
0: 了，防守真的没人了，
1: 快攻啊，
0: 对，哦，有哇，
1: 可惜啊，
0: 林哥很快回防，第一时间错掉，
1: 对手真的很快哦。
0: 林哥可能第一节还没问题，菲律宾国家大学高位林哥拿球，邱金守他后撤步一个出手，远距离篮板的邱坚保护住，稳住。哎，1分40秒第一节。
1: 对。
0: 9号尤安颖外围倒球，邱子云上来接应，掉内线，
1: 看看
0: 背后 pass 跟进来，但是抄走了。
1: 对。其实这个球，林文玲也是可以自己做一个内线的一个单打啊、哦，
0: 对，做一下动作这样。
1: 因为毕竟其实刚刚在那个低位的地方，他的身材是比对方来得好哦。
0: 是。到了右边，
1: 哇、啊！球，
0: 对，个人第3个3分球。哇、今天 投八中三得到了九分，没问题。也是很希望哈、哦，每场比赛打好，然后这个第三名的位置能够拿下。嗯，
1: 我们看佛光防守从32变23、哦。
0: 二三哎，对。
1: 也就是你有人切走的时候，他们就会内缩下，
0: 腾
1: 退变23防守。
0: 对对对。目前呢，防守上呢做的都还不错。嗯。连续的这个作战选手有点小伤啊，这也正常的。卢朗干的罚球，地球罚进。22岁，167公分，56公斤。他在预赛的时候场均得到14.7分，排名在 B 组的第三。那在 B 组呢是次于陈新杰跟江子柔。全场哦，但是佛光大学破的还蛮快的。嗯。哎呀，
1: 这球。
0: 对，可惜。对，最后是被邱志云碰出了界外，还有33秒。12号 Solis 控球，内线贴传左边 Rosano， 哦，果然就像志林教练你讲，底角这两端有时候会有空档啊。邱军切入了，对，
1: 进去了，
0: 对，
1: 哎，没有关系啊，
0: 没关系，没关系。
1: 来，就是最起码你要知道，就是说内线现在是空的，只要你有你敢切，其实只要有耐心多。脚步多踩一下，其实就进去了。
0: 没错。在第一节的比赛，地主佛光大学呢是以17-15，2分领先了菲律宾国家大学。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最后一天，季军战、冠军战陆续的登场哦。马上回来。
4: 请问姐姐，快！
5: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6: 我要做这个手术。
7: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8: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6: 我认为是附件症，
9: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10: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11: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8: 快到出血点！
7: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6: 1%，但起码不是零。
7: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来，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6: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欢迎回来，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今天最后一天，8月2号礼拜天的季军战以及冠军战呢，男子跟女子组的比赛呢就要陆续的登场。那么这场是女子组的季军战，地主佛光大学在第一节暂时以17-15的领先的菲律宾国家大学，都欢迎大朋友小朋友在随时哈都进到了高雄巨蛋来欣赏比赛，也是免费，然后可以锁票进场。
1: 对，现场有很多的来那个礼物哦。
0: 对，真的哦，冰淇淋啊，还有电器用品 ，double team 包夹。
1: 对
0: ，Solis 还蛮快的。
1: 嗯，
0: 哎呀，第一时间没有抓好，
1: 超掉了。对，
0: 有可以。李天很快的斜传给连文林，再一次传球篮下，尤安引线，连文林助攻，尤安引得分。好，发动的这个反快攻哈，还不错，并且也把握住了。
1: 尤安引在今天的。

0: 防守端哦，真的做得非常的拼命哦。那他的身高不高哦，但是他常常要扛到内线来做防守、哦，
1: 是
0: 也是很辛苦。
1: 昨天对台师大比赛的得到5分、5个篮板、2助攻。在预赛的时候对澳门浩俊的14分是他得分最多的一场，那场他投进4个3分球。17号北叉诺外围倒球交叉，高位卡亚表斜传球到右边，哦，再一个短传以后，平狗得分。菲律宾国家队，因为他们已经很久，强球大概都是这些阵容后，所以打起来默契啦，还有稳定度都不错。Solis， 苹果抛出来，苹果现在倒地，哎呀呀，法德现在的出手，哎呀。
0: 那么今天的这种哈、球都是弹进去哦。
1: 对。双方19-19平手，好，还好，这里李怡婷干挡，
0: 哇，小心小心，对，
1: 平狗差点，
0: 平狗的臂长很长哦，所以真的要注意哦。
1: 也是了哈，还好这里邱金恩在篮下的得分，那平狗如果拉出来，那没关系，内线这里应该有空档。菲律宾国家大学的进攻。
0: 哎呀，
1: 高低传球，
0: 对，这种切入真的非常好哦。
1: 对，是
0: 这直接就是撕裂掉你的防守阵容了。
1: 是，对，就是重心，因为 Pingo 拿球，你也要防守他哦。对，但是漏掉后面的卡亚亚。来看一下，哇，这个高阶的五位朋友，是不是防守上这个补位脚步还在快一点？
0: 其实因为刚刚有点像是他们守的是区域哦，所以既然他在做这个切入的时候，他并没有去对到人，那这个三线的这个协防的位置，再这样，我觉得主要是在传球的第一线上，你应该要给他多一点的压力。
1: 压力哦。
2: 你们抓重点啊！他刚刚也在这边拿很多分数了，听懂吗？这件事情要再说一下，安波包哦，对，你自己要注意一下，无球的东西可以去。那重点是你们不要一直被人家得这个分数啊！你们要知道他们前进去他们会找谁嘛？找重点的人就好了啊，对不对？不是一直看着自己的人，懂？来，再来，再来，加油！宝光，
1: 确实有时候这个区域联防的时候，这个也要了解对手的攻击的重心在哪里了哈，对，所以就是当然不容易了，就是东张西望了哈，所有两边都要守就对了。
0: 对啊，所以在刚这个暂停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听得到那个徐静教练哦，也是在叮咛的球员哦，要让他们知道说场上的重点球员在哪里。
1: 基本大概就是，如果 Pingo 在，一定是 Pingo， 另外呢，卡尤亚这一点呢，一定要注意，特别注意。
0: 那你今天的所有的攻击重心哦，目前看起来放在卡尤亚身上比较多、哦。
1: 比较多了，对。外围倒球，给他扭 ，Solis 跟外围
0: 哦，大脚
1: 哦，大脚拿到稳住
0: 篮板，篮板哦，一定要很确实的去掌握篮板。
1: OK， 好、哦，就今天卡住了 Pingo， 哎，佛光大学的进攻，邱吉恩外围高位这里邱吉恩上，哟、哦，漂亮的动作，
0: 对，因为好球，没有关系哦，
1: 好球好球，长传阵，赶快回防，对。李怡婷，海月来了。对，逼上去。
0: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菲律宾哦，在跑传完球的一个跑动哦，很积极哦。
1: 给球空切这样哦，对，没有持球的还是在跑动，一样哦。佛光大学也是一样。刘安颖、刘文玲单挡，再回给刘文玲。刘文今天手感不差。看看。刘文玲，哎呀，
0: 轻啊！对，
1: 判的菲律宾国家大学的犯规。
0: 这个球应该是判在
1: 77，是不是？ 十七号的。

0: Betanio 的犯规。个人第一次底线的界外重新14秒，邱子云放个冷箭，这这佛光大学是专门打外国队啊，连东北学院大学都输他们。 Solis，这里面国家大学很少投三分球，
1: 嗯，但他们投篮的命中率确实蛮高的。
0: 哎呀，来了！哎，这是什么被林志玲教练讲对了？24-24，底线是不容易哦，难度高，嗯、拼抢。
1: 对，
0: 球主接菲律宾国家大学的球。目前三分球呢，今天佛光大学投进了6个，然后菲律宾国家大学也命中率也不差，24-24。先拉上去手，
1: 嗯，
0: 有点改手盯人的味道哈、哦。菲律宾也有点问。慢了一点，不过这是单打。哦，菲律宾的切入个人切入能力还是不错的。
1: 嗯，他们还是习惯在第一时间还是会先选择做切入哦。哦，
0: 对。
1: 而且他们不论是内线球员、外线球员拿到球的第一步哦，他们都会先去做一个试探步。
0: OK。
1: 哦，赶快退哦，
0: 对，赶快退。外围交叉。
1: 嗯。现在佛光大学的防守让菲律宾会比较有点不知所措的情况下，是因为好像有点区域带盯人，又有点像盯人。
0: 盯人，对。
1: 对。
0: 连文林趁着对方没站稳，差一点点。
1: 啊。其实文林这个球哦，可以尝试着二打一攻上去哦。
0: 因为有多打少的机会、嗯、哦。
1: 其实是一个多打少的情况哦，并不是说真的内线退了两个。
0: 我再把陈佩一换上来，带着2次的犯规。
1: 因为其实比赛时间还很长、
0: 哦，很长，
1: 不一定要急着在这个时候就投三分。
0: 是。现在又有点像丁，切入时后面补防不错。哎呀，陈佩一。可惜，
1: 这个球看起来其实蛮干净
0: 的。那当然，陈佩一上去补防绝对是对的哦。
1: 嗯，
0: 还要有最后一道防线。那这是投篮的犯规，罚球。我是6号的帕布拉干的罚球。2次罚球都罚进，得分能力是蛮强的哈。总共4场，之前4场比赛呢，能够场均得分到13分。
1: 他的每一场比赛其实都很平均、哦，
0: 平均对 对，
1: 就是不论在进攻防守端，他都做得很好。
0: OK，
1: 不会说有大起大落的一个状况。
0: 外围的出手李怡婷、嗯、
1: 轻了啊、哦、
0: 对，
1: 是这个弹道是可以的。
0: 最后一场比赛了，看起来菲律宾国家大学也是很想哦打出一个好球来。他们在2024年那年也是打进到4强。
1: 嗯，
0: 散开来，该步做动作切传篮板，
1: 他们即便拿不下来哦，他也都一直往外
0: 往外拨了哈。
1: 因为说在他们的那种垂直弹跳能力真的很好。
0: 因为他们个儿不算是太高、嗯、哦。哦，这次在争。
2: 每次你都要被骗，他们会做假动作啊。
0: 对，就像这郑林教练您讲，就是真的菲律宾第一个动作就准备要哈，准备要起就走步都步伐都会动了啊、嗯，准备要。
1: 而且他们的假动作做的真的蛮逼真的。
0: OK， 那是一个习惯动作了，
1: 对，习惯动作。
0: 所以防守上是不是稍微离一步一点？不晓得。
1: 其实当然，你的第一拍你还是要稍微上去
0: 注意啊。
1: 对，上去之后你要马上沉退第二步。
0: 哦。
1: 对，因为其实他主要第一时间你还是不能让他很轻易的，就是拿到球。你若不上来，他还是会投。
0: OK， 是。
2: 脚用力哦。
0: 防守
2: 加防守。
0: 所以其实打篮球这个，当然手感蛮重要的，但其实这个下盘或者是脚步其实更重要。嗯。都很重要了，就基本。
3: 球出去，龙球。
0: 还是佛光大学的球。
2: 打好。
0: 是时候11号的黄玉伦上场，有177公分。
1: 因为真的内线还是需要他上来稍微顶一下啊、哦。
0: 对。在预赛击败雪梨大学的黄玉伦有7分7个篮板，而且他的主攻表现得不错。
1: 这个球很可惜啊、哦，直接发球进来，在邱金恩手上，并没有办法很顺利的得分哦。
0: 双方26-26平手，上半场有2分50秒。9号若沙诺，阿亚亚来了。
1: 对，不要让他卡在前哦。
0: 对。啊，已经收球了。
1: 对，哦，这个球守得不错。
0: 哦 ，OK， 真的，篮板。
1: 嗯
0: ，OK， 好球。汉柔速度相当快哦，现在体力充沛。李婷快速倒球，王玉婷。邱建在高位，王丽，哎，转身进，
1: 大
0: free 的空间。王玉婷一个人得到7分，17号贝塔尼奥的控球。
1: 嗯，
0: 现在李怡婷就一直死盯着这个卡比亚表。
1: 对。
0: 哎呀 ，Pingo， 碰出了界外。28-26，我们刚切入王玉婷。苹果现在确实他步伐好像有点慢哦。
1: 对。
0: 外围左边4个球员，卡位时菲律宾国家大学的犯规。9号的犯规哈 ，Rosano 的犯规。团犯呢？现在菲律宾国家大学有4次。嗯，第二节剩下1分37。
1: 嗯。
0: 交出给邱金恩做动作，转身翻身投篮，球爬进、
1: 哦，
0: 好球！邱金恩估计哈、哦，他如果练三分线练出来的话，他真的也是很全能哦。
1: 嗯。但以金恩来说，他应该还是比较习惯做中
0: 内线，
1: 对，中距离内线的一个投篮，哇，完全把人给顶开了 ，Zero。
0: Zero，Zero， 阿古拉干，过往我们家这个 Zero 就犯柔，
1: 哦，进攻犯规，
0: 黄玉伦的进攻犯规。高中呢，在庄敬高职，他也是很勇于开发这个中锋的动作，不一定要这个，不管背框或者面框，都提升自己。 还是菲律宾国家大学交战。
1: 那其实以王玉伦啊，他身材啊，其实他就是可以以他的身材可以多一些做面框的。
0: 面框哈、
1: 哦，对。
4: Making those quick reversals, okay? And you know, settle down. Hey, we're to the new score. We're down two, pero we're not playing that well. Hindi natin ang susunod yun. Ang daming offensive rebound, ang daming mishandling sa ball screen, okay? Settle down. Don't get frustrated when time is easy, okay? Hey, settle down. Now, execute. Just run. Weep. Weep. Weep. Weep. Weep. Weep. Weep.
5: 弟弟，你要来了，弟弟，今日这下期的都是你了。
0: 好，菲律宾国家大学这个，任何的菲律宾队哈来台湾参赛哈，也到了假日的时候呢，菲律宾的在台湾的这个球迷哈也都是很支持，不管篮球啊、排球啊都是。今天在高雄巨蛋哈一样哈，大家可以免费的。来锁票进场啊！精彩的最后一天的比赛，季军战之后呢，就是冠军战。女子的季军战这一场，菲律宾国家大学对战佛光大学，防守线 OK， 这回、
1: 啊、这个防守守不错哦。
0: 对，守下了这一个篮板，王玉婷、邱金恩一个单打给李怡婷，后撤步，有
1: 球。
0: 菲律宾经常他先在外围这样，然后交叉，然后左右两边底角。哇！哎呀，
1: 这就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哦。你可以让他投没有关系，但是你要很确实的去掌握住这个篮板球哦，不要让他们有再做第二波的进攻。
0: 是，好，在上半场结束，双方差距还是相当的紧啊哈。那分数都是非常的接近。那无论如何，佛光大学在上半场以32-30呢，暂时领先菲律宾国家大学。佛光被女子组的季军战，目前佛光大学暂时领先。休息一下，回到高雄巨蛋。
6: 金刚心波者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如是我闻，一听丝竹乐演奏专辑。
1: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2: 好，今天来的是滇贝炒萝卜糕。
1: 这个是餐厅有的？
2: 餐厅有的。
1: 好香哦！
2: 如果你希望吃辣的感觉，前面就可以先爆香了。
1: 一定好吃的，这没问题。
3: 光闻这个味道，你又让我想要当你孩子一次。
1: 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4: 开心果酱巧巴达。
1: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好，如何？
4: Oh my god，
1: 好香哦！
4: 怎么样？黄不黄？
1: 黄啊！
5: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上的料理。嗯，我一次做两个。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好，放上去。好，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6: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7: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8: 出发了，往上靠近一点点，
9: 靠近靠近一点点，
10: 靠近一点点，
7: 再来一点点。你的那一点点，
8: 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圣方济安老院，每一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9: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看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8: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人心，我们拭目以待。
11: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好，欢迎回来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今天最后一天，8月2号星期天，在高雄巨蛋，好，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享受这些大学生们哈，他们在篮球场上的拼战。

0: 团队的合作及逆转啊这些的精神。那这场呢是女子组的季军战，由白色衣服的国光大学对战呢蓝色衣服的菲律宾国家大学。在上半场的比赛啊，六号的连文玲啊个人就能够有外线的这个攻势，投进了三个三分球，全队一共投进了六个三分球，也展现了国光大学的特色。那菲律宾国家大学他们个人的动作也好了，速度也好，还有经验呢，还是也蛮成熟的。啊，这队伍也多次来台湾参加国光杯，所以打起来哈也是非常的沉稳。那国光大学也会轮番上阵的哈，大家都把握这次的比赛的机会呢，都有轮番上阵的这个经验。另外包括了邱靖恩呢，以及黄宇伦在禁区呢也有攻势。换句话说，里外都有攻势的情况下，看能不能让对手防守起来会比较吃力。在上半场比赛32-39哈，两分差距并不是很大，各项数据其实也都很接近。那么在这个整个投篮命中率方面，国光大学稍微高一点点。菲律宾国家大学有六次罚球的机会，篮板几乎一模一样，出空也完全一样，失误也差不多。对，还是势均力敌的，就是这场真的不容易了哈。
1: 对。
0: 那个别球员方面，连文玲有三个三分球，得到9分3篮板2助攻，黄仁廷7分4篮板，邱子云6分。那邱靖恩得到4分，抓下3个篮板。菲律宾国家大学卡亚表得到8分，9号的罗沙诺得6分，那26号的 Cito 阿杜拉干呢是得6分，蛮平，也都很平均。Pingo 也得到5分，Pingo 抓下了6个篮板球。我估计可能真的要厮杀到最后一刻哦，才能分出胜负了。
1: 我们从上半场的数据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两边今天打到目前为止，比分其实真的不高，30分而已哦。然后两边的数据上也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个差异。那真的就是可能像刚刚的灯光所说的，今天的胜负就是要到最后一刻哦。
0: 是的。但另外有时篮球比赛也会讲说，第三节也蛮关键的哦，看看。哎呀，在篮下，苹果又拿到进攻篮板了，然后送给卡瑞亚的得分。球出界呢，还是佛光大学的球？
1: 那其实我们刚大家这样看了解了一下，其实菲律宾国家大学哦，在这几年来哦，他们在佛光杯的成绩其实都不错，
0: 不错哈、哦。
1: 对，一次第三名，一次第二名 哦。那我们今天看啊，其实也是在前四强哦，所以基本上他们来呢都有在四强内哦。
0: 是，确实也实力蛮强的。
1: 嗯。
0: 好，高位这里是苹果拿球到左边。手里中距离出手，篮板保护住。尤安颖抢下这个篮板。
1: 尤安颖真的就是佛光大学的苦力苦做专门做苦工的，
0: 他的超级篮板都不差、哦。
1: 对。
0: 刘文黄婷抢下来、
1: 哦，再来哦。
0: 对，三角左边持球后面被贝塔尼尔超出了界外。
1: 对，
0: 进攻时间9秒。
1: 就是佛光大学在过人的时候就是要注意哦，因为菲律宾的球员很喜欢从后面去做捞球哦。
0: 他们一开始就设定好要从后面那个捞了哈、哦嗯。
1: 没有，他们的这种判断其实做得很好，也就是说他第一步被你过了，他还可以从后面去尝试做捞球、哦。那有捞到就是赚到嘛，没捞到就是出界而已嘛。
0: 是。所以过第一步还是要注意的。
1: 对，那当然也最坏的打算就是没捞到就犯规嘛。
0: 是。这球被陈佩一呢破出了界外，不过剩下8秒而已哦，守一个，站前压迫一下，陈佩一保护住篮板。
1: 对。篮板真的很重要哦。其实两边呢，在于内线的高度上，其实真的差不多。今天两队的身高其实没有谁特别高
0: 了、哦。
1: 对。
0: 哦，内线去。
1: 啊，可以尝试先挖。
0: 哎呀，
1: 所以我们刚刚就讲了，不要看 Mingo， 对 Mingo 的手臂长真的很长哦。
0: 真的，他手背可能快到膝盖了。有没有看到
1: 他？
0: 坦克车一样。嗯。他已经得到十二分了。
1: 对。反正其实这好球，
0: 偷袭成功，声东击西，连文林的助攻，陈佩仪的得分，
1: 这个也是一个好球哦。其实菲律宾也会常常出现这种在防守上找不到人。
0: OK，
1: 他们在昨天对日本队，其实就让日本队溜了那种篮底下溜好多球。
0: OK， 干扰一下，
1: 不错，
0: 连文林的助攻。邱子云交右边连文林过，嗯，佩仪出来接应，
1: 对，再来一个哈，
0: 对，
1: 再打一次，
0: 对，
1: 用急，
0: 外围王玉婷时间比较少了，稍前勉强，双方三四比三三平手，走一个看看，哎，现在苹果站前。卡到位的时候，
1: 三秒钟啊！但这个球黄玉婷要稍微注意哦，就是在第一时间他卡位的时候拿不到的时候，他只要球一传，要想尽办法赶快再坐到他的前面。
0: 对啊，吼，一直被他被他卡到前面，
1: 你被他一直卡在那里，但是这一次是三秒，那下一次就不知道了。
0: 下一次可能他轻松得分，有可能要注意。哦，柳安颖继续在场上，另外换上李怡婷。
1: 有人
0: 接入单边，邱子云的得分。
1: 邱子云这个球也是判断防守位置哦，对自己有利的单边哦。
0: 卡耀耀，嗯，传出来，
1: 对，
0: 好，补位补还不错哦，
1: 对，
0: 哎，好，篮板。这个时候 Pingo 没有在场上嘛，菲律宾国家大学是打快的，然后就不是打内线了。这个球是佛光大学的球，好，邱子云指挥过，再过一个，
1: 对，
0: 超影响了。
1: 啊，佛光大学今天的罚球命中率不是很理想啊，哦，上半场的两次罚球也没投进。
0: 目前邱子云得到八分，有时候平展，然后还在喘气哦，就要罚球，就
1: 对，
0: 也是不容易了哈。
1: 所以你要上站上罚球线之后，你就是要自己先去调节一下你的呼吸哦。
0: 是。OK， 两发中一 K。好，防守上哈。嗯，
1: 这个时候又对又变换成了一个区域防守。
0: 哎呀！哎呀！哎呀呀呀！这被这个 Solis 对。
1: Zero，
0: 对 Zero 了，这个予取予求。
1: 对，没有 Zero 在这种篮底下的这种垂直弹跳，真的跳得很高。那但是刚刚其实前两次呢，哦，好球，
0: okay，
1: 哦，好，啊，了，哦，
0: 李怡婷，李怡婷，其实他切入也蛮沉稳的哈，哦，有时候他急停啊、转身这些都不错。
1: 对，李怡婷的切入跟那种。转身急停跳投其实也都很好，哦，
0: 对
1: 啊，有时候就是还是会比较客气一点啊。
0: 好，现在做好防守。哎呀，哎呀，
1: 还是被 Zero，
0: Zero 对上来， Zero 跟卡瑞亚长得有点像，
1: 有了，
0: 哦，开后门，
1: 对，今天佛光大学其实真的就是要稍微打快一点哦，因为今天的菲律宾其实就是在他们这一次来的比较常出现的一个状况，会常找不到人。
0: OK。
2: Make sure you talk. Make sure you talk. Okay, kasi hindi na ako nandun. Kunin nyo na muna.
3: Ang ginagawa nyo, Paul.

0: 进攻反而蛮多都是禁区的啦，或者是开后门啦，这样什么找不到人。
1: 对，因为其实菲律宾的防守比较黏哦，所以他们其实对于一线的防守，甚至二线，你可以多做一些后门，然后甚至在第一线持球的人，你就是可以做过他，因为我们讲中间其实非常空，过了禁区其实都有机会。
0: 是，要自己做进攻或者分球都可以啊。好。好。好，今天将是最后一天的比赛哈，佛光，的佛光山的这些师父们哈，也都来到了这个现场。那么三好体协的会长也来到了现场。高位 ，Bingo 传球，左边底角，只传球，然后直接投。嗯。哎呀，小心，可惜被雷文林碰触了界外。
1: 哦，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第一时间他持球你不上，他就是会投篮，但是他的假动作论做了，你上了他就过你啊。
0: 目前上半场就投进了，菲律宾投进了三个三分球。第三节还没有投进三分球。
1: 对，好，很好。
0: 五位还不错哦，好球！成功的防守，好，造成了对方的失误。李怡婷，一个声东击西的传球篮下，邱金峰得分，好！哇，打快以后，冯大学哈也绝对是有这个能力的。看看是不是能够拉开比分？
1: 对，有没有办法趁这一波？
0: 对，没错，
1: 一鼓作气啊！
0: 身体掩护球拨一下，对的。哎呀，可以，小心，邱金恩，邱金恩
1: 近
0: 带球，左边李怡婷中距离出手，差一点。嗯。好，再守一个看看。
1: 哦，差一点又被李怡婷给超到。哦。
0: 目前卡亚亚呢得到了12分。嗯。外围倒球，有一个假传真切线，哇！球，这就是邱子云想要的。
1: 对。这也是我们一直想要看到的。
0: 对。真的，他们菲律宾很喜欢从后面抄捞啊，对。14号的拉帕萨塞朗的犯规。
1: 邱子云在这几波的一个撕裂对方的防守，其实真的做得很好哦。
0: 邱子云在预赛的时候呢，他的助攻是位居分组第二名，仅次于日本的竹本步生。当然得分能力很强，对浩俊的比赛得22分。嗯。
1: 我要小心。
0: 小心。
1: 哦，又3秒。
0: 就5分差，45-40，佛光还是领先。调节一下，变李怡婷来控球。嗯。接着连文林右边底线 ，Bingo 抢下篮板，防守 defense，
1: 对，不要让他们卡在前哦。
0: 对，两只手也横向伸出，底线没有角度了，哎呀 ，Solis。
1: 夹对，大包夹哦！
0: 哎呀，竟然被他拆弹了，对，
1: 真的。哎呀，已经守到最后了。
0: 对，难怪菲律宾的替补球员这么高兴。而且现在只有2分差，给他尼奥投进了菲律宾今天全场第4个三分球。进攻时间注意哦。哦。邱子云里外都有啊！
1: 对，邱子云这个真的蛮 大号三分哦，
0: 哇，
1: 退了两步哦，
0: 他心脏自己心脏。

0: 够强哈，那也真的是解锁。
1: 这些球员对他今天对于自己的投篮其实是很有信心的，
0: 就是要赢这场比赛哦。昨天败给台师大，邱志远得到14分，投进了3个3分球。哇！哎呀，又来一个三分。
1: 是呀，这边也进了一个三分球哦。
0: 分数始终咬得很紧。
1: 再来一个。
0: 对。这次换黄玉婷啦，双方比是你投篮大赛。这样看守一个，哦，中间空间给的还蛮及时的，可惜发生了失误哈，球出界变成菲律宾国家大学有最后一次的进攻机会，第三节。黄宇伦把他换上来，然后接突然一个转身，卡亚亚交左边底角的出手三分，
1: 哦，篮板，
0: 篮板保护好，而且还造成了犯规。
1: 对，
0: 12号的 Solis 的犯规。这节双方犯规的次数倒是比较少一点。
1: 对，但是在这一节菲律宾的失误就比较多一点。
0: 是。
1: 在最后这六秒，
0: 最后六秒哦，哈，对，其实还绝对是有时间来进攻的。先传，
1: 现在谁的手感最好？
0: 邱子云的手感最好。
1: 对，
0: 传球左边。第三节赛结束。好，第三节哦，分数还是咬得很紧哦，51-48，每一节的分差哈都是2分或者3分而已哦。啊，真的，那就看最后一节，加油！休息一下，回到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
2: 你个风台子嘛是等，有阵在等个地动嘛足恐怖的吼，地动迄有当时戏片拢会切落，啊风台子就亲像咱即马去做看的是，规个咱的布棚就被风吹走了，变成露天的戏台啊，规个拢演员拢南方呢，啊南方你要去抢救遐物件？
3: 对，就真的已经想说怎么会这样子，我怎么都练不好，然后我就问佩云，我就说你是什么时候觉得你可以真的上台演出，然后可以打这样子？然后即使是他已经是当家小生了，他就说，我从来都没有一天觉得我自己已经可以打了，然后我就当下就超想哭，我说那我怎么办？
4: 人家看到你后边这2-3年，又干嘛讲哇？那恁演艺界就好谈啊！其实那当初那个8-9年，几乎快10年的，临时演员的时期，家人很心疼呐、啊。

0: 好，非常欢迎您回到2026年的福冈杯国际大学篮球锦赛最后一天的比赛。任何时候呢都很欢迎哈大家来到高雄巨蛋旅馆呢，来感受这些哈大学年轻学子他们平常的训练的一个成果。免费锁票进场，大朋友小朋友都非常欢迎。在场内很舒服了，又可以一边吃着午餐哈，一边欣赏比赛。还可以闻鸡起舞，闻乐起舞。这样示意自己要跳一段了。
1: 先开始。
0: 好，这一场第四节的比赛，白色衣服的福冈大学对战菲律宾国家大学，季军战，女子组，邱景恩切入，
2: 哎，好球，
0: 有。
2: 哦，在这个决胜节啊，每一个处理球都要很注意哦。
0: 没错。
2: 那邱清恩也很聪明哦，他知道对位到他的是在菲律宾这边啊，是稍显经验没有那么好的球员。
0: OK， 好的，哎呀，菲律宾国家还是咬住，阿德纳多的得分，11号拉开。
2: 哦，其实他们守得很开，也守得很大哦。
0: 对，
2: 我们也可以看到，对，进去其实就是很空的。
0: 其实福冈大学其实每个球员这些都过人能力都不错的呢，切入动作都很好。那现在邱子云没有在场上，其他球员哈要担起来哈。
2: 对，其实要让他稍微调节一下体能哦。
0: 也是，给他牛，切不进去，也穿不进去，只好逼了外。哎呦哎呀，这么准啊！
2: 哇，这个球又被他给拆了哦。
0: 对，
2: 肌肉。
0: 还好远距离篮板的尤万怡抢下来，快速的导球给连文玲，李怡婷交叉
2: 再来，
0: 哎呀，重心不稳，哎呦还好，
2: 先把球拿好。
0: 好 ，OK， 哇，很快一个3-2，
2: 不会吧？
0: 哦呦呦呦呦！进攻篮板拿到球，在又拿到，
2: 哦，
0: 半路人接判断正确，轻松得分，黄玉婷，
2: 好球，
0: 就是不放弃这样，
2: 对，
0: 就是跟着再努力这样，啊，黄玉婷也得到10分。再守一个外围倒球，8秒内线，哎呦，但是很少上场的这个 Garcia 现在也投进了这一球。好，每一个都是可用之兵，过先没有没关系，拿球 catch shoot。
2: 出的是菲律宾的犯规哦，
0: 17号的 Garcia，
2: 哦，又把主力都换上来了。
0: Garcia 也算比较少上场的球员。他身高是不错的哦，也到了178公分，在昨天输给东北学院的比赛抓下4个篮板。长传前场刚好到位，起步，哦啊，速度好快哦！9号的 Rosano 的得分，昨天虽然是败给东北学院，不过9号的 Rosano 得到11分。赶紧叫暂停，双方现在57平手了。主教练叫暂停，
3: 一定是要底线这里的人上升，你们才可以送这一颗球。不然这颗球线太长了，不要再做这件事了，懂吗？你们不能说我今天打这个方法，我就一定要做到这个位置啊，懂吗？哎，我还是想要讲，你们如果攻性的回来，要把防守做好啊。你们现在如果要，我们现在要，因为我们精神上面我们会比较没优势嘛。可是我不代表我今天所去一直被人家投3分哎，不能是一直是3分哎。你们的这一个位置再交代清楚，同样这位信安，如果今天这个上面这一要进来，你们就要把下面的这个人推出来，你们不能自己的人然后进来抢中间这个人啊，懂意思吗？啊，
4: 懂
3: 哦，来再上来，加油， 冷静一点哦，宝宝。那个位置太……
0: 这样的话，苏静教练是希望就是球员们，守区域，但是呢，还是要注意对方的这个三分线投射。
2: 对，因为其实你守区域，你就是不让对方投三分的。然后你守区域，你还一直让对方不断的在三分线上投篮，那当然教练对于他们这个防守就会不满意啊。
0: 所以要怎么样补位啦？
2: 对，每个人的那个轮转，对球的轮转还是脚步要够快。而且你要懂得先去预测猜他的传球路线，你要能够去断线，不是让他想左边就左边，想右边就右边，那你的防守就是让对方带着走了，
0: 是不能太被动。
2: 嗯，我们要做主动的防守哦。
0: Okay.
2: 对，
0: 小心
2: 运球哦。
0: 超结实，确实也比较大一点哦。
2: 那菲律宾这边其实他们防守很积极哦，在自己收球上其实真的就要做好保护球，可以让对方其实在于超截上，他们让他们去做犯规也没关系，但是你的球就是要先保护好。
0: 是，这部分可能还是要邱子云要上来了。好，现在邱子云上场。

0: 过了 Solis 差一点，直接送球，球进
1: 了，轻了啊，对，力道轻了，
0: 对，罗山哦，很快带过来。哦呦，三个怎么充满能量哎？哎呀，怎么是？哦，钻进去。
1: 这个球进算哦，还要算连文林的一次犯规哦。哇，
0: 他是连续动作哈，
1: 对，而且
0: 就上篮了哈。要再加罚，而且菲律宾国家大学现在领先两分。哦，小这罗山哦，这个小钢炮哈也是蛮厉害的。
1: 然后过的那一瞬间哦，他压得很低哦。
0: 是。昨天对东北学院，他也得到了11分。嗯。好，邱金恩的中距离。
1: 对，中间很空哦，其实真的机会来了就是投哦。啊，
0: 邱金恩可能哈要担负蛮大的责任。
1: 对。不过在那个位置上本来就是邱敬恩习惯的一个投篮位置，
0: 这里也是平狗习惯的地方，手长送上了两分差。刘安颖、李怡婷45度角往里切入，邱子云，哎呀，可惜。手里是拿到，很快交给前面罗山哦。罗山的身体对抗，
1: 哇，又被对方进攻篮板。你在讲这卡亚亚的那个，一定真的要严守哦。
0: 他身体够厚实，这样哦，他也是碰撞都没问题。另外呢，
1: 有
0: Cilo， 念哦，Solis 拿下了篮板。你假传给 Pingo， 哎呀，不容易，不容易。这是菲律宾国家大学领先较多的一刻。
1: 对，但是就是我们讲，你让他走，你让他切入了，然后我们的第一线传球的这个人没有办法去对球压迫。
0: 是，哎呀，出界还是佛光大学球，但现在菲律宾
1: 哦。西罗自己扭到脚了。
0: 哦，西罗，对，西罗。
1: 应该是在刚刚切入的时候绊到脚，跌倒，有点拐到了。
0: 是。连续打了5场的比赛，然后估计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旧伤在身。
1: 对。看他原本。脚上就已经有贴扎了哦。
0: 对对。菲律宾国家大学也是佛光杯的前3年的常客。嗯。好，还有4分多钟，还有可以追赶。啊！好，现在连文林火力开龙。
1: 对，这时候我们很需要哦，连文林的3分呢、哦。
0: 他的3分球都在第一节投进，然后一直到了第4节再来。
1: 走步。
0: 3分差的比赛，看看，再加油。邱子云现在从45度角进攻，
1: 对，离时间还很够啊，
0: 对，赶快小心，
1: 对，
0: 先传，对，
1: 有没有？
0: 相当远，哇，
1: 偏了一点，没有关系哦，
0: 对，
1: 修正一下，时间还是足够的，
0: 还是合理的出手，
1: 嗯。
0: 换上菲律宾国家队，换上27号的 Villanueva。哎呀，给空切，注意 Rosano 发生失误喽。对 ，OK。
1: 这个球其实它可以上篮哦。
0: 对，那现在菲律宾国家大学要提出挑战，就是刚刚的出界球谁碰出去的？ 哎，没哦，后来是
1: 三个裁判讨论之后，
0: 然后直接改判哦。
1: 裁判老师讨论。
0: 那这样，杨淑静老师要不要叫挑战了？
2: 不是你们，他要挑战，你们要看什么？自己裁判自己。
3: Oh, but you change the ball already.
2: 这不是很奇怪吗？他们刚刚不是要挑战吗？那为什么自己就可以改判了、啊？为什么可以改判？
1: 哦，其实一开始是在菲律宾教练这边，他想挑战了、啊。可是经过裁判自己讨论之后，其实裁判的可能三位裁判里面有两位裁判认为是菲律宾的球，所以他们就直接采取裁判自己的会议作为改判。但是因为改判之后呢，其实福光大学的教练他会认为说，你们没有透过影像，你们直接做改判，所以福光大学教练也有争议哦。
2: 这不是我们嘛，对嘛？对吧？不是我们喽，是他们喽，不是我们喽。来去。
0: 那这次挑战呢，是还是判成了菲律宾国家大学的挑战？
1: 哦，所以最后还是采用了菲律宾大学的一个挑战，
0: 对对对。那但球权是在菲律宾国家大学这边。十一，哦，在做掩护的时候一个进攻的犯规。但目前菲律宾 Pingo 的身体的碰撞的犯规。
1: 我们看菲律宾这边，其实 Pingo 几位主将其实都还蛮节制的犯规哦。
0: 是。李怡婷后撤步，但持球时间稍久了。
1: 好，剩六秒钟哦，要注意时间喽。这一波的进攻盘球太久了哦。
0: 是。旁边雷文玲或者邱子云哈在等球。
1: 你在那里不断的盘球，其实真的机会不会出来，因为九个人都看着你一个人。
0: 是，快，还稍微勉强了一点。罗三诺卡杰约，苹果用走的。
1: 他们很多这种
0: 绕圈然后碰切一下，哎呦喂呀，在篮下
1: 这个球怎么又会是漏掉了他呢？
0: 好，判了 Villanueva 的犯规，
1: 对，
0: 27号。目前卡瑞亚得到了14分。来看看他们绕圈然后送进来，再短传、
1: 我们可以看凯耶要从外面进来的哦。
0: 对，这是67-62，菲律宾国家大学领先5分，还有2分43秒。国光大学做最后的努力，是
1: 看起来是阿龙华的篮底下在那边可能稍微有撞到，
0: 对，颈部这里哦比较疼痛，
1: 要下去休息一下了。
0: 对，如果以比赛节奏来讲的话，可能还是要请他离开，要到场边了。
1: 对，这一定要下去了。
0: 对，要到场边，然后做。在个人做动作时也还是好，现在比赛继续的进行。右边
1: 过了，对，
0: 黄玉婷反攻进。黄玉婷得到12分。
1: 对，
0: 只有差一个球权了，
1: 对，就一颗球的位置而已哦。
0: 对，篮板。
1: 这个球还是菲律宾的球权。
0: 对，目前争球的话是菲律宾。我们看一下黄玉婷的切入。

0: 这部分来讲，好，来看看接下来好像大约两分钟左右了。不一定急着要投三分
1: 哈，
0: 对，就是切入破坏都可以。球碰触的界外仍然是菲律宾国家大学的球，十二秒。
1: 这最后的这两分钟哦，每一个处理球，每一个小细节都要很注意哦。
0: 菲律宾大学落后哦，要有那种哈反扑的这种气势，不放弃。
1: 但其实还有时间哦，你不一定说要投三分，有机会其实可以多做一些切入，制造对方的犯规。
0: 对，
1: 哇，又是卡亚亚吧？
0: 卡亚亚，
1: 他的这种切入的急停跳投真的是稳定度非常好。
0: 对，转身，他下盘可能真的很稳。
1: 那对方其实也已经来到了四次犯规哦，其实佛光大学真的可以多做切入，去造成对方犯规，让自己站上罚球线哦。
0: 对，打开再切入，
1: 进去，对。哎，可惜，没关系，赶快，
0: 哎，
1: 守一个还有机会。
0: 好，三号 ，Bingo。菲律宾国家大学可能会拖一点时间。切到禁区的 Solis 做动作时，
1: 进攻犯规，
0: 判了一个进攻犯规。手部的动作比较大了。刘文林也是哈被勾到，
1: 好了，
0: 对，
1: 可以沾上罚球线了。
0: 对，刘文林罚球，对。一分十四秒，仍然有时间哈，可以来追赶。稳住的罚进了第一球。
1: 这两颗罚进之后，其实。一样还是一颗球而已哦。
0: 今天投进了四个三分球，第二球没有罚进。哎呦，有外影，差一点。
1: 全场哦，
0: 压上
1: 压上来了，对。
0: 赵立
1: 石，哎呀，
0: 走步。
1: 机会又回到了佛光大学手上喽。
0: 对，一分零三秒，邱子云大吼一声：“小心，小心！”哎呀，苹果突然杀出来，他的手实在够长的。
1: 嗯，哦，机会来夹。哦，刚刚进到空的地方，其实应该要做夹击哦。
0: 对 ，OK， 邱金恩，右边，黄玉婷切入，抛投打板，
1: 篮板，篮板。哎呀，
0: 我三号带过来、
1: 哦。这个球守下来，守下来，找到机会了。
0: 对对，
1: 有了，
0: 有三打一。
1: 对，可以先两分没关系。好、哦，三个罚球，
0: 罚墙球哦。
1: 这三个罚球很重要哦。
0: 二十五秒的这个时间，今天得到了十四分，罚三中二。
1: 这个罚完之后，菲律宾教练应该是会喊一个暂停啊、
0: 哦。OK。果然没错，对。菲律宾国家大学叫出了暂停，现在只有一分差，68-69。
1: 那在这波暂停完，佛光菲律宾攻完之后，其实佛光大学也还有一波的攻击哦。
0: 对。
1: 那势必就是要先把这一个球给守下来哦，毕竟佛光大学其实还有犯规可以用。中
2: the ball over. 包包样样 ，OK， 包包样样 ，No， 还要 natin itawid yung bola dahil babalik pa sa kanila. So we want to inbound here, pero make sure we get a good inbound, OK？ Press break one lang, Konjunji. Press break one lang. Oh, yung regular press break lang natin. Be patient, ha? Pagka first available, pare, ibigay nyo na. Pagka wala, tawid. Two. And then four guys, pare, sprintin nyo na kahit pagod kayo. Pump release. Hey, ingat sa tulak. Baka tawagan pa tayo na offensive foul. Okay? Itawid natin na maayos. And then, pa-foul yan.
3: Yung mapapain, second kayo.
0: Oh. 估计就是哈、菲律宾队呢，就是所谓的这个 be patient 哈、就是他们可能会拖时间了哈、然后耐心的等。
1: 其实这一波的进攻对于菲律宾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0: 也很重要的。
1: 对，因为毕竟在这一波攻击完之后，佛光大学还有一波的进攻哦。
0: 对，也是。
1: 对，而且毕竟自己菲律宾也进入了一个犯规的一个麻烦哦。
0: 他们发是从底线哦。
1: 他选择从后场24秒的进攻
0: 啊。对。
1: 哦，那这个处理球也是很重要。
0: 注意，
1: 佛光大学其实有犯规可以用去尝试看看，搞不好抄得到球。
0: 对，可以超节包夹。
1: 对，
0: 可以。在面路三个人
1: 抱、好
0: 抱到了，接着这是集体主手抛投拆，
1: 对，再拿到，再来，
0: 外线三分不水，耶！邱定恩里外都有，
1: 哇哦！哇，邱定恩这个三分哦，也是很重要哦。哦，
0: 对，当然是还有14秒了。
4: 先上菜，听我讲，他现在。
0: 就是，
4: 我先跟我讲哦，
0: 稳住，深呼吸一下，这个时刻。
1: 不过现在全场沸腾哦，很难稳住啊，
0: 很难稳住，对，哇，这个石破天惊的一球，哇，这种超前锋的一球，九局下半的一支逆转炮。
1: 这也是哈教练在选择发前场后场的一个抉择
0: 啊，对，
1: 这是一个赌注啊。
0: 现在就是看起来是不是要给 Rosano 来？
1: 看起来刚这个球应该是失误球 ，Rosano 传了一个失误，所以很自责哦。
0: OK。
1: 但这就是学生篮球好看的地方，
0: 是。就很自然的哈，情绪的一个哈一个表现这样子，高兴高就高兴哈，难过就难过。女子组今年的延长赛好像比较少，
1: 对，
0: 男生倒是蛮多场延长赛的。好，佛光在邱金恩最后这一季的这个三分球呢，现在逆转超前，还剩下最后的14秒，啊，就是刚好，菲律宾国家大学的机会，罗莎诺擦干了眼泪哈，再站出来，不过。
1: 啊，我想这一颗球哦，对于他来讲，应该在他这个大学生涯里面，应该是会蛮印象深刻的哦。
0: 如果说快要毕业的话，哈，是有可能的哈。C 罗上来发。
1: 啊，佛光大学还有犯规可以用哦，他们才一次的犯规而已啊。
0: 太轻易出手。
1: 对。
0: 好，先犯规。
1: 没错，要犯规就是要找哦。
0: 对。
1: 你剩7秒钟，你还有3次可以使用。
0: OK。
1: 对，把他们不断的往外逼，不要让他们往里面。
0: 苹果切入，
1: 主哇哦哇
0: 篮板，还篮板保护出
1: 界，好球，这两个篮板球也是要很注意的。
0: 佛光大学最终是以71-69哦，辛苦的赢得了这一场的比赛，也把季军哈留了下来，菲律宾国家大学呢就是获得了第4名，邱金恩那个三分球太。

0: 太重要了，
1: 对，
0: 逆转超前，当然全队的努力哈，都很棒，都很棒。整体来讲还是势均力敌的一场比赛了哈，非常的接近，就是一个两分差的比赛而已。那么最终呢，佛光大学71-69，那么获得了胜利，而且获得了季军。接下来呢，还有男生的这个季军战，以及女生的冠军战跟男生的冠军战，还有三场的精彩的这个赛事。那这场71-69，数据上非常的接近，非常接近，都是，当然菲律宾国家大学在篮板下半场呢是比较多的哈，是48-34，多了这个篮板方面，但是。最后关键时刻呢，佛光大学能够来投进逆转的3分球，邱俊恩的得分。好，今天这场季军战呢，由佛光大学呢2分力克了菲律宾国家大学，获得第3名。稍后季军男生的季军战，由政大呢对日本筑波大学哈，也是一个很好的磨练的这些机会。那今天这场比赛，谢谢您的收看，也谢谢志玲教练的解说，谢谢，
1: 谢谢，
0: 下场再见，拜拜，
1: 拜拜。

伤心波者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请洽如是我闻02-8787-6338。
1: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你应该要上的是紧急救护课程，灾难发生时，救护知识能帮助别人保护自己。例如，心肺复苏术、基本创伤处理、正确搬运伤患，日常生活也用得到哦。即刻搜寻紧急救护课程，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所有的观众朋友、球迷朋友，午安你好，欢迎来到佛光杯最后一天的赛程。在今天8月2号的中午，我们带来的是男子组的季军战3-4名，由国立政治大学面对日本的筑波大学。那么1.6天的赛程呢，将在今天画下句点。为你请到球评是秦书令教练，我是王飞老师，你好，午安。
1: 主播你好，各位观众午安。
0: 好的，在今年呢，其实政治大学呢，在15学年度的即将要开始的这个大专篮球联赛啊，其实面临了换血哦。那几个主力球员，包含我们想象先前尤爱哲毕业了，仲庆浩也投入选秀，吴志凯呢也进入到职业，所以今年的政治大学呢，会打出一个全新的风貌。那刚好呢，在今年呢，这个佛光杯比赛期间呢，同时呢，在这个中国大陆杭州还有另外一个 UBO 的比赛，所以政大呢目前是兵分二路哦，啊，在这个两地啊进行赛事。那在昨天就登陆8名球员，加上呢阵中的张奇恩哦，先前因为脚踝扭到了关系，所以我们看到最后赛后其实上就7个人呐、打完一场比赛。那另外筑波大学状况其实跟政大有点类似啊，在上个赛季呢，筑波大学在这个东部篮球联盟的地区预赛哦，只有达到第11名，所以呢，在最后的升降级赛又输给了国士馆大学，所以在这个赛季他降掉了这个地区的二部，也就是像我们的公开二级。所以呢，在今年赛前呢，筑波大学喊出的就是要在公开在这个二部的联赛当中拿到冠军，重新再回到一部。所以两队在今年呢面临了一些比较不一样自己的课题啊，有的是要重整，有的呢是希望能够重返荣耀。好，稍早呢，佛光大学在季军战3-4名的比赛啊，最后逆转，靠邱清的3分线2分差击败了菲律宾国家大学，拿下了这一届2026年佛光杯的第3名。稍后还有两场冠军战，将是由国立师范大学面对东北学院大学，以及马来西亚代表队面对维斯蒙特学院，是今年男子组、女子组的决赛。好，前一天的筑波大学这场比赛啊，3分线外的命中率29投只有8中。在失误的部分也比较多。三位执法裁判：黄化龙、宋明律跟侯纯仁。那筑波大学在前一天呢，团队就投进8个3分线之外，助攻的次数也就14次。那发生的失误其实也比较多，相对之下，这个跟政大相比，打出的内容其实是有需要再加强的空间。
1: 不过筑波大学他们在预赛的那3场比赛当中也都算打的中规中矩，也让人家眼睛为之一亮，但是碰到马来西亚代表队了之后，哇，那展现的那个风范完全不一样。我最惊讶的是他们当天的那个失误达到19次。
0: 那政大昨天也发生了19次的失误，不过传出16次的助攻，但是3分线的命中率来讲，比筑波大学昨天是高了一些。那另外呢，在昨天哦，其实面对维斯蒙特的攻防强度，政大其实拿下了66分的分数哦。那相较筑波昨天面对马来西亚防守，其实就得到60分，下半场筑波大学3、4节加起来就得到23分，相对是比较不及格。
1: 那当然，政治大学因为少了他们可能类似徐德奇啊或其他的主将哦，但是他们也打出有别于以往的风貌哦，因为阵中不管是谢明根控球或是林恩宇控球，基本上他们的控球就是在掌握节奏，然后快速的找出机会，那个人的单打反而就变得比较少，那反而就是觉得对维斯蒙特对马来西亚那场比赛呢打得非常流畅。
0: 筑波大学阵中的主力后卫金三萨将比赛重新回到先发的阵容。
1: 不过昨天金三萨没有在球场上哦，也真的对筑波大学在人员的更替上面少了一名非常优秀的那个后卫控球人员。
0: 其实主要是他不在场上，高田将吾变成主控哦，
1: 对，
0: 让他在整个进攻的火力上面其实打了折扣。
1: 那当然他们也有其他的优秀的后卫哦，但3名后卫的那个等于特色不一样。 尽管谢明根他这个暑假才是进入政大的第一个赛季哦，但是完全没有看出那个他是贼新鲜人的身世的感觉。
0: 陈俊威的传球失误。哇，年纪非常轻哦，金三煞才19岁，
1: 而且他已经被那个 B 联盟啊，就是指定为那个大学生呢，可以有几场球赛是可以好好的琢磨自己的，
0: 特别指名球员，
1: 对。这就很像我们现在女篮 WSBO 的选秀，那有几支球队有特定锁定，对，指名球员哦，所以他们是不必经过选秀，然后直接可以加入那个该队。
0: 今天金三煞虽然说看起来是身体比较单薄，但是事实上他在国中跟高中时期名满全国。在高中的时候是日本的强权呢，念近城学院高校。在高一的时候呢，打这个全国大赛就缴出大三元的数据。他就是说在高一的时候就是等于球队的核心控卫。
1: 而且从这几场球赛看来，他不只是进攻很强，他包含他在防守移位快速，常常就算是高个子在禁区当中，他都可以那个快速补位，然后补位的时候，其实他的功能当然是抄球啦，就是在点掉对方的球。
0: 今天几个射手的一开始手感都好像
1: 对
0: 这个还在暖机啊。高田将我跟金三上目前三罚全部落空了。前一天高田将我一个人是扛起了球队的得分，22分2篮板，但是没有传出任何的助攻啊。这也是昨天在下半场筑波大学的进攻哦，就比较流于单打，没有太多串联。
1: 球，
0: 谢明根的正面突破。所以高田将我利用发球线来找手感，一个简单的单挡就出现了空档，
1: 好球。
0: 我今天政大外围的球员要注意对位，因为看起来筑波大学的球员今天在整个出手的节奏是蛮快的，
1: 对，
0: 没有经过太多的传球，他一两传大概就可以出手了，
1: 而且他们是五名球员都可以投外线，把进攻范围拉得蛮大的。
0: 哇，篮下给的好。 不过已经先给了一个进攻犯规。谢明根掩护式的犯规，
1: 谢明根要注意哦，他现在已经两犯了，
0: 今天用的人不多哦。
1: 对，
0: 对上了，干扰出手，附近要保护篮板。
1: 正大在这一波的对方进攻，他们的移位很快哦。
0: 我是 Ozzy Drop。前面都站三个。你开，哇！场上现在这个组合，现在变成是陈建勋要来处理球。因为林恩宇现在不在场上，刚才原本设定的控球后卫是谢敏根，也下来休息。锦衣拓海过去在高中时期啊，跟国中时期啊是涉谷青年队的球员，反而是没有打一般的、啊、这种大专联、大高中联赛。哇，接连几个失误出现哦。
1: 对，
0: 今天在第一节哦、啊，这个政大已经有两次、啊、在这传前场传球就被对方给断球。
1: 那当然跟刚那个传球，第一个是对方预判到，第二个是传球线有点长。
0: 哇，陈建勋刚从高中哦，这个能人加商毕业来到政大吼、哦，像刚才这种传球就是蛮明显的，就是这种高中线，
1: 对，很像高中，还像高中球，
0: 对，发生的失误、哦，
1: 对。
0: 因为到了下一个层级，你的对手啊，他的臂展跟他的速度，跟可以防守 cover 的区域是比你高中来的更大。
1: 是，
0: 所以你会觉得以前可以传过去的球，现在一传就会被对方直接一个箭步很简单的超级。
1: 没错，那当然今天这个状况就是政大几乎都是二年级以下的球员哦。那如果有那个学长们带着的话，或许那个就是传球那个有学长的指导又会不一样，但是。既然没有，就好好的自己踹一下。
0: 哦，要单打顶开之后，飞的位后仰跳投。展开后门，空间其实很挤哦。
1: 哦，不过陈建勋自己可能也要有所警惕哦，就说，哎，他现在想要单打这个传给禁区，然后想要打这个点，但是呢，你其实还有其他的队友在等你的球、哦，当然真的不用执着于说一定要传这个地方。
0: 简单说，就是如果说这个点哈，你可以传得进去当然好，不行的话不要那么执着，你把球绕出来，因为进攻时间才刚开始跑，你还有蛮充裕的时间可以来做传导哦。那政大已经是团队第五次犯规了。197公分的富岛成奖啊，因为身材的条件不错，所以早早呢就被日本的篮协啊放进了培训的大名单，也是 U18 的国手。我今天筑波大学团队的罚球命中率没有太理想，罚了6球，目前只进2球。
1: 因为日本哦，他们篮球虽然不是运动人口非常多的项目， 但他们还是有那种大水库名单哦，就是一旦集训之前就会招募很多可能是各方来的建议的优秀球员，然后进行训练了之后再从中筛选。哦，球！哇，
0: 金真炸！嗯，出手的弹道又弧度很高哦。
1: 对，
0: 这边有个 miss。

match 的机会。傅君瑶想扛，一个是球没有送进来，

0: 在动态的时候，或许不是得分的第一射手哦，但是他的脚程非常的快啊。
1: 在动态时期，张胜奇大概就打四号。嗯，这个187、188的身高，在高中联赛打四号还勉强可以啊，但到了大专一定要转型的。
0: 对。
1: 林佑宇一马当先。挑战王伟嘉，但这个球并没有抓稳。嗯，还完成投篮的动作。
0: 对，
1: 金三沙的手感真是好。
0: 而且对于比赛，他非常熟练哦。就是说，即使跟对方产生了碰撞了之后，也不要有太多变换的动作、应变的动作，反而是就是顺顺把他出手投完。
1: 就对于比赛理解的能力很好、
0: 啊。对。
1: 加法要到。16-10啊，现在分数小幅的拉开。嗯。第一节还有3分钟。
0: 好、
1: 哦，王伟嘉的还蛮漂亮。
0: 王伟嘉过去在能能的那个阶段哦，那正中有其他的队友是射手，那他自己呢本身就是担任四号位，其实默默的，看得懂球的都知道，他那时候才真正是球队的灵魂人物。
1: 谢敏根再上来，正大因为大概登录的名单剩8个，但是张奇恩哦，因为脚踝双翅的关系，所以大概就7个人能够轮替。回头，底线的空档，
0: 对，
1: 哇，这是日本射手的热区啊，
0: 对，而且所有的队友都知道他会站在哪里，嗯，
1: 天内优斗，嗯，今天倒是在第一节。主播大学的射手群的状况比昨天来的理想。第一届团队有4个3分球了。好，美式足球的这个布阵哦。
0: 哦，这个。
1: 差点发不进来，
0: 对，很怕。或许我心中的5秒算太快。好球！
1: 啊，把平衡还是咬住了。我今天倒是第一节在金三煞身上啊，赔了好多犯规。
0: 对，因为他过人真的很犀利，然后当然真奈也不想让他切入的太顺利，然后当然大家。补着补着，可能就是脚步的移动或是手。
1: 金三煞虽然在各进攻的能力很出色，不过跟他过去是没有入选过日本的 U16、U17、U18国手。我觉得看起来主要是他的第一个身材比较单薄，这个防守上比较容易被打点。
0: 对。当然，有时候成长阶段哦，就说你没有入选，其实也不要气馁哦，因为其实还蛮多选手一到那个长大了成为成人队了之后，反而他开窍了，或是身材变得更好。
1: 对。
0: 嗯，好球。哇，
1: 谢敏哥就很多这种 circle shot 哦，这种高难度左转右转。特技球，嗯，
0: 其实打到禁区当中哦，有那个脚步的变化而得分哦，其实应该是每个人都要有的技巧，真的不是只有那个高个子才在禁区当中有背筐单打。这很会运用身体的延展性，当然也很清楚控制住对方的重心移动哦。
1: 王立扛啊。

0: 右边，第一时间陈建勋还没出手，那球击送过来就是要给你投的，
1: 对，不行哦，
0: 稍微有点犹豫啊，
1: 对，哎呀，
0: 一分差，不到一分钟结束第一节，正大现在把分数渐渐给赶上了，还是要对位竹北大学的射手群呢。44.5秒，看一下会怎么攻。通常来讲，这个时间是这种2+1蛮好的一个时间点哦，预运过去马上先急攻一波。过去正大其实应用很多这样子的战术，那看起来应该是要正常打。嗯。
1: 那当然，过去正大他们通常都有一位高大的中锋在禁区当中扛那个篮板的任务哦。那或是在高位当中对他们进行掩护，帮他们队友进做掩护。那一旦现在没有的时候，事实上他们在打法上面就会更加谨慎一点。
0: 谢敏根的这个反应很快哈，嗯，他知道这球就碰撞之后会犯规，就
1: 赶快出手。
0: 听到是因为听到，其实这个时候裁判还没想哨，但他知道这抓人的动作已经出来了，
1: 对，
0: 这哨音一定会补上去哦。
1: 或许本来他想要停下来那个传球的，
0: 对，是他其实本来还想再往前运，听到这个哨音，马上这球就送上去了。
1: 哦，好球！充分展现他那个一对一的能力哦，所以说他在拿到了那个一对一的第一名，竞赛第一名，真的实至名归。
0: 哦，所以正大在第一节后半段呢，靠着两位大一球员谢明根跟陈振勋的搭配，这段期间加起来得到7分，把分数反而是压过了竹北大学，21-20。
2: 待会来中场时间来玩游戏，那上场因为
3: 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なにこれ先生在爸爸勉強沿着岩雪出世可以看到快要岩雪的区域
1: 依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岩雪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
0: 红色就表示雪裤要换流行动雪晴 APP 防灾大丈夫

0: 好，在今年的佛光杯哦，一连六天哦，来到了最后的星期天赛程日。
1: 刚那两位球员那个膝盖真的都是凹陷。
0: 稍后还有女子组的冠军战呢，是由师范大学师大要来出赛，他面对日本的东北学院大学。哦，这球给的漂亮。
1: 嗯，
0: 两边外围的转移空间拉开啊，最后在篮底下撞进了分数。
1: 对，那当然郑大就必须要注意到持球者，你还是要进行压迫。那当然有到禁区做想接应的这个，还是要站在旁边去哦，不要让他太好做接下来的动作。

0: 哎，这个脚步上面比较
1: 现在是可以，现在是真的可以再多走一步了。只不过他被撞到之后产生的应变哦，我们都会愣一下，因为我们毕竟是打以前的那种球。
0: 哇，张胜奇连续两天都有外线的发挥耶。
1: 对。
0: 过去在东泰打四号，但是来到政大这边，他一定要转型，要转到三号，至少三号。
1: 相信在跟政大报道了之后呢，在三分线上面呢，教练也希望他多做加强。
0: 但我看日本球员的投篮哦，他们在这个外围的距离拉得很长，但是出手都很轻松哦。
1: 对，
0: 他们姿势上面运用手腕的这个球的后旋哦，用的非常多，这个反而是台湾球员可以学习。
1: 而且日本球员他们在热身的时候，他们腿部的热身动作根本就是所谓一般人觉得都在做体能。而且他们在那个腿部的韵律上面也发展了很多很多训练方式。那所以一旦身体
0: 这球要出手没有配合好哦。
2: 先调一下，一样冲篮。
1: 政大改换成区域防守哦，对于现在竹科大学外线还没有发挥的状态之下，确实收到一些效果。
0: 反而是传给了林根宇。哇，林宇的防守很好哦。但刚才坂本康成想要过不了。
1: 对，防守站位很重要。那当然，林恩宇的下肢也蛮有力的哦，不管是横向移动或是上前扑球，他都很认真。
0: 好球啊，漂亮！转身之后，刚好正面顺向篮筐的是王伟嘉。哇，这几波进攻跟防守，林恩宇啊，先守住了对方，一本球给了也很有创意。马上升上大三了。哇，在今年他跟徐德基两个人在后场啊，应该是会有蛮吃重的上场时间。
1: 对，
0: 我觉得期间相信啊，竹科大学的主教练重责想大，应该是对于球队的防守态度啊不太满意了。
1: 有他的声音有越来越大的趋势。
0: 过去这几年来到台湾哦，看到日本的教练好像比较少的这种在场边的会比较大的音量。大部分呢其实在暂停时或者是在场边哦，都看起来很冷静，然后都音量也不大，也不大说话。
1: 对，
0: 我重责相当的年纪非常轻啊，就29岁。而且他是由这个一般生啊考试，然后做学术研究上来的教练。日本的这个体育专科真的非常细哦，有运动科学，还有教练学啊。那他本身呢就是修习教练学。
1: 好球！
0: 他要求球员打得比较强硬一些啊。森田指挥，陈君伟有的时候要注意哦，他有时候犯规都是这种比较

0: 不痛不痒的犯规，就是犯规有时候其实都是可以避免。
1: 那当然在起跳之前哦，其实有一些挡人的动作，一旦他自己没跳而别人跳的话，就会更凸显你可能手去勾到对别人哦。那这或许在国内比赛的时候其实裁判不太吹，但是不太吹是因为有时候台湾的球员被勾到之后他也一起不跳，但是主播大学不是，他就会不管碰到什么困难他就是会跳。
0: 第一时间这球没摆进
1: 哦，小心
0: 这边有多大少的机会。
1: 嗯，好球，
0: 王伟嘉转身，
1: 对，漂亮。
0: 今天得到八分了，昨天王伟嘉事实上在前三节也扛住了球队的比分，
1: 对，
0: 前场比赛21分5篮板。第二节主要打坂本康成这个点，
1: 而且他的身材对于除了陈君伟或是傅俊尧来说，其他也都算 mismatch 了。哦，这个
0: 主要是他在身高方面194公分，但是呢打的是三号，正面面框的攻击手段很多。其实在第二节守区域算是守得蛮成功的，除了被坂本康成喷了一个大号的三分之外，他没有掉太多的分数。
1: 哇，谢明跟三犯。
2: 不要下手了。
0: 日本其实守区域的这个比例不高哦，日本在国内联赛当中大部分都还是人盯人哈，
1: 对，
0: 或者是这种半场的压迫比较多，所以感觉他们面对正大的区域防守好像不太会破。
1: 对，那当然在国小篮球上面哦，就是我们台湾也接近日本，因为日本他们在防守上就是亦步亦趋跟上，我们小学生还蛮常用那个区域防守。那后来改成说绝对要用盯人哦，那改的目的呢是希望说有些可能不是那么强的队伍呢，他就可以利用一对一的不要失分不要太多之外呢，也要加强我们就是在进攻上面呢很勇敢的打上去的那个能力。那当然至于说我们看到主播大学对于政大的这个防守，对他们试图一直找机会，但真的不是那么顺畅。他林根玉也三次。
0: 我金森萨今天出手都投短，罚球罚的次数蛮多的，但命中率今天不理想。
1: 对，会不会是他眼角的那个伤哦？那当然，提到说可能只是擦伤，但如果隔天肿起来的话，他就会去影响那个视觉。好快。
0: 好，换正大请求暂停。
2: 不给你，那边就直接切中了。来，洛克了。 没人了，热身没人。
3: 刚刚第一节接到我的网球的观众朋友，请来机务台后方找我，在政大球员席后方。
0: 哇，在这一节政大出现了三次的失误哦，这是比较要命的地方。
1: 那当然，主播大学他们其实前几场失误真的不多，他们在传球上都蛮精准的。其实对马来西亚那场，他们失误真的很多。
0: 对，十八次失误哦。
1: 对。
2: 我们第一位要查的时候，他都会爆人，对啊，对啊，都被抓到跌倒了，
0: 所以修正很快，主播大学在今天上半场目前只有三次的失误，那政大有九次的失误哦。陈敬勋这个打法还是蛮高中的哈，就高中的球很喜欢，就是切到禁区之后，然后跳在空中想要过人传球。
1: 对，可是现在等于是类似像大四的球员，就跟你完全就差了3岁到4岁哦，所以他们那个防守上是非常有经验的。
0: 宁可出手，宁可投。其实我们都蛮建议哦，这种可能你从高中上到大学哦，可能第一年的球员，其实你就专注做好一件或两件事情。比如你在高中的时候，你最拿手的科目是投篮，你就好好去蹲点，好去当射手，去理解跟去适应大学的强度。二年级、三年级，其实你会被赋予更多的工作。
1: 对，
0: 如果你是一个篮底下球员，就好好卡位，做抓篮板。好好去挡人，把这件事情先做好，一样去适应大学比赛、成人队比赛的那个强度跟节奏，你就会在这个团队当中有你的定位在。
1: 对。当然，球员可能也要清楚说哪些比赛是可以让他尝试，
0: 当然
1: 比较惊险的，比如说传球或切入哦。那但是，一旦进入到那种可能排名赛，就是最后拟定类似冠亚军赛等等那些的哦，自己就真的要很小心、很谨慎。那打球的那个态度会，打球的方法会比较不太一样。
0: 金三炸，篮下交给了胜佑半，不过政大这一波成功的防守。政大再喊暂停。
1: 其实就像范耿祥教练说的，昨天那场比赛呢，他说我所有的暂停都是要让你们休息的。
4: 半场打一个双击腕，然后躺边，坐回来练习。

0: 中间距，然后那个脚步你来四中，四中抛投你在下面。
1: 来球员，球员都上。
0: OK， 好，加油。
2: 好，加油。对，他不给你切边，就直接切中了。哦，好，好。
3: 现在主播大学也改变成区域防守，那他们也在测试一下那个政大是不是可以应变
4: 外线的能力怎么样哈，因为政大其实到目前为止外线投的不多，基本上都是大量的传切。嗯，撑到最后被金子天狼啊投进在第二节的第二个三分球。
3: 不过金子天狼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已经尝试出手过几次的，那所以对，我们刚刚就不断强调他们这些高个子在外围有机会还是会勇敢出手的。那当然反观于政大学，他们都打里面。
4: 这球其实事实上在从中间呢转传到底角啊，球送得很快。三分七篮板。哇，这个防守外面没有关门哦，金三煞看到有洞，直接就往里打了。
3: 对，他的反应真的很快。
4: 右边的眼角看起来还是蛮肿的、
3: 哦、对，有时候这样球员哦，他过去防守的时候如果没有那个对好好的保护他的脸部的话，尤其是高个子球员那个手肘挥起来真的不是故意的话，有时候扫到的时候也是就直接破相。
4: 好球，小球给得漂亮，陈君伟放枪，
3: 对，可惜哦。嗯，好球，其实这个球真的风阻的漂亮。
4: 身体而碰撞了、哦、嗯，第二节主播大学的得分倒是分布的挺广。
3: 其实他们一直都是秉持着这样的精神，就很像威斯蒙特学院一样哦，打过去的时候看谁有机会，而他也是 wide open 的机会就出手。那当然他们切入的话， 如果对方阻挡的话，他们也不会。

0: 切得太深，就刚刚把那个球不管是传外面或者传在那个禁区里面埋伏的中锋球员。
1: 19分领先，43-34。郑达目前单节啊只有得到13分。
0: 而且外线除了陈建勋刚那个出手，好像他们也都一直想把球塞到禁区里面主打进去。
1: 金山煞这个球有点太刻意了。
0: 对，
1: 陈建勋过来，他想要去勾住他对方的手啊。
0: 其实某种程度就是陈建勋的手可能就在他的头颈部后面，然后他想要凸显陈建勋可能要碰到他了，然后有些人他真的是会把对方抓住了之后，让对方在失力的时候他就会倒。哇，真的是在过人的时候那个护球手，其实有时候真的是对方也是练那个背膀也是练得超级粗壮哦，真的是两招都是在用力啊，而且要需要用一些技巧。
1: 不过这个是很谢明根的打法，
0: 对，
1: 他非常喜欢去身体去纠缠碰撞。我其实到了更高的层级啊，这个打法当然特色要保持，但是要打得更聪明一点。
0: 对。
1: 好，传远边交给陈建勋，这个战术是成功的。
0: 对。
1: 好，不过在这场比赛目前郑大就3个三分球的命中，在第二节单节郑大就得到13分，所以半场目前是落后将近2位数的分数，43-34。
2: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3: 出发了，往上靠近一点点，
4: 靠近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3: 你的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圣方济安老院，每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4: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看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3: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人心。

0: 明星像其实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1: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2: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3: 我们常在讲，其实公益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4: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5: 好，今天来的是滇贝炒萝卜糕。
4: 这个是餐厅有的？
5: 餐厅有的。
4: 好香哦！
5: 如果你希望吃辣的感觉，前面就可以先爆香了。
4: 一定好吃的。这么稳的，
6: 光闻这个味道，你又让我想要当你孩子一次。

0: 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开心果酱巧巴达。
0: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如何
1: ？Oh my god！
0: 好香、哦。
1: 怎么样？黄不黄？
0: 黄啊！
2: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商的料理。我一次做两个。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好，放上去。好，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3: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4: Play ball！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5: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6: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7: 不容易，在刚刚才
8: 跑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9: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1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7: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1: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去面对台湾的国立政治大学。在上半场双方的分差是43-34，政大在第二节单节得到13分，但第一节政大有21分进账不过在整个第二节也受限于犯规麻烦，几个主力球员呢大概都身背3次的犯规。另外呢，在第二节竹波大学的攻击就更加的全面利用几个外围的跑位制造射手的空档之外，另外呢有几次的失误也抓到了政大的传球路线太长断球线，所以主要其实第二节竹波大学没有太多这种传接或禁区的强攻，就靠三分线跟快攻单节得到23分，这也是政大比较大的问题因为在前一天呢政大是只有7人应战，那今天呢在不到12小时之后再度出赛，体能的调节看起来是比较麻烦的。
1: 对，尤其是他们中锋在禁区当中又要扛住对方，然后又要帮队友抓篮板，那当然外围射手也有可能是担心万一投不进的话没人抓篮板，有所这样的顾虑，所以大部分都用切入的方式。
0: 像政大这边已经有像谢敏跟林恩宇都是个人身背3次的犯规，篮板球的部分呢政大其实还比竹波大学抢得多不过其实发生了更多的失误，失误比呢是12-4，政大多了3倍了，所以这个也是在上半场比较大的问题了。如果扣掉这个因为失误造成失去的分数，双方其实在上半场因为命中率其实差不多命中率41.7跟42.9，那扣掉这部分其实双方并没有太大的落差。竹波大学虽然有比较多的三分线出手，但政大事实上在切入的部分禁区的攻势是比竹波大学来的集中一些。
1: 对，那当然政大他们可以用的人不多，再加上犯规过多，而且他们频频把对方送上罚球线，这也是政大要注意的。
0: 金三煞上半场呢得到10分4篮板2助攻，那另外王伟嘉依然是全队得分最高的球员8分3篮板，那另外在上半场呢是只有大一的球员就陈建勋跟张胜奇有三分线的命中，那另外在竹波大学这边团队呢则是上半场呢命中了6颗3分球，而且是有六个不同的球员命中，所以等于说上半场你说真的要对位竹波大学哪一个球员手感最好吗？你也不好抓重点。上半场竹波大学有8个球员拿到分数攻势算是非常的平均。那上半场的政大就7个人拿分，但是他们今天就是7个人上场，
1: 对，
0: 所以就是大家都人人有奖。你看日本他们的射手外围拿到球三分线2大步的距离，他们其实都还是可以出手。教练也蛮鼓励的，不会说哇这个距离这么远不应该投。
1: 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真的是田中兴在对中国内战他在第一节当中就投进了5个3分球，他可以在那个弧顶的退了3大步就出手，而且是打板投进。那当然随着日本女篮呢他们在三分线的出手越来越远其实男篮也有这样的趋势。
0: 哇这个又发生这样的传球失误天宇第四犯了。
1: 对，平常这样的犯规可能没什么大不了的他板凳区的就是换上谁都可以顶替位置，但今天板凳区起来真的没人了。
0: 嗨喽，球迷接好。反而现在竹波大学第一线要压迫，占了一个比较大的1-2-2。
1: 其实他们压迫是对的啦，因为他们可以那个换人的真的蛮多。可是对，一旦没有把那个位置马上就是 recover 过来的话，王伟嘉一拿到球就是绝对的空档。
0: 传远边， 高田。带一步中距离出手，又发生失误。高田今天其实出手拿球的时间不多，但很有效率。
1: 而且他今天上场也没有太多了，就是让其他的球员也算在这场球赛磨练一下。
0: 陈金伟绕过篮板，空间其实蛮小的。王伟嘉绕过掩护啊，差点走步。The Rock，
1: 而且有时候像那个主播大绝这样移动那么快速，你都觉得过了，你本来防守你的人好像都过了，可是其实补位的人很快就到了。
0: 这个其实是台湾跟日本一个蛮大的差别，在台湾你的前面过了，你大概就直接可以挑战篮筐。
1: 因为其实过去在很多那个教练到美国去取经的时候，他们都带回来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自己守好自人，不要指望别人帮你协助防守。那一旦这样子根深蒂固之后，有时候你真的被过了之后求助无门呢，就是你的队友也不敢做协助防守，不然会被教练骂。那但是现在的趋势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不断的轮转哦，而且他有时候补位还不是第三线人，第二线过来，尤其是远端也跟过来防守之后，然后他再进行轮换，只要那个持球者一定要有人守，第二线一定要马上上去的这个概念。
0: 这几波成功的防守把分数追进。
1: 不过金山煞现在在禁区当中也算有点勉强了哈。
0: 陈俊伟再来，往外点。好。因为是在整场球发生的犯规，所以这个不至于会需要回看或限制。回头，刚才指挥教练说，这个把防守圈缩小没有关系，外围抓重点射手就行了。
1: 但是他们这样切入，然后又可以巧妙的闪过防守，所以哇，
0: 今天这种传球发生的失误太多了。
1: 对，
0: 哇，今天光是在第一线传掉就传掉了四五球啊。
1: 那当版本康城的这两波的进攻真的都靠在那个对方的身体上面，即使被受到干扰了，就是被打到了，他还是努力把这个球放进。
0: 因为版本康城很有力啊，194公分，93公斤，哇，你想想看，全身都肌肉。
1: 对，当然他也很巧妙的使用他身材的优势啊，哈。他不算是那种就是机动性非常快的球员，但是也是算中规中矩的，该到位的他也是很努力的到了。
0: 被盖到，点点开花，右边再喷一颗，
1: 是
0: 富岛陈翔，全队第七个三分线命中的球员。嗯。其实谢敏根虽然是大一，但是你看他其实整个对抗的能力其实已经有了，
1: 对，
0: 已经比很多事实上可能大三大四的球员来得更出色。嗯，但我反而觉得他其实在大学阶段他其实要做两件事，第一个是让外线的稳定度啊要变成说是不能够放投的球员，第二个是他在整个打法上面更聪明啊，要学习怎么样去解读比赛。
1: 那当然，过去在 HBL 年代呢，他只要能单打，大概都有十拿九稳哦。但随着上了大学之后，他想单打对抗的是可能比他更高、更壮或移动更快的，那他切记还真的不要有太多那个碰撞的之后掉下来的那种伤势。哇，金三杀，
0: 全场十三分，又发生了失误，这球又传掉了。你看哦，这个在第三节很明显哦，在筑波大学几个传导上面其实就比较老练哦。嗯。金身上再找一颗，哇！分数拉开了，正大必须请求暂停。嗯。单节17-8的攻势哦。在这一节政大被逼到只有九次出手啊，筑波大学这一节依然维持大概将近50%的命中率哈。嗯。
1: 而且在三分球的出手上面，政大越来越少。
0: 失误次数5-1哦，主要是因为筑波大学在第三节的防守是压在第一线外哦，三分线外已经守出到2大步的距离了。所以正大在这一节好几次哦，这个传球是直接在第一线被抄截，所以看在这一节抄截比是4-1，也因为对方守得很出来，所以你外线的射手其实没有太多的机会。所以反正这时候应该可以考虑把球啊往2翼去送，从侧翼不论是射手陈建勋或者是让谢敏根去从侧翼哦去撕裂防线，让对方的防守必须要往回退，射手在弧顶的空间才会出来。
1: 我想在这次暂停哦，指挥教练及那个范耿强教练应该对他们都有这类的提醒。
0: 哇，这球往里带哦，
1: 对，
0: 这个地方往角落带，其实哇，结果阴错阳差反而是变成了一个失误的失误。
1: 对，
0: 对。但其实刚才张胜奇往那个地方带，其实刚好就带到口的，带到口袋里面去了。
1: 对，然后对方只要踩到那个路径了之后，就是正大的失误。
0: 对。啊，这都是大一球员要去吸取的经验。嗯。这个地方其实我就是希望你往这边走，一回头我刚好就埋伏在你的传球线上。
1: 对，所以尤其在空的接到球真的是只有投，不然你就算过如果不行的话你应该要马上传。嗯，
0: 不能说带到不行回头再找齁。
1: 对，过去在高中时代有可能还可以凭借着自己算优秀的优异的动作做一些摆脱，或是对传球巧妙的传球，
0: 或是你的身高级比对方高，你的传球你还可以过顶，可以过得去齁。
1: 对，那张振奇的身高或许在 HBO 当中也算比较偏高的，但一旦进入大学这个殿堂就是普通身材而已。那当然我们做这样的解释呢，也是希望球员知道说，哎，上了另外一个环境哦，就可能很多观念或是技术的使用就要有所更改。
0: 金子听了还想要犯规。
1: 不过刚这个球确实要讨论一下，我觉得我从我的角度上看来，觉得是那个竹坡大学播出去的。教练给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表情。
0: 口袋又来喽，对，这次赶快把球过去吼。
1: 好球！
0: 好球！陈俊宇得到九分了，双十演出接近。
1: 竹坡大学平战到第三节，他们罚球还是非常稳，
0: 渐渐校正回归了。
1: 对，
0: 开始可能手感还没建立起来。王伟嘉一打三，
1: 好球，
0: 大转身。
1: 对，我今天政治大学还蛮多就是单打的时候或是甚至快攻的展开都用这种后撤步的方式。
0: 哇，这送球送得很快哦。傅勋豪在底线一对一撞不进去，王伟嘉比了一下还是吃了火锅。
1: 对，
0: 防守算是成功的。
1: 对，
0: 24秒进攻伟力，15分的差距。
1: 那竹坡大学在这一波当中的处理球也没有那么明快哦，就是又想打里面，然后传到外面去之后又犹豫的没有投。好球。大家政大现在已经慢慢抓到那个竹坡大学他们防守的感觉了哦， 就说如果要传给回传给后卫的时候，他们都会抢到位置，反而去忽略了那个禁区当中跑进的政治大学球员。哦，这球也是蛮勉强的。
0: 还有不到一。

0: 对对，就是这个。刚那个谢明根在前防守，可能已经让误导陈翔，就心里面累积了一些，也算挫折感了，就是一直没有办法挤到前面去。所以政大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出手，在那个傅俊尧进行掩护，第一个谢明根切走清楚的路线了之后，翁伟嘉在地补上来就是一个机会产生。
1: 嗯，被踢到，看一下最后怎么判。2.4秒政大的球权的11分差距。
2: 加。
1: 请问蒋志远，请问，请问蒋志远。王伟嘉，中距离在投 ，on fire， 哇哦，哇，王伟嘉连续两天呐、啊，都是在第三节啊，火力展翅。
0: 而且刚刚在那个发球前呢，就听到紫薇教练指示大家说给伟嘉。
1: 对，因为其实2.4秒，大概就靠个人的突破哦。
0: 对，
1: 中距离飞的位，把分数又追回到10分的差距，63-54。
3: 水墨其实有蛮重要的元素，就是留白这个部分。在作画之前，我会先用反水来进行第一层的作画跟造染，直接的构图；第二层再用墨晕造染，自然的留白，呈现出很多不可控晕染的画面，呈现更丰富的层次。
4: 对我们新时代的这些年轻的演员们来说，就是他们最见长。这些小鲜肉，我是为了一身的硬功夫啊、哦，能够借着这个武侠，有很多开打呀、对打呀，展现那么技能的表演，那么正适合他们啊、哦，这个年轻的演员们，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发挥。
5: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哦，第三节其实竹波大学一度把分数领先到达将近两位数字哈、哦。不过政大在第三节的后半段呢、啊，靠着王伟嘉的几个中距离单打，另外还有谢敏根的几次攻击篮筐啊，把这个分数、啊、现在又给找回来了。所以在第三节反而政大20分的演出啊，在这一节呢算是没来没往，没来没回啊。嗯，还是一样维持9分差。
1: 那当然，竹波大学过去的专长是他们就是紧咬住对方，一直到第四节，尤其是后半段了，才开始有超前的那个状态产生。那当然，他们今天处于领先的地位，反而是政大学一直 hold 住、哦、，hold 住那个感觉，就是想要抓住自己最好的状态，看可不可以那个反超。
0: 15可能是两队啊，在数据上面差距最多的地方。
1: 对，
0: 政大有20次的失误，竹波大学的失误次数呢是不到10次。陈俊威阻挡一个进攻犯规，个人的第4犯哈、哦。嗯。

0: 个人第四次的翻身。
1: 不过连续两次在继续当中得分哦，这阵郑大要小心，就是对方偷溜进去或是打进去。
2: 哇，金正大速度很快啊！
1: 嗯，而且他这个抛球或是这样子空中快速的放球，就时间差的这个真的是很精准哦。这个
2: 转身单脚，洪伟嘉。
1: 好球，
2: 靠着身材优势往上打，多打少。
1: 对，
2: 洪伟嘉勋章啊，个人得到了16分。
1: 真的可以看到王伟嘉哦，就是越打他的技术越多元哦。
2: 韩美康前球进之后，郑大这边请求暂停，下半场的第二个 time out。第四节还有7分53秒哦，双方15分差距。主播大学团队啊，事实上在这场比赛的这个命中率呢，三分线外是37.5，24投9中，而且其实在这场比赛大家是点点开花，3个球员得分到达两位数字，然后上场球员当中呢有8个球员拿分。金森萨个人18分之外，7篮板，还有4个助攻。
1: 现在张胜起恢复到4号位的位置哦，但他在塞给那个傅俊尧的球的时候，还是要很小心。
2: 哇！看看金森萨的手感。转身之后脚上有些纠缠啊，跟张启胜勾在一起。
1: 到最后 finish 那个手是指向篮筐的，其实他真的是手感很好，而且在动作的选择上产生那么大的压迫，还是可以把它放进啊，佩服。
2: 21分，8篮板，4助攻，3超截，而且这场比赛只有发生一次失误。对，王伟嘉证明说需要得分的时候，他是能够帮助球队。
1: 对，真的是还好，就是他把他撑住。

0: 连续两天的得分都在20分上下。嗯。陈进旭这边推快，嗯，孟伟嘉现在手感很好，拿到球就抢头啊。陈晨曦就打得太勉强了，还被抓了一个进攻犯规。
1: 这个金三煞，当然他对这个就太有经验了，因为以他的身材来说，尤其在守住快攻这个，怎么默默的
0: 成为了全队全场第一个啊五分以上的球员。
1: 就刚刚林恩宇和张军陈军伟是比较早示范的，
0: 对。还是维持15分差，林恩宇再上来，林恩宇也示范，所以现在也要很小心。因为如果说是这个7人应战的话，现在只剩下6个人，林恩宇再下去的话就没有人可以换了。
1: 对，一定要很小心。哇，这个
0: 金三煞很会运用空间哦。
1: 对，
0: 他很知道说场上的空档什么地方，他可以做什么动作。
1: 而且他的运球真的是往前运，推得很快。不行的话，往后拉了之后立即传球。但有时候在运球的那个同时呢，他注意自己的机会，他也可以看到他们队员们谁是有机会的。
0: 你看他身材条件其实没有特别出色哈，嗯，但他解读比赛的能力好。
1: 嗯，好球。
0: 来到21分的差距了。
1: 对，在这第四节当中哦，真的，坂本康成就好像有点在打毕业作的感觉，就有机会就是在篮下杀起来了。坂本确实真的需要休息哦，他在这一节当中光是禁区的单打就打得他自己很累啊，更不用说他在那个防守的时候就需要去扛住类似像傅俊尧这样的这么那个有力的球员。
0: 他每一球几乎都在碰撞，
1: 对，
0: 坂本康成每一球都是就身体打上去。然后已经是24秒进攻违例了，嗯，所以出手不算。 直接被夹掉，就算得很准哦。嗯，那日本的这个协防其实来的都很快，而且它都会在你的这个盲区，就你只要球一传到边，它包夹就上来。
1: 对，有时候它让你在那边接球，其实是它在制造陷阱。
0: 对。哇，今天你看这超级比15-3呢、啊。说真的，两边阵地战应解的能力没有差太多。嗯。但失误的次数26-8啊，这完全说明了目前的分差。哇，第27次的失误。
1: 虽然今天政大应战人真的不多哦，但是有时候真的是反映到那个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打球的习惯，就说哎，你注视着这个目标哦，然后或者你不晓得别人是制造了陷阱给你了，那当然就有点那种不信邪，我再要继续打那个。是有点可惜哦。那当然，有时候他们也是算体力下滑的关系哦，在那个球赛呢，应变能力会变得比较迟钝一点。啊，但是呢，其实政大这些球员也是很努力的，就是拼啊，这样打上去，好球。

0: 哇，这个24秒即将到点之际，当然出手还是又被他们抓到篮板球，这就蛮可惜的。
1: 原地转身，还有不到2分钟结束这场比赛。大概主播大学拿下这届第3名啊，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0: 对。哇，林恩宇结束比赛。
2: 他们不能犯规，犯规就变成四个人。
1: 政大在去年哈没有参赛啊，主要是政大去年是由师大兵的中华代表队哦来参加赛事，也拿下了在2025年的佛光杯男子组冠军。不过呢，如果回到2024年呢，政大呢只是以全胜的战绩啊拿下了那届的第一名。嗯。
2: 这样 T 恤怎么可以上吗？这样 T 恤可以上吗？可以吗？午饭了，不能犯规，你几犯？几犯？四犯，不要犯规哦。啊，小布几犯？
0: 对，现在最要小心的是陈君伟啊，因为陈君伟也四犯，其他的大都还在安全的范围之内。
1: 谢敏跟三犯，傅俊尧三犯。嗯。

在板凳上还有有登陆但没有上场的张奇恩。我张奇恩因为今天脚踝扭伤啊，所以这场比赛能够不打还是尽量不上场为主。这场比赛呢，则是台湾师范大学要面对日本的东北学院大学，打这一届的女子组冠军。1:27，郑娜把三个暂停都给用完了。

0: 筑波大学这时候也换上，等于是前三场球上场比较没有那么多的球员，
1: 板凳清空啊。
0: 对。那当然，28号的上野浩大，他在昨天对马来西亚的时候有上场哦，就是最后的阶段。
1: 主播团队的犯规次数哦，是每一节都比政大来的少。嗯，政大在这场比赛几乎没有什么站上罚球线的机会。
0: 对。好球。
1: 谢明哥得到12分呢，主要都是在攻篮啊，上篮得到分数。我今天的外线中距离三分线外倒是没有开张。嗯。
0: 所以主播讲的没有错，谢明根真的要加强他的外围出手能力哦，这样对他的那个控制球的对对方的威胁会更大。
1: 因为这个层级你可以这样切得进去哦。嗯。然后你的身体对抗可以帮你挤出空档来，但你往下一个层级，不见得你的这个打法是适用的。而且你也不一定能够 finish 的，所以你的切入跟攻击是你原本的武器，但是打到越高层级，外线的重要性跟它的这个比例有其实是上升的。
0: 我相信他自己一定知道哦。那当然，尤其在今天就是人员不是那么多的状态之下，他也去尝试了三分线或是急停跳投，但命中率比较没有像他上篮这么高。
1: 哦，筑波大学这波应该也不会进攻了。嗯。最后呢，就是88-67啊，在这个四节当中，筑波大学的输出都很稳定，单节的分数呢都在20分或以上，而且整场比赛也逼出了政治大学的失误次数啊超过了20次。哦，最大的问题就在双方的失误比例哈。嗯。政大呢团队是28次的失误，但是筑波大学整场只有6次的失误。那政大最后呢是7壮士啊，打完这场比赛还有2人午饭，所以2026年的季军佛光杯第三名就是由筑波大学拿下，而第四名呢则是国立政治大学。好，我看一下在整个罚球的次数哦，是比例蛮悬殊的，政大整场比赛就罚了5球哦。那每一节呢，几乎政大呢都陷入犯规的麻烦，所以筑波大学团队的罚球命中罚球的次数呢有24发，但只有罚进14球，所以如果命中率高一点的话，或许这比分哦，这个可能会来到就更多的差距，或许到30分也不一定。但今天筑波大学校正回归，修正的是三分线的命中率哦，昨天就27%，今天呢回到了球队应该有的水准，3×4。的三分线命中率，加上在整个防守第一线呢，也给予政大蛮多的麻烦，所以最后呢是以21分的差距击败了国立政治大学。好，那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边就告一段落了，我们稍微再休息一下，稍后要看到的是女子组的赛事，由国立师范大学面对东北学院大学，是女子组的冠军战。我是王柏林，跟我们的球迷孙教练向您说声再会，稍后请持续锁定我们的频道。

0: 商不动产为您开启家的美好。
1: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0: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1: 跑起来，跑起来！
2: 跑不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好，
1: 抬高，抬高，
2: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3: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1: 一按就酸哎。
4: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
5: 那我们地基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1: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6: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你讲风台子嘛是长，有阵仔在长个地动嘛足恐怖的吼，地动迄有当时戏片拢会切落，啊风台子就亲像咱即马去做看，那是规个咱的布棚就被风吹走了，变成露天的戏台，啊规个拢演员拢南风呢，啊南风你要去抢救遐物件？
1: 那就真的已经想说怎么会这样子，我怎么都练不好，然后我就问佩云，我就说你是什么时候觉得你可以真的上台演出，然后可以打这样子，然后即使是他，他已经是当家小生了，他就说，我从来都没有一天觉得我自己已经可以打了，然后我就当下就超想哭，我说那我怎么办？
2: 但刚才看到你后边这两三年，我感觉讲哇，那恁演艺界就好谈啊。其实那当初那个八九年，几乎快十年的，临时演员的时期，家人很心疼呐、啊。
3: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4: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5: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经过了六天的比赛，那么终于比赛来到了最后的关键阶段，当然也就是冠亚军竞争。2026年的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那么现在来到了冠军决赛。首先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女子组的冠军决战，要由来自于日本的东北学院大学出战国立台湾师范大学。那么两支球队呢，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分别打败了菲律宾国家大学，另外还有佛光大学，才争取到了这个争冠的资格。很高兴的今天为您邀请到傅斯林教练来担任讲评，我是常富宁教练，你好。
1: 常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首先我们当然要关心师范大学，在昨天的比赛当中经历了蛮艰苦的苦战才打败佛光大学。那场比赛教练觉得两队胜负的关键的分野在哪里？
1: 我觉得昨天在台湾师范大学这边呢，他们在防守端其实对于佛光大学这边做出很好的一个防守哦，所以在紧要的第四节，其实他们自己也掌握住了几波的进攻，所以导致于在分差上就慢慢的把分数给拉开来。
0: 是，那么在今天的日本的东北学院大学方面呢，他们在第一场比赛虽然是输给了佛光大学，不过接连的两场，接下来两场比赛预赛，他们都得到了非常高的分数，非常是100-50打败了澳门浩俊，93-6330分之差打败了雪梨大学。那么在准决赛当中75-63击败了强敌菲律宾国家大学，那么才来到了最后的冠亚军之争。那么今天的闭幕典礼预计会在男子组的冠军赛结束之后马上就展开。男子组的冠军决赛呢，要由维斯蒙特学院，这是来自于美国的球队，要对上的是马来西亚大学。前场比赛国立政治大学在人员方面比较没有那么充分的情况之下，而且大部分都是比较年轻的选手，最后是以67-88输给了筑波大学。而至于在稍早的比赛，佛光大学71-69两分之差，而且是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才打败了菲律宾国家大学。那么今天的五六名之争呢，则是由 Brian Curl 篮球学院呢是打败了对手。那么来看看目前呢，在今天所要进行的这场比赛，就是女子组之争呢，国立师范大学呢是打败了 A 组预赛的第一名，就是佛光大学。而至于呢东北学院大学，同样的在 A 组的第二名，那么他们打败的是 B 组预赛的第一名菲律宾国家大学，才有机会能够来争夺最后2026年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的冠军。紧接着我们要为大家介绍这场比赛执法的三位裁判。那么当然我想今天的东北学院大学穿着的是蓝色的球衣，而至于国立师范大学穿着的是白色的球衣。那么请教练来先在赛前来谈一下这场比赛，教练觉得如果说要分出一个胜负的话，最重要的关键点今天师范大学必须要做到些什么？
1: 我觉得今天师范大学必须要先在于对球的 star ball 啊，必须要先让他们球慢下来，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日本队这边主打都是很快速的。
0: 对，
1: 那其实两边的身高其实并没有说特别的悬殊哦，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在于每一个细节的处理球上，师范大学这边可能都要稍微比较注意，因为我们知道日本队其实个子小速度快，其实他们对于球的超节也是非常的敏锐的。
0: 是，好，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这场比赛白色球衣的就是国立师范大学，第一波的进攻权就掌握在师大手上。一开始找到一个突破的机会，上篮，
1: 好球，
0: 造成了犯规，而且拿到了分数。
1: 对，姜子柔的这种不管是空切或者是持球的切入其实都是很犀利的。
0: 对，小姜家的罚球也罚进，身高绝对不是场上最高，但是非常有斗志。好，日本东北学院大学的第一波进攻，这球想要一箭穿心的传球传到篮下，结果被我们的张玉兰把球给拨出界外。
1: 对，其实这种想要一箭穿心传球是好但是必须要去考量到中间你还必须要越过2-3个的一个防守人员哦。
0: 对，对啊，13号的竹本，这球结果被我们给抄了下来。想往内线来传球，先做两个角度靠在对方身上，又是一次犯规。犯规的是背号9号高桥，高桥有两。比赛开始不到1分钟时间，日本的东北学院大学已经有两次犯规。
1: 对。 这也是其实少数会发生在日本队身上啊、哦。
0: 柳琴花身高178，体重80公斤。
1: 那我想其实在师范大学这边，虽然他们没有对人做一对一的人盯了，但是他们做了一个大全场的一个四分之三场的一个全区域防守哦，
0: 对，
1: 其实已经可以让日本队在速度上哦慢下来了。哇，又是让日本的一个失误。
0: 没错，这个球感觉上是直接传到了我们的球员手上，在篮下的上篮得分，还有23号的张玉兰。应该是我们开局打得不错，连得7分，而且今天到目前为止看到师范大学他们在防守上面彼此之间都会出声互相交代。张玉兰再抢下一个篮板球，在前场先把球给稳下来，禁区准备用盾位顶第一下第二下，还是把球给放进，这可能日本队需要暂停。
1: 对，教练有听到了啊、哦！师大在这一波打出9-0的攻势哦。
0: 所以目前场上确实出现了暂停的效应啊。再看看刚刚这一次的单打，那在师范大学部分呢，第一场比赛85-59打败了马来西亚代表队，第二场比赛碰上约克大学又以21分取胜，那第三场的预赛呢碰上了菲律宾国家大学是66-79败北，可是面对佛光大学的比赛呢，在准决赛当中他们是以79-6811分之差打败了佛光大学。

0: 大学在过去也曾经来到台湾呢参加过长耀杯的比赛，对他们当然对于来台湾比赛这件事情并不陌生。
1: 我们的学生运动其实很多的利用异地训练哦，都会到日本去哦，日本、韩国。那相对的一样，在日本的国家呢，日本这些学生，其实他们也很常来台湾做异地训练。嗯。
0: 进攻篮板在日本队手上，在走步之前赶快把球给传出来，不过这个球回后场了。嗯。
1: 师范大学今天真的是有备而来的，想要把冠军杯给留下来哦。
0: 对，当然很多球迷朋友会觉得可惜啊，师范大学跟佛光大学在准决赛就交手了。嗯，不过这有另外一个好处啊，就是保证我们会有一队进入到冠军赛。今天有心化在比赛一开始打得非常积极主动，这个球被对方给抄掉。日本队抄球也是蛮有一套的。嗯。张玉兰防守跟得很紧啊，好球啊！啊，这个球四分位传球稍微前面了一点，球救回来还是出界。
1: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日本队在开赛到现在哦，大概四到五波的进攻哦，其实真正只有一波有晋级到攻击到篮筐，
0: 对，
1: 其他都是失误哦。
0: 那教练觉得是不是日本对于我们一开始在区域防守这个部分还没有做好准备？
1: 我觉得今天应该是说他们对于自己的进攻，他们没有很研判到我们的防守，没有办法去做好一个判读防守，去做对他们有利的攻击。他们还是持续在进行他们习惯的东西。
0: 是，可能是日本队第一次得分的机会，很好的得分机会。身上罚球线的是背号十三号，背号十三号的竹本步生，在今年的前面预赛当中，平均一场比赛可以拿11分。
1: 打了将近3分钟哦，日本队才得了第一分哦。
0: 这是他两罚中一。张子荣三分外线突然拔冷箭，他感觉下来，结果被日本队自己拨出界外。
1: 那这个球因为魏思颖也很积极的在跟他冲抢哦，
0: 对，
1: 所以没有保护好，就球就出界了。
0: 底线球发进来，张玉兰接球之后的跳投稍微偏了一点准心，然后在这一波也更换了防守，
1: 正式
0: 好球。
1: 第一时间日本队其实空档出来没有传，你选择在第二派的时候就会被防守给判读到了。
0: 张远在45度角跟队友两个人打一个小组合作，三分外线出手有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攻守两边都还蛮顺。接来到已经又是一次超节啊！刘兴华赶快跟上去，刚刚他把球拨掉，直接分到禁区去的投篮得分，而且我感觉有打手的嫌疑啊！
1: 那裁判没有吹啊！
0: 对，然后再篮下得到分数的是魏诗允啊！好，在底角的地方漂亮，
1: 这种连续掉篮底下的这种球，连续3颗失误喽。但他们还是持续想要一直往里面给。
0: 对，刚刚徐小云过来超截的时机点真的拿捏相当好。江子柔跟对方背号九号的球员能纠缠在一起，背号九号的是高桥由良。好，进攻箭头是在东北学院大学这边，第一次的争球由东北学院大学掌握到了进攻，目前师范大学领先的分数是13分，14比1。
1: 而且才进行到五分钟哦，日本队已经六次的失误球了。
0: 对，的失误的次数稍微多了一点。嗯。好，师大第一次换人，把徐小云给换下去休息，把汤书纯给换上来。三个外线的出手，这个球被对到位，刘兴化在篮下还是把这个篮板球给拿住。
1: 对，现在刘兴化跟魏思云哦非常重要哦。
0: 对，地板传球想要交进去，但是球出了界外。刘兴化身高178，魏思云是177，两个人身高在伯仲之间。那东北学院大学目前背号32号的白户，他的身高175公分，是日本队目前场上最高球员。这个球又被影响到了，想走先把球给稳定下来，之后三分外线还是选择出手，破网攻击。
1: 真的让日本队哦，不知道要该怎么防守跟怎么进攻了。
0: 对，
1: 目前看起来日本队自己在节奏上哦，其实是完全乱掉的哦。
0: 我们今天防守上做得非常积极主动了，几乎对方每次出手我们都有人在他面前。
1: 对，
0: 大刀哥运球进来之后的打板，自家养的篮筐没问题。这样子日本队可能需要第二个暂停。
1: 对，而且教练在第一节就把两次暂停都用完了。
0: 对，不过比赛呢还有三节都要打，所以对于师范大学来讲也不能够掉以轻心。对于师范大学来讲呢，就如同刚刚教练所说的，我们一开始的防守非常积极主动，让日本队呢在整个进攻节奏上面打得并不是很理想，而且失误频传，造成了我们有一些能够轻松得分的机会。来看我们今天在进攻上面的表现，尤其是禁区先打开了，包括了像是魏思云，另外还有在禁区强攻的游兴化，他们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得分效率跟得分结果。盯了两三下在篮筐上面的球，最后当然是顺利的掉进篮圈。第二个暂停也用完之后，看日本队能不能够有所起色。在阵容上面，日本队中北学院大学并没有做出太多的调整。
1: 对，没有什么更换哦。
0: 对，有的时候教练可能会在这个时候选择换人，看看不同的球员上来会不会产生一些不同的化学效应跟结果。哇，这球差点走空。张玉兰的速度相当的快，非常漂亮的动作，很可惜，
1: 差一点点。
0: 对，场上最高的球员带球过半场。
1: 哦，我们看师范大学这边呢，退守也是很快哦。
0: 对，篮板球还是被我们拿到。我们的第一传其实也蛮快的，江子荣已经切入到篮下去了，高射得分。
1: 江子荣已经快到让日本队的脚步真的完全跟不上哦。
0: 对，我们今天第一拍出球的速度很快啊，那么让日本队的在防守上面要退防，其实也是有点来不及。师范大学作为人员上面更换，背号23号的张玉兰先下去休息，林普英背号7号的林普英来到球场上。林普英来自于永隆中学，日本队也做了更换，看看这一次人员调整有没有办法让日本队在比赛剩下第一节剩下2分50秒左右的时候能够有些改变。 三分外线的跳投，篮板球弹得非常的远啊。那么这个球权是属于师范大学的。
1: 对，我们在第一节这边可以看啊，其实日本队的攻势哦，频频实施，一直不断的想要往里面去做传球，由内线做攻击。当内线没办法的时候，其实他们在外围又是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空档来做投篮哦。
0: 师范大学被裁判抓了一个进攻犯规。林溥盈刚上来是一个进攻犯规，这也是队技在第一节的第二次犯规。林溥盈个人的第一犯。哦，这两位东北学院大学球员差点走在同一个位置上。
1: 今天只能说，今天师范大学的区域的防守脚步动得真的很快啊。
0: 没错，日本队今天在投篮方面的第一次得分，背后七号的基本新菜拿到了日本队今天的第一个 field goal。下球的时候是日本队背号九号的选手，也就是高桥由良的犯规。高桥由良先下去休息。刚刚在场上先发的石田佑真，现在回到球场上。低位地方，江子柔动作是假的。三分外线的一点点空档，落侧边篮板球弹得比较远。嗯，
1: 但在这一波的进攻啊，其实这个投篮也是正确的哦。
0: 对，而且我们在第一节到目前为止还有1分40秒的时候，我们打了8分多钟的球已经得到21分，
1: 这个得分效率挺高的。
0: 对，这次的跳投都没有碰篮圈。嗯，
1: 这个球不知道他是要投篮还是要传球哦。
0: 对，江子柔再来2分。
1: 江子柔这个球怎么弄进的哦？
0: 对，
1: 他应该自己也觉得挺纳闷的。
0: 底角的三分外线，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哦。嗯，
1: 其实日本队的投篮基本上都是在两翼哦。
0: 对，
1: 两边的这个底角 corner 的位置。
0: 刚刚投进的是太宰新月，前面的三分球是纪本新菜，所以两个三分球让日本队到目前为止在第一节得到7分。漂亮的传球，弱侧边无球的跑动来的正是时候。这次传球传出了界外，
1: 就是他们平常设定在投篮的位置就是在两边底角哦。
0: 对，
1: 所以当他的习惯就是往那个地方送，可是他的队友并没有动位到该投篮的位置。
0: 对，第一节的最后时间，进攻时间跟比赛时间大概差了6秒钟左右，我们可以把这波的时间好好运用一下，不要留太多时间给东北学院大学，但我们的传球出现失误，师范大学的失误给东北学院大学大概还有9秒钟的进攻时间，不过他们还是很快就出手，非常果断。那这样子的话，留给我们的时间还有3.9秒。
1: 对，江子柔的速度应该是可以的哦。

0: 各位观众，那么在第一节的尾声出手的是背号99号的杨巧玉，刚刚把名字讲错了，要跟大家说声抱歉。那么比赛现在进入到了第二节，在第一节比赛当中，东北学院大学在出手方面的次数，2分加3分，总共出手了12次，但是只投进了2个3分球，他的失误来到了8次。好，第二节比赛开始。进攻权掌握在师范大学手上。我们来到第二节，要维持住像第一节这样的进攻。
1: 对。如同刚常史所说的，其实在第一节师范大学能够把分数领先了，主要就是在于他们让日本队的出手次数降低很多，
0: 而且命中率也低，所以我们要先维持住防守的一个强度。日本队在第二节一开始打得蛮有耐心，进攻时间剩下4秒钟，罚球线附近的跳投篮板球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上。张书纯在弧顶的位置，准备要攻到篮下去，杨巧玉的空手上来得分。低位的地方，这个球传进来的时候差点被我们抄掉，
1: 差一点点又失误哦。
0: 对，今天在顶奖篮板球的人数上面还是蛮多的。
1: 今天让日本队这边在第一波的进攻上都不是让他们能够很轻松轻易的出手哦。
0: 对，你看，我们几乎当对方有球持球球员要准备进攻的时候，我们几乎人都在他们面前。
1: 也就是所谓的球到人到啊。
0: 对。我这一次我们脚步有点跟不太上，所以造成了个人的犯规。真的是球到人到。
1: 对，而且我们也看到，其实日本都很喜欢做大脚的一个传球哦。
0: 对，
1: 他们都习惯越过中间一个队友。

0: 啊，球差点出了界外。这么激烈的来回攻防，所以我们的体能上面要保持在高峰才行。嗯。啊，这是单节，师范大学的第二次犯规。
1: 两边的速度打得都很快啊、哦。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如果说体能上面下滑的话，有可能就会在一次防守当中以犯规收场。嗯，那这是我们要注意。
1: 而且今天又是来到了比赛的最后一天哦，相对的在前面的一个强度，但我碰到今天这种冠亚军战了、啊，强度更强哦。
0: 对，
1: 又是一个很高张力的比赛。
0: 日本队失误还是出现。目前东北学院大学在这场比赛中落后给师范大学20分，7-27。往里面推土机杀进去，小玉先把球给拿好，但是把球传进来的时候，哦，漂亮的背后传球，背后运球，
1: 啊，球，
0: 个人能力的展现。刚拿到分数的是太宰新月，好球，这样子的肉，
1: 哇，这个空间真的，这只能说他们两个人的默契太好了，从高中搭配一直到现在大学了，
0: 没错，这么子柔身高才155，哎，
1: 这么小空间，然后竟然是有个中锋送进去给他，
0: 江子柔又是一次精彩的超前。前场对方退防的人也回去了，中路的插上急停跳投，进攻篮板在我们手上，在篮下这两分有了。魏诗云，魏诗云、江子柔两位都是来自于阳明高中。中路的接应之后，直接在篮下上来得分，石田。然后第二节，日本在进攻上面比较不慌不忙。
1: 对，哦，进去了，
0: 犯规了。刚刚进球的石田，现在打手犯规，两队都换人。背号21号的游兴化，另外背号23号的张玉兰也回到球场上面，又是两位阳明高中。
1: 我让江子柔上下去稍微休息一下啊、哦。
0: 对，今天他拼得相当凶啊，一球没罚进，还有一罚的机会，徐巧云。
1: 还是维持在20分的领先哦。
0: 对。转移过来。目前我们如影随形的跟着东北学院大学球员，而且在低位形成包夹。篮下这波也没进。球被拨出了界外。
1: 这个传球。要小心哦，这个如果真的失误了，直接就是篮底下，人家就投篮了。
0: 张玉兰在后场先控制一下球，在高中锋的接应，张玉兰面对篮筐。选择来到另外一边转移出来，这是一个跳投的空档机会。张玉兰进攻篮板，哇，打真的蛮活的，
1: 嗯，
0: 好球啊！
1: 张玉兰不好守的地方就是他能够投外线，他也有个人的切入，然后篮底下的 low post 他也有，
0: 对，蛮全面的一位选手。
1: 对，哦，这个球
0: 刚刚让

0: 方的32号白户彩希占据到一个有利位置之后，直接在篮下得分。34-13，球弹了两下没有进，赶快回头想办法，看看是不是能够让这一波日本队的命中率降低。漂亮的 give and go， 球被拨出了界外，林溥英下去休息，刚刚下去休息没有多久的江子柔现在回到球场上，国立师范大学其实有蛮多阳明高中的选手来到了台湾国立师范大学，
1: 对，话有新话也是哦，
0: 对，所以他们的默契就像刚刚教练所说的一样，从高中一路来到了大学。施大球，
2: 你站队嘛，你站队。
0: 刚刚在篮下形成了包夹之后，球出了界外。
1: 对，这个球掉得很深哦，所以当没有办法得分的时候，没有马上把球给带出来哦。
0: 对。哦，基本上刚
1: 太 low 啊。
0: 哎，对。要硬打，造成犯规。现在要站在罚球线，魏世云的罚球机会，今天他已经有3次超截，投篮的命中率是4投3中，得到7分。魏世云在预赛的平均得分也来到10.7，
1: 这是一个对于来说很稳定的一个选手啊。
0: 对。
1: 啊，没有碰框哦。
0: 对。可是裁判上音响在的投篮这边，出手时候的犯规，要让日本东北学院大学的背号10号选手石田站上罚球线。那平均得分在预赛有11分，那场比赛可以抢下5个篮板球。石田佑真的身高172公分，体重63公斤。两罚俱中。学院大学这一次的本场的传球传到有空档的张玉兰身上，犯规。张玉兰的个人第二次犯规，也是队技在第二节的第4次犯规。那第二节时间还有2分38秒。
1: 让张远下去稍微冷静一下哦。
0: 对。
1: 哇！哇，篮！今天日本队太多这种篮底下没有投进哦。
0: 但是我们防守上面在形成了包夹之后，中间露出了一个很大的空档。会被拨出的界外，进攻时间还有14秒。
1: 哇，也很喜欢在篮底下运球收球哦。
0: 对，其实底线也是我们的一个朋友，所以说在防守上面有底线帮忙的时候，这个位置运球收球是蛮危险的。这次勾射没碰篮板，选择在外围的出手投篮，又是一个进攻篮板球。这波可以稍微慢一点。 还剩下两秒钟的时间，要准备出手投篮了，起码射箭的姿势。哦，是前仆后继啊。
1: 对。
0: 徐巧芸刚刚自己出手，结果自己把球给碰出界外。第二节的时间剩下1分46，我们领先的分数还维持在21分。
1: 这也是在日本队这次来哦，我想第一次在单节得分没有超过10分哦，而且现在两节加起来也不过才15分哦。
0: 确实，今天除了我们的防守强度之外，日本在篮下放枪也曾经出现过好几次。
1: 嗯，而且他们今天自己在外线的准度上哦，还没有找到他们的准头哦。
0: 对，
1: 好
0: 漂亮的传球啊！这球传真的是漂亮。魏诗芸在篮下轻松用左手勾进2分。
1: 真的不得不说，这个江子龙传球的那个位置哦，真的传得都很好哦。
0: 又是一次篮下没有进。
1: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一节哦，日本队其实也有好几波的篮底下的这种可以投进的球哦，他们自己都没有把握住。
0: 对。中距跳投，这是流星化。不过这种机会露出来多了，日本队也终于会投进的。嗯。对，他们常利用高低位的一个交叉掩护之后，在篮下挡出一个蛮好，跑出一个蛮好的空档。好球，这球没问题，我们已经对上了，对到位了。哦，最后手部有点压下来的动作。
1: 这就是你让他连续抢了2波3波的一个篮板球之后，你可能就是要付出一点代价了。
0: 对。石田刚刚2罚俱中，现在再来罚球还是进。目前在罚球线上还有3罚3中的表现。刚提到他在预赛呢，还有平均每场3.3次的助攻，1.7次超截。是一个不管在攻守两端呢，都有相当好的表现的东北大学、东北学院大学的球员。
1: 因为石田其实在这对于这日本队来说，其实他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内线球员哦。哇！
0: 这部小跑车，你能拿他怎么办呢？
1: 这种球怎么会漏掉呢？
0: 注意了一下时间之后，赶快选择在第二节结束之前出手投篮。不过在上半场打完之后，师范大学领先的分数来到了42-17。对于日本东北学院大学来说，他们在中场总教练可能有很多要交代的地方。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马上再来欣赏这场冠军赛的下半场比赛。
3: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水墨其实有蛮重要的元素，就是留白这个部分。在作画之前，我会先用矾水来进行第一层的作画跟造染，直接的构图；第二层再用墨晕造染。自然的留白呈现出很多不可控晕染的画面，呈现更丰富的层次。
1: 对我们新时代的这些年轻的演员们来说，就是他们最见长的这些小鲜肉，就是为了一身的硬功夫啊，能够借着这个武侠有很多开打呀、对打呀，展现那么技能的表演，那么正适合他们啊。给年轻的演员们，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发挥。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4: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5: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6: 逍遥自在。
7: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8: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事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9: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10: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11: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12: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13: 英文佛学 APP 云端随身听，下载增长福慧。
14: Some may say, I don't even know about living.
13: 研究卫视特地邀请美国佛光出版社共同合作，希望透过文字与声音，让外国朋友与世界各地佛教徒随时随地修习生命真谛，点播内心亲近佛性。英文佛学 APP 云端随身听，佛法有云，有定生慧。
15: 30年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6: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返老还童的好工具。
17: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啊，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18: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19: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 好，今天来的是滇贝炒萝卜糕。
0: 这个是餐厅有的？
1: 餐厅有的。
0: 好香哦！
1: 如果你希望吃辣的感觉，前面就可以先爆香了。
0: 一定好吃的，这没问题。
2: 光闻这个味道，你又让我想要当你孩子一次。
0: 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料理，
3: 开心果酱巧巴达。
2: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如何？
3: Oh my god，
2: 好香哦！
3: 怎么样？黄不黄？
2: 黄啊！
4: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上的料理。嗯，我一次做两个。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好，放上去，好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5: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目前呢在国立师范大学方面呢以42-17领先的东北学院大学。那么在东北学院大学方面，得分最多的就是站上罚球线两次，而且这支空心的石田佑真。那么在师范大学这边呢，在整个上半场呢已经逼迫日本队出现了有12次的团队失误了。那么我想呢，在今天比赛开始的时候，我们的防守上面的强度真的是做得相当好。在进攻上面，今天的先发后卫江子柔呢，在这场比赛当中频频出现了，不管是偷跑或者是在篮下个人手感的展现，都有相当好的演出。江子柔到目前为止的得分呢，也是在全队当中排在最多的14分。另外，魏世云今天也有10分的进账，魏世云今天在内线的强攻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整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在上半场呢，还有6投4中的投篮命中率，在罚球线上是2罚2中，都拿到10分。北号10号的石田佑真，日本东北学院大学在上半场的得分之钥，他为球队贡献了10分，那么其他队友总共贡献了7分。整个日本东北学院大学在投篮命中率上面比较不理想，29投仅仅只有5中。我们的投篮命中率是30投17中，在罚球线上两队的罚球命中率差不多。篮板球上，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总共抢下21个篮板球，对方是16个篮板球，而我们的助攻次数呢来到了10次，对方是4次。那么刚刚已经提到了，东北学院大学在失误上面出现了12次，其中他们在第一节就出现了8次的失误，第二节出现了4次的失误，失误数字上面已经降低下来了。而国立师范大学在上半场的失误次数是9次。教练觉得在第一节、第二节当中呢，尤其是第二节，日本东北学院大学他们在整个进攻上面是不是慢慢的也找到他们的节奏？那么还有现在破解师范大学防守的方式。
1: 我觉得今天呢，真的不得不说，就是在上半场师范大学每一个的防守都做得非常好，成功的去限制了日本队他们在进攻，无论是团队或是个人防守都很到位。那在于进攻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看得到，今天师范大学每一个人不管是替补上来的球员，他们自己在于教练所交代的任务上都能够得到他们想要得分的位置，尤其是在于内线跟外线江子柔跟魏思云两个人内外搭配真的是做得非常好。
0: 刚刚张玉兰准备要单打的时候，这个球被对方的石田佑真把球给盖出了界外。石田佑真他平常的兴趣是爬山，
1: 透过这个
0: 好球，
1: 这个、真的不得不说张玉兰靠的这个是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能力
0: 对，两队在第三节，哇，这边又露出了一个空档，防守上面是不是并没有交代清楚？因为这个空档真的是有点大。不过从第二节开始呢，我们就有一些在低位或者是篮下一些空档会被对方给抓到，这个是我们防守上面必须要去注意到的地方。高带球进去，球先保护好。张玉兰先做了一个假动作，进攻时间差不多快到了，转身找篮筐，篮板球下来还在我们的手上。徐小云先把球控制好。
1: 哇，这个球被逼碰到了
0: 对，东北学院大学一次成功的超节，看看能不能转换成为分数。中距跳投有了，竹本。三个人站在同一边。
1: 这个球看起来是上半场在这个内线打点上其实拿了不少分数
0: 我们在第三节，两个不同的国立师范大学的球员要来打石田，这个点最后没有讨到太大的便宜石田的身高有172，所以不管张玉兰面对他也有大概2公分的一个落差。高调禁区转移出来，底角的地方要小心
1: 对，
0: 杨子豪跳得高， 张玉兰带球推荐速度很快，最后决定自己来，两分拿到，球计算。在预赛平均可以拿下10.7分，这次张玉兰罚球没罚进。我们在防守上面还是要做到人球，球到人到，
1: 对，
0: 必须要兼顾到。
1: 哦，那到目前为止，其实师范大学在这一点上还是做得很好哦。
0: 争球的情况之下，球权在师大手上。
1: 哦，推手就是要快一点哦。
0: 对。徐小云突然之间过人要分球，投出了界外。第三节进行了将近要3分钟时间。那在师范大学这边已经出现了3次失误，对方仅仅只有1次失误。
1: 我们看日本队，其实他们一定都是会有从左到右的一个传导球哦。
0: 对。
1: 但是其实，在他们传导的过程当中，其实中间已经有出现出空档，但是他们也没有想说先由里面来做一个突破哦。
0: 对。魏诗云，1-1。嗯、
1: 对，魏诗云自己哦。
0: 球拨出来在日本队手上。
1: 这时候空档出来了没有？
0: 石田佑真面对我们的防守，选择中距离跳投，没有碰篮圈。
1: 裁判老师讨论一下。
0: 对。
1: 但感觉这个球其实石田佑真是可以进切进去的。
0: 但他选择中距离跳投。好，汤书纯回到球场上面，进攻时间剩9秒。在外线附近的出手有了，这是一个3分球。
1: 下半场的得分到现在也是在主本不升哦。
0: 对。
1: 还没有其他人可以得分哦，那这也是今天日本队分数上不去，因为就只有少数的几位球员在得分，
0: 得分点比较没有那么多。身高155公分，但是整个攻击的决心呢非常强。
1: 对，而且你看这种什么姿势都有哦。
0: 对。虽然我们还领先24分了，但是还是要小心东北学院大学的反扑。师范大学球。在女子组的冠亚军之争。
1: 这个球想上又想退啊。
0: 对。犹豫之间，结果造成了我们的失误。

0: 两个包夹好球，张玉兰带上来，应该说自己上了啊。对，刚刚魏诗芸跟张玉兰两个人相视而笑，直接掉进去，两个人包夹防守。嗯。
1: 好球！我们这波防守做得蛮好的。对，
0: 对，一切还是要从防守开始做起。
1: 没错。那只能说，今天真的师范大学在于每一个球哦，以及巩固篮板上，他们真的做得都很到位哦。
0: 对。
1: 他们并没有让师范大学有过多的一个二波的一个篮板哦。
0: 对。
1: 张玉兰在盘球的过程中，也有在寻找他队友有没有空档哦。
0: 这球打的稍微比较勉强一点。第三节时间剩下4:07。
1: 底线的三分外线出手，又是一个破网而出，而进。基本新菜，基本新菜今天投进了两个三分球，分别在第一节跟第三节。那我们看，其实真的今天日本队的基本进球哦，大部分都在两侧底角哦。
0: 对。
1: 进去了，
0: 好球！先做了一个传球的假动作之后，上来拿到两分。江子柔在今天比赛当中真的是非常的耀眼。他在前面预赛平均得分18.5分，这球并没有犯规，再压进去，
1: 再来一个，
0: 好球啊！
2: 这场比赛，江子柔可以传出的助攻次数是4.3次。
3: 刚刚这一次，只见把球交到了低位，让自己的队友魏诗芸在篮下轻松的拿分。先看看江子柔在这段时间的表现。现在大家就是把你的手机拿过来放在身边，用跟你分寸捡到了一只手机。
2: 对啊，如果等一下电话，如果是你，那你可以直接到这边来，或者是我们会把它送去办公室，或者是柜台，那你再去问你的。今晚就走，疲れてるから、走ってもらいたい。相手の手を、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分，第二节拿到十分，第三节现在还有3分31秒，他们也得到了十分。那当然，以能够打进冠军决赛的球队来讲，他们实力上面当然是不容忽视。那我们在前面上半场呢，是用一个非常精彩的防守表现，制造对方蛮多的失误，然后就像刚刚教练说的，也不给东北学院大学第二次的进攻机会。那我们在上半场取得了蛮大幅度的领先优势，现在还有27分的领先。对，好，8号的太宰心月慢慢把球给带上来。
1: 看日本队其实真的习惯拿球会先往底角先看他的队友
0: 哦。刚刚是斋藤绫奈在篮下拿分，斋藤绫奈身高168公分，刘星化在高位先来接应。
1: 哦。球，哇，江子完全没有注意到说江子就在他的旁边哦。
0: 对，不急哦，对方防守的人都已经回来了。龙 rebound 又在江子的手上，分到了低位去的跳投。我们在跟对方争抢篮板球的过程当中，球传了出来，江子真的是奋不顾身。嗯。2分20秒，第三节要结束。 high post 的地方带球突破，篮板球用泼的也不错。自己有的时候不见得能够拿到球的时候，可以想办法拨给自己的队友或是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强行突破到篮下，脚步差点站不稳。好球啊！
1: 这个球汤书成就把握住了。
0: 对，后撤步的两分球跳投。篮板球还是在我们的手上哦。林普英
1: 底线哦。
0: 江泽跟对方正面来了一个碰撞，球出了界外，球权是在国立师范大学的手上。林普英先退场，好，看来这次底线球的发球战术，
1: 看起来没有执行的很成功啊。
0: 对，没有执行很成功，大家好像不在同一个想法上面。
1: 对，
0: 所以最后游兴化单打。
1: 刚刚换人的时候换上了陈轩哦，
0: 对，
1: 所以可能在沟通上哦，其实你讲国语他们也听不懂哦。
0: 没错，教练讲到重点了，国际赛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1: 你大可直接就告诉陈云轩说你走哪里，然后我跑哪里，你挡或我挡。但我们刚刚看到他们在我们前面是用比来比去的，
0: 比来比去，
1: 搞不清楚到底自己该怎么走。
0: 两罚中一，哇！江泽又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超截。转移到这边来的，刚刚上场的陈轩的第一次出手，没问题啊，空档就是要投。第三节时间剩下不到一分钟。虽然东北学院大学在这一节得分显著的跟前两节比较起来是增加了不少，但是我们的得分也不错。
1: 对，我们看东北还是比较持续一直在外围做投篮哦。
0: 这一波的争球，球权要回到东北学院大学。57-29，没有想到东北学院大学命中率不佳的比赛竟然是在最重要的一战。那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可惜。这次的出手投篮没有碰到篮圈。
1: 如果今天这场球东北学院如果真的输的话，他们来台湾的两场比赛命中率最差的两场刚好都是对到我们台湾的球队，
0: 一个是佛光，一个就是今天的国立师范大学。
1: 对，第一场对到佛光，今天最后一场对到师范大学。
0: 那第一场对佛光我觉得情有可原，因为他们毕竟刚来。那可能还需要一点调整，但今天这场我想可能就是我们在防守上面的亦步亦趋，他们在投篮上面也有比较大的压力。
1: 对，毕竟啊，这是打到冠军战哦。
0: 对，看刚刚的个人防守都没有失位的情况之下，对东北学院大学的得分重点球员石天佑真没有给他很好的出手机会。这波进攻时间还有11秒钟左右，江子游今天在控制节奏上面也做得相当好。
1: 今天只能说今天的节奏是在师范大学身上。
0: 对，
1: 反而日本队打的是没有节奏的，他们就是被对方给带着走。
0: 对，
1: 因为他们从头到尾都是输的哦，所以他们必须要不断的去赶分去追分。所以完全不按照他们自己的节奏在比赛。
0: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一开始在防守上面给了东北学院大学比较大

0: 大的压力。
1: 嗯，
0: 那我们在一开始就有点进攻有点失序，看这一次的传球，自己的队友也没有接应到。虽然第三节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我想对于东北学院大学来讲，正如刚刚教练所说的一样，最重要的一场比赛，他们却发生了在今年猴王杯打得最不顺手的一场比赛的一个内容。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会儿，待会来看看第四节。
2: 混乱情况紧急，快！
3: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2: 我要做这个手术。
4: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2: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附件症，
5: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6: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7: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2: 快到出血点。
4: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2: 1%，但起码不是零。
4: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2: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在第三节的比赛当中，东北学院大学他们的得分来到了单节十二分，不过今天三节打完只得到二十九分，这个得分对东北学院大学来讲还是太低了。而我们在前三节的得分呢是二十五分、十七分以及十五分，第四节我们必须要从维持好防守的强度开始做起，因为目前双方的分数差距还是比较大。今天在球场非常热闹，很多喜欢篮球的球迷朋友进场来帮两支球队加油，待会儿还有男子组的冠亚军之争，也欢迎所有的球迷朋友持续的跟我们一起来关注，看看2026年的佛光杯的男子组的冠军会是谁。杨子豪下球说球掉，蓝色球衣的是日本的东北学院大学，白色球衣的是国立师范大学。外线的空档，不过第一球第一时间并没有出手。
1: 对，因为他们今天真的就是刚刚的这位球员，他不是很擅长外围的投篮哦。
0: 边线球发进来。有新化先在 high post 的地方来接应，进攻时间剩下四秒钟要处理了，江泽自己来，这波是东北学院大学成功的防守，
2: 三打二，
0: 选择三分外线附近的出手跳投。我们在没有快的机会的时候可以来好好打个阵地战。
1: 对，因为其实现在对师大来讲不需要急哦。
0: 对，
1: 你领先的分数其实是够多的，你只要一个一个球稳稳的跟他打，然后防守上你又能够守住的话，
0: 确实如此啊。刚刚得分是杨巧玉，啊，又是一个大空档在禁区，就在篮下，翟腾。我们准备要把球往前场带的时候，被对方在一对一的防守情况之下抄到球。哦，结果球权是在师范大学这边，裁判刚刚是判了一个推人的样子。
1: 想要做一个单边的三个人的小组配合啊。
0: 对，利用高。

0: 中锋的掩护，后面有人来，
1: 然后右边不行，换左边，
0: 掩护之后被掩护，江泽的三分外线跳投得分。球又差点被我们抄掉，现在东北学院大学一个多打少的机会，中距跳投得分。没有关系哦，觉得我们这一波防守还是有强度。Catch and shoot。哦，你看江子柔这拼劲，他其实在蛮远的地方啊。
1: 就是球到哪你都看得到他啊、哦。
0: 对。
2: 唐宝，你再分一下，我等下再换。他在空投在位置。
0: 教练还跟场上球员说，再撑一下。今天在这样的防守情况之下，我相信体能的付出是蛮大的。好，江子柔先退场休息。
1: 嗯，因为我们看啊，江子柔就是跑全场、跳全场的哦。
0: 对，
1: 无论是在进攻端或者是防守端哦，总会有他的身影啊。
0: 我们现在在场上就要把节奏给控制好。球被拨出了界外。嗯。以现在裁判认定这个球是东北学院大学的球权。那我们现在领先的分数真的是蛮多的，将近30分。
1: 对。
0: 而比赛时间剩下6分43秒。哇！
1: 不过在这一节哦，师范大学频频出现篮底下的一个漏洞哦。
0: 对。这是我们在防守上面没有交代好吧？
1: 对，我想教练应该对于这一块的防守会比较不满意哦，因为可能赢的分数比较多了，球员有点松懈了。
0: 是，不能太早松懈哦。嗯。对，没有好机会，剩下2秒钟的时间，必须要出手投篮，这球直接被对方给对。好，我们的球员是不是刚刚在落地的时候脚没有踩好？
1: 不过看起来，因为游新化本身膝盖上好像膝盖就有点伤了。
0: 嗯。游新化现在倒在地上相当痛苦哦。指的位置是他的大腿，右大腿的内侧的地方。那先稍微退场休息一下，队长稍微休息一下之后再来看看游新化，希望他在伤势上面不会太严重。如同教练所说的，刚刚在第四节的比赛过程当中，我们在篮下露出了蛮多让对方轻松得分的机会，不管投不投得进，那这个空档出现，其实对我们来讲防守上面就是要注意的地方。这一节2分球的投篮命中率分别是3投1中和东北学院大学的100%3投3中的投篮命中率。球权是在东北学院大学的手上，背号7号的基本新菜，他来发边线球，
1: 他日本队拉得很大哦，
0: 对，拉得很大，
1: 他用一个4号哦，4个在外围哦，
0: 希望能够寻找到更多的三分外线出手的机会。选择突破切入上篮，但是这个球直接被日本队给偷掉。日本队有一个前场多打少的机会， 好，我们五个人都已经退房了。池田的中距跳投有了，东北学院大学在刚刚暂停回来之后连拿五分。徐小莹接入接应之后 high post 的地方，第一拍并没有选择出手投篮，
1: 有没有哦，差一点点。
0: 对，空手切入之后的空射得分。这一次空手走位时机点拿捏相当好。
1: 嗯，这种远端的切入哦，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0: 对，石田还是展现了他的得分能力啊、哦，在预赛当中他的得分能力确实是相当的出色。两个打一个，史田又是轻松的卡位拿到这个篮板，三分外线出手，东北学院大学今天三分外线投篮命中率并不怎么理想，但他们还是选择勇于在三分外线出手，想办法追分。
1: 对，因为毕竟三分在追还是比较快啊、
0: 哦。对。
1: 那我们也可以看石田佑真啊、哦，在场上基本上感觉已经有一点点没有力量了啊、
0: 哦。因为他今天确实啊没什么休息啊。徐小莹刚刚在转身的时候，是不是稍微被打到？
2: 然后等一下你们全部走一走一个小点。
0: 我们可以在这时候大幅度走马换将，因为比赛时间剩下三分四十四秒，我们领先的分数还有22分。希望在江子柔的带领之下，在冠军赛大家都能够有一些上场的机会。
1: 对，江子柔下去短暂的充个电哦。
0: 对，
1: 上来又是满满的尽量电池。
0: 确实，漂亮的给球，好球啊、哦！这个 no look pass 漂亮。嗯，
1: 好，现在做全场包夹了
0: 哦，要注意保护好球哦。嗯，薛青霞身高有180公分，应该是场上目前的绝对高度。嗯，又回到江子柔手上，进攻时间剩下6秒钟，自投自想再补进这两分。江子柔，
1: 他已经在进攻的第一次的进攻的时候，已经把对手给挤开了哦。
0: 对，
1: 哦，这个变换一个速度哦。
0: 篮球场上当然是一个讲究身高的运动，但是江子柔，他凭借他的斗志，他对整个节奏上面的掌握，还是能够展现出他在球场上宰制比赛的能力。还有2分半钟左右的比赛时间，
1: 这时候四大教练也比较把一些比较平常没有在上场的球员给换上来啊。
0: 对。哦，东北学院大学还是打得相当的快，这时候忙中出错，江子柔把球抄掉，给场上最高的球员运球，这球有点危险。Long rebound 弹得比较远，66-46，师范大学领先的分数还有20分。刚刚得分的是斋藤林奈，他今天在第四节的得分也有4分。
1: 哇，这个球哦，聪明哦。嗯。
0: 我们也赏了对方一个锅。嗯。
1: 哦，薛清霞这个球好球哦。
0: 对。我还运球有点危险。
1: 嗯，那小心。
0: 对。漂亮的中路。很可惜，球没进。地板上要交进去，一对一的情况下，这两分还是被拼占全场的十点给打进。看姜子柔，已经来到比赛现在一分零八秒了。薛清霞先把球给拿好。
1: 对。
0: 姜子柔切入之后的上来得分。今天是姜子柔个人秀吗？
1: 对。
0: 比赛剩下不到四十三秒的时间，杨子柔还告诉大家可以稳下来，
1: 对，就慢下来哦。
0: 对，三分外线后撤步的跳投，进攻时间跟比赛时间差大概三秒钟。
1: 对，这一波日本队，
0: 哇，走步吧，
1: 走步了，太急了。
0: 好，国立师范大学在这时候请求暂停。下场比赛呢将会是男子组的冠亚军之争。好，马来西亚代表队呢将会是下场比赛男子组冠亚军之争的预赛队伍之一，他们对上的是来自于美国的威斯蒙特学院。太极在马来西亚代表队当中呢依旧还是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上威斯蒙特学院团队为主的一个篮球。看看在今天的冠亚军之争当中，男子组的比赛会有什么样的精彩画面。好，球赛继续恢复进行，只剩下19.4秒，
1: 看这一局有没有办法确实去执行教练所交代的。哦，
0: 对，主要赶快发进来，
1: 看起来是在执行上没有成功。哦，
0: 对，拉开让姜子柔个人来单打，薛清霞还是要往内线突破，这个球被对方给拨掉。
1: 哇，最后的放球太大力了。
0: 对，不过第四节东北学院大学也拿到了21分呢，是他们今天单节得分最多的一节。那么最后呢，当然国立师范大学呢在比赛上半场就已经拉开了双方的比数，虽然呢在得分上面每一节都在往下降，但是因为上半场的存款真的是蛮多的，也让他们最后呢以18分之差拿下了2026年国光杯女子组的冠军，非常恭喜国立师范大学。我在整场比赛过程当中，我想对日本队来说，东北学院大学大概在今天的投篮命中率应该是在整个这次的锦标赛当中呢命中率最差的一场比赛，65投20中。不过呢我们的投篮命中率在今天61投29中，两队的出手次数仅仅只有4次的差距。我们在下半场的得分呢也稍微来的比较少一点，我们下半场总共只得到26分，跟第一节的25分相比的话，我们只多了一分而已。嗯，
1: 那我想就是刚刚像长蛇所说的，因为上半场他们的存款哦够多哦，
0: 对，
1: 所以下半场其实他们的在几次的一个进攻上没有做好，也很快速的去做了一个修正哦。嗯，所以才没有让日本队不断的再把积分往上拉哦。
0: 是，那今天三分球投篮命中率上面，东北学院大学是24投5中，我们的三分外线总共出手的12次，12投3中， 罚球线上呢，两队的罚球命中率相差不太大。那么我们虽然在罚球线上的命中率稍微比对方逊色一点，但是我们的罚球次数也稍微比较多一点。那么篮板球上呢，今天师范大学有38个篮板球，东北学院大学37个篮板

那么在稍后呢，男子组的冠亚军之争呢，将要由维斯蒙特学院对上于穿着白色球衣的马来西亚代表队。那么这场比赛在稍后马上就要为大家带来现场直播的服务。而江子柔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个人表现呢可以说是相当的精彩。江子柔在得分上今天呢总共有25分的得分，另外他抢下6个篮板球，还有4次的助攻，传球的表现是今天在国立师范大学表现最亮眼的球员。 张玉伦得到了分数也有13分，另外魏世云也有12分的得分进账。那么这也是今天国立师范大学能够拿下比赛胜利的几个重点得分球员。那么在稍后要为您带来男子组的冠亚军之争，也请您持续的锁定我们的频道来收看这场比赛的现场直播，就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你收看，谢谢傅斯林教练为我们带来精辟的解说。我是常富宁，我们在下场比赛当中再会，拜拜。

0: 感谢首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2: 好，今天来的是滇贝炒萝卜糕。
1: 这个是餐厅有的？
2: 餐厅有的。
1: 好香哦！
2: 如果你希望吃辣的感觉，前面就可以先爆香了。
1: 一定好吃的，这没问题。
3: 光闻这个味道，你又让我想要当女孩子一次。
1: 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4: 开心果酱巧巴达。
3: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
1: 如何？
4: Oh my god，
1: 好香哦！
4: 怎么样？黄不黄？
1: 黄啊！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上的料理哦。嗯，我一次做两个。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好，放上去，好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5: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6: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7: 出发了，往善靠近一点点，
8: 靠近靠近一点点，
9: 靠近一点点。
7: 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圣邦济安老院，每一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8: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看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7: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手。

0: 起来，跑起来。
1: 跑不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好，
0: 抬高抬高，
1: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2: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0: 一按就酸哎，
3: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
4: 那我们地基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5: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7: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你应该要上的是紧急救护课程。灾难发生时，救护知识能帮助别人保护自己。例如，心肺复苏术、基本创伤处理、正确搬运伤患，日常生活也用得到哦。即刻搜寻紧急救护课程，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各位观众朋友，那么在今年2026年佛光杯的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现在来到了最后的男子组的冠军决战。在高雄巨蛋球场，将由威斯蒙特学院这支来自于美国的球队要对上的是马来西亚代表队。那么马来西亚代表队当然呢，在球队当中大家比较熟悉的选手呢，就包括了速度非常快的邱家豪，另外还有太极这两位球员。那么对上这个威斯蒙特学院，今天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值得我们来期待。今天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秦素林教练来担任我们的讲评。教练你好。
1: 主播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是常不宁。当然刚刚提到的这两位球员呢，其实是大家蛮耳熟能详的球员，但是在这么重要的关键之战，威斯蒙特学院他们还会维持过去这种五上五下的调度的方式吗？这是我好奇的。
1: 我觉得会
0: 教练一语道破，会。那我们就来看看总教练是不是维持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调度方式。不过我想对于马来西亚代表队来讲，他们这种几乎是两大三小的这样的一个阵容，对上平均身高高度还蛮整齐的维斯蒙特学院，教练你觉得今天在高度方面会不会成为这场比赛当中的一个重要胜负的分水岭？
1: 我个人觉得一定是哦，因为维斯蒙特学院他们外围的球员都很快，那他们的有高度的球员他们也有外线出手的能力。
0: 那么在今天的前面一场的女子组的冠军赛呢，非常恭喜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虽然在比赛的中后段，尤其是下半场的一个比赛当中，我们露出了一些在禁区篮下的一个空档，但是因为我们上半场的存款够丰富，所以最后还是以18分之差打败了来自于日本的东北学院大学，国立师范大学的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最后拿到了冠军。那么今天的冠军决战呢，最后一场就是男子组的冠军赛，维斯蒙特学院要对上的是马来西亚代表队。马来西亚代表队在前一场比赛当中呢是打败了竹波大学，而至于维斯蒙特学院在前一场比赛里面打败了国立政治大学，最后呢两支球队取得了在冠军赛当中对垒的机会。而第五名、第六名、第七名、第八名呢都已经决定，那么三位执法的裁判呢包括了有何尚仁先生，另外还有张嘉伦先生，另外还有林宗云先生。那么今天在马来西亚代表队也排出了先发阵容，包括了刚刚提到邱家豪、太极，另外还有背号十号的麦克、林志威以及李敬宏。而至于在维斯蒙特学院，背号一号的 Logan Houston， 背号35号的 Olali， 背号20号的 Bigga， 以及背号24号的 Smith， 背号4号的 Brown， 将会是他们先发的五位选手。这是马来西亚的代表队的女子代表队，他们现在可以由日本总教练的带领来在壁上观，来帮这个马来西亚男子代表队来加油。好，来看看这场冠军之战。第一波的进攻权掌握在深色球衣的维斯蒙特学院的手上。维斯蒙特学院他们自从2022年开始加入到 NCAA 第二级的西太平洋联盟，进入到禁区之后的篮下，太极先拿到这个篮板球。
1: 当然在马来西亚这阵中呢，太极的体能还有优异的弹跳能力是可以跟维斯蒙特学院做比较的哦。那当然其他的球员他们尽管跳的不是像美国队那么高哦，但他们在卡位上也是蛮好的。
0: 太极的三分球在今年的比赛当中确实让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进攻犯规，先看太极，显得他是规划到马来西亚的国籍了，所以说现在他可以代表马来西亚国家队出赛，绝对没有问题。而且私下跟太极接触过，就会发现太极是一个很开朗的一个选手。
1: 通常打篮球应该都要这样才对哦，因为在球场上你需要不断地跟队友沟通。那当然你碰到挫折的时候，如果可以立即改变心情的话哦，我觉得会对球赛是更有帮助的。
0: 对， low post 的地方，准备要来单打。身高绝对不是最高，但是身体很厚实啊。这就是背后24号的 Smith 他的特点。Smith 他的身高呢是188公分，体重95公斤。准备要站上罚球线来罚球。平均每场比赛可以抢下4.7个篮板球，得到4.3分，这是他在预赛的表现。
1: 其实每次一看到他，我们大家都会想到石汝奇哦。
0: 对。
1: 那从那个威斯蒙顿学院初赛开始，石汝奇就不断的被我们 cue 到啊。
0: 耳朵应该蛮痒的吧？但这样的选手，他们的球风在现今的篮球当中可以说是自成一格。
1: 嗯，真的。
0: 太极大范围转移球。到目前为止，威斯蒙特学院在整个防守上面还是做到球到人。

0: 到，李靖宏在篮下跑不到太大屏。
1: 对，
0: 对方的高度上，背号35号的欧拉里呢，205公分的身高，要比李靖宏高10公分。
1: 对，那所以李靖宏在面对到他的时候，就是一直想要找那个时间差和那个缝隙出手。
0: 对，李靖宏一开始就2次的个人犯规，所以为了保护他，先让他退场休息。
1: 一定要。那当然替换他的陈志伟这几天有优异的那个得分表现。
0: 对，那进去的篮板球太急就要多分担一点，邱家豪速度相当快，收球之后拉高出手的弧度造成犯规。
1: 邱家豪的这种快哈，跟刚那个政大的谢明根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就是一个人在前面的时候，当然跟他对位的，不管是谁，都想要打上去。
0: 对。
1: 那当然，邱家豪他的特点就是很会制造对方的犯规。
0: 是。他在第11届的国际大学生名校篮球锦标赛当中，他是得分王啊。那第11届是上一届的比赛。嗯。
1: 那当然，以他们这样的身高，确实要有比高个子还更多、更强的那个就是投篮的欲望哦。那当然技巧，我相信他们一定花更多时间练习。
0: 对。刚刚是 Brown 在篮下得到分数。太极身高190。帮自己的队友做个掩护之后，底角是完全空出来了。
1: 嗯，哇，好球，好准。
0: 对，在两边的底角，利用对方高个子躲不出来的情况之下，争取到了三分球投篮机会。嗯。漂亮的过人给球，在篮下第一时间没有投进，第二时间也没有。不过还有自己的队友补进这2分。
1: 对，凭借着就是他们的高度，还有对篮板球的企图心。
0: 两队在第一节开打，大概是3分钟左右的时间，打了8比6，又是一个三分球附近、三分线附近的投篮得分。
1: 对，麦克这几场球赛，那个三分线越投越稳哦。昨天其实有可能进球数最多的不是他哦，但是在那个竹科大学想要积极的那个抢攻来造成得分的时候，那种追分的状态都是 Michael 不断的那个投进了之后，就让那个竹科大学的那个士气越来越低哦。
0: 他一个人成为了破坏大队。
1: 对。
0: 太极这一次的出手投篮，结果是 air ball， 果然如同教练所预测的一样，维斯蒙特学院还是保持了他们5上5下的特性。今年他们在第二级的 NCAA 的比赛当中，平均得分每场比赛是74.87分，失分是71.9。今年还能够维持非常好的14胜8负成绩。Lopez， 第一位立邦面对太极的防守，要打进去也不是很容易。马来西亚推进到前场，对方退防的速度相当快，因为这5位球员才刚上来，体能上面维持得相当好，被对到位的情况下照样出手拿3分。谢子豪，太极这个弹速还是相当惊人。
1: 对，哇，这个感觉他就是要传给麦克了、哦、
0: 对，
1: 就是那个用另外一个方式传到篮底下，就是绝对的空档，
0: 很可惜没有投进。嗯，然后在禁区的得分，33号的 Mandel， 他也有203公分的身高。第一节两队的命中率还保持得蛮不错的。
1: 对，

0: 居然没有出手，有点让我意外。
1: 因为在禁区当中，等于三个人就是埋伏着这样看他，你看他可能还有给他一步的距离哦，但是那个臂展伸过去的话，应该还是可以打到太极的火锅。他传出去是对的。
0: 假动作，在底线的地方，最后选择挑篮，自投自抢，两分拿到。Trey Thompson。
1: 不过东方球员很容易在经过一个碰撞的之后，想要用倒地的方式去让裁判吹犯规哦。那刚倒地了之后，确实就让自己失利了。
0: 对，就是要注意到自己有没有可能会有假倒的风险。
1: 对，那即使没有假倒，这么一撞，然后等于就是你躺平的，你要怎么防守人家？你在地上有动作的话，可以就轻易的制造了那个犯规或是伤害对手。
0: 对。李靖宏，回到球场上面，马上就增长一个篮板球。
1: 对，他在这个禁区的篮板和防守的巩固都非常好。那当然，在进攻上，他的策应就可以常常让他们的攻势更加流畅。
0: 太极这个动作做得相当的大，
1: 对，
0: 太流畅了，造成了对方的犯规。35号的拉里的身高205，太极是190，身高差距来到15公分。
1: 而且太极在这个开赛就打得如此流畅，那当然就会吸引威斯蒙特学院，除了一对一紧密防守之外，还是要有其他球员做协助防守。
0: 对，
1: 那当然一旦协助防守产生的时候，马来西亚的射手站在外围就有机会。
0: 哇，所以如果是李靖宏的犯规的话，个人就三犯了。哇，个人第三次犯规也包办了现在马来西亚代表队的队际犯规。
1: 对，所以真的不得不把他那个跟尚文交换。
0: 尚文当然有绝对高度，但是现在就看看尚文在移动力上面怎么样。今年比较瘦，
1: 对，比较精实。
0: 背号20号的威斯蒙特学院的 Vigo 站上罚球线。
1: Vigo 在他升上大学的时候呢，其实他也是跟随着这位教练 Leslie 教练到台湾哦。那当时他代表的是德州中西州大学，也拿到了冠军。可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一点是，他一上大学之后的第一个得分和第一个罚球，总共得了3分，就是在这个场地哦。对，就是参加我那个佛光杯的比赛。对，这个球赛对他的来说意义重大。
0: 对，刚刚是有犯规的哨音，犯规的是威斯蒙特学院的背号35号，欧拉里。欧拉里个人也有2次犯规在身。尚文拿球，三分球附近的 catch and shoot， 在马来西亚在第一节我觉得做得非常好的地方，就是他们在整个退防速度上面蛮快的，没有让对方有太多多打少或者是快速转换的机会。平均一组人大概打3分钟左右。
1: 我也觉得合理耶，就是说你这样子每一球都要跟到，然后快速的左右那个防守，甚至是前后的那个折返跑。那你说，其实有时候类似像那个很拼的选手，可能真的打到4分钟哦，就已经开始那个手放在膝盖上面。
0: 是。 像邱家豪这样俊嫩俊亮电池不多了。刚才前面一场江子柔也是有类似的表现。
1: 哦，讲到江子柔，刚我听转播的时候，我发现主播至少喊了他50次以上的名字。
0: 50次吗？我以为是52次。
1: 对，他今天打得真的太好了。
0: 对，尚文靠着高度把这个篮板球给摘下来。我今天江子柔确实是师范大学在攻守两端的主心骨。嗯，
1: 对，他就可能就是带着，我想不只是两颗晶亮电池哦，是一大组吧。
0: 对，漂亮的大转身，球出界。嗯，21号的郑义航，刚刚在转身之后球没有保护好。17-11，目前马来西亚代表队暂时领先了对手维斯蒙特学院。很快速的分球，外线的射手可惜没投进 ，Chase Collins。今年在 Chase Collins 的在比赛当中，在我们和光杯的比赛平均15.7分。
1: 他堪称是那个维斯蒙特学院，只要在外线拿到球，哇，那个出手就命中率真的很高。
0: 对，他今年在预赛的三分球命中率是48%，但在大学的时候，在今年 Division Two 的比赛当中，他的三分外线命中率是31.3%，
1: 还是很有水准。
0: 对。尚文站上罚球线。身高210公分，不错的罚球手感。李法先罚进，还有一罚的机会。好球，因为李敬宏。主力中锋的3次个人犯规，尚文上来，现在在得分方面也有2罚聚众的进账。嗯。然后再进去得分，是背号22号 ，Alexander Williams。Alexander Williams 得到分数。第一节时间剩下最后的46秒。看看刚刚，这次突破转移分球。嗯，
1: 当然在协助防守的时候，手没脚没有移动，只用手的话，就很比较容易明显的被判犯规。
0: 嗯。背号0号的林志威，身高170公分，体重68公斤，在预赛平均可以拿到5.3分，有3个篮板球的进账。维斯蒙特学院在这次传球当中出现失误。
1: 不过维斯蒙特学院面对马来西亚做这样子4/3场的也算是区域联防哦，但他们还在想怎么破解。
0: 在还有37秒要结束第一节比赛的时候，马来西亚代表队把背号8号的陈嘉伟给换上了。这次破解对方的防守，其实马来西亚代表队做得很轻松啊。嗯。两个传球就到了底线的地方。尚文这球我们球没接好，拉高出手弧度，再次的出手机会。尚文高度还是蛮管用。
1: 一定是哦，就是说即使跳不用跳，但他那个手伸起来的话，还是比很多可能190公分左右的人还要高吧？
0: 对。球还是拨出了界外。尚文这种身高，我想在亚洲国家，谁看到都会垂涎3尺。
1: 但是一旦跟等于西方国家的对垒了之后，很明显的他的速度就真的跟不上了，再不然就是他的弹速有点太慢了。
0: 对。这球边线的裁判还是认定是威斯蒙特学院，背号33号的 Nandell。
1: 可是有时候我真觉得这个是非战之罪，就是说他的手就是，对，就正好放在那个地方。那当然有时候矮个的球员想要试图超越，就是转出去的时候，去用到他的手，这个也是算他犯规，有点。
0: 好像是脖子去找手，不是手去找脖子的感觉。
1: 对。
0: 好，第一节比赛结束，两队相差10分领先的是白色球衣的马来西亚代表队。
2: 您带来什么料理？
3: 好，今天来的是滇贝炒萝卜糕。
2: 这个是餐厅有的。
3: 餐厅有的。
2: 好香哦！
3: 如果你希望吃辣的感觉，前面就可以先爆香了。
2: 一定好吃的，这没问题。光闻这个味道，你又让我想要当你孩子一次。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4: 开心果酱巧巴达。
2: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好。如何
4: ？Oh my god！
2: 好香哦！
4: 怎么样？狂不狂？
2: 狂啊！
5: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上的料理。我一次做两个。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好，放上去。好，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6: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你所收看的2026年佛光杯男子组的冠亚军决赛，在打完第一节之后，马来西亚代表队暂时领先了对手10分，维斯蒙特学院。那么这场比赛是由秦素丽教练还有我张富宁一起为您带来现场直播的服务。今天现场小朋友相当的多，小朋友来的多，比赛场上就很热闹。
1: 对，而且今天是假日哦，还可以那个，就是那么多小朋友愿意进场观看，真的不容易。
0: 对。第二节比赛刚开始，领先的马来西亚代表队现在掌握住进攻权。维斯蒙特学院在这一节一开始采取的是区域联防啊。形成了争球。
1: 其实很显然，威斯蒙特学院还真的没那么适应东方的打法。包含昨天他们对战政大，那政大有只有7名球员可以上场应战。
0: 对。
1: 那他们在前三节当中啊，也是让政大就是紧追着这些分数不放哦，这双方是呈现焦灼的。那当然，在第四节之后，其实是政大的体能下滑。
0: 对。
1: 不然，我觉得维斯蒙特学院还是没有在那个比赛当中找到，就是对战政大最好的方法。
0: 篮下这两分被24号188公分的 Smith 补进。确实哦，政大在来到了国光杯的尾声的时候，因为要不在不同地方出赛的关系啊，所以使得可以上场的人员比较偏少。但毫无疑问，政大还是国内 UBA 的劲旅啊。
1: 对。
0: 在前场的快攻，左手的上篮，太极拿到篮板球。
1: 欧拉里已经3次犯规了。
0: 今天的犯规比较多。
1: 对，
0: 两队都有主力选手是进入到3次犯规的麻烦。马来西亚代表队的李靖宏，另外还有维斯蒙特学院的欧拉里。Michael 居中牵引分到底线，三分外线在第一节是马来西亚代表队能够取得领先的重要原因。
1: 那的也因为李靖宏下去，那刚上文上来的时候，其实也有点抵挡不住那个威斯蒙特的那个篮板攻势哦。那所以放上麦克顶替那个李靖宏的位置，虽然是身高没有像李靖宏这么高。
0: 就是漫步在云端的感觉。
1: 对，但是有太极的进攻哦，现在李靖宏在场下还没有太大的问题。
0: 对。
1: 好
0: 球，直接单刀赴会，背后20号是北稿上来得分。邱家豪先把球分给队友。这波进攻时间还剩10秒钟，太极在三分外线附近，又是一次快速的倒球，这边已经露出2次空档。
1: 对，我把你扑出来真的慢了。
0: 对。低位地方，欧拉里想要单打太极，太极拨了一下，切入之后利用左手挑篮，造成了犯规。
1: 哦，还是经验那个比较好的大师学长。这样切入的话义无反顾，那当然其他的球员也是随时在那个外面，等待接到球之后立即出手。
0: 今年他的平均得分来到了预赛来到了12分，1.3个篮板球，另外还有2次的助攻。那么大家刚刚可能也知道了，就是维斯蒙特学院在2022年加入到了 NCAA 第二级的西太平洋联盟。在2022年之前呢，他们在 NAIA 的全州金州运动联盟，从1986年到2021年，他们是个常胜军呢。不管是篮球运动或是其他的运动项目，都在这个联盟当中常常拿到冠军。 但其实来到了 NCAA 第二级，他们在所属联盟当中，他们的学校的校学生人数最少，还是能够有这样的球队。
1: 对，他们是一所住校型的学校，那所以说几乎所有的学生，对，都就在学校里面生活了。
0: 没错。
1: 好球
2: ，Come on, man！
1: 完全延续昨天很顺的手感哦。
0: 对。泰西把球给救回来。所以如果规划这种身高并不是特别起眼的球员呢，他一定有很多很特殊的地方才能够把他规划到马来西亚国家队。
1: 嗯，好球，
0: 自己帮自己握拳打气。
1: 对，
0: 正义好。30-19，白色球衣的马来西亚代表队还是持续保持领先。背后零号的 Collins 不要让他投出手感来，到目前为止三分外线两射出手还没有得分。
1: 今天维斯蒙特的三分线也不准。
0: 对，
1: 包含昨天竹波大学也是一样。
0: 但我想他们不会放弃三分外线的出手进攻。
1: 因为他们的高度还够啦，或者说大家的弹跳能力在拼抢篮板的球手都很愿意为这个球队付出。
0: 是。场上现在尚文也回到了场上，马来西亚代表队有绝对的高度，而且尚文跟泰吉两个人站在同侧。喊了一下球没进，维斯蒙特学院目前落后9分。没有好机会，刚刚在禁区得分，现在把球转移出来，进攻时间剩下9秒，选择三分外线的出手。尚文还是把球给拿到，脚步有点不太稳。
1: 我类似像尚文这样的年纪了哦，就是说，刚刚提那个长水提到他脚步不太稳哦，不晓得他会不会花时间去把脚上功夫稍微练一下，至少那个。就是像比赛一样的那个三重威胁这个动作，
0: 对，
1: 让自己稳定一点。

0: 然后是邱家豪的三分外线附近出手得分。 这个三分球让马来西亚代表队离分分数来到了12分。三分外线附近的 catch and shoot。雷斯蒙特学院进行大幅度走马换将，马来西亚代表队也不遑多让。 除了太极都在场上之外，其他的马来西亚代表队的选手几乎是全部都做了更换。李靖宏回到球场上，已经做了假动作，还是分到底线。 这边是马来西亚代表队出手的热区。就每一位外围射手都会站在底线等待。对。马来西亚在这个区域联防上面还能够做到很不错的伸缩防守。
1: 当然，区域防守哦，真的大家会觉得说，哎，就站在原地，其实不是哦。就说在定人防守上，好像第一线、第二线稍微就是看人看球，也是可以做微调，但那个区域防守就不是。
0: 对。就几乎是任何一个传球或走位，你全部5个人都要动。对。这样才能够维持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不要有太大的变化。对。
1: 如果一旦整个防守体系上面呢，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突然出现很大变化的时候，这个高低位搭配精彩。对，
0: 非常简单，底线的一个溜动就是一个双手扣篮的机会。
1: 其实也是蒙代尔有时候进去，有时候拉出来。当然，他如果躲在白幅在禁区，以他的高度来说，只要那个马来西亚只想守外面而忘记里面的话，就是他的机会。
0: 这次的攻守转换，维斯蒙特学院速度打得蛮快的。来看刚刚的高低位，李靖宏就没办法，他有点左支右绌了，顾前就没办法顾后。
1: 对，因为要守23哦，如果说中间有人的话，他大概就是李靖宏上。那但是万一对方经过走位，把那个整个防守拉做一个拉扯的时候。
0: 对，区域防守最恐怖的就是说，同个位置如果有两个人，那个位置只有一个人防守的时候怎么办？对，这是区域防守最大的一个让大家在进攻上面最大可能利用的地方，就是区域的多打手。
1: 对。
0: 第二节时间剩下1分40秒，再一个 give and go 好球。
1: 轻松的抛投得分，没错，就算是矮个子哦，千万不要传完球之后就站在原地哦，会认定说你就是外围球员，而是你稍微移动一下位置，你就会让那个对方的防守因为你的移动而产生一些变形。
0: 好，刚刚教练提到的三分外线出手能力来了，对，慢掉。
1: 投进了这个三分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比较等于是壮硕的史密斯在中间接到球，那他也是顾虑了一下，说万一被打到火锅怎么办？那所以把他传给外围的球那个同伴，我差点讲成同事。
0: 那个背后33号的曼德尔呢，他在大学的今年的球季，就是刚刚结束这个球季。 平均得分将近13分呢，是球队平均得分最高的选手之一，还可以抢下8个篮板球，他的三分外线投篮命中率是
1: 36.1%，哇，真的很高，对，
0: 比背后0号的 Collins 还要高一点，对，又是他，那连续被他个人得到5分之后，现在场上出现了暂停的哨音。 因为马来西亚代表队领先的分数，现在只剩下4分的一个领先优势。来看看他在这段时间的表现。

0: 也是经由队友一个非常漂亮的助攻传球。
1: 我们直接打出分数分胜负。
2: 讲旁边的 player， 旁边的 player 如果打不到，
0: 那现在考验总教练是不是要继续维持目前的区域联防？那如果不守区域联防的话，对方可能有比较多打点的机会。嗯。
1: 可能你最终只有这团的，不要想到有自己的小单。对对对，他们说还漏了，尤其是徐志荣，我们看下面的，所以队友能够帮你解决，给你压力哦，好吗？然后在里面如果我们我顶红了，不要跳，他们在想从外面的了。要打这一分啊，换了可以。
3: 所以现在马来西亚如果他的焦点就是放在33号蒙代尔的身上，但是很为难的就是说他有三分线，嗯，然后他又可以走那个high low的low，嗯，那刚那个 Colin 还在顶线帮他做一个挡人掩护，嗯，所以说类似有这三种不同的那个攻击方法的话，那马来西亚他们所有上场球员要怎么做？嗯，可能就是刚刚在暂停那个教练的指示，看可不可以破解。现在那个维斯蒙特学院那么那个顺畅的进攻，
0: 是因为刚刚这几波进攻对于维斯蒙特学院来讲应该是他们熟悉的节奏，
3: 对，
0: 然后结果也是他们所期待的，
3: 因为他们一定必须要运用他的高度优势哦，一方面就是打那个球传到禁区哦，那当然如果说外围球员他投不进的时候，他还是要靠高度把篮板抓下来，甚至把分数放进。
0: 第三节时间剩下最后的12秒，刚刚邱家豪在带球突破的时候传球自己的失误，考林斯来了三分外线篮板球被自己的队友拿到，代号4号的 John Victor Brown 投进了这2分。那现在上半场时间也到了，维斯蒙特学院在第二节他们的表现跟第一节比较起来，第二节当然是跑了相当多，第二节整节得到了20分，而同一节呢马来西亚代表队呢只得到12分，也使得双方在打完上半场之后现在是33-31，马来西亚代表队领先的分数差距只剩下2分。

0: 美国佛光出版社共同合作，希望透过文字与声音，让外国朋友与世界各地佛教徒随时随地修习生命真谛，点播内心清净佛性。英文佛学 APP 云端随身听，佛法有云，有定生慧。
1: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情况紧急，快！NW
1: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2: 我要做这个手术。
3: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也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4: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5: 我认为是复检症，
6: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7: 不知道秘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8: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9: 快到出血点！你确定还有机会吗？1%，但起码不是0%。
10: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1: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12: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禾，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实累累的禾，这就是年。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13: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 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14: 你个红台地嘛是等，有阵在等地当嘛足恐怖的哦，地当迄有阵是戏变拢会切落。
15: 啊，红台地的清楚，咱即马去做看，那是规个咱的布棚就被风吹走了，变成露天的戏台啊，规个拢演员拢南风呢，啊南风你要搁抢救遐物件，
16: 这真的已经想说怎么会这样子，我怎么都练不好，然后我就问佩云，我就说你是什么时候觉得你可以真的上台演出，然后可以打这样子，然后即使是他，他已经是当家小生了，他就说。
17: 我从来都没有一天觉得我自己已经可以打了，然后我就当下就超想哭，我说那我怎么办？
18: 当然看到你后边这两三年，我感觉讲哇，那恁演艺界就好谈啊。其实，那当初那个89年，几乎快10年的临时演员的时期，家人很心疼呐。
19: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各位观众朋友，那么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来到了男子组的冠军决战，确实比赛高潮迭起。那么在第一节，虽然说维斯蒙特学院仅仅得到了13分，但在第二节他们灌进了20分，而相较于马来西亚代表队在第一节得到21分，第二节他们得到12分，也使得双方在分数上面呢，事实上是来到了35-33的2分差距。教练觉得在第二节维斯蒙特学院做到了什么样正确的事情，让他们的得分扶摇直上？
1: 我个人觉得说他们还是有维持他们3分线的出手，也有所进攻。那当他们的中锋有所发挥哦，是一个很大的关键。那33号 Mondale 他在外线出手之后呢，那大家都会守他外面，而他也伺机在那个禁区当中利用害漏的配合哦，他的获得队友的传球，所以他稳稳的放进了3球。
0: 是，如果说马来西亚代表队想要想办法去让对方high low的配合不要那么容易打出来，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
1: 我个人觉得尚文可能还是要在球场上哦，以他的高度去牵制对方的进攻。
0: 我们来看看在双方上半场35-33的得分数据上面，两队出手的次数，维斯蒙特学院要比马来西亚代表队多了10次，而在3分球，今天是马来西亚代表队上半场能够维持领先的很重要的原因，15投6中，40%的投篮命中率，相较于维斯蒙特学院16投2中，12.5%的投篮命中率高出了许多。罚球线上两队可以说是半斤八两，篮板球上马来西亚代表队抢下24个，而据维斯蒙特学院则是21个。失误次数上，马来西亚代表队11次的失误要比维斯蒙特4次的失误多出了7次之多，但是马来西亚代表队还能够维持领先。泰吉得到了11分，是目前在两队当中得分最高的球员之一，因为呢 Mondale 也得到了11分，林志威今天有9分的进账，邱家豪有5分的得分，而据维斯蒙特学院得分第二高的是 Bigout， 有5分的得分进账。背号4号的 John Victor Brown 也有4分4个篮板球的表现。Devon Smith 背号24号的他，今天虽然身高不高，但是体重厚实，让他在今天有4分的得分，4个篮板球的进账表现。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穿着白色球衣，准备要掌握下半场第一波进攻的就是马来西亚代表队。
1: 当马来西亚他最重要的还是那个李俊宏要维持在球场上哦。
0: 好，射飞3次犯规，自己要小心。李俊宏在篮下第一波就得分。冠军之战竞争难免白热化，我们要来看看下半场到底谁能够在比赛枪响的时候笑到最后。这是强攻篮下，Trey Thompson
1: 真的很有力哈。
0: 对，身高188，体重85，24号的这个 Devon Smith 身高也是188，体重95。那 Trey Thompson 呢，在今年 Division Two 的大学联赛当中，他的平均得分来到9.9分。
1: 其实维斯蒙特学院他们平均身高真的不算太高了，
0: 对对。
1: 但是可以看出他们的那个身材真的是把自己练到很那个精实哦。因为其实篮球选手真的是白白种，有的真的壮一个哦。
0: 对。
1: 他只要站在那里，就像一座山一样。那有些是类似像太极这样子，或是像那个 Burker 那个 Magio 非常的瘦。
0: 是。学长整连拿4分哦，而且更重要的是，现在双方的分数上面已经来到了38-37，维斯蒙特学院超前。李俊宏的底线跳投，到目前为止，马来西亚代表队在下半场的得分都他一个人。
1: 对，他打球算是不急不徐啊，也没有特别贪功哦。但一旦人家放了他之后，他又有办法得分。
0: 双脚垫步之后，再把球转移出来。这个给球给得很隐蔽啊。 走步为例。
1: 对。
0: 马来西亚代表队

0: 其实很早就把规则修订了，就是说你在持球的时候，你就算被拍到手，那手也是球的一部分，
1: 对，
0: 被对方太过分的，就是一些打的动作，在拨的时候，你就真的要有本事把球拿好。嗯，那当然，常常在那个什么一般打喜欢打球的人，就是那个航风扫到了之后，他就会说犯规哦。
1: 对对对。
0: 但在这有裁判的时候，其实裁判也是给犯规给的蛮严谨的。
1: 是，教练讲的就是在公园杯的比赛当中。
0: 对。有时候你就想吓他而已，他就觉得犯规了。
1: 进这个手势太强了。
0: 对。
1: 鲍里斯今天投篮真的不顺，太急的速度相当的快，直接单挑对方的篮下，造成了犯规。那在整个太急推进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有人跟上的速度去 stop the ball。
0: 不过这也是今天维斯蒙特学院要更加改进的部分哦，因为整个马来西亚的团队大概就是太急的进攻队多元，而且。有那个就是那个 power 那个量是很大的，那当然其他球员算是跟着还算可以，不过马来西亚现在最大的优点是他们也不太粘球，就是有机会就传球，
1: 对，
0: 所以以至于维斯蒙特学院在那个防守持球者的话也有那个疲于奔命的味道，
1: 因为球不断的在流动，
0: 对，
1: 那球的行进速度一定比人的行进速度来得快，太极两罚中一，
0: 这个
1: 整个拉下来了，
0: 对，这个跟不上脚步的时候，这个当然 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你既然要犯规的话，你就要整个毁掉，不要让对方就是有机会出净算又加罚，但是刚刚陈志伟那个球真的是拉得很用力，
1: 对，拉得很用力，再看看重播画面，首先夹住，而且整个打下去
0: 还不放，
1: 对，这个就真的是毁灭性的做法，
0: 对，而且
1: 他告诉他不用，你不用来拉我，
0: 不要碰我，
1: 对对对。违反运动精神犯规啊，第一罚没有罚进，1号的是 Logan Houston， Houston 今年在预赛平均得分3.7分，三个篮板球，哇，两罚都没罚进。Houston 在 Division Two 第二级的 NCAA 的联赛当中，他的平均得分是8.6。这球是李金宏超前防守的时间点抓得很好。抱歉，不是李金宏，
0: 是刚刚犯规的陈志伟。
1: 对，确实小个子球员在防到大个子的时候，你必须要去好好掌握那个超前的时间点，
0: 什么时候该贴住他，什么时候又该那个赶快闪过他，后面就超到前面去。
1: 对。郑尊凯犯规。那马来西亚代表队在第三节，现在还有6分27秒的时候，团队犯规来到3次，对方仅仅就1次。禁区重重的人墙，还是把球分出来好了。今天维斯蒙特学院的3分，哎呦，这个球被拨进了。分数应该算在背后24号的 Smith 身上。
0: 没错。

0: 哇，场上维斯摩特学院有人受伤了。
1: 对。
0: 不过目前背号二十号的 Bigo 还在场上奔跑。嗯。
1: 其实刚维斯摩特学院获得控球权的时候，可以请求裁判看可不可以换人。通常裁判是会换让换人，因为有控球权。
0: 是。
1: 但是他也是蛮能盯的啦，哦。
0: 对。然后喊这么大声，我真的觉得他的可能会感觉在突然之间那个痛苦的感觉是蛮强烈的，
1: 对。对，
0: 然后接着传球被马来西亚代表队给抄下来。嗯，维斯蒙特学院准备要来五上五下，底角的地方再射三分球好进 ，It's a three。郑尊凯，哦，他居然还能向后跳，
1: 真的。
0: 精神可嘉，
1: 对对，身为学长的他哦，嗯，再怎么痛苦也要起带头作用。
0: 对，两队都进行走马换将，嗯，现在尚文也回到球场上，另外还有 Mandel 这个得分之钥，背号33号，太极从后面把球给拨掉。
1: 不过维斯蒙特学院在这节的犯规次数比马来西亚少一些，
0: 对，少了一次。嗯。这位打球交给太极。底线又是一个 catch and shoot。哦。防中的错。
1: 对。我那个球往那个马来西亚退守的那个区域这样传，真的是蛮危险的。
0: 对。落后一分的维斯蒙特学院，转移到底角这边的三分外线大空档，怎么搞的？今天三分外线失灵。
1: 我投篮就是这样子哦。你最后是进球数多的赢嘛，不是命中率高的赢哦。嗯。所以尽管你的命中率不高的话，你有机会投，你还是要出手。
0: 对。
1: 哇，这个
0: 在对方高大强人面前，球被对方给封掉。确实，就像教练讲的，篮球是比得分的比赛。如果是以命中率来分出胜负的话，那我100%就赢了。
1: 对，
0: 我只出手一次就赢。
1: 命中率只适合说嘴。
0: 对。太极在禁区。哦，这球因为对方正好上来准备要抢太极手中的球。嗯。22号的 Alexander Williams 跟他之间有一个身体的碰撞。
1: 接着我们昨天就提到了，说裁判只要吹判真球，那一吹的时候，其实大概你就可以放手。但有些球员他就是，就算裁判吹完了之后，他都要选择把那个球抱在自己手上。那刚太极那个就是很明显的，对方已经放手，那太极就那么一甩，结果脸就着地了。
0: 麦克在高中的地方来接应，尚文要靠的高度拿两分 ，no basket。尚文说：“我210公分，我看得到红灯有没有亮。
1: ”对，他是球场中离灯带最近的那一个。
0: 马来西亚代表队的总教练提出了挑战。吗？
2: 你们有没有秀吗？你们在看先吗？ 那我知道，我知道。还没有，还没有，没有。
1: 对，马来西亚教练请，等于是本来在跟教练裁判说，
0: 对，
1: 对他其实他在那个对话当中他是算是诱导，
0: 对，
1: 裁判去看那个回放，但裁判认为你必须要提出挑战，
0: 是，好，马来西亚代表队提出挑战，这个应该不用花太久时间。注意看上文拿球，
1: 对，裁判看得很清楚，
0: 对，也确实不用花太久时间，嗯 no basket 得分不算，
1: 但类似这种有挑战有机会了，
0: 哦，对，教练从没有挑战的时代看到现在有挑战的时代，觉得对比赛产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1: 比赛的时间变长，
0: 很中肯啊。
1: 对，
0: 这完全是转播人员的心声啊。
1: 对，就是有时候教练要挑战，两个教练各有一次，是吧？
0: 对。
1: 然后有时候裁判觉得说，哦，还又想用挑战来看得更清楚一点。结果有时候当球迷呢，就一直在等那个宣判的结果。
0: 好，乔 Collins 投进了这个三分了。Collins 等了好久的三分外线投篮命中来了，也给了维斯蒙顿学院两分的领先优势。上文这是用波的，很聪明哦。面对对方的三二区域联防，刚刚上文在靠近篮筐的地方，手轻轻一拨，篮下篮板球掌握在维斯蒙特学院手上。被告选择打到禁区去，这球上文在下三路把球给保护好。嗯。
1: 而且林志威在那个运球的时候，哇，他的那个视野真的很广，而且他不管是眼睛或是身体都会做假动作。
0: 对。麦克三分外线出手没有？这个我觉得对于后卫球员来讲是相当重要，你全身都是假动作，对方根本不晓得你什么时候要传球。嗯。小心哦。Collins 刚刚投进了一个三分，这个三分又没进。
1: 那当然，上文这几波的往返都有所建功啊。
0: 对，不管是在篮下把这两分给点进去，或者说在保护篮板球。我只想问，这怎么办？太极现在的进攻手段实在太多了。嗯。以前我们转播福光杯会看太极在整场比赛中飞来飞去、高来高去，但他现在告诉我们，他不但不太需要进去，而且他还有命中率。
1: 因为他的队友们都变厉害了哦，就不管是射手或者在防守上面制造对方的压力。那过去呢，在进攻上面，大家都会先把它丢给太极。
0: 对。
1: 那其他球员可能就躲到一边去休息。没有啦，这样讲是过分了一点，但就是说主打是太极。那但现在太极可以不用那个负担这么多压力。
0: 只剩下三秒钟的时间，这一节就要结束。来看看这个三分外线出手投篮差一点点。打完三节之后，双方只有三分的差距，而且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得分并不多。打完三节才48-45，待会儿可以期待第四节马来西亚代表队和维斯蒙特学院之间的激烈大战。
3: 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拒绝进入贴有不合格场所的公共空间，到陌生环境记得要先看逃生避难图，确认自己的位置、紧急出口的方向与逃生动线，并且实际走一遍。安全门呢，应常时维持关闭，不得上锁。发生火灾逃难时呢，要随手关上。逃生时切记要往下跑，不要往上跑，往上跑是错误的。内政部消防署关心你。

0: 虽然说马来西亚代表队在第三节把失误次数控制在仅仅只有一次失误，不过目前全场的失误次数还是比维斯蒙特学院多了一点。维斯蒙特学院打到现在为什么会落后呢？因为他们的三分外线出手23次仅仅只投进了3个，
1: 而且今天不管是尚文或者其他的球员也把威斯蒙特学那个的卡位做得很好，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抓到太多的进攻篮板。
0: 对，双方的篮板次数，马来西亚代表队是27，威斯蒙特学院的篮板呢是31。第四节最后的一节，如果说维斯蒙特学院能够把三分球的投篮命中率给找回来的话，马来西亚代表队可能会打得有点辛苦。无控球状态下的犯规，背号25号的谢子宏推人抢球，所以球权还在维斯蒙特学院手上。推土机推进去，快速转移球，三分外线飞高。
1: 哇，这个
0: 跳得非常高，
1: 到篮板当场跪下来，这个
2: 哦，好像还好。
1: 对，是还好啦，可是他真的要非常小心哦，因为这个是他的肌肉快速的等于折起来了，对。其实你是可以运用那个利用那个膝盖的类似像那个不锈，对，压缩器可以让自己产生一些缓冲，
0: 对，
1: 但是如果这么快速把那个对确实会造成那个关节处不管是膝盖或脚踝甚至髋关节的一些伤害。
0: 目前马来西亚的代表队在第四节太极并不在场上，尚文不在场上，麦克也不在场上，那目前的高度上大概也只有在内线的李庆宏195公分可以跟对方稍微抗衡一下。
1: 对，
0: 谢子宏先退场休息。今天代号1号的邱家豪也没有办法将他速度上面的优势做很淋漓尽致的发挥。
1: 不过截至目前为止，马来西亚教练的调度也是蛮好的哦，所以可以把那个对跟在刚刚是都是一直维持超前的机会比较多。
0: 对，对马来西亚代表队来说，面对对方全场的防守，他们推进不是问题，但到前场可能进攻时间会稍微少一点。
1: 对，
0: 邱家豪带步后撤步三分外线，龙鱼棒弹到了李金龙手上，这边三分外线再次做尝试，犯规的哨音响了。John Victor Brown 刚刚扑出来的速度很快，现在下去休息。背号0号的林志威要站上罚球线。

0: We get a tip. The guy, I think you make that most of the time, but you just see the type of balance what that creates.
1: 林志伟今天在罚球线上到目前为止是三罚三中。
2: 真的很稳，
1: 很稳。嗯，
2: 我曾经在某一个学期哦，要求那些快要被当的学生，就是其实已经在当的那个底下了，说来，你只要站上去罚球，三个都进，我就让你过。哦。
1: 有人过吗？
2: 罚了整节课都在罚，但不是无条件说罚不进继续罚，是罚不进达不到标准，十个伏地挺身站起来再罚。哦，有人做了100多个。哇！
1: 以前这种罚球，我记得练球的时候最怕教练讲说，好，常不你上去罚。两罚中一的话，全队跑一圈；两罚不中，全队跑两圈。
2: 哎，这个是给那个心理压力哦。
1: 对啊，心理压力。
2: 对，通常在那个比赛当中哦，确实是有压力的状况出手的。
1: 对。今天三方球线现在进了第二个了。鲍里斯要是下去个人的三分雨的话，在马来西亚代表队不是个好消息。
2: 对，
1: 啊，这次传球有点不小心，对方的臂展也很强。嗯。看看是不是投出兴趣来。泰吉拿到这个球，斯摩特学院领先两分，52-50。这边的一个大空档，球掉好，三分外线 in and out。这边的三分球出手有了 ，Mandel， 好，个人的第二个三分球。
2: 啊，就是现在常常就是要求常人在做完掩护了之后，不是切进去，而是拉出来。那当拉出来的时候，球给他的时候，其实他又有宽阔的视野，不管是自己要出手，或是再掉到禁区，或是掉到外面给射手。
1: 这种在外线呢，身高200公分以上的高炮台，这确实让前面的后卫球员恨天高啊。嗯。
2: 所以以前有旨意说，就是说，外围出手应该要给矮的，那个中锋就到禁区里面抓篮板。可是这样的说法完全就是对射手没有信心，所以中锋一定要埋伏在禁区里面。
1: 对。
2: 但现在的人就会觉得说，哎，高个子他如果在外面拿到球是矮个子守他的时候，你可以轻易把球拿起来出手。
1: 对。
2: 对，视野会比较宽广。那所以也希望4号、5号的球员呢，要有外围出手的能力。
1: 其实当然在我们的本土篮球当中也不乏这种高炮台。嗯，刚刚前面政大的教练就是一位，政大这种教练就是一位。好，暂停回来之后，我想这一段时间对这场比赛胜负很重要，马来西亚代表队不能够让对方把分数给拖开给拉开啊。
2: 不过我们威斯蒙特学院也因为他们一直以来秉承着无上无下的这样的算是传统吧，所以他们的体能一直都维持得蛮好的。那反观于那个马来西亚，他们虽然有调兵遣将，那但是其实他们大概都打到7分钟甚至10分钟才要换一下这样。
1: 对，这进攻有点压力。
2: 对
1: ，Michael Kenshin， 哇，这个三分球重要。
2: 对。
1: 身高184公分的麦克刚刚投进了这个三分球，
2: 真的很可怕。他
1: 对，让两队回到只有2分差距。嗯，禁区的抛投靠着高度把两分给放进。来到前场，进攻时间剩下10秒钟左右。 太急，一对一，并不急的进攻。Michael 老地方，再一个，差一点又进。
2: 现在主播长舍呢，很努力的去捡这个球。
1: 好，球权回到了威斯康特学院的手上。
2: 你完全就不想拖延比赛啊？
1: 我不想拖延比赛，不想拖延，因为我跟老师一样，比赛越打越长，不是我乐见。
2: 就算很顺畅。
1: 是。虽然马来西亚代表队落后四分，但刚刚这次的进攻并不是最好的一个上篮机会。拿到篮板球的是贝尔24号的 Smith。比赛时间剩下5分钟不到。哦，这次没有犯规啊。太极直接把球压下来，麦克单刀赴会造成了犯规。
2: 哦，这其实小球掉得很好，但那个太极已经先起跳来干扰他了。
1: 对，
2: 而且他就是有这个办法，在空中那个手还去找那个 Wondell 想要出手的那个球。
1: 对，麦克刚刚的三分球至关重要，但是很可惜这次罚球没罚进。还有一罚的机会。鲁邦杯在每一年的暑假上场，那么也让放暑假的学童孩子们有机会能够到巨蛋球场里面来看看这些大哥哥的打球表现。
2: 嗯，尤其是今天这一场冠亚军赛真的很精彩。
1: 对。Wondell 硬往里面挤，第一次没投进，不过在篮下又拿到第二次的机会，左手扣进两分。
2: 其实李靖宏已经守得很好了，再加上太极埋伏在旁边做协助防守，但是蒙队还是可以那个在禁区当中这小小的空间找到机会。
1: 对，
2: 所以中锋的脚步真的很重要。
1: 是。这个时候的走步为例来的不是时候。马来西亚代表队刚刚邱家豪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走步为例。嗯。维斯蒙特学院这一波进攻有机会把分数拉开到至少7分。找到一个突破机会，上篮了。刚刚来了一个突然之间的突破上篮得分，身为学长确实是要以身作则。马来西亚代表队这个时候需要有人挺身而出来解决问题。
2: 但是现在呢，是维斯蒙特学院真的很顺哦，他们已经找到破解马来西亚的方法。
1: 双方差距7分。比赛时间还有3分53秒，时间上面对于马来西亚代表队来讲是绝对够的。
2: 对。
1: 那我觉得这次暂停回来之后，马来西亚代表队希望能够取得得分的效果。
2: 当然他们有可能就是把球多给太极哦，那让太极去找机会单打。那当然类似像 Michael 或是那个在球场上8号 的曾家伟，他们有机会就是三分线能力发挥的球员嘛，只要埋伏再拉大一点，那我觉得用这样的方法至少有三个进攻的点是比较明确的。
1: 龙瑞棒拨出来，马来西亚代表队的球，确实刚刚就是教练所分析的，家伟刚刚在三分外线出手投篮，
2: 那也因为尚文他慢慢的熟悉球场的感觉，他也可以帮队友抓到篮板球。
1: 这次曼德尔他的卡位做得很好，那如果自己没办法得分，也不能让对方得到分数。
2: 对，蒙德尔打法很像那个欧洲球员哦。嗯，对，也许因为他的身材比较修长嘛，那如果说更壮硕一点，或许他也会打进去。那也因为他的身材的特性，当然就有外线的发挥啊，或是有脚步，
1: 感觉他打起球来比较飘逸一点。
2: 对。
1: 那不过正如同刚刚教练所提到的，像他这样身材的球员其实在大学篮球讨不到太多便宜啊。所以他的三分外线才会有这样的命中率。
2: 对，而且他的运球是可以胜任从后场到前场，但是你说犀利的过人可能还要再加放点功夫。
1: 对，啊，关键时刻太极两罚没进，这有点伤。
2: 对，尤其在追分时刻。
1: 对，时间停下来让你增加分数，但太极没把握住。这导球速度很快哦。
2: 是。哇，
1: 这个三分球，对于马来西亚代表队来讲，真的是太不好的消息了。
2: 好，
1: 嘉伟马上投进了一个，这是嘉伟在第四节的第一个三分球，时间还是够的哦，不过一定要守下来，上犯规。朱家豪回到球场上，吴敬宏回到对不起，李敬宏回到球场上。
2: 当然，李敬宏太快犯规，完全影响那个教练要他放在球场上的时间哦。但是还好，今天尚文大概还可以顶住他不在球场上的时间。那但是那个李敬宏他最大的特点是他真的进攻能力会比尚文好很多。
1: 这个刚刚一个很重要的上来，然后现在罚球线上又两罚俱中，最近这段时间他连拿四分。
2: 对，就有些球员不是在整场当中得分最多，但是却在最关键的时候把分数加上去哦，
1: 对，
2: 就可以稳住胜局。
1: 太极刚刚的运球被对方把球给抄走，注意看太极的运球，自己也运得不是太顺手。
2: 因为维斯蒙特学员大概知道现在要守谁了，
1: 打了将近38分钟的比赛。
2: 对，因为太极真的很可怕，他一旦要发动攻势的时候，那个十拿九稳也让那个维斯蒙特学员就算沿路都有协助防守，也无法那个阻挡太极。
1: 对。
2: 小心小心。
1: 还造成了对方的犯规，结果现在维斯蒙特学院有连续上罚球线的机会。
2: 而且蒙德尔的身体真的很柔软哦，他碰到别人之后这样倒地哦，不是像那个这样砰掉下来。

0: 所以对比刚刚太极也两罚不进，现在对方已经连续罚进三球，领先的分数已经来到十分差距。
1: 嗯，
0: 比较伤脑筋的地方。马来西亚代表队必须要赶快得分，而且必须要有很高的命中率。球出界，曼德尔今天在得分上面总共有18分，他也不是今天先发的球员。
1: 但他却是贡献最高的球员哦，尤其是在那追分的时刻。哇，这个 Brown 抛球真是抛到出其不意哦，他不太能抓住他的节奏。
0: 对，关键的第四节，马来西亚代表队在这一节单节的得分仅仅只有9分了。那比赛时间剩下84秒，双方差距13分，可能必须要抢头三分了。我现在，我是蒙特学院在外线踩得很死哦。
1: 对，也因为马来西亚他们球员就是接球接到球的时候，正好都站在三分线上面。那当然，维斯蒙特学院的那个防守脚步跟的也够快。
0: 对，
1: 那球到人就到了。对，像维斯蒙特学院这样进攻拉大一点。
0: 对。
1: 然后其他的队友当然有里有外哦，那他要切进去的时候，空间也比较大。
0: 没错，我的时间对马来西亚代表队来讲不太够用了。
1: 对。好球。对，传完球就切走，就可以拿到机会。
0: 啊，第四节没有想到马来西亚代表队在得分上面出现了宕机的状况。同一节，维斯蒙特学院在整个进攻上面来到今天整场比赛的最高峰。
1: 对。
0: 冠军决战现在剩下21.2秒，比赛看起来不太可能有悬念。
1: 对。那等于是 Leslie 教练来的台湾三次，带了不同队名的队伍哦，然后同样的都拿走冠军。
0: 我是冠军教练。
1: 对。会不会他被那个台湾的那个任何一支篮球队留下来了之后，都指向冠军？
0: 是。
1: 有些人就自带天命啊。
0: 啊，对。
1: 就是不管他到哪边地方，就有开花的感觉。
0: 是。到哪里哪里拿冠军，到哪里就把哪支球队带起来。
1: 对。
0: 但是有这样的教练，以教练你现在的感觉来看，是这种教练他们的系统自成一格呢，还是说他很知人善任？
1: 我想这个会应该要写成长长的一篇论文，而不是三言两语可以道尽的。
0: 好好好，那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请教教练。今天非常恭喜来自于美国的维斯蒙特学院，在最后的冠军决战当中74-57打败了马来西亚代表队。虽然马来西亚代表队在今年的国光杯当中呢，最后是以排名第二拿到亚军坐收，不过我想呢，在整个2026年的佛光杯呢，不管是马来西亚代表队的男子组或是女子组代表队，其实都有相当不错的成绩啊，也非常恭喜他们又再一次的在佛光杯当中带着满满的收获跟回忆回到马来西亚去。尤其是太极，我想还是让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维斯蒙特学院呢，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最后在三分外线，那么能够有非常好的一个表现，让我们在三分球上面虽然命中率比较低，但是来得都非常及时，最后协助了球队拿下了比赛的胜利。而至于篮板数字上面，也是维斯蒙特学院取得的优势，失误次数同样也是9次对上18次。 那么在整个比赛的过程里面，看到维斯蒙特的总教练能够在不断的这个走马换将，而且常常五上五下的情况下，维持团队很好的战力，让我不得不想到，就是这支球队其实他大概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第一梯队跟第二梯队的分别。
1: 对，那当然，今天维斯蒙特的学院，他们尽管三分线没那么准哦，但是进球都是进在最适当的时机。
0: 对，在马来西亚代表队这边呢，其实比较可惜的就是在关键的时刻，他们在得分上面，包括在罚球线上，都没有办法取得一个很好的得分结果，也使得他们丧失掉了最好的追分机会。这个我觉得是对马来西亚代表队一个比较可惜的地方。不过我觉得在整个佛光杯打下来啊，其实每一年的佛光杯，我们都看到羽赛的球队八支球队当中各有千秋，都有非常不错的一个在攻守两端的表现。虽然有的时候实力上面呢会有一些明显上的差距，不过我觉得对每个球队来讲，应该来到佛光杯的比赛当中都有不错的一个收获。
1: 对，其实这就是主办单位在邀请球队的时候都已经算好了，每个球队的实力都是刚刚好，所以在那个双方激战之下，每一场球都很好看。
0: 对，那么我想在整个比赛的过程里面，在女子组的部分呢，今天当然非常恭喜师范大学，他们有非常好的表现。而至于在男子组的部分呢，则是由维斯蒙特的学院，在同一个总教练三次带领不同的球队来到佛光杯的比赛场上参加比赛，最后都带走了冠军。这位总教练确实不只有两把刷子，可能有好几把刷子。
1: 对，
0: 非常恭喜他。那么今年呢，在带领维斯蒙特学院这一支参加美国 Division Two NCAA 第二级的球队，那么他们在今年的 Division Two 呢，也拿下了14胜8负，在全联盟排名第二的好的成绩。那么在马来西亚代表队方面，虽然呢经过了一番苦战，在前三节当中呢，都跟对方呢可以说是一个不分轩轾的一个比赛内容。那么我想来到了第四节输掉的比赛，确实对他们来说有点可惜。那么这也结束了我们在2026年佛光杯的所有的转播。那么也非常感谢所有的球迷朋友陪同我们欣赏了六天的精彩赛事，也非常谢谢教练齐苏丽教练为我们带来精辟的解说。我是常慕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明年的佛光杯当中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博创映艺与您共创美好人间。
1: 跑起来
2: 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好，
1: 抬高，
2: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3: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1: 一按就酸哎，
4: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
5: 那我们地基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1: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7: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8: 出发了，往善靠近一点点，
9: 靠近靠近一点点，
10: 靠近一点点，
7: 再来一点点，
8: 你的。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圣邦记安老院，每一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

0: 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1: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看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0: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人心。我们拭目以待。靠近
2: 一点点。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3: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4: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5: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6: 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7: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8: 30年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9: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返老还童的好工具。
10: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11: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12: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你应该要上的是紧急救护课程，灾难发生时，救护知识能帮助别人保护自己。例如，心肺复苏术、基本创伤处理、正确搬运伤患，日常生活也用得到哦。即刻搜寻紧急救护课程，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13: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4: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5: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16: 你个风台子嘛是等，有阵在等地动嘛足恐怖的吼，地动迄有当时戏片拢会切落。风台地的亲像咱即马去做看，那是规个咱的布棚就被风吹走了，变成露天的戏台，啊，规个拢演员拢南风呢，南风你要去抢救遐物件？
17: 对，就真的已经想说怎么会这样子，我怎么都练不好，然后我就问佩云，我就说你是什么时候觉得你可以真的上台演出，然后可以打这样子？然后即使是他已经是当家小生了，他就说，我从来都没有一天觉得我自己已经可以打了，然后我就当下就超想哭，我说那我怎么办？
18: 人家看到你后边这两三年，又干嘛讲哇？那恁演艺界就好谈啊。其实那当初那个89年，几乎快10年的， 临时演员的时期

0: 水墨其实有蛮重要的元素，就是留白这个部分。在作画之前，我会先用矾水来进行第一层的作画跟造染，直接的构图；第二层再用墨晕造染，自然的留白，呈现出很多不可控晕染的画面，呈现更丰富的层次。
1: 对我们新时代的这些年轻的演员们来说，就是他们最见长的这些小鲜肉，就是为了一身的硬功夫啊，能够借着这个武侠有很多开打呀、对打呀，展现那么技能的表演，那么正适合他们啊，这个年轻的演员们，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发挥。
2: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您播放的是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
1: 还被人家炒一个快攻路线。

一下。

0: 2026年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闭幕典礼正式开始。
1: 2026 佛光 Cup University Basketball Tournament Closing Ceremony officially begins。
0: 好，现场所有的朋友，请先给自己热烈掌声！哇！在闭幕典礼一开始呢，我们再度邀请到在整个赛事的中场都用热情舞蹈带给我们精彩感受的菲律宾光明大学啦啦队来为我们进行表演。
1: Let's welcome the cheerleading team from 光明 College for a performance。
0: 现在欢迎他们带来我们本次佛光杯的主题曲 Follow Me Be The Light。
1: Now let's welcome them perform our Fo Guang Cup theme song, Follow Me, Be the Light.

0: 运动赛事演出。第三个进场的是加拿大约克大学约克狮篮球队。
1: Welcome York University York Lion Basketball Team from Canada。
0: 是的，你的掌声加欢呼在哪里
1: ？Let's welcome them。
0: 接着进场的是 Branker 篮球学院。
1: Let's welcome Branker Basketball Academy from Australia。
0: 是的，现场所有的朋友，请给他们热烈掌声，感谢他们带来的精彩赛事。哇！接着在他们后面进场的是澳门浩俊体育会的女子篮球队。
1: Welcome Houghton Sports Club Women Basketball Team from Macau.
0: 下一个精彩的队伍是马来西亚男子代表队。
1: Let's welcome Malaysia Selection Team Men's Basketball Team.
0: 也是我们这次的亚军，恭喜你们！接着进场的是澳洲雪梨大学女子篮球队。
1: University of Sydney Women Basketball Team from Australia.
0: 紧接着进场的是这次男子组的冠军，美国威斯蒙特学院勇士篮球队。
1: Let's welcome Vismont College Warriors Basketball Team from United States.
0: 全屏欢迎你们！现场欢呼声在哪里？接着进场的是本次赛事充满人气的日本东北学院大学女子篮球队。
1: Let's welcome Tohoku Gakuin University Women Basketball Team from Japan. 哇！
0: 在东北大学后面进场的是日本筑波大学男子篮球队。
1: Let's welcome the University of Tsukuba Men's Basketball Team from Japan.
0: 是的，请给他们热烈的掌声加欢呼。
1: Welcome to the University of Tsukuba.
0: 非常开心的在后面
1: 倒下，
0: 脱队了都没有发现。OK， 好的，接下来进场的是菲律宾国家大学 Lady Bulldogs 篮球队。
1: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Lady Bulldogs Basketball Team from Philippines.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你的热情在哪里？
1: Welcome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Lady Bulldogs.
0: 紧接着进场的是我们地主队台湾政治大学雄鹰篮球队。
1: Let's welcome the National 政治 University Griffin Basketball Team.
0: 各位准备好你热情的欢呼，因为进场的是本次女子组的冠军台湾师范大学女子篮球队。
1: Let's welcom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Women's Basketball Team.
0: 冠军进来喽。紧接着进场的是纽西兰林肯大学公羊篮球队。
1: Let's welcome the Lincoln University Rams Basketball Team from New Zealand.
0: 是的，感谢你们带来精彩的运动赛事演出。在他们后面进场的是马来西亚女子代表队。
1: Let's welcome the Malaysia Selection Team Women's Basketball Team.
0: 非常欢迎马来西亚女子代表队连续今天带来精彩的赛事，谢谢你们。最后一个进场的队伍是澳门浩俊体育会男子篮球队。
1: Let's welcome the Houghton Sports Club Men's Basketball Team from Macau.
0: 好的，再一次热烈掌声哦，欢迎所有参赛队伍，也感谢这今天辛苦的裁判老师跟记录台的工作人员。我们是不是给裁判老师跟工作人员一个热烈的掌声呢？
1: Let's give a big round of applause to all the participating team and thank our hardworking referees and sporting table.
0: 介绍贵宾。
1: Introduction of distinguished guests.
0: 现场来了很多贵宾哦，现在我们一一为各位介绍，也请介绍到您的贵宾站起来跟大家挥挥手。
1: We have many distinguished guests with us today. Let's introduce them one by one, and please wave when you are introduced.
0: 首先介绍 高雄市运动发展局局长侯尊尧局长
1: ，Welcome Mr. 侯尊尧。
0: 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
1: ，Welcome Venerable 慧传。
0: 三好体育协会会长暨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校长
1: ，Welcome Mr. 高俊雄。
0: 三好体育协会副会长永光法师
1: ，Welcome Venerable 永光。
0: 三好体育协会副会长暨国际佛光会秘书长觉培法师
1: ，Welcome Venerable 觉培。
0: 佛光大学副校长马远龙副校长
1: ，Welcome Mr. 马远龙。
0: 南屏北院主持妙乐法师
1: ，Venerable 妙乐。
0: 三好体育协会荣誉会长贤伉俪刘昭明陈秋琴贤伉俪
1: ，Welcome Mr. 刘昭明 and his devoted wife Miss 陈秋琴。
0: 马来西亚总领队暨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中马协会会长拿丁斯里杨翠莲
1: ，Welcome 拿丁斯里杨翠莲。
0: 马来西亚篮球总会总会长拿都斯里李典和
1: ，Welcome 拿都斯里李典和。
0: 中华运动文化暨人才发展协会理事长车怡静理事长
1: ，Welcome Miss 车怡静。
0: 中华传统宗教总会副总会长暨三好体育协会理事贤伉俪陈和顺七品熟贤伉俪
1: ，Welcome Mr. 陈和顺 and his devoted wife Miss 七品熟。
0: 佛光山荣誉功德主蔡国华陈素云贤伉俪
1: ，Welcome Mr. 蔡国华 and his devoted wife Miss 陈素云。
0: 日本三行县篮球协会会长大神训章会长
1: ，Welcome Mr. Ogakuniyaki。Welcome。
0: 澳洲 Breaker 篮球学院创办人 Breaker，
1: Welcome Mr. Breaker，
0: 澳门篮球总会理事长胡松辉理事长
1: ，Welcome Mr. 胡松辉。
0: 澳门浩俊体育会主席陈志昌主席
1: ，Welcome Mr. 陈志昌。
0: 台湾著名媒体人作家胡知音老师
1: ，Welcome Miss 胡知音。
0: 三好体育协会理事刘宗礼理事
1: ，Welcome Mr. 刘宗礼。
0: 三好体育协会监事陈俊颖监事
1: ，Welcome Mr. 陈俊颖。
0: 中国青年救国团副主任刘大贝副主任
1: ，Welcome Mr. 刘大贝。
0: 日本三行县篮球协会副会长吉田健副会长
1: ，Welcome Mr. Yoshida Ken。
0: 欢迎您，日本三行县篮球协会竞技委员长佐藤琢磨委员长。
1: Welcome, Mr. Takuma Sato. Welcome.
0: 是的，日本三行县篮球协会事务局局长小关友纪局长，欢迎您。
1: Welcome, Ms. Koseki Yuki.
0: 欢迎您。Welcome. 国际博览会菲律宾协会督导贤伉俪张世斌、庄丽美贤伉俪。
1: Welcome, Mr. 张世斌 and his devoted wife, Ms. 庄丽美。
0: 国际博览会中华总会南区协会郭瑞宗协会长。
1: Welcome, Mr. 郭瑞宗。
0: 好，以及我们本次赛事所有带领球队的教练们，也请站起来跟大家挥挥手。
1: Also, let's acknowledge the coaches who lead all the teams in this tournament. Please stand and wave. 哇，
0: 欢迎你们
1: ！Welcome.
0: 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感谢所有贵宾出席哦，2026年的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的闭幕典礼。
1: Let's give a big round of applause to thank all our guests for attending the closing ceremony of the 2026 佛光 Cup。
0: 承办单位致辞
1: ，Address by the organizer。
0: 礼请三好体育协会的高俊雄会长为我们致辞。
1: We now invite President of the 3X of Goodness Support Association, President 高俊雄 to give a speech.
2: 敬爱的各位贵宾，各球队的领队、教练、全体参赛选手，现场以及全球关心佛光杯篮球赛的朋友们，大家平安吉祥，
0: 吉祥。
2: 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在大家共同努力的之下，我们即将圆满完成。首先，仅代表三好体育协会向所有参与者、支持与付出的贵宾与伙伴，致上最诚挚的感谢。今年适逢星云大师百岁名诞，我们以感恩与追思的心情举办佛光杯， 更加深刻体会到星云大师以球会友促进人类和谐与和平的理念。佛光杯十多年来不仅是运动竞技，更是跨越国界文化与信仰的友谊桥梁，让全世界青年因为篮球运动而相遇交流，大家共同成长。以精湛的球技与运动家精神，今年带来了六天一场又一场精彩的比赛，充分展现了现代青年追求卓越与尊重对手的风范。祈愿三好四给的精神和友谊会随着每一位参与者传递到世界各地，让体育成为连结人心、促进世界和平的力量。再次感谢裁判、技术委员、工作团队、志工、医护人员与媒体朋友，以及所有幕后的英雄，因为你们的专业奉献，佛光杯赛事才能够顺利圆满。再次感谢赖总统贺电、陈其迈市长开幕的开球，各赞助单位董事长，佛光山寺各道场、南屏别院、国际佛光会以及所有协办单位跟社会大众的护持，让佛光杯成为具有教育意义与国际交流价值的重要平台。最后祝福所有参赛的16支队伍，大家鹏程万里，期待明年再度相聚佛光杯，在竞技中成长，在交流中深化友谊。敬祝大家身心安康，谢谢大家，谢谢。
0: 谢谢高俊雄会长为我们的致辞。
1: Thank you, President 高俊雄。
0: 主办单位致辞。
1: Addressed by Chairperson。
0: 礼请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局长侯尊尧局长为我们致辞。
1: We now invite Director of 高雄 City Government Support Development Bureau, Mr. 侯尊尧 to give a speech.
3: 佛光山慧传法师、永光法师、觉培法师、妙乐法师，还有三好体协高俊雄校长、佛光大学马副校长，还有三好体协刘昭明会长夫妇，还有陈和顺理事夫妇，另外还有我们马来西亚拿丁斯里的杨翠莲会长、拿都斯里的李典和会长，以及日本大和会长，在座所有的贵宾，还有选手、教练，大家晚安，大家好。
0: 好，
3: 为期六天的佛光杯国际篮球邀请赛顺利完成。首先，我要代表市府，特别对三好体协会长以及佛光山所有的工作人员，大家携手合作，表达最诚挚的感谢，也要借助在场所有球员的双手，让我们一起掌声，谢谢这些为我们努力工作的工作人员。再来，我要恭喜今天女子篮球队台师大，还有日本东北大学，恭喜你们分别获得女子组的冠军和亚军，以及恭喜男子组美国维斯蒙特学院以及马来西亚的代表队获得男子组的冠军跟亚军，我们先掌声恭喜你们。但是更重要的，市长陈其迈在开幕典礼有提到，我们以球会友，友谊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透过运动，我们在高雄相聚，借由球赛，我们彼此可以认识，同时让我们在友谊之中 可以持续的相互成长。在这边也要祝福我们所有选手都能够继续的超越自己，迈向巅峰。同时在站上巅峰之后，恳请大家，鼓励大家成为那一道光，继续的照亮更多年轻的选手。Be the light and please inspire others. OK. 佛光山，还有山好协会，以及高雄市政府，我们会持续的合作，让每一年的赛事更加精彩。今天是2026年闭幕的时刻，明天开始也是2027年我们筹备的开始。我们要每一年把赛事办得更精彩。我们也继续邀请我们所有的年轻朋友，在明年也是带着你们精湛的球技再回到高雄。高雄的大门将永远为所有年轻的选手展开，我们永远用友谊的双手欢迎各位。最后，我们要谢谢所有的选手还有贵宾。我们相信透过运动的比赛，我们能够创造更美满、更好、更祥和的社会。最后，在此祝福所有的选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吉祥。谢谢大家，谢谢。
0: 谢谢侯局长的致辞。
1: Thank you, Director Hou.
0: 接着，礼请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为我们致辞。
1: We now invite Deputy Abbot of Fo Guang Shan Monastery, Venerable Hui Chuan, to give a speech.
4: 我们侯局长、高校长，还有我们刘荣誉总会长，还有我们李典和总会长，在座我们各位法师、各位贵宾、各位功德主，还有我们今天在场所有的球员，还有佛光人，大家好，大家吉祥，
0: 吉祥。
4: 佛光杯到现在已经有17个年头，这17年当中，我们因为佛光而相聚，我们因为篮球而结缘。我们很希望这样子的一种缘分能够贯彻下去，就好像侯局长说的，非常欢迎各个球队都能够继续来高雄举行比赛。那么在这几天的比赛当中，我发现到我们的球员非常了不起，大家奋勇向前，尤其看到有些队伍虽然已经落后，但是仍然奋起直追，甚至于到了最后是逆转胜。这个呢，就是星云大师所说的永不放弃，共创荣耀。所以有球员说，我们佛光杯的比赛是他这一辈子最重要的回忆。那么当然不只是球员这么样子的奋勇向前，我们的观众朋友也非常的了不起。我们这几天看到小朋友，他们为大家热情的鼓掌，甚至于还请我们表现非常优异的球员，请他们在球鞋上面能够签名。这个就是代表说，你们的好球技已经成为这些小朋友的偶像，甚至于有些小朋友10几年前他是一个小朋友， 但是当他长大了以后，听说有佛光杯，他又继续回来观看，因为你们的优异表现，所以这些小朋友愿意回来，甚至于有一些小朋友他也变成球员，跟着一起参与佛光杯的比赛。所以刚才说为什么 Be the Light， 我相信它的原因已经说出来。甚至于我们佛光人，他们本身年纪虽然很大，但是他们的热情不减。有一位80几岁的老人家，他说我要趁着体力还有的时候，我每一年都要来看比赛。那么为什么他要来看比赛？因为大家的球技，你们的这一种运动精神感染了他们。甚至于我看到有很多在台湾读大学的这一些年轻人，因为自己的国家的球队来比赛，所以他们说我们要来看他们比赛。所以呢，你们的种种好表现都感染了台湾好多好多的人。那么能够把这种好成绩能够表达出来，当然我们要非常感谢高雄市政府陈其迈市长、侯尊尧局长他们全力鼎力的支持，才有办法把这个比赛表现得非常好。那么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义工菩萨也在里面。我在这几天有听到说，我们普门中学不论是棒球队还是篮球队的同学，他们都很积极的在这边服务。所以呢，他们这么小，但是看到你们的表现，将来也会向你们看齐。那当然我们这几天没有下雨，但是艳阳高照，好多的金刚师兄都在外面指挥交通，我们好多的资兵师姐都在场内服务，甚至于要吃的便当，我们也要感谢南平别院跟凤山讲堂。那么当然还有我们这几天能够让全世界看到我们的好表现，我们除了人间卫视、人间福报以外，我们也要很感谢有一些友台，像未来电视台、爱尔达体育台，还有好多好多的一些这一些体育媒体，我们是不是都给他们热烈掌声？非常谢谢他们的报道。那么总之要感谢的人还非常多，尤其有一些年轻人每年都说我要来这边服务。对于大家的奉献发心，代表佛光山还有佛光会来谢谢大家。我们是不是给这些无名英雄都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那么最后正如侯局长所说的，希望我们每一年都能够回到这一边比赛，让这一种优秀的表现让大家能够刮目相看，也能够将星云大师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理念能够散发去到世界各地，散发出那个光芒，让佛光可以永普照，法水永流长。最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吉祥，谢谢大家，明年见，谢谢。
0: 感谢慧传法师的致辞。
1: Thank you, Venerable 慧传。
0: 2026年佛光杯6天的赛程，16支队伍，36场赛事哦，挥洒汗水，以球会友，以心交流，怀抱着欢喜交流的心，发扬篮球运动的精神，勇往直前，绝不放弃，集体创作，共创荣耀。
1: Over the past 6 days, 16 teams from around the world competing in 36 exciting games at the 2026 Foguang Cup. We made friends, connected through basketball, and create moments of glory together.
0: 而大会呢也制作了一部回顾影片哦，所以请各位将目光移至会场的屏幕上，观看这一部属于我们

Arm drop down, we're safe.

0: 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曾经说过，在篮球赛事中呢，是有很好的教育跟修行的。即使赢了球，不是个人的荣耀，更是集体大众的荣耀。
1: Master 星云 once said that basketball

0: teach valuable lessons that not winning is about collective glory, not individual honor.
1: 感谢所有球员的集体创作，一起将篮球运动发扬到国际，共创荣耀。也再次掌声给我们现场所有的球员。
0: Let's give a big round of applause to all our players.
1: 颁奖。
0: Award presentation.
1: 接着我们要为大家颁发这次各项名次得奖项目。
0: We will now present the award.
1: 待会颁奖时呢，也请颁奖的贵宾哦移驾到前方，为获胜队伍颁发奖杯，也请获胜队伍教练以及全队的队员一同上前领奖合照。
0: We ask our distinguished guests to move to the center to present the trophies. Coaches and team members of the winning team, please come forward to receive your award and take a group photo.
1: 首先呢，我们要颁发的是本次赛事的前四名队伍。
0: First, we will present the award to the top four team of the tournament.
1: 首先颁发的是女子组的殿军。
0: For the women's division, the four place teams,
1: 菲律宾国家大学
0: National University from Philippines.
1: 我们这边礼请国际服装会中华总会秘书长暨三奥体育协会的副会长绝佩法师来为我们颁发给菲律宾国家大学。
0: We invite Venerable 绝佩 to present the award.
1: 菲律宾国家大学个人定位明确，战术运用拳拳到肉，全场努力不松懈，拼战到底。
0: Congratulations to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from Philippines！
1: 哇，我们是不是请教练或队长来为我们领取奖杯？好，请看向前方，合影留念。
0: Look the camera。
1: 现场所有的朋友给他们热烈的掌声。
0: Let's give them a big round of applause.
1: 好，谢谢菲律宾国家大学，恭喜你们，要请你们回座。我们也请秘书长刘布哦继续为我们颁发男子组的殿军。
0: Thank you, National University.
1: 好，接下来颁发的是男子组的殿军。
0: For the men's division, the four place team.
1: 第一组队国立政治大学。
0: The award goes to National 政治 University.
1: 投篮精准无比，任何距离都能创造空档，跑动积极勤奋，攻防一体的资优生。
0: Congratulations！
1: 好，恭喜我们的政治大学雄鹰篮球队！我们现场所有朋友给他们热烈掌声好吗？恭喜他们拿到男子组的殿军哦！哦，这一次参与赛事的主要就是八位球员在轮替哦，也是展现出雄鹰篮球队坚实的韧性。谢谢你们，谢谢。好，恭喜！雄鹰篮球队也感谢秘书长绝佩法师，礼请您们回座，谢谢。
0: Thank you, National 政治 University, and thank you, Venerable 绝佩。
1: 好，也请雄鹰篮球队哦，可以回到队伍当中，谢谢您。接着要颁发的是女子组的季军。
0: For the women's division, the third place team,
1: 佛光大学。
0: Congratulations to 佛光 University。
1: 这边礼请呢高俊雄会长为我们颁发女子组季军奖杯。
0: We invite Mr. 高俊雄 to present the award.
1: 佛光大学速度飞快，搭配流畅外围传导，外围火力覆盖全场，强势守护自己主场。恭喜佛光大学女子篮球队。好的，现场所有朋友，我们给他热烈掌声好吗？哇！你们掌声，我负责欢呼。哇！女主持人负责尖叫。哇！哎，你怎么也是欢呼？好，谢谢佛光大学，我们也请高俊雄会长为我们留步哦，等等继续颁发男子组的季军得奖大学。
0: Thank you, 佛光 University.
1: 是的，那也请佛光大学女子篮球队可以回到队伍当中，感谢您。 接着颁发男子组的季军。

0: 也谢谢高俊雄会长，好，礼请您回座，谢谢。
1: Thank you, Mr. 高俊雄, and congratulations to the University of Tsukuba.
0: 接下来要颁发的是女子组的亚军。
1: For the women's division, the second place team.
0: 东北学院大学女子篮球队。
1: Congratulations to Tohoku Gakuin.
0: 这边我们要恭请慧传法师来为我们颁证奖杯。
1: We invite Venerable 慧传 to present the awards.
0: 东北大学女子篮球队哦，脚步从不停下，攻守两端同样凶猛，不给对手任何机会放松。而且呢，他们是追逐胜利的微笑战士。
1: And please look at the front of the camera. Keep your smile.
0: Smile, 欢呼加掌声、谢谢，我们也请慧传法师留步哦，继续为我们颁发男子组的亚军。
1: Thank you, Tohoku Gakuin University.
0: 接着颁发男子组亚军是
1: For the men's division, the second place team.
0: 马来西亚代表队
1: Congratulations to Malaysia selection team.
0: 哇，个人特色鲜明，防守强硬剽悍，手感来了谁都挡不住，是坚持努力的运动典范。
1: Congratulations.
0: 我们也感谢马来西亚代表队的男子代表队带来一连串的精彩演出，一直拼战到最后一场，恭喜你们得到男子组的亚军，欢呼加掌声，哇，好，谢谢，也礼请我们的慧传法师回座，感谢你为我们颁证哦，谢谢你们，谢谢。
1: Thank you, Venerable 慧传。
0: 现场所有爱好运动的好朋友，即将颁发的是女子组的冠军队伍。
1: For the women's division, the champion team.
0: 冠军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1: Congratulations to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0: 我们邀请何尊尧局长为我们颁发冠军奖杯。
1: We invite Mr. 侯尊尧 to present the award.
0: 师范大学球风华丽明快，团队合作顺畅，不论对手如何都勇敢挑战，诠释何谓永不言败。欢呼声在哪里？哦。好的，恭喜师范大学，我们也请局长留步哦，继续为我们颁发男子组的冠军队伍。现在颁发男子组的冠军队伍。
1: For the men's division, the champion team.
0: 男子组冠军是威斯蒙特学院。
1: Congratulations to Westmont College.
0: 维斯蒙特学院人人分工明确，不同位置完美配合，前仆后继争夺篮板，斗志高昂，勇往直前。
1: Let's look the camera and open your eyes, keep your smile.

0: 喜冠军队伍 Westmont， 也谢谢局长李启宁回座。
1: Thank you, Mr. 侯尊尧。
0: 颁发完队伍之后，即将颁发的是优秀队员奖项。
1: The organizer would like to present the Outstanding Player Award, recognizing players who great team spirit and perseverance on the field.
0: 好的，首先颁发的是女子组，得奖的是菲律宾国家大学28号 Christine Cayabia。
1: For the Women's Division, the award goes to National University No. 28 Christine Cayabia。
0: 我们礼请佛光大学副校长马远龙副校长为我们颁发。
1: We invite Mr. 马远龙 to present the award。
0: 擅长切入后的对抗出手，中距离总能轻易取分，产量稳定的得分机器 Christine Mayatio。
1: Congratulations to Christine。 Woo!
0: 谢谢您，我们请副校长刘富哦继续我们颁发。首先颁发，接下来颁发的是优秀球员男子组的国立政治大学8号王伟嘉。
1: The men's division, the world goes to National 政治 University No. 8, 王伟嘉。
0: 带一步投篮准确无比，切入果断不犹豫，勇于身体对抗，目标明确的得分手。掌声在那里，哇！好的，谢谢你，恭喜你得奖，我们也请副校长回座。接着继续颁发的是优秀球员的女子组，佛光大学6号连文玲。
1: For the women's division, the award goes to the 佛光 University No. 6, 连文玲。
0: 我们这边礼请哦，拿听司礼杨翠莲来为我们颁发这个优秀女子组的球员奖项。连文玲外围炮火惊人，柔顺手感带出稳定的命中率，抗压力十足的冷静射手。哇哦，给他热烈掌声。是的，恭喜连文玲，谢谢你。我们现在请拿铁司礼杨翠莲留步哦，继续为我们颁证男子组的优秀球员。接着是竹波大学0号高田将武。
1: The men's division, the award goes to the University of Tsukuba No. 0, Takada Shogo。 哇，
0: 投射手感稳定，节奏掌控不疾不徐，传导失误率低，智慧型的节奏大师。恭喜高田将武，欢呼声在那里。哇
1: ！Congratulations to Kagata Shogo。
0: 谢谢高田将武，也谢谢我们拿丁司礼杨翠莲，请您回座，谢谢。
1: Thank you, 拿丁司礼杨翠莲。
0: 接着颁发女子组的优秀球员，东北学院大学13号竹本布生。
1: The Women's Division Award goes to Team Tohoku Gakuin University No. 13 Takemoto Aoi。 哇，
0: 这边礼请我们的陈和顺理事为我们颁证优秀球员。
1: We invite Mr. 陈和顺 to present the award。
0: 敏捷灵活，外线出手速度极快，切入聪明有效率，判断明快的指挥官竹本布生。
1: Congratulations。
0: 我们请陈和顺理事留步哦，继续我们颁发男子组的优秀球员，马来西亚代表队12号泰吉。
1: Division, the world goes to the Malaysia selection team No. 12, Taiji Basengo。 哇，
0: 技巧多元丰富，进攻范围能里能外，带球推进效率极高，半场阵地战的领导者，欢呼声给吹锐。哇，好，谢谢太极，也谢谢理事哦，李启宁回座，谢谢。
1: Thank you, Mr. 陈和顺。
0: 接着继续颁发优秀球员女子组，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23号张玉兰。
1: Women's Division Award goes to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Number 23, 张玉兰。哇！
0: 礼请大神勋章会长为我们颁赠。
1: We invite Mr. Ogakuniaki to present the award。
0: 动作华丽实用，进攻脚步多变，得分爆发力十足，内外不拘的全能战神。给张绿兰欢呼声！哇，请大神勋章留步哦，会长留步。接着颁发男子组的是维斯蒙特学院4号
1: ，Number 4 John Victor Brown。哇，
0: 神奇左手准度超高，进攻篮板吸尘器，帮助球队更多进攻机会，纵横禁区的力量人。
1: Congratulations to John Victor！
0: 好，恭喜你，也谢谢大声勋章会长，李启宁回座。
1: Thank you, Mr. Ogakuniaki。
0: 最后我们要颁发的是，哇，对球员来说非常有意义的奖杯，那就是我们 MVP 的最有价值球员。
1: Finally, we will present the most meaningful award for the players, the MVP, most valuable player.
0: 首先颁发女子组 MVP 国立师范大学2号江子龙。
1: First, for the women's division MVP from th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number 2, 江子龙。
0: 我们请永光法师好来为我们颁赠 MVP。
1: We invite Venerable 永光 to present the award。
0: 推进速度飞快，能投能切的全面攻击手段，快手超节担当防守大锁，攻防一体的小跑车。哇！欢呼声！哇！我们也谢谢永光法师，李启宁回座。
1: Thank you, Venerable 永光。
0: 接着要颁证的是男子组的 MVP。
1: Men's Division MVP from the Westmont College Number 33 Aiden Mendel。
0: Aiden Mendel，
1: Congratulations。
0: 我们请刘昭明荣誉会长为我们颁证男子组的 MVP。体能条件优异，有弹跳惊人，多次扣篮演出，投篮手感柔顺，进攻能力全面的得分王。
1: Congratulations to Aiden！
0: 欢呼声！哇！好的，恭喜你，也谢谢刘昭明荣誉总会长，荣誉会长，请你回座。
1: Thank you, Mr. 刘昭明。
0: 再一次恭喜所有获奖队伍，让我们未来一同在篮球这条路上共创佳绩。
1: Congratulations to all the winning teams。
0: 那我们的闭幕典礼来到尾声哦，意味着今年的佛光杯也即将圆满。最后，我们要邀请所有台上的与会贵宾移驾到场中央，跟球员们留下这历史性一刻的照片。
1: As we reach the end of the closing ceremony, we invite all our distinguished guests to join the players at the center of the court to capture this historic moment together.
0: 那我们也感谢所有的队伍呢，为此次的邀请赛所做的努力哦，也希望在此赛事中获得的友谊，也能在比赛中所学习到的三好精神，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呢，带回学校，落实在球队当中。好，那我们也请球队哦向前稍微移动到贵宾的后方。首先呢，第一张照片，帮我比出莲花手印，你的拇指扣住你的中指。
1: The first picture, please put your middle finger and the thumbs together from the Lotus Mudra.
0: 请张开眼睛，并且带着微笑。

0: 第二张照片帮我比个 OK。
1: The second picture, please show the OK gesture.
0: 当我说人人行三好，你说世界更美好。
1: When we say 人人行三好， please reply 世界更美好。
0: 张开眼睛微笑。人人行三好。

0: 最后一张、哦、要录影、哦、要录影，我们对录录个影好不好？
1: And the final one, we are going to record a short video.
0: 等一下，两个动作，一个动作握拳。
1: Please hold your hand.
0: 一个动作邀请。
1: Please open your arms.
0: 当我说2026年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的时候是握拳。
1: When we say 2026年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 please hold your hand.
0: 当我说 follow me, 大家一起说 follow me, be the light, 就把手打开。
1: When we say follow me, be the light, please open your arm, and everyone say this together.
0: 我们练习一次哦。
1: Okay, we practice first.
0: 好，直接来，好，准备好了，先握拳。
1: Hold your hand, ready.
0: 2026年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 follow me.

球邀请赛，我们明年见。掌声感谢所有贵宾，也欢送我们的贵宾离席，也谢谢所有参与的队伍以及喜欢篮球的朋友，我们明年见。

0: 一生悬命，棒球梦，好好的努力吧。我是杨青龙，1958年1月10号出生在台中。我的家庭是一个蛮传统的思维，我父母对教育的基本概念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以在这种家庭里面要能够打棒球确实不容易。那我加入棒球主要是因为好玩，那学校正在招募校队，那我就去参加了，没想到我的表现被教练看到了，所以他们就让我加入棒球队。但是我父母不可能让我打棒球，经过了几番的讨论，不准就是不准。还好我当时的老师张武良老师对我父母极力的沟通跟协调，那最终我父母答应了。答应的原因是张老师承诺我父母一定会帮我补课业，不会让我的学业落后。不过说真的，参加校队之后课业都荒废掉了。荒废的原因是每天被操得那么累，还能读书吗？所以我们张老师的承诺其实是没有达成。不过也好，因为最终我父母既然同意我打球了，他们就告诉我，那既然你想打球就好好去努力。那是在53年前造棒的全国赛，也就是威廉波特的代表权之争。如果以现在的球评的一个角色来讲，全国大赛以台中金龙跟南部的七府对抗，现在比赛来到了6局下半，双方的比数是0-0。金龙队的投手杨青龙面对七府的打者是杨福兴，那球数在1好2坏的情况之下，两人出局。我们金龙队的捕手陈昭明往内角移动，杨青龙投出的是一个内角快速球，被击出去了，球还在飞，还在飞，是一支再见全垒打。对我来讲，当年12岁面对这种挫折，事实上是非常的不堪。不过以现在而言，我都已经坦然地去面对这个事实。经过这一次的历练之后，根本不敢接触棒球，看到棒球就害怕，所以这个疗伤的过程也因为家人的支持，还有老师教练还有一些前辈的协助，我在棒球的领域又创出另外不同的一个效果。虽然是投手被打了再见全垒打，但我当打者之后，我也开始也会击出再见全垒打，所以慢慢的我在棒球里面找回了一些信心，然后就真的就是往棒球这条路里努力的去发展。
1: 明旭长是我的小时候的学长，台中的中校国小。我那时候就听到我们的教练就讲说，哎，你们现在的学长哦，就是像杨青龙啊，他们就非常的厉害啊。我那时候第一次听到杨青龙这个名字，那时候国小6年级的阶段。然后后来上了美和国中部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的成绩是打得非常好嘛，所以说变成说在球队里面就大家都是会以他们为榜样。
0: 1984年奥运对我们来讲是个很大的挑战，也是一种奇迹。在台韩之战的时候，基本上我是在休息区，我没有当先发，但是在第14局的时候，我们的总教练吴祥木

0: 先生就说，来，青龙你上去代打。那真的是我的贵人，他换代打的时机恰恰好，那我也正好表现出来，打了一支两分的全垒打。那大家都看到了这两分的全垒打，但都不晓得这一个过程，其实我基本上是在休息区等候换代打的机会，所以我有掌握到。所以从这里面要让大家知道，有了舞台你就全力以赴，你努力的去做，说不定这就是改变你命运的时候。
1: 院长他在球员阶段其实是蛮出名的选手哦，所以从选手转到教练，教练跟选手当然履历不太一样，都是一样从头开始摸索。那他担任教练之后也很乐意指导后进来学习教练的工作，所以教你的年轻的教练这个观念上，我从那边也学到了一个，教练也是需要人家来指导的。
0: 棒球是我比较懂的一项工作，其他的领域我真的不懂，所以我也没有其他的选择，必须要往棒球这条路走。初期当教练的时候，不懂得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沟通与协调，所以我说什么就算什么，太霸道了。所以初期我是撞了头破血流，那这个也是从这些不断的磨练之中去了解，你再怎么厉害，一定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还是要虚心求教，也不要把棒球看得太容易。
2: 老师算就是不会太自视，他是比较放手让人去发挥的一个教练，只要你在球场上的态度、行为，那品性是好的，其实他是会非常愿意给这样的选手一个机会。无形中看到教练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潜移默化的关系也有一些深深的受影响。
0: 接下来我也当了球评，我当球评可以说是我对棒球学习最多的地方，因为我要跟大家分享这场比赛的事情，我不能再用我教练的角色去分享，我要用的是大众听得懂的语言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要谈球评，你要谈事情要有所本，要有依据，所以我开始对数据进一步的去了解，我慢慢的去了解选手的价值、选手的贡献，就是从数据里面去分析，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给这些爱好棒球的人去理解。在奇力娱乐公司这段时间，我做了一些以前没做过的事情，也就是洪董事长要我去做社会关怀的这一个层面，所以我去关怀独居老人，我去关怀一些弱势的族群，其实让我感觉非常的快乐，所以这也让我知道这个社会的和谐是要你有关怀之心，你付诸于行动，你得到的会更多。那在整个中华职棒的行政指挥中心秘书长这一个，我本来都没有去想我，所以我本来以为大概在这个棒球之路就要在台东，也就在奇力上这个团队里面退休，没想到蔡其昌会长给我一个加入中华职棒的机会。
2: 老师在棒球的知识啊、学识方面非常的渊博，当到秘书长应该是对棒球人极少数可以做到的，所以我觉得非常的佩服。
1: 那我是觉得说他在整合或者在了解事情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是相当柔软，能够接纳别人的意见，然后慢慢去整合大家的意见，然后慢慢形成共识。
0: 以我的经验而言，对我最大的挑战还是人的连结，那连的连结必须要有方法，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不同的人、不同的领域， 那我们要如何讲我们

他懂的话，他如何回馈给我的，是我能够理解的他的用意。所以这个连结是最需要下功夫的。那我始终知道的是，社会大众还有一些球迷对中华职棒有一些期待，所以我也跟我的同仁们努力的去改善，然后去做得更好，让整个赛制规章做得更精进，更符合社会的期待。青少棒、青棒必须要说的，基层棒球的推展对职棒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只有他们不断的培育人才，职棒的金字塔的人才才会出现，只有更多的人才出现，职棒的金字塔的顶端才会更精彩。要当选手，训练真的要非常努力。那你要当一个选手，能够持续你的生命力，你的生活要很自律。没有自律的生活，再好的球技都没有办法达到最好的功力。那棒球谈的是一个团队，所以要荣辱与共，要建构出一个非常强壮的荣誉心，要以胜利为目标。所以你要当一个棒球选手，你要功成名就，这三个基本条件你必须要做好，缺一不可。懵懵懂懂的进入了棒球界，但现在好像是棒球已经是我的生命跟我的事业一样，那离不开棒球，因为它是我的最爱，我的动力。十岁打棒球，到现在已经65岁了，没有离开过棒球。我所有的工作都跟棒球息息相关，所以我也没有改变的条件了，只有继续往棒球这条路去走。未来可以再帮棒球做些什么，如何取之于棒球，用之于棒球，这是我一直在努力的地方。因为棒球让我一生的回顾，事实上是非常的精彩。

0: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 好，今天来的是天贝炒萝卜糕。
0: 这个是餐厅有的？
1: 餐厅有的。
0: 好香哦！
1: 如果你希望吃辣的感觉，前面就可以先爆香了。
0: 一定好吃的，这没问题。
2: 光闻这个味道，你又让我想要当你孩子一次。
0: 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3: 开心果酱巧巴达。
0: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如何？
3: Oh my god，
0: 好香哦！
3: 怎么样？黄不黄？
0: 黄啊！
4: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上的料理。嗯，我一次做两个。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好，放上去，好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5: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我是陈怡安，1973年出生于台北市，那过去是跆拳道的选手。前大家都没有听过跆拳道是什么，家里附近开了一个道馆，我妈就很好奇说："哎，这个道馆是做什么的？"好，原来每天都有，因为其他的才艺不太可能每天都上课嘛，正好是一个可以放小孩的地方，所以其实一开始就是好玩，然后有一个地方去。其实我在国小比赛的时候，并没有非常的凶悍，那就只是高这样。那到了13岁的

0: 时候我就进了卓英，那时候叫卓英训练中心。那时候选进去是选1988年奥运的培训选手。本来在道馆可能每天只练大概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可是在训练中心的时候，我们是睁开眼睛就是在训练，早上起来就是体能训练，就是一群人那种团体的生活，其实是很特别的成长历程。在1988年的时候，开始当选国手。那第一个国手是亚洲锦标赛，去尼泊尔，然后再来第二次就是汉城。对，所以其实88年的奥运对我来说，我还是非常非常菜的选手，然后经验也不是这么多，因为我在台湾的比赛就常常赢嘛，所以出国我也觉得，我也是应该要常常赢，好像没有觉得有什么要输的道理这样。我觉得是那个时候是这样，很单纯，对。但当然88年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嘛，你就是变成一个金牌选手，而且其实在国际间大家就会开始关注你。所以其实从88到92这段时间，不论是在国内或是说在国外，训练的压力跟比赛的夺牌的压力都倍增，也要背负大家的期望，还有对自己的期望。我就很好胜嘛，那我知道我可以做到，我就觉得我就是要继续的朝这个方向前进这样子，所以自我要求是非常高。之前91年的世锦赛的时候，我的决赛的对手是韩国的选手，因为那时候韩国的跆拳道就非常强嘛。那我的对手就是实力也非常好，所以其实我在91年的世锦赛决赛就输给他，然后我们就收集了他91年的世锦赛、92年的亚锦赛的比赛的影片，然后分析他的动作，然后针对他的动作，让陪练员来陪我训练。所以其实在92年的比赛的时候，我觉得我充满了信心，然后充分的准备，他做什么动作我都可以掌握到的那种感觉。因为我很年轻就有很好成绩了嘛，所以我很享受那样子的比赛的张力跟那个成就感，所以我很清楚我不努力不付出是不可能再往前，连维持都很难。之后进到了正大气管系嘛，然后后来毕业之后我就在到体育台工作。97年的时候确定国际奥会把跆拳道列为正式项目了，我当然有知道这件事情啦，可是也没有特殊的想法。然后那时候刘庆文教练就来找我说我要不要复出。
1: 陈英安其实来讲一直都是我锁定了正式的奥运比赛里面帮我们国家拿到第一面金牌的一个选手。因为我发觉到我们透过这样一个训练观察他的一些动作，而且你看从他的身材条件，包括他的这个动作，包括他上场那种霸气，那比赛，包括就是说第二个，他实际上他比赛的时候他是不会怯场的，以前几次的比赛里面他就有很好的成绩的表现，所以原来我就是希望能够锁定他，希望能够在2000年雪梨奥运的时候为我们中华民国拿下第一面的金牌。我想说最有机会还是他嘛，那我还是希望就是说去征召他出来继续参加跆拳道，然后继续担任选手就对了，所以我就去找他啊，找他他当然也没有办法下决定嘛，对不对？他已经有取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在担任主播。后来陈怡安他被我说动了，他就辞掉 TVBS 那个主播的工作，然后就进来当选手。要当选手以后，我就带他去参加世界杯，然后也参加那个1998年曼谷的亚运，他也都顺利拿到了一个金牌。那接下去当然我们就离奥运就只有剩下一步而已嘛，
0: 就觉得我自己其实还是蛮想要回到那个舞台。再加上我在体育台工作，其实我每天看的就是比赛，对，我播体育新闻，我播报体育的比赛嘛，就是很想念当选手的时候。我刚开始练的时候真的全身都痛爆了，下床脚趾头碰到地就觉得哇，从我的脚痛到我全身都在痛这样子，那花了蛮多的时间恢复。然后到了2000年那时候复出的那一段时间，我觉得 因为更加困难，所以我对于所有的练习跟比赛，应该说我是有更加珍惜的那种心态。然后对于我的对手队友，我也会更加的尊重跟感谢，因为我会知道这一切都得来不易。后来就开始2000年雪梨奥运的选拔，那选拔第一次选拔初选的时候，我就因为踢到对手的牙齿，然后脚就变成蜂窝性组织炎，对对，而且是在我的脚背上面就有一个小洞，然后就蜂窝性组织炎之后我就住院了这样子，所以我其实就是在非常关键的时候受伤，最后就是跟徐志霖打的时候就后来也是3战2胜就输了，是自己的状态不太好，所以我也有觉得我好像不会选上，我不晓得是这个身心的关系应该都有吧，应该是连在一起，就是这样。但这就是过程啊，对不对？所以那时候还蛮伤心的。那时候同时有工作，再来就是要降体重，然后比赛的压力也很大。对，那个过程的确非常非常的辛苦。那2000年雪梨奥运，我不是就离开体育台嘛？那过了一段低潮之后呢，那个时候 Nike 有帮我拍一个影片，其实那个影片我其实是不敢看的，因为我每次看就要崩溃这样，就不太敢面对，但是我真正开始面对之后，我在仔细看的时候，我发现那个片头是 To dream, to learn, to love， 然后片尾就是那个字是 To collect memories， 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突然觉得非常的感动，原来这些就是我人生当中追梦的一个过程，然后我去学习，我去热爱，然后我有我好多属于我自己很特别的回忆。以前你很以自我为中心，然后比赛，然后打败别人要拿金牌，那后来创业，然后走入家庭，我的焦点就从我自己的身上转移到跟我一起打拼的伙伴跟家人身上，然后我也感受到我从此之后都不再需要打败任何一个人来成就自己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内心非常非常的感到安定跟满足。我身边的家人跟朋友都很支持我，这样子跟着我一起开心，一起难过。对，就是你在你自己追寻梦想的路上，就有很多的人跟着你一起，这还蛮特别的。雪梨奥运就快要正式开始了嘛，然后我又觉得我又很想去，就是我想要参与嘛，那所以我就去当了奖品，才更去面对那个失败跟那个伤痛，因为我就是要看那个比赛，我就是要转播啊，然后我就是要看着打败我的对手在比赛啊，一方面很开心来参与，一方面你就是必须要去正视你没有选上，在这个阶段你必须要去结束，你要去面对，你要去跨下一步这样子。所以从我觉得从雪梨奥运回来之后，我的心态有比较大的转变，就是我愿意去面对这件事情了。那我退休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做跟体育相关的任何的事情，除了我老公是羽球教练之外，我大概都完全脱节了吧。我就在思考说，我自己的经验，我还可以再做一些什么？对，然后我也理解到，比如说我另外一半是教练，然后他们的角度是什么？他们对待选手的心态是什么？我在这样子的一个领域，我可以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2: 我们退役之后，或者说由我当教练，他刚好是在做替运动员做退役后的一个辅助的项目。如果去协助运动员在退役后，他能去做从事做什么样的属于他自己的一个领域？大家都对运动员退役的时候都是啊，反正退役后就去当教练了，或者说就当老师了。对，那今天我们会去思考是说，如果你没有这个体育项目呢，如果是你一般生，你是一般人没有从事运动员的时候，那你怎么办？你还有什么特殊才能？大家都会看到，哎，他怎么突然间就会去转变成主播，或者说成立的一个手工香皂的品牌。对， 那就会去分享这些事情给这些退役的运动员，给他一个建议跟方向，让他有下一波的动力，再去找到他属于新的人生。这样，陈怡安最棒的就是他不怕失败。对，反正失败了就再重来就好了，再找到新的方向，再试。
0: 但是对我来说，跆拳道未来的发展呢？因为现在真的越来越竞争了，然后那个强度也越来越高，所以，但是即便是这样，我觉得基本动作还是扎根还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先不想说我们国际比赛或怎么样，但是我们每一个道馆，在每个孩子的培养，他们的跆拳道的精神，然后他们的基本的动作，不管他当不当选手，或是说这个国际比赛的趋势的规则怎么去变化，他都能够去让这个他从小学习的基础，在他的人生跟比赛上有起到一个很好的加分的作用。

0: 情况紧急，快！NW
1: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2: 我要做这个手术。
3: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也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4: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人。
5: 我认为是复检症，
6: 罕见病种的罕见病，
7: 不知道秘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8: 比想象的还要糟啊。
9: 快到出血点！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10: 1%，但起码不是零。
11: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12: 来，
11: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2: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我觉得主要经营就是精力善用，自他共荣。这句话意思就是说，精力善用是你善用的精力在练习上面，自他共荣就是当你拿到荣耀的时候，是不是你一个人荣耀？你要把你的荣耀跟大家分享，因为楼道不是一个人就可以成功的项目，它必须要有人跟你练习，然后有教练教你，然后有场地给你训练，你才可以成功的一个运动。
1: 我叫连真玲。1988年1月31日，然后出生。我在国小3年级，就是在景和国小，那时候有校队。一开始就觉得穿上柔道衣，然后在柔道场上面练习，是一件很帅的一件事情，然后很有趣的感觉。当时就加入柔道队的这个社团。我们那时候一开始就是学护身，护身导就是教你怎么保护自己，然后练柔道就是在柔道场上消耗我们的能量，就是让我们可以。有一件很专注的事情做，然后把精力用在就是正确的柔道这个项目上面。
2: 连真玲在国中3年、高中3年，总共拿了5面的金牌。她高三要毕业的那一年，获得了亚洲青年柔道锦标赛的铜牌。不过在2013年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到巴黎大满贯，也就是在巴黎的比赛。那个时候，真玲第一场比赛就遇到当时他们派出来也是很强的选手，叫山本杏，真玲被。

0: 秒杀。
1: 哇，当然我们在评估选手，最重要还是他的比赛成绩。那真宁在这场比赛被人家秒杀，他的心理压力一定非常大。就我看过的选手当中，他的身体的素质算是差的，因为他的核心肌群的力量不好，他的肌肉的量并不是非常的多。种种看来，他的身体的部分并不是最优的。可是我们也常常知道，一个人除了身体之外，最关键的就是他的心灵，还有他的意志。这个孩子跟别人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简单的讲，他必须要付出三倍、双倍的代价努力，他才有办法拿到他心里所想要拿到的东西。
2: 他不是那种练习中会说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会骂你的一个教练。他就是会有一个态度，然后你会很严谨的在面对自己的练习。他会很会照一个选手的个性，然后去做不同的指导法。因为其实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有梦想想要去日本留学练柔道，所以当时是带着一个很雀跃的心情。刚好那时候有一个比赛是在日本东京的一个比赛，然后那时候的状况刚好很好，然后跟一个日本的选手，他是当年的世界杯冠军。那场比赛刚好被我们现在山梨学院大学的教练三部生明教练看到，所以当时比完赛以后，他就是在赛后，然后直接就是请翻译帮我翻译，就是问我有没有想要到他们学校练习。所以其实我当天就已经在那个地方就答应教练我会过去，偷偷的计划好。隔年12月底比赛，4月我就已经到日本了。
1: 锦和高中陆陆续续有孩子在毕业之后去日本求学，一方面是这个国家进步，再来就是这个国家的一些价值让我们能够接受。那我曾经在我1991年去参加大阪的亚洲杯，那个时候成绩没有很好，因为我在一场关键的比赛输给了大陆选手。回来之后没有多久，我的父亲生病，我知道我的留学的梦将要告一段，就是要终止，恐怕我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但是我当时在我心中默默许下一个心愿，我说如果以后我有机会当教练，我一定要把我的孩子 push 到日本这个国家，从那边得到我想要的。我曾经我的理想，我认为成就别人就是成就自己。他去留学之后，他出去看到不一样的东西之后，他回到台湾，他一定能够感染身边的人。
2: 因为台湾其实没有柔道职业队，所以在会社他们就是很真的是在对职业选手的照顾，就是我们有专门自己的道场，然后我们有体能训练师，我们有防护员，都是自己队上的。然后我们一个礼拜可以去，他有专门签约的按摩店可以去按摩。因为加入小松会社，我们其实一个礼拜会有2天必须要去会社上班，然后会社上班就是真的是跟一般公司是完全，他不是柔道出身的，一般柔道选手你不太会去跟一般人有交流，可是那些交流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蛮大的刺激。然后我们去上班，所以因为我们跟他们有交流，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他们也会特别就是假日休息的时间然后来到现场帮我们加油。会社员工是他们从来都没有看过柔道比赛，然后因为跟我们有交流后来看过我们柔道比赛后就开始喜欢柔道这个项目。我觉得这是日本会社很厉害的一个地方，它让更多一般人更容易接触到柔道这个项目。一开始刚进入到会社前的时候，柔道没有什么太多经费可以去欧洲比赛，然后那时候是廖老师让我们柔道有经费可以去比赛，从那时候开始慢慢在比国际赛以后开始有成绩，然后柔道才开始慢慢受到注目。所以廖老师也是让我现在就是走到这个国际赛这个位置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助手。因为我一个人在国外，台湾还是需要有人在后面协助我，就是写这些计划。他觉得还是要去在台湾有一个学籍，廖老师要帮你帮我处理事情还是会比较有说服力，所以后来是我自己主动跟俊强子提说我想要去文化读研究所。

0: 在选手的生涯规划里面，可能他会认为他在日本已经是职业队了，他可能就在那边摔柔道一直到退休，可能没有几所学校有想过他会回来台湾读研究所。虽然他在日本那时候已经在会社在职业队摔柔道，待在日本是会社之后工作，那他有可能回来台湾担任教练工作。那要担任教练工作，毕竟还是要有比较专业的学术背景，比方说他是运动教练硕士班毕业的，或者是说体育相关毕业的，他一旦退休要回来当教练，他就必须有相关的一些学经历。
1: 第一次参加奥运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因为比较年轻，然后就是什么都不懂，就是往前冲的那种感觉。可是到第二次以后，因为我当时其实柔道受的注目度又更高了一点，给自己的压力其实比第一次高很多。我觉得，有点，第二次在背负，我觉得背负太多责任，在面对这个比赛，我觉得更紧张，因为已经懂奥运是什么一个比赛，是什么的等级。第二次的注目度真的又比第一次高，所以其实第二次的比赛反而比第一次还要紧张很多。
2: 东京奥运的那个结果就是让大家都是很意外，就是包含我自己也是，当下我也是一度的哭倒在地这样子。那但是其实我也很快就站起来，因为我想说我不能就是这样，至少也要代替他发声一下。因为平常真宁就常常跟我讲一句话，就是因为有一些选手就是他只希望让自己是赢的时候让人家看到他好的结果，而不希望让大家看到他不好的一面。可是真宁选手他很以前的时候他就有跟我讲过说，不管你的结果是输还是赢，你都要让大家知道，因为这就是你对你这个比赛你这个项目的一个态度。
1: 那一阵子就反而完全就是忘记柔道，就是在我生活中我就是没有再去特别想柔道，因为可能现在平常就是你可能在休息之前你会想说，哎，我柔道要怎么摔，然后怎么训练。可是那一阵子就是完全忘记柔道，就是我想要把自己完全脱离柔道一阵子，才可以慢慢的走得出来。就当我决定要继续摔到亚运的时候，我那个心情就是马上又转回就是训练模式，给自己一段时间就是要忘记柔道，可是又觉得说我自己的人生不想要自己的人生最后一站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所以当我决定要继续走到亚运这个决定，我就已经把心情转换好，准备好好训练，然后备战亚运了。
2: 他在东京奥运后到亚运之前的这段时间，他在国际赛上的成绩一直都不是那么理想。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有慢慢感觉到说，他跟过去的比较不一样，是他在面对一些后来的国际赛的时候，他有比较放松心情。但是我更高兴的其实是在他这个月，就是十二月初在东京大满贯的时候得到铜牌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因为柔道他要在大满贯夺牌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在日本的大满贯，因为日本是全世界柔道最强的国家嘛，那所有的各界好手都会来这边参与，所以那个比赛特别难。然后最后就是他决定在续拼2024年的巴黎奥运。你35岁，你不是今天走到这一站，你拿到最高荣誉就好了，你会因为就是你爱柔道这个精神，然后还要继续拼战下去的那个感动。
1: 当你决定放弃，你才会失败。我觉得如果你继续再挑战一次，那个失败只是你成功的一个养分，所以我觉得没有所谓的什么人生失败这件事情，只是你放弃挑战才是失败。
0: 我认为他对于柔道这个热忱哦，这一部分哦很执着。他的年纪，或者是说他到了这个阶段，其实他身旁周遭同年龄层的选手几乎很多都已经不在，都已经退下来，他继续。所以他的人格特质，我认为他对于他想要的他会坚持。那他亚运拿到成绩，他其实对于他这个年纪拿到金牌其实已经很难得。我也觉得这个年纪应该要拿牌，是我觉得有可能，但是拿金牌的难度很高，真的很高。国内如果用他这个年纪再拿金牌，未来要说10年了，我看20年都很难了。那因为这是一个高强度、短时间高强度的一个运动。 你要撑到现在，又能在亚运会拿金牌，很不容易。
1: 我初中就是真的因为喜欢柔道才练习，到后面可能大家到了一个等级以后，就是开始就忘记初中，然后为了成绩在努力。我觉得不忘初衷是不要忘记你当初喜欢柔道的那一颗心。

0: 出发了，网站靠近一点点，
1: 靠近靠近一点点，
2: 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0: 你的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肾邦记安老院，每一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1: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看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0: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人。

你可以的，永不放弃，一定成功。我的名字叫魏湘宇，是民国1941年1月2号出生的。我母亲是北平人，父亲是广东人。那我在香港出生，3岁的时候也到台湾来。最早是住在屏东县的枋寮。那个时候生活是比较困苦了，父亲早上要去上课之前，都还要下海去台湾个鲈鱼斋啊，抓那个鱼苗啊，完了以后再去上课。母亲也很辛苦。后来慢慢的我们就搬家，因为枋寮太偏了，以后对我们的教育啊会有影响，所以就往嘉东搬，然后后来搬到林边，搬到万丹，最后搬到屏东，就定居下来了。所以我是从林边国小，然后到了潮州中学，然后到了屏东中学，啊，最后就上了文化大学。我喜欢运动，早期的时候就是因为没有交通工具嘛，啊，脚踏车也很少，都是走路去上学，走很远的路，那我们就习惯了走一段跑一段，走一段跑一段。大概那个时候慢慢的把我培养出啊，就是什么体能就比较好了。后来会走上体育这个哦，我也是很莫名其妙的。念屏中的时候，屏东县的县运会，我记得那一次还跑一个圣火，因为我太调皮啊，我的这个教练啊生气了，给你报个跳高，跳远再报个10项。那一次跳高啊，不小心啊，把那保持了10几年的那个我们学校的记录啊给破了，所以我的李敬恒李老师啊，他就说啊，你参加田径队，你不参加田径队的话，我就把你记大过，你冒名顶替。后来我就参加了，就这么样走进田径这个领域。进了大学以后啊，因为体能好、速度快嘛，其他的运动种类就会来找我嘛。第一个叫我去打球就是橄榄球，橄榄球他不要我跑其他的位置。

0: 主那个政集团都不需要我，他说你去跑到最边上那一个，就球到传到你的时候啊，那个就是 win， 就直接拉着球就往边上切，直接切到脚旗那边进去 try 就好了，得分是你的事情，其他都不是你的。后来我懂的大概就是哦，几个重要的，第一个速度最重要，速度，第二个力量，再一个耐力，这三个只要具备的话，你学任何一种啊，都很方便，很快就触类旁通就可以了，学起来都不难。大学毕业了哦，后来我就到了体协嘛，就被当时的那个我们的理事长叫林玉玺，是海军的上将，就搬了一堆杂志给我看，都我们出的杂志。我看完以后，他就问我说：“你看的心得怎么样？”我说：“我全看了以后，我觉得哦，我们这个会哦，好像是无中生有，就什么事情好像都没有，可是他就要去想办法把它做出来，是不是这样子？”他说：“对，你答对了，无中生有，以后你就该开始给我想事情，慢慢帮我把什么全民运动弄起来。”所以台湾有一阵子啊，流行土风，那个时候啊，我就买一个唱机，装两盏的太阳灯，就在我们那个篮球场上，傍晚就放起来，就有人来跳舞，有老师来教，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上运动。我想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们的风气是可以的，唯一的我们欠缺的，就是竞技的能力太差。就林玉玺将军啊，他看我可以学习，所以他就希望我多学一点，就把我送到日本去，到中京大学、日本的体育大学这些啊，这些大学去看。回来以后啊，他就要写报告，写完报告他看一看以后，不隔一年就把我送到德国去了。德国那个时候也扎实，我学到东西，那个是我人生中啊，对我启发最大的。我把那些书籍都带回来以后啊，把它翻成中文，也开始培养我们的教练跟裁判跟行政人员，他们上来以后啊，变成整体的一个拳头力量，把整个带起来。后来就说体总不行，太小了，就成立了体委会。体委会就部级的嘛，后来就成立体育署，更专业，就否这个竞技运动。
1: 我跟魏老师认识了四十几年，我最大的感受呢，他是很孝顺，尤其对妈妈照顾的这个无微不至。第二个呢，就是他很坚持做一项工作，在1996年海峡两岸危机的时候，他毅然到北京体大去进修硕士学位，还有博士学位，前后花了8年的时间，这个是相当不容易，没有相当大的毅力呢，这个完成不了。那北京体大呢，他最强的就是魏老师学的专业运动训练学，被评为8星级，就是等于世界一流的水准。所以他在那边拿到学位以后呢，他把这些运动训练的常识也好，这个知识也好，带回来。
0: 学习回来以后，那总是要往下传承嘛。所以我后来就被我的老师啊，就说你回学校去，帮文化哦，把那个这方面的书课带起来。我就回去了，啊！但是我那时候并没有离开体总，体总继续要我留在那担任他的副秘书长，后来我就升秘书长，就改变了整个当时社会体育的生态，把社会体育跟学校体育就结合起来。
1: 我在体协呢，跟魏老师前后呢共事了10年，那时候体协做很多的工作，尤其是训练工作都是由体协负责，对外参赛的时候才由奥会组团。那另外呢，他还要辅导一些单项运动协会，建立教练裁判制度，审查运动规则，举办运动比赛，那创办中正杯的比赛，尤其呢又创设走云。 运动训练中心，现在的国训中心，建立各运动协会的教练跟裁判制度，把它分成三级，县市级、省市级、国家级这些，一直到现在，这个变成一种正式的制度。另外一个就是中正国光体育奖章，那时候就开始审查，慢慢慢慢建立到制度，尤其现在是国光体育奖章是大家公认呢，是对国家有贡献、对运动员的一种优质的奖励。
0: 我家人其实并不支持我要投入体育这一块，是我执意的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我想帮这年轻人找一条出路。以前学体育就是当体育老师的嘛，就没有出路了嘛，他也走不到企业界去，走不到其他的行业啊。所以张德基老师是我大哥，除了我家人对我最了解以外，大概就他。
1: 魏老师呢，长期在社会体育的环境里头工作，我认为他应该是一个社会体育方面的一个顶尖人物了。他的经验很多，对这个社会体育的进步提高，我认为有一定的贡献。
0: 我这一生在体育界里面，最感谢的就是林玉玺将军。他从我进来启蒙了我，启发了我，让我一直不断地去学习增能，让我懂得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只有知识念书，而是阅历，是你必须要去看，要去懂，把你学到的知识能够融汇到你看到的东西里面，知道它是怎么做的。当阅历，人生的阅历越高的时候，他无所不能。所以我曾经讲过一个老师的事情，他用画家的起笔的意思啊，说画家画一次笔，用个颜色完了又洗了笔，又弄了另外一支笔再拿，又再洗笔，那最后那一桶水就变成是个污浊的水。但是你不要看他污浊的水，他既能洗净你的笔，你还可以再继续画，到最后完成一幅画，那个是你要的。你跟老师讲的一点也没错，我选杆子选完了以后，我要打到哪里，第二点要再绕过哪里，然后最后攻。他那句话，我就把他给拿到那个我的博士论文里面去了。我用的表现是心即体战，心起心动念要有，技术第二层，体能摆在上面。等你有了技术，有一把体能的加杠，心即体，只有一个战术，叫做谋略。成功的人，你多去看他们所讲出来的东西，如果你看懂的话，你就知道说他对你的注意是很大的。我大概就是这一辈子一个 Niklaus 就把我给拉起来，但成就我让我去做的是李将军。什么事情都要学，最后重要的是他能用，所以用心的去想他可以用在哪里，不要怕挫折，用完了以后成功是幸运，不成功也不是不幸，久了以后的阅历会增长，你就会成功。

0: 涉及的主题是超时空快递。一位网红配对一位盛方济安老院的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时光胶囊，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
1: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二十年后的自己，我们要和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好好玩。
2: 那些长辈很紧张也很认真，因为他们要回到过去，
1: 他们要向25岁的自己提出警告，这个不能碰，那个不能做。
0: 这场交换时光胶囊的过程很好玩，却也很揪心感动。网红们的90秒创作该如何呈现呢？

0: 编号128，于西，请就位。
1: 各位评审，各位网红们，大家好。那我今天带来一首歌，是那个《至少还有你》。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带来这首歌就是记得，然后还有珍惜这两个字。那我从小就是我爷爷奶奶带大的，然后我跟我爷爷奶奶的关系非常的好。那我爷爷在我小的时候就过世了，那一天我就和那个德胜阿公就是聊了很多，因为他就是有一点记不得什么事情，但是他永远记得他会最珍贵的那些回忆，所以他不断的跟我分享。那我这部影片的主轴主要是想要就是用比较温馨然后欢乐的方式去表达。
0: 评审看片，
2: 带你们来一个非常棒的地方，这里是圣方济安老院，里面大多数是患有失智症的长辈们。院方提供完善的照顾和团康活动，让每一位长辈们都被好好的爱护着。德胜阿公和我分享他年轻时出海钓旗鱼的美好回忆，虽然大多数的事情他都不记得了，但他永远记得心中那段最珍贵的日子和回忆。我的爷爷从小就过世了，今天有种回到小时候和爷爷一起同乐的日子，心中是满满的感动。感谢白永恩基金会的支持，设置了许多服务机构，提供身心障碍者和失智失能的长者照顾，也希望更多人能够看见，有空就来陪陪这些可爱的长辈们吧。我愿意。
0: 评审讲评，
3: 可能像我们这个年纪或以下的小朋友们会现在不太了解说安老院是在做什么，能够提供他们什么样的帮助，但是看完影片以后我觉得很安心，因为我觉得你有把很多里面玩乐的东西啊，聊天的整个气氛全部都有就是放在里面，我看完以后我会非常的放心，就是自己也会想要到那边去走走，然后去陪那些长辈们一起去玩乐，也希望能够让他们也可以再快乐更多这样。谢谢。
4: 看到你本人跟刚刚电视上出来的不一样，镜头可以骗死人。你看一开始陀螺开场，然后动画很吸睛，你就像是个架势十足的运动网红。这个片子也很成功的让我们做观众的注意到失智长辈照护的议题。如果能多增加一点人物的互动、故事的细节，你会更让大家记住这支影片。
5: 你可以去代言这些安养院也好，养老院也好，孤儿院也好，因为你的亲和力很够。哦，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做网红跟做艺人最重要的元素。那我会觉得你这部片子好像未来我会看到这个安养院可能在各个平台哦会播放出来，我觉得还不错，因为简洁有力，然后你又有那么观众缘，我觉得非常好，可以从这方面的发展。
0: 编号123，雨兰，请就位。
6: Hello， 大家好，评审好。那这次来到安养院，

0: 呢，陪伴这个阿嬷比较特别的是，她的年纪比较大，95岁。那在以前是童养媳，都过得比较辛苦。但是对现在的她来说，她的幸福来源是唱歌仔戏。那她也有留了一些话给我。那等等影片可以，大家可以在影片里面看到。那最后想要告诉大家，大家在追逐梦想的同时呢，也别忘了留点时间陪伴家人，也陪伴自己。谢谢。
1: 评审看片。
2: 今天来到圣方济安养院，遇见了这辈子最可爱的95岁歌后。
3: 你
4: 在听懂？
2: 听得懂吗？
4: 什么意思？
2: 那无聊的时候会看牛啊？不是牛，啊，在照顾牛的时候无聊会唱歌仔戏。这是我今天的阿嬷，95岁，曾经是童养媳。19岁便开始农田生活，搬着水泥到屋顶上涂抹。以前的他总是默默付出，不求回报。原来不是没有回报，只是幸福晚了一点点。而没读过书的他，把所有色彩都寄托在收音机里。如果能寄信给过去与未来，阿嬷想告诉那个辛苦的自己一句话：替自己留一段快乐的时光，别把自己弄丢了。而我想告诉20年后的自己，
5: 我没有走偏。所以我希望我25年后的自己也还能就是笑得开开心心。
2: 是的，我们都一样。有些人终其一生都在治愈童年，而我正试着把那些曾经的裂痕填补成未来家的基石。过去那些不开心的经历，或许没办法改变，但我相信，真正的勇敢是经历过不幸福，却依然有能力去创造一个我想保护的家。不再试图逃避过去，我也想告诉未来的自己，愿我们都能成为自己曾经最渴望遇到的那种大人。在这里照护，让最后一段日子依然闪闪发光。谢谢这里的每一双手，温柔地接住了那些曾经辛苦过的人生，让他们找回快乐，不只是为了延续生命。如果你最近也觉得累了，记得留一段自在的时光给自己。
1: 评审讲评：
6: 我很喜欢雨兰，因为你是一个用心的网红。一开始你就吸引我的小标是95岁的歌后，我以为是哪一位歌后哦，原来她是一个童养媳的阿嬷，走过辛苦的岁月。那我也很喜欢你记录了阿嬷一句话，说替自己留下一段快乐的时光，别把自己弄丢了，这句话很有力量。但是呢，我看到你的影片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你好像透露你的内心，你是不是曾经有一段自己不能选择不开心的童年？
0: 是。
6: 你不小心说出来了，但这经过剪接的时候我看了几遍，我觉得很庆幸他没有走偏。
7: 跑起来，跑起来！
8: 跑不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好，
7: 抬高，抬高，
8: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9: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哎，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7: 一按就酸嘞，
10: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
11: 那我们地基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12: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13: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14: 靠近一点点，一点点就很好。
6: 我觉得很庆幸他没有走偏，然后真正的勇敢是放掉过去不开心的经历。你怎么做到的？
0: 就是放下执着，多去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让自己多开心一点。对，
6: 好，这个是我很佩服你的，讲了真心话。
15: 刚刚那个阿嬷唱那个我很熟，因为她是在唱歌仔戏，那个我太太也唱过，所以我比较有感觉。那你这个影片拍出来给我的感觉就是，老人家他真的需要的是陪伴，你当下陪伴他，其实他是已经没有时间的观念了，因为初期失智的老人他是没有时间观念的，他只知道当下是谁在陪伴他。那你在陪伴他的同时，可能他过几天就忘记了，但是没关系，人都会忘记很多事情，你只要记得你该记得珍藏的事情，那你的人生就值得了。
16: 我很喜欢你影片的有一句话是，幸福只是晚一点来而已，就是以我的角度，我会觉得是在告诉我说， 失

0: 败了，就是一定会有失败，就是不要因为一次失败就不敢再去尝试，或是不敢再往前，甚至是直接自暴自弃、放弃这样。尽管你在很多人面前丢脸也没关系，那都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就是你告诉我的东西，谢谢。
1: 编号058，蒋江。
2: 那我先带来一小段舞蹈。

0: 很开心可以用交换胶囊的方式来跟老人做互动，然后也提醒自己在25岁之后想要留下什么，然后什么东西才是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对，那我刚刚会带舞蹈是因为我之前是一名啦啦队员，当初追寻这个梦想的过程中，就是付出了非常多的心力去追求，去达成这个人生阶段的目标。对，那我也希望在把这个当初追求梦想的勇气跟热情，然后保留给25年后的我自己。对，
1: 评审看片，
0: 我把这段热血跟梦想留给未来的自己，愿你在历经岁月后依然能保有当初的勇气跟笑容。
2: 我把啦啦队时期的周边放进了时光胶囊，因为那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旅程，而84岁奶奶放进去的却是一把稻穗。
0: 锵锵锵锵，
3: 我到那了。
2: 我原本不懂为什么是稻穗，直到他说出那句话后，我突然明白了，一家人在一起再辛苦都是好日子。
3: 餐厅做水坑，白菜做粉坑啦。
4: 得吃没得赚，眼泪当饭汤喝。
5: 阿妈这辛苦啊！
2: 84年的人生，最后记得的不是赚了多少钱，也不是拥有多少东西，而是那些曾经陪伴在身边的人。不只有在安老院陪伴他的每一位照护人员，奶奶还交到了很多好朋友。原来幸福不只是有人爱你，也是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人陪着你。
1: 评审讲评，
6: 一看你就很有活力。其实我觉得人自己要当自己的啦啦队啊，常常要跟自己对话，自己帮自己加油。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看到你拍这支片子啊，像那些在这些安养院的这些老人家，其实在 N 年前也是跟各位一样，都是青春健康有想法的，但是每个人要面对的就是岁月，大家都一样，都是公平的，唯一不公平的就是自己的想法。你乐观你就是快乐一天，你不乐观你想不开，那你就是心情不好的一天。所以就像你刚刚讲的，人对人生要有热情，不管什么年纪永远不要放弃，对自己要有希望。
7: 我很喜欢姐姐的影片，然后因为我觉得你跟奶奶的互动非常可爱，就是会让我就是笑着一直看着你们的互动，然后就是会就是你有一句话我觉得就是蛮深刻的，就是辛苦但是一家人在一起就是好日子的那个，就是觉得说大家就是要一起一直互相的陪伴，然后就是会让自己每天过得开心。对，谢谢
0: 谢谢。
8: 从蒋江的影片当中发现，每一个人曾经经历过的都是最宝贝的财产。你看一开始那画面，你马上就把健康活力全部抓住了我的注意力，然后你的声音很有亲和力，而且很甜美，很适合说故事的网红。整支影片最打动我的是84岁的精英奶奶，她说一家人在一起再辛苦都是好日子，你把它记录起来了。那精英奶奶在我们的盛芳记安养院的日子的最后，原来有一段话你也给我们大家一个反省，就是原来

0: 幸福不只是有人爱你，而是每个阶段都有人陪伴你。所以今天制作单位会请各位网红妹妹们到那儿去陪伴这些长辈，那是多大的一个功德啊！我唯一要建议的就是，这支片子看到最后的时候，我还觉得有点意犹未尽，是不是再加一个 ending 的画面呢？
1: 好，谢谢凯文。
0: 很棒。
2: 编号136，艾瑞莎，请就位。
3: 我是一名瑜伽老师。哇！阿公呢？他其实已经有点轻微的失智了，然后他也刚换人工关节，但是他那天跟我画画的时候站了大概30分钟，所以我那天很感动，觉得哇，他竟然为了我，然后愿意教我就是油画，然后我们一起画了30分钟的时间，而且他是从轮椅站起来，他前面一开始跟我们录影的时候他都坐着，所以我觉得哇，这一天我们真的去得非常的值得啊，让老人家可以愿意花这个时间在我们身上，然后我们也可以陪伴他们。我觉得这是我们那天做的就是最感动的一件事情。谢谢。
2: 评审看片，
4: 今天来到圣方济天主堂，然后跟我的阿公一起画画。
5: 本身平常就有在重训，跟有在画画的我，才期待见到阿公。小时候我自己的阿公是非常非常疼我的，那圣方济学这边呢，也是非常照顾每一位老人。当阿妈握住我的时候呢，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我都快哭出来了。
6: 聊聊天，好了解他们，然后听听他们的。
5: 志工老师们都非常可爱，照顾这些老人家，逗他们开心。
7: 谢谢你们勇敢回到25岁。
8: 那你平常也有运动对不对？
9: 平常也有运动，
10: 平常有运动，但是最近
8: 比较少，
10: 最近都比较少。哦，
8: 有在重训的，我平常也有在教人家重训。
5: 阿公从椅子上站起来陪我一起画画，这一段时间非常的长，觉得很感动。而且在画的时候，他让我自由的发挥。阿公以前也是学校的主任，所以非常的细心。开心的一天，做好的事情。
2: 评审讲评，
11: 看了姐姐的影片，让我想到我的外公，因为我小时候也是跟外公一起住，然后我也会跟他一起写书法，然后也有画画，然后呢，就让我想到了我的外公，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在了，所以就有点感动，有点想要再回到之前跟他一起快乐的生活的那个时光，所以就是看了非常有感触，谢谢，
3: 谢谢。
0: 刚刚幸亏艾瑞莎你做了我应援我的解说，其实那个就是一个精神，为什么不能在影片里让我知道这个阿公感动你的是这个，我就那时候一直打个疑问，因为你在里面常讲我很感动我很感动，我就想到底感动在哪里，你要具体的让我在影片里知道，因为毕竟看影片的人比亲自跟你对话的人，我比较幸运我听到你讲了。
3: 对，
0: 好，第二个，第二个，两位老师，一个是在职的老师，一个是退休的老师。
3: 对，
0: 哇，我觉得一种传承的精神出现了，非常好。
12: 虽然他教你画画，但是你让他站起来了。
13: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4: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15: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虽然他教你画画，但是你让他站起来了。
1: 对，
0: 这个是我很感动的。
1: 对，
0: 而且就像你讲，他一站站三十分钟，
1: 对，
0: 对一个平常不站起来的老人家，膝盖有问题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然后你拍片，我是建议可以多用一些特写，譬如说阿公的反应，

0: 微笑的那个感觉，
1: 嗯嗯嗯，
0: 你用一个镜头，哦，你整段拍完以后，后面再用一个镜头再抓他一次微笑的，再画画画的很开心的，
1: 嗯，
0: 或是他很吃力站起来的时候，
1: 嗯嗯，
0: 他的那个膝盖的特写，
1: 嗯，
0: 攀上来搬到他的脸，其实它是一个很完整的镜头，但是它传达出来的是一个毅力，
1: 对，
0: 只要能做，只要愿意做，没有做不到的。这个是技术方面跟你分享的。
1: 好，
2: 编号087，小夫，请就位。
3: 各位评审老师，然后各位网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名花式街头篮球表演者，然后也是讲师。这个节目内容我非常喜欢，就是让我感受到很有爱的感觉。然后到那边去，然后我认识很多阿公阿嬷，然后我把我最爱的花式篮球欢乐带给他们，对，看到他们的笑容，对，那我更坚定说我以后的这个事业一定要跟就是这些这么充满爱的组织做合作。那我今天有带来一段表演。

0: 可以吗？
1: 拿着笔，不要动。
2: 评审看片。
3: 哦，厉害厉害！
1: 等等，你们有没有看过《花式篮球》？没有，我表演给你们看好不好？好。
4: 最近很流行战斗陀螺。
3: 没有个，厉害厉害！
5: 好好 ，Action！
1: 那些长辈很紧张，也许认真，因为他们要回到过去。上号。阿公，你以前有吗？你以前有没有打篮球？
6: 今天来到圣方济安老院，认识很多阿公阿嬷。这位阿公很厉害，年轻的时候自己创业做鲨鱼烟，照顾了自己也照顾了家人，但也由于创业工作太过于忙碌，年轻的时候留下了一个遗憾，
1: 都在忙着，
7: 忙
1: 在做鲨鱼烟，
7: 要照顾家的。
1: 我看一下阿公的书包。
6: 因此如果有时光机的话，阿公希望能够寄一个书包给20年前的自己，让自己完成学业。哎，
1: 哇哇，寄给20年后的自己的东西是加入世界最强花式街头篮球队的球衣，到时候我做成功，收到这球衣交给我，我的初衷没有忘，也把它完成了。
8: 他这个衣服可以穿吗？
2: 评审讲评，
9: 你真的就是那个让人惊艳的靠才艺本事服人的网红。年轻、活力、感染力，尤其刚那个花式篮球哈，不只是让刚刚画面里的这些阿公阿嬷，包括我们现场两位评审都被你给感染到了。最棒的是什么？他下了个标题，你们看，撩阿嬷，一撩撩了三个阿嬷，一个阿公，这是你想得出来的点子，其实是很有趣的，感觉上你跟阿公阿嬷的那种互动啊，是有温度的。
10: 你成功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啊。20年后，我们要参加你的发布会，好不好？
11: 一定。
10: 既然你许愿了嘛，那时候我们也老了。
9: 对，
11: 我也老了。
10: 对，你也成功了，大家就可以重温这20年前的旧梦。我觉得非常好啊，
9: 非常好。
10: 人生要有梦想啊，对不对？尤其是一个男生，没有梦想的话，怎么样照顾家庭？然后呢，你的表演。跟你的拍摄的内容都跟你的专业有关，我觉得很好，而且你是唯一的男生嘛，
9: 今天
10: 嘛，
11: 对，
10: 所以你撩三个阿嬷是对的。
2: 所有作品观看完毕，节目组核算分数，
12: 评审团正在确认最后的分数。有人看见创意。

0: 有人看见真心，但是尊重生命的画面已经留了下来。
1: 宣布进入复赛的名单，编号066，吉海丽。
2: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
1: 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037，苏云云。很抱歉，暂时淘汰。
2: 你的那一点。
1: 编号078，布丁真奶茶。
2: 出现。
1: 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127，旺旺。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010，溜溜。恭喜你晋级复赛。编号128，于西。很抱歉，暂时淘汰。
3: 我觉得有没有晋级都没有关系，最重要是我们那个份心意已经传达出去了，晋级的朋友他会继续拍影片，然后为我们散播爱。
1: 编号123，雨兰。很抱歉，暂时淘汰。
4: 希望下次还会有这个机会参与这个网红雨伞的节目，因为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1: 编号136，艾瑞莎。很抱歉，暂时淘汰。
5: 我觉得我剪影片的部分就是有细节还是没有注意到，像有些就是声音的部分，就是凌晨跟我说出来，就是现场收音的大小声真的是跟我们后期在配音的那个声音大小声，我自己也知道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
1: 编号087，小夫。很抱歉，暂时淘汰。
6: 评审老师们也给我一些指点，对，那我也吸收了，我觉得当作是学习，让自己以后越来越好。
1: 编号058，蒋江。恭喜你晋级复赛。

0: 家己要讲答。
1: 赞！我拄仔甲你讲，迄牛奶遮济哦。
0: 来遮济哦。
2: 我现在就走进。
3: 一句话可能改变人生，真希望有高人随时出现告诉我。
4: 希望20年后的我不要活成我最讨厌的样子。
3: 要快乐，要健康，再忙都要好好照顾自己。
4: 活到老，学到老，像阿东一样讲。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艾伦，欢迎收看8月2号的人间新闻。在佛光杯的第三天，菲律宾光明大学出战政治大学，双方是紧紧的追咬。第一节光明大学正式领先，但是到了第二节，政治大学上演逆转秀，随后双方是陷入到了苦战，最后呢是进入到延长加赛，可惜光明大学最终是以一分之差输掉了比赛。
1: 一传已经到了中场附近，结果最后，
2: 光明大学12号的 Prosper 抓下篮板，趁空档起身直接灌篮，犯规净算还赚到了犯规。这场比赛由光明大学出战政治大学，第一节光明大学手感正好，拿下领先。政大第二节持续压迫防守，加上转换快攻，让政大一度取得领先。光明大学则利用政大的禁区弱点狂追比分，双方半场结束48-48，打成平手。下半场开始后，掌握禁区优势的光明大学靠连续的三分将比分拉近。全场最高分的 Prosper 带领光明超前，读秒阶段政大狂追猛攻，让双方进入延长加赛。政大靠着徐德奇跟林子浩的稳定发挥，挡住光明大学的反攻，中场94-93，一分险胜，收获2连胜，也晋级决赛。人间新闻王义仲、郑仁宗、洪瑞高雄采访报道。
0: 堪称是大专篮球联赛 UBA 的前哨战的佛光杯，进入到了第三天的赛事的时候呢，作为唯一的台湾篮男代表的政大雄鹰队强势对决多支的国外劲旅，年轻小将不仅要在场上是打出专属台湾的快速风格，教练团也借此为选手的职篮生涯预做准备。
2: 场边赛评分享比赛战况，台上观众也拿着加油棒热烈欢呼。不过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在这场堪称 UBA 前哨战的佛光杯，我们也邀请到场边赛事主播分享他的专业见解。
3: 今年来讲的话，他们变成说在锋线上面，从侧翼要发动进攻的比例一定会增加。所以看第一场比赛，他们其实来回转换的攻击比较多。第二个是防守的强度，我自己觉得其实比前两年来的更强。
2: 那今年有没有看好哪一位球员？
3: 其实我自己觉得啦，谢云达不错。
2: 受到球评肯定的政大小将谢云达，对于第一次参加国际型比赛的他，不仅期许能够透过跨国对决磨合团队，更要把专属的台湾风格打出来。
4: 我就希望打出我们，就让我们团队的磨合可以更好，然后。就是也可以多看看外面人家国外的球队是怎么打球，然后我觉得也是展现出，因为我们是唯一的台湾球队，我觉得也是展现出我们台湾的风格。
5: 当然就是尽可能帮助球队去赢球，就是照着我们之前的方式打，然后去赢下每场胜利这样。
2: 身为政大定心丸的徐德奇在场上积极带领球队，教练则从培育人才的角度出发，透过灵活调度培育球员的多功能性，希望能无缝接轨未来的职业赛场。
4: 不要说在高中端你打控球，或是你打前锋，就是单一一个位置，然后去打了4年。那在这边的规划就是希望每一个球员至少要能够打2到3个位置，那以后在衔接职业端的话会比较有多的机会。
2: 球场上挥洒汗水，展现满满青春活力，不仅要打出精彩好球，更要在佛光杯的国际舞台上掀起属于台湾的热血旋风。人间新闻洪瑞里、郑仁宗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各国是持续的激战，有不少的球迷进场为支持队伍加油。日本的球员家人呢，更是特地飞来台湾应援。除了球场上精彩的攻防，海外的选手们也把握住了空档来走访夜市，品尝台湾美食，参访佛光山，透过了篮球和文化交流，要为这一趟的佛光杯留下难忘回忆。
6: 佛光杯进入第三天赛程，战况越发激烈，日本球员的家人也来到现场为他们加油打气。
7: 頑張って！すごい頑張れ！みんな頑張れ！
6: 有主场优势的台湾队伍也吸引不少球迷前来应援，希望心仪球队能取得好成绩。
8: 免费可以进场，然后品质都蛮高的，因为是来自各个国家的大学。
9: 3, 2, 1，
10: 你好。
6: 镜头回到选手身上，除了紧张刺激的篮球赛事，海外选手也利用空闲时光走进夜市，认识台湾文化，为这次佛光杯之旅留下珍贵回忆。
11: 夜市行ってみて、小籠包とかさつまいぼボールみたいなおすすめされて食べたんですけど、なんか日本と、小籠包は日本にあるんですけど、さつまいぼボールは日本にないので、初めて食べてみてすごい美味しかったです。
12: 大仏がいっぱいあって、日本にはそういうのがあんまり置かれてないので、いろんな形のものとか、すごい知らない、見たことないものがいっぱいあったので、面白かったなって思いました。
13: We got the chance to go to the night market last night and experience a bunch of different new foods that we've never tried before. And everyone's been super nice and friendly, and it's just been great so far, yeah.
14: Okay, I think just like seeing the different architectures and everything here is way different than back at home. And the different foods is just, it's incredible compared to what we have.
6: 佛光杯除了提供选手交流竞技舞台，更串联世界文化。各国球员来到台湾认识台湾，从夜市美食到佛教文化，每一场赛程都拉近彼此距离，让幸运大师以球会友理念在体育与文化互动中持续传承。德捷新闻吴成厂吴声远高雄采访报道。
0: 为了响应国际佛光会推出的素食 A 计划，佛光山日光寺举办了料理活动，邀请到素食餐厅的工作人员和普门中学餐饮科的师生，来与佛光人一起分享素食料理的制作方式。
15: 厨师一手拿着锅子，一手使用锅铲快速拌炒，让周围民众惊呼连连。佛光山日光寺为了响应素食 A 计划，举办料理活动，邀请高雄素食餐厅总经理特助杜凯忠、行政主厨李泽义以及普门中学餐饮科师生，透过专业分享和料理实作，推广健康美味的素食文化，吸引素食人参加。
16: 除了可以让我们做菜更加提升以外，然后我们怎么吃，那怎么做，来把一个正确的观念跟各位做一个分享。
15: 素食餐厅总经理特助杜凯忠分享身心营养学，除了食物之外，情绪、生活节奏及羞耻也是滋养生命的力量。行政主厨李泽义则带领普门中学师生示范如何制作四道素食料理，参与者们纷纷拿起手机记录，希望把美味带回家。
17: 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其实素食不局限在宗教团体里面，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素食 A 计划，响应中华总会推动的这个素食 A 计划，我们让更多有心要吃素的人，甚至讲做素斋的人，透过我们这种培训班，好，透过这种交流互动，甚至能够品尝，那我们对素食留下更好的印象，然后回去可以做给家人一起来分享。
15: 随着养生观念崛起，素食已经逐渐成为流行趋势。期盼透过素食 A 计划及料理交流，让更多民众认识素食。人间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0: 工业技术研究院佛学社举办佛学讲座，礼请到佛光山法宝寺监寺妙旭法师，以唯识学为主题，带领着学员来认识到心事运作，引导大众关照起心动念，找回心灵自由。
18: 放下，你就先把它放下来。那你如果在这里面，你发现到，哎，
9: 妙释法师授课，透过简报、公案及生活案例，深入浅出介绍唯识学，引导学员了解心事运作，从观照起心动念中培养正念，提升觉察。讲座中，妙释法师也透过提问与案例，引导学员反思日常生活中的起心动念。不少学员表示，课程内容贴近生活，不仅更了解自己心理运作，也学会以佛法关照自心，面对境界时找到调适方法。
10: 就会觉得说，这个法门就觉得说很相应啊，
18: 能够让大家知道自己心理作用当中。能够找出一些对治的方式，也知道自己的心理运作的方式，能够在佛法修行上能够有所琢磨，能够有些精进的部分。
9: 讲座最后，大众在回向中圆满课程，期盼透过持续闻法与实践，将佛法智慧落实在工作与生活，以正念面对人生挑战，活出自在幸福人生。人新闻新竹综合报道。
0: 佛门服务也讲求专业的训练。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举办2026年桃竹苗区金刚知兵培训，吸引了300多位的义工一起来参与。透过多元的课程，要来提升道场的护持能力，也展现出佛光人精进修行的精神。
19: 一、一、二、一，大钟，
20: 一、二、三，胜。
0: 整齐队形，庄严仪态，金刚与知兵展开实务演练。这场培训压轴场在佛光山法宝寺举行，安排专业讲师授课，从服务流程、接待礼仪到团队合作，让义工在学习中提升专业素养。
21: 你是什么？你是我们第一个进来到道场第一个遇到的，所以你就是什么？你就是诸佛菩萨的分身，你就是道场的菩萨。
0: 课程也融入 CPR 与 AED 急救、防火宣导以及中高龄健康运动等内容，强化义工面对突发状况的应变能力，让服务不止庄严，更兼具安全与实用。
21: 在大师常跟我们说啊，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我们学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三个间要注意，哪三个间呢、啊？时间、空间、人我之间。
22: 今天在法宝寺举办。意义非凡，因为呢，我们今天入法宝寺，满载法宝而归。
23: 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会学习到很多的礼仪，包括如何站姿。这个其实不管是运用在我们回去道场，其实在生活上，我们的礼仪也是非常重要的。
0: 主办单位表示，金刚知兵培训不只是技能学习，更是修行实践。透过一次次练习与交流，期盼义工将所学带回各道场，以更专业、庄严的服务接引大众，持续弘扬人间佛教。任新闻新竹综合报道。
24: 佛光山澎湖的海天佛刹暑期夏令营推广台湾传统的布袋戏文化，带领着小朋友们从彩绘布偶开始练习如何操偶演布袋戏，并且也透过了课程来落实三好的品德教育，展开了一场结合传统艺术与创意学习的难忘体验。
0: 布袋戏偶在手中灵活动作，不只能看，还能让你亲自体验。深耕布袋戏专业的黄世志受邀海天佛刹布袋戏营授课，透过课程带领孩童认识台湾传统偶戏文化，小朋友动手彩绘自己的布偶，一步步练习到尝试演出。这个过程不只学布袋戏，也为他们扎根三好精神。
25: 我们虽然夏令营要玩要唱要跳，但是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道理，
0: 让孩子在欢乐中学习礼貌、合作以及感恩与分享，体会做人处事道理。透过布袋戏鼓励他们勇敢上台、自信表现，更要把收获延续到生活周遭，让三好精神持续传播。人心用澎湖综合报道。
24: 彰化、福山、云林三团佛光童军联合举办宝特瓶环保动力车活动，结合了科学教育与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的理念，利用了回收宝特瓶、瓶盖以及各式的材料，要来制作环保动力车。除了透过动手实作来认识到科学原理，也要把珍惜资源、环保再利用的观念融入生活。
9: 利用回收宝特瓶、瓶盖及各式材料，跟着步骤裁切、粘贴、组装，一起动手完成环保动力车。孩子发挥创意，家长从旁陪伴协助，在过程中享受手作乐趣，
1: 很生活化，让他们去体验手作课程，减少3C的接触，然后又可以回出来跟大家互动，
2: 就让小朋友可以动手，然后可以动脑，就是去操作，然后就是变成可以让他去想怎么去让他可以借由这个东西，原来他不是只有喝完就丢了，他还可以再运用。
9: 透过回收塑胶摇身成为环保动力车，孩子在服务员与家长陪伴下一步步完成作品，透过科学原理培养观察力、创造力以及解决问题能力，
3: 培养孩子的科学素养。然后呢，我们也从游戏当中啊，然后呢，激发孩子的那个科学的想象力，然后呢，从游戏当中呢，让他学到更多的那个科学知识。
9: 透过生活化科学体验活动，结合环保教育以及亲子共学，引导孩子从日常生活认识资源循环再利用价值，培养珍惜资源、爱护环境态度。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24: 佛光山兰阳别院举办了写作培训课程，邀请到的是台北市阅读写作协会创会理事长汪永岱来担任讲师。写作呢教学技巧也鼓励了学员参加征文活动。
15: 轻松活泼的暖身律动为活动拉开序幕。佛光山兰阳别院举办写作培训课程，邀请台北市阅读写作协会创会理事长汪永岱担任讲师，鼓励学员响应佛光山文化院和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共同举办的征文活动。
4: 汪老师为我们搭了一个非常清晰，而且这个工作阶梯，从他的教材里面可以看到很清楚的，然后。我对我自己今天最受用的一句话就是说，在文章里面不要过度的去堆砌那些很华丽的词汇。
5: 非常高兴兰阳别院办理了这一次的生活写作的课程，就是在短短的时间里面，我们学习怎么阅读，怎么样书写，把自己的生命故事带出来。
15: 汪永岱以多读、多想、多写三大秘诀，告诉学员写作是透过阅读走进人物的生命，体会书中情境，写出有温暖的文章。课堂中安排分组讨论，分享彼此的阅读心得，还有现场写作，有讲师及时指点学员技巧。
4: 学了这堂课，真的是我们以来的光荣。我觉得就去我手写我心，去把它写出来。
15: 征文活动指定阅读的5本书中，有4位撰组来自宜兰，法师借此鼓励学员学习前辈的精神，以文字弘扬人间佛教，透过书写让更多人因阅读而感动。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来吧，
7: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6: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27: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28: 不容易，所以刚刚才跑
29: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30: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湾黑熊首度的走进佛陀纪念馆，佛陀纪念馆携手国家公园署推出了特展，透过珍贵的影像以及互动展示，还有保育成果，要带领民众深入来认识台湾黑熊的生态习性和栖地环境，传递人熊共荣共存、守护山林的保育理念。
1: 许多黑色身影出现在佛陀纪念馆礼敬大厅，这是由森林之王之称的台湾黑熊，由佛陀纪念馆、内政部国家公园署及多个国家公园管理处等单位共同举办“走进有熊国，台湾国家公园黑熊保育特展”。
2: 那最主要是要唤醒我们国人呢，能够对我们台湾的特有种台湾黑熊有更正确的认识。然后这个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人熊之间的一个关系。
1: 展览完整呈现30多年来台湾黑熊研究与保育成果，涵盖黑熊生态。

0: 栖息环境、原住民文化及保育工作等，带领民众认识台湾黑熊及生物多样性，实践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理念。
1: 你可以猜一猜，到底现在台湾有多少黑熊，在哪几个山？你看到熊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可千万不要趴下去或逃跑。那这一些呢的科普的知识呢，我想在这一次的展览里面，你会看到非常精彩的内容。
0: 台湾黑熊不只是珍贵的保育类动物，更是山林生态的重要象征。透过展览，让更多人认识黑熊，了解保育工作，从尊重生命、爱护自然开始，共同守护台湾森林。人间新闻吴晨产高雄采访报道。
2: 佛光园美术馆的彰化馆现在推出的是高美兰亚克力创作展，艺术家以生活经验为创作题材，透过了一幅幅的作品描绘童年回忆，还有亲情与人生故事，希望可以唤起观者对于生命历程的共鸣。
3: 佛光园美术馆彰化馆推出高美兰亚克力创作展，艺术家历时一年半筹划，展出近百幅作品，以童年生活、家庭互动及人生点滴为创作题材，希望透过画作唤起观众对生命与岁月的共鸣。
4: 因为人生留下的是回忆，所以应该要在你还记得的时候就把它记录下来，这样你的人生才会留下一些东西。
5: 他显然是把他一种很丰富的生活里面点点滴滴又把它这个做成这个画，那在这个画里面又表现出来有亲情、有友情、有同学情，真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
3: 一幅幅作品记录艺术家成长过程与生活记忆，也透过真挚情感串联亲情、友情及人生历程，让不少观众在欣赏作品时也勾起对过往岁月的共同回忆。
6: 从小就很有兴趣，我刚刚哈，那就是要那个真性情嘛哈，啊那个有些感情啊，才会容易有一些共鸣嘿啊，所以我都为咱以前的生活的故事安尼嘿啊，就是看了会觉得感同身受。
3: 高美兰希望经由近百幅作品分享生命故事，让观众在欣赏画作的同时，也重新感受生活中的美好与人情温度。透过艺术延续珍贵的人生记忆。人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2: 佛光园美术馆的台中馆呢，是推出了联展，集结九位的台湾当代艺术名家，有将近百件的作品，透过了不同的媒材来诠释自然、人文与生命，让民众在艺术欣赏当中可以感受到心灵的对话与文化底蕴。
7: 联展集结九位当代艺术名家创作，涵盖水墨、书法、版画、油画及雕塑等多元媒材，民众可以透过五大展区，在艺术作品中感受生命历程与文化内涵，
8: 让我们台中的市民朋友有这个机会可以看到这么精彩的展览，
6: 可以从前面的观天地一直到最后的归本心的部分呢，可以让自己内化，把他们生命的一个精髓，或者他们生命的过程呢，变成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养分。
7: 策展人突破媒材、年代与风格界限，让不同创作彼此呼应，也带给观众不同层次的观展体验。
9: 你只要静下心来，稍微凝视一下，大概你就可以逐渐的跟这个作者他的这种创意啊，可以能够比较契合。
10: 我们这次的作品呢，打破一般媒材、年代、作者他们的作品，可以彼此产生对话，会产生一个空间的一个碰撞，会让观赏者看到另外一种感动。
7: 九进联展透过艺术创作串联文化与信仰，也延续星云大师以艺术弘法理念，邀请民众走入展场，感受艺术带来的身心自在，
11: 串起了一段美好的善因缘，既是跟大师的佛缘，也是跟艺术界的善缘。我想走进展场，你会觉得身心自在，走进展场你会觉得透过艺术的洗礼非常的欢喜，走进会中室你会觉得人突然间变得有智慧。
7: 联展展出近百件作品，透过艺术与文化交流，引领观众由欣赏作品走向关照内心，感受艺术净化人心力量，也只是实践星云大师以文化弘扬佛法理念。人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2: 响应健康饮食以及近零减碳，彰化县政府举办了2026彰化蔬食节，邀请到了长

0: 分享自身选择素食的理念。他表示，多吃素食不仅有益健康，更能有效降低碳排放，希望能透过自身经验，鼓励更多人从每天的一餐开始，为环境尽一份心力。
1: 有一个小小的统计，就是素食者，不然你是蛋奶素还是纯素，因为我们一天的碳排放量大概是3.6公斤，但如果你是荤食者的话，大概要7.2到7.8公斤。这个地球生我们养我们，我们为什么不好好爱护它呢？
0: 县长王惠美表示，彰化除了拥有丰富的在地美食，也有深厚的素食文化，希望透过素食节，鼓励更多民众走进素食店家，从日常饮食开始实践健康与环保，让吃素食成为友善土地的生活习惯。
2: 是以我们吃菜爱地球，素素拢顺利为我们的口号，那用佛系大叔为主体，那你只要在这个时间里面，那到我们的三个这个店家就可以开始来兑换礼物哦。当然你参加的越多，我们给的礼物会越大。
0: 今年彰化素食节串联在地素食店家，结合数位集章与素食嘉年华等系列活动，邀请民众走进彰化品尝素食，从日常饮食开始兼顾健康，素食在地，也一起为减碳永续尽一份心力。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仁，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感谢首泰建设关系机构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金刚三斗百事咒。

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大家好，我是余宗。我伫勇气家族这个内面的角色是演吴桂英的大汉后生。这个陈应龙的角色吼，其实伊嘛是真唔甘伊的老母啦，哦，所以伊嘛是希望讲一心想要甲乖家做好。
1: 自从阮爸走了，阮妈妈就这个辛苦经营保金社，到即阵。
2: 人玉莲二十几岁就已经接班咧做头家啊呢，你敢无家己的想法？
0: 有娶某嘛？当然。伊个某希望讲，伊个翁婿会个愈来愈好，哦，但是婆媳之间的问题，所以陈应龙他这个角色是也算是夹心饼干啦。伊足疼某，哎嘛足友好因老母，所以讲伊也很为难。但是后来就是因为慢慢的去化干，然后承担对这个家庭的一个重担这样。你讲风台机嘛是当，有阵在当地动，嘛足恐怖的吼。地动迄有当时戏片拢会切的，啊风台机咧，亲像咱即马去出看，那是规个咱的布棚就被风吹走了，变成露天的戏台，啊规个拢演员拢南风呢，啊南风你要去抢救遐物件，所以也在是很辛苦。有当时啊等了热天吼，阮身上个穿的戏服，我们的体温已经高达40度以上了，我那个对套炸。无用到暗时十点才有休困，等你靠厝身躯洗洗，到里面床顶已经拢凌晨过后啊。其实像阮咧做外台戏是真少接受一个电视剧啦，啊，这出戏予我感觉真感动，就是我嘛是学真济，学了一挂电视上较无同款的表演的方式。有当时啊，演技会进步，咱伫经营家己剧团，咱的演技嘛一定。剧团一定会提升啦，但是剧团要提升，那要先对咱家己先进步，才有法度去锻炼整个剧团提升。
3: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上一集呢，咱聊到这个歌戏的文化啊，讲我制作甲主演的这个勇气家族即将要推出啊，你着大家拢知影讲我拢咧传承歌戏，所以有这个十集的影集。啊，就伫个4月21号，每礼拜日暗时8点，伫个公司台语台，啊，佮暗时10点，伫个华视播出。啊，就是咧讲一个歌戏的家庭，伊安那呈现伊的勇气。阮所敬来的演员嘛，就有勇气的。顶一集大家拢有听到，一个痴迷唔畏情的金钟师弟，敢去挑战庙口的压台戏。欢迎金钟师弟庄凯勋。
4: Hello， 大家好。
3: 诶，这个嘛是同款啦，哈，我本来伫个戏内底拢无啥爱插伊，因为伊就是演陈亚兰的原型。啊，是安那妈妈无爱插陈亚兰呢？这其中必有缘故啦，哈，你若甲看这出戏，你就会当了解。欢迎饰演陈亚兰的林宇轩。
5: Hello， 大家好。
3: 今嘛会笑啊啦吼，本来看到我拢无啥会笑
5: 吼。会啦。
3: 为什么会笑甲未笑？咱先来节目当中再来甲大家开讲。第三位呢，就是咱顶一集哦，伫个节目当中出现的啊，伫个勇气家族内底是演我的大汉囝，一直讲伊要做头秋生，头秋生就是当家小生啊。其实伊个家己的这个剧团内底嘛是咧做头秋的。好，欢迎音译歌剧团的当家小生罗玉琮。
0: 大家好，我是玉琮，我是保金社头秋生，大哥支持。
3: 你到底是玉琮啊，玉琮？
0: 拢会当，迄个麦当念琮，麦当念琮。
3: 哦，安尼哦，啊，你现在要改名，你甲我讲一下。
0: 改名是因为嘛是真正有一个生意破病啦。啊，住院住40几天
3: 啊！对对对，
0: 咱拍忠孝节夜时阵，
3: 阮咧拍忠孝节夜时阵，一规安尼乌打散，散甲比你搁较散。迄个时阵讲戏有问题，啊，阮就一直讲哇，那惨啊！一个唱念这么好，演技这么好，的歌戏的演员，竟然啊搁遮少年哦！阮大家坐咧等，啊尾啊，就是因为改名才好啊。
0: 当了一个真好的命理老师啦，然后改这个名啦，啊，但是我嘛家己有感觉，有改这名这两三年，我运势真正是愈来愈好。哦，家己拍拼嘛是有啦。
3: 好啦，啊，我拄仔一直讲，演技这么好，唱念这么好，功夫这么好，啊，无展现一个变来用的。来，欢迎罗玉宗来，人一个啊唱的。

0: 台上
1: 一分钟，我得当这陶球星啊，
2: 就准备走，
3: 一定是啊，
0: 哦，这波锣鼓我看你安那
1: 唱啦哈，那阿波锣鼓给你念嘛，唱，给你念嘛，好，阿恁嘛当灯会啊，哦。
0: 啊，这摄影棚有较细淡薄，
1: 有较细，不要紧，啊，咱阿会搞。
3: 镜头等下是拍废了吧？
1: 好，亮相，大，好，呜，安尼妈妈，我当烟头出声啊，
0: 啊，搁袂当来。其实哦，歌戏团还是歌戏班，拢有一个规定，就是讲前辈，若有迄个位置咧，你都爱等个前辈想要退。或者是讲你，尤其阁是头家仔囝，像我以前伫阮妈妈团的时阵，我虽然是头家仔囝，但是阮团有小生啊。啊尾啊，迄、那个小生就亲像何佩云演的迄个角色，想要阁较好的发展，所以离开，啊我才起来做小生，所以玉琼你的温柔蛋。等你的剧情行到遐的时阵，你才有可能做小生啦吼。哇！讲宇轩，先来讲宇轩好啊。宇轩，这出戏你接的时候有没有任何恐惧感？
2: 一开始当然是想讲挑战啊，无得来试看卖安尼。结果开始练习之后，才发现哇，好像不是我拼命练习就可以赶得上大家的进度，因为。就是我们戏里面其实有很多，真的都在演歌仔戏，然后也都是团长，然后都是当家小生，都是逃去玩的。所以我被摆在里面的时候，我就会看起来破绽百出。对，就是就会有一种啊，我甚至还去问佩云，我有一天真的就是真的
0: 很想不开了，
2: 不是就真的已经想说怎么会这样子，我怎么都练不好，然后我就问佩云，我就说你是什么时候觉得你？可以真的上台演出，然后可以打这样子，然后即使是他已经是当家小生了，他就说，我从来都没有一天觉得我自己已经可以打了，然后我就当下就超想哭，我说那我怎么办？那我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觉得自己已经可以了？
0: 我要解释一下了哈，不是讲咱请未拢完全无经验的人去的，其实我们开拍之前。选角然后对谈啊，他对演我女儿这个角色的感觉是怎么样，我们觉得契合了才会选他来当我这个二女儿，然后呢开拍之前我们也有集训个几个月，然后他演的这个角色其实是离经叛道的，就是不在歌仔戏剧团的，他是去学西洋戏剧的，所以一刚呼，
2: 我从小就是跟着他去上班，然后
3: 我学姐就对了，
2: 西餐厅的，对，他以前西门町啊什么的，对，他就是他是16岁就开始唱歌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就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常常跟着他去各个 pub 啊什么，然后跑场啊，就很喜欢唱歌，所以就一直觉得。就是很崇拜妈妈，妈妈做什么都
0: 要做。在家里的唱吗？跟她当作礼服啊那
2: 样。对啊，没有，妈妈会把我打扮得像娃娃一样带出去，她在唱歌，在旁边摇铃鼓这样子。
0: 哦，是哦。
2: 对对对。哎，
0: 你有拿到那个吗？演出费吗？
2: 小费啊，有啊，叔叔伯伯都会塞钱给我。
0: 哦，真的。
2: 就有很多红包这样子。对啊，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是很崇拜妈妈，觉得妈妈一个人很厉害，因为我单亲家庭，没有看过爸爸，然后。所以妈妈一个人很厉害，很会赚钱，所以妈妈做什么，我以后也要跟。

0: 来啊，玉琮嘞，你几岁就捌去你戏班的台顶？
1: 嗯，细汉七八岁就上台啊，
0: 七八岁，
1: 七八岁就上台
0: 啊。啊，去你做啥？
1: 无啊，伫啊去啊耍刀枪啊。
0: 耍刀枪，那不就搁讲到咱即出的剧情，对无？
2: 做水啊，讲
0: 大声。对啊，老爷工作啊，舞台你搁后面咧耍刀枪，但是迄是无咧演出的时间嘛。
1: 对啦，伫咱食饭时间啦。嗯。啊，家己摕咱那半身拿菜的花呐。

0: 啊，家己底下比啊，
1: 因为诶，八仙内底拿菜好算是囡啊，
0: 是囡啊，
1: 囡啊，所以囡啊都会学囡啊。啊，迄个时阵，恁妈妈厝内边的人拢未想讲，诶，后摆要你行这道，因为迄阵的查甫演员要做小生较少，拢通常拢做老生，啊，无就做大花。啊，厝内边的人敢有想讲，想要甲你栽培，还是讲你若会当读，你就去读；会当食头路，你就去食头路。
0: 无啊，啊，到国中读无毕业，就放自我放弃。
1: 唔是，我是讲妈妈的期待啦。
0: 妈妈，伊阮老母吼，伊袂去要求讲你读外关拄外关。伊就甲我讲，你莫变歹啊，你就好啊。啊，所以是我家己想要跟着父母，跟着我妈妈他们阿姐安尼出来。到三工啦，因为阿无
1: 较少回，你就知影头尾到三工。
0: 真的，真
1: 的。对戏班的生活较趣味。
0: 嘛唔是，我是自阮爸爸过用了，甲国中这段时间，的想要出来倒用啦。
1: 你去过去哩嘛是咧生拿菜回回拿呢？你那有什么？
0: 生拿菜回来是，迄是更加细
1: 汉。哦，迄
0: 是。十几岁时阵，就想要去倒用物件。
1: 你开始入去，你讲是学拍鼓。
0: 对。
1: 所以你无迄个时阵无想要做演员，
0: 无呢，啊，佫无想着，因为当中，阮戏班拢是欠啥就补啥，啊，拄啊拍鼓，买出请一个拍，阮姨丈礼拜拍鼓了，我就去哩，就开始跑龙套啦，做店主啦，山贼啦啦，啊，是甚物主科官啦，迄类个啦，对，才开始做。
1: 你去哩就是看别人哪演，你就安哪演啦。
0: 对，啊，你有恁细汉就是拢伫边仔看伊啊。所以我倒唱，我嘛无基本功，我嘛无像老师因啥物讲卡声，我拢无完全无，我拢用看的。
1: 你倒唱是安哪练来？阮是拢迄个时阵，阮厝每一个团拢有一个舞卡，就是都是京剧演员。对，然后他大部分就是担任我刚刚说的这边回民呐、我妈妈本身也会唱老生，我妈妈是演关公嘛，
2: 是，
1: 伊以前开始都有老师教，伊都唔捌字，伊竟然能发到唱京剧、唱评剧，哇，到现在还会记得，但是你听你就知道他的国语发音不标准，但是他可以唱得很好，然后就是什么歌哈。只要是牵扯到国语什么歌，他都用背的。其实我感觉以前哈，就是像国语演员也好啦，还是讲唔捌字的人也好，他们有另外一个技巧。天公伯啊，拢会搁个开一个门。
2: 是啊。
1: 他们有特殊的记忆方式，去把这些谋生的能力记在心里。所以我最近我登去南部的时阵，我因我妈妈今嘛她。无像以前较活骨，以前伊咧带团的时阵啊，我拢甲笑讲，迄阵无大哥大，都是打那个绿色的公共电话。阮大家拢甲笑讲，你公共电话要拍个卡车片无？因为他一到还没到现场的时候，他就要联络庙里面的主委。
2: 是
1: 啊，阮即马当时要出发啦，阮安怎，啊到位的时阵，爱搁敲电话主委，非得。电话
2: 伊
1: 不
2: 关
1: 系的，一直连到一直连，都跟他戏的戏内底五鬼用同款的，所以伊会用演关公，阿蛮演包公，但是阮一定要有一个就是武卡，我就是开始想要演歌戏的时阵，就是迄个武卡加加，你得爱有一个会晓的人啦，甲你教迄个基本的
2: 基本功，基本功八字功那一些的，
1: 对，然后其他的再用看的。因为，伫个外口咧做戏，其实除了小话以外啦，其实蛮辛苦的。因为因家大拢伫个即个舞台顶，我迄个年代啦，即马可能还佫有庙的神房堂个大。他像我们在拍这个戏的时候，我们有搭舞台嘛，然后演员如果下戏以后，我们大家都回家了嘛。
2: 对。
1: 你回你家，我回我家。可是那个戏台上面有很多东西耶，就戏服啦、刀枪剑戟呀，上面搞，让罗玉忠因家底啊，留了遐搞，我就会觉得说，哎，安尼会唔甘啦，人因拢布棚拢扎好好，自己还会搭帐篷在戏台上。我以前无啦，我以前是内蒙打，
2: 是，
1: 以前无遐尼啊，那个嘛，拢嘛内蒙打，啊，无得去甲。就是去甲迄个厝边隔壁人来爱看恁做戏啊，就当去甲恁照洗身躯。
2: 哦，是啊。

0: 对，啊，那离较近的当然来当
1: 很像吉普赛人的生活呢。
0: 对，游牧民族啦，
2: 以西台为家。
0: 对，所以在《勇气家族》这出戏，大家就可以很真实的去看到这一面。当然，看到这一面的时候是跟凯勋演的那段，会当看到。啊，就是阮阿公婆嘛真坚持吼，要甲歌戏发扬光大哦，啊，去当着我这个想要做东条的囝，尾啊嘛是真灾情啊啦吼，啊，这个第二查某囝尾啊嘛有小可觉悟啦吼，但是戏内底吼，就敢那我亲像我讲我这个角色是因阮爸爸跟妈妈综合体，其实我细汉的时阵无啥跟阮老爸讲话，我唔是伫个顶一句讲阮爸爸咧教囡仔真歹，
1: 打骂教育哈，
0: 对，而且他教演员也是，你只要哈。伊拢会去台，伊袂晓演戏，但是伊拢会去台卡看戏。迄小生吼，开始若骗落，钓甲唔钓伊就知影。因为纹身咧会开始一定是安尼，吼，啊，迄工作热，啊，迄个小生开始也起来就，嗨呀，哇，吼，你还不得了？阮老爸讲，你是咧做彩灰啊？彩灰你知道吗？就是纨绔子弟，纨绔子弟才会这样，有没有？那种吊儿郎当的样子，所以他很一丝不苟。你只要做错事情，他就会处罚。
1: 这个老一辈的都会这样。
0: 对，所以在戏里面，我既有我爸爸的影子，也有我妈妈的影子。那我都用我爸爸的影子来对付我的女儿，也就是陈亚兰、林宇轩这个角色。我伫个拍戏，咱拍差不多几个月期间，我真少甲林宇轩讲话。伊嘛唔敢甲我讲话，但是我无甲伊讲话的原因是因为我太无言
2: 了。对，
0: 啊，你无甲我讲话的原因是啥物？
2: 会惊。
0: 我长得这么和蔼可亲，而且我又主持人生调色盘，我有经过阿弥陀佛洗礼，我其实没有那么狠的，好不好？没有那么坏，好不好？
1: 其实应该是若唔捌接触过歌戏，加减拢会惊啦。
0: 第一是惊讲家己表现了，
1: 因为迄是足专业的物件，迄甲一般演戏真正就太无共
2: 了。而且第一拍戏的时阵真正较严肃啦。
0: 有人讲我气场比较大，
2: 就是会有一个保护罩，好像没有办法靠近这样子。
1: 你的角色又是爸爸，又是妈妈，啊，又是团长，啊，戏外又身兼监制，迄气场。一定是很强。
0: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在面谈的时候，大家都好好。啊，去到现场的时阵，我感觉讲，敢那有人会惊我？啊，无嘛好啦，无咱就照剧情落去行好啦。
2: 我本来蛮想讲，我惊到安尼，敢会当好好演？啊，无要紧啊，就安尼啦。本来就是陈意君，就是惊妈妈，对啊，就讲话就开始。觉得好像发抖，
1: 变成了一个自然的母女关系这样。
0: 对，但是后来事后我们之后因为要宣传嘛，我才知道说，我一直以为他懒惰，因为哈，这个导唱阮是像我拄仔讲的，开始练的时候阮是有老师教，啊，玉琼是伊逐工拢爱上台，
1: 逐工看，
0: 一定会当到的，所以阮。实战经验了后，阮安怎嘛会练上手，但是短短的几个月里面。你要演陈亚兰，而且陈亚兰是演过小生、演过小旦的，在那个野台戏的舞台上，所以我一直呢看到林宇轩坐一下，我就唔敢管咧，我就叫制作人还是导演，哦，你去遐讲者，因为我希望他在镜头上是呈现是对的，是好的。因为我定来甲玉中英讲，恁若即马无好好演，恁后摆播出。你若看到一定会后悔，我不希望你们看以后说啊，那时候为什么不督导我，让我更好一点？
1: 有遗憾啊。
0: 对，我无想要去做歹人啊。我偷偷甲导演甲叶天伦制作人讲，你甲林宇轩讲一下，我因为我叫伊出去练一下。啊，竟然拢起拢讲，雅兰姐说你怎么不起来练？我都想要做好人啊！你个歹人拢不好我。结果后来宣传，我才知道他身体好像不是很舒服。
2: 就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只可能 卡超啊，是就是比较用到一些平常没有用到的，
1: 而且越怕会越僵，对不对？
2: 对，就是会就那个压力可能一上来，我就坐骨神经痛。
1: 因为讲到这些，我就想到，咱去当时弄去雅安节协会
2: 啊，对对对，
1: 龙山协会那边去。

0: 练习嘛，啊，佩云就带着我们练这样子。啊，走几次之后，我就想，哎，奇怪，这个妹妹怎么表情越来越不对劲这样？
1: 哎，那时候我不在哦，
2: 不在，
1: 所以你不要赖我。
0: 他是真的对这个，因为传统戏这个真的，它是一个大的东西。我后来发现说，原来真的没有接触过的人，对他们来讲是不一样的世界，会整个懵掉。
3: 是好的真大迄一天啦，啊，大家真正拢无关照，甚至连庙公嘛无时间能看伊风雨足大诶，紧做煞紧办一个身，加紧收物件。啊，其实我上难忘就是阮伫遐收报警诶时阵，阮妈妈托阮三姐查小女儿，啊，着一领厚的外套，甲满咧，啊，着伫遐避雨。其实我是看着迄幕，我感觉是安尼，是大人咱遐辛苦。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
4: 再来一点点，再来一点点。出发了，往善靠近一点点，
2: 靠近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4: 你的这就是白永恩基金会的圣方济安老院，每一位长辈都被照顾得好好的。那我们这次来不是做传统的老人关怀，而是透过超时空快递的设计，让年轻人看到长辈的遗憾，让大家看到网红们最深最深的秘密。
2: 我们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0年后的自己，看未来的我，说说现在的梦想。
4: 长辈们也要快递一样东西给25岁的自己，提醒自己千万千万要注意的事情。一位网红配对一位长辈，互相交换自己的超时光物品，互相了解对方的憧憬与遗憾，非常奇幻却又非常的触及人心，我们拭目以待。
5: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我在舞台上演那么多年，我自己都还是打一打就哎、欸欸，我下一步是什么？弄熊熊啊那哦，更何况他们那个没结束。然后那一次我们在龙山基地，打一打结束的时候要收的时候，我们都还在聊天哦，聊聊聊，说哎、欸，这个人怎么好像有魂没体啊呢？不也啊呢？都是汗，然后。也可能他可能一直在背那个动作，你可以感觉到他在计算那些动作。
1: 可是你不是有录影回去看吗？
0: 收东西这样子，
2: 看不懂啊
1: 看不懂，
0: 应该真正是咱家想象对于因来讲是真正是，
2: 基本相关，
0: 有点像突然要我们去学德文呐、啊、那种感觉，因为对咱来讲，咱也知道功夫在哪里嘛。
2: 对，
0: 比如讲一个三绑拉出去，我们知道功夫在这一节嘛。啊，那唔难啊，人因币也可能会变哆啦 A 梦安尼，啊，因可能会变安尼，因为因无这个过程，因唔知啊功夫伫倒
2: 位。对，那语言，这真的就是语言不一样。然后想说，天啊，他们刚刚到底讲了什么东西？为什么一个字都听不懂？
0: 啊，可能对咱来讲，咱感觉讲，啊，我看到啊，伊这都是哦，做一个翻花，然后再从这边出将入相啊。在123什么，咱可能一看知影在创啥，哎，对来讲应该。
2: 然后他们去练的时候，我都要求就是他们的小老师都要传影片给我看，因为我看他们进度是怎么样，我才能鞭策说往哪里走。因为基本功一定要先在嘛，
0: 是是。好，
2: 比如说你跑圆场啦，
0: 对，
2: 啊，手要夹到位啦，然后你枪要怎么拿，怎么动啊？我每次都，练哪一摆啊？那个跟他原地踏步呢，那你看他都没进步呢。我是爱出现啊，不爱出现啊。但我出现你就知我，
0: 你出现应该是也够他惊啊啦。
2: 有比较像出来呢。
1: 后来听说你是因为不是因为这部戏吧？说你的脊腰椎还是什么受伤？
2: 本来就是脊椎侧弯，然后但因为可能练这些，他就是。
1: 又更不正确，
2: 就是跟平常的运动的方式不太一样，
0: 习惯的肌肉，
2: 对对对，然后就又比较有压力这样子，他就整骨也给压起来，所以我有一阵子我都是带着护腰，然后站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这样子，对，就是在拍摄的当中，可是我又不敢讲，因为讲了又怕觉得好像会拖累到大家，对，然后还有我记得好像还有一次是感冒，然后喘不过气。然后那天就直接送急诊这样子。哦，
1: 这个我后来好像有听到。
2: 对对对，我现在才突然想到这件事情，就是我们那天有落掉了一两场的戏，我真的没有办法，就气就上不来这样子。
1: 啊，你原本就有气喘，还是因为演这部戏被这个角色传染了？
2: 不是，是本来支气管就比较弱，那时候刚好有感冒，重感冒。那时候那个啊，哥哥也是发烧啊，我们那时候大家都互相传来传去，
3: 集体发烧。
1: 阿嬷喂，还好没有在我身边，还好我离你们很远，我是不能感冒的，你知道吗？我身边的人哈，只要像我经纪人，只要他觉得自己有一点鼻塞，他就自动远离我。他知道我没时间当感冒。
0: 对啊，因为你拢咧一直咧工作，一直咧工作。
1: 对，其实我刚刚哦，就是在什么行就吃什么行的饭啦，或者是讲你在什么场所，哦，比如讲人讲你什么场合你就成什么声，你在什么环境你就做什么款的代志。像前两天我去三凤宫宣传，就站在英译歌剧团的舞台上要宣传这个《勇气家族》，然后还有我去开球，我回来中暑哎。
0: 开球南部哈、
1: 才一下下，我回来中暑了。不是，我以前是在这个舞台长大的。我从早到我从中午开始就在那边化妆，然后下午2点、2点半开演，开演完了之后我在舞台上吃饭，然后听戏，然后7点又开始开演到晚上10点。我都没有中暑过。所以停课关系，所以咱爱较吵诶。像伊种伊第一班咧，可能嘛捌经过一寡较有刻骨铭心的感觉。我是虽然的时阵有真大的印象，就是红台天我那个咧做戏，所以我把那场戏安排在《勇气家族》的第一集的开场戏，那是真实的人生。那恁演嘅国嘅团捌发生互你难忘的代志？
3: 难忘代志就是嘛是。嘛是雨落真大，迄一天啦，大家真正拢无关注，甚至连庙公嘛无时间能看伊风雨足大诶，就一定爱赶紧做煞，紧办一个身，赶紧收物件。其实我上南庙就是阮伫遐收布景诶时阵， 我妈妈抱阮三姐仔小女儿，啊，着一件厚的外套，甲满咧，啊，着伫遐避雨。其实我是看到迄幕，我感觉是安那是大人那遐辛苦。嗯，我你像咱做过的那遐辛苦啦，大家无人啊，大家嘛直接拍拼做。做迄幕，我感觉，我伫迄时阵，我感觉讲，第一就是妈妈的外事当遐辛苦，所以我拢会家己承担。我家己承担啊。比如讲，我即卖要公演嘛，要创啥，我拢家己来。我去统筹啊，包括音乐设，我家己嘛要音乐设计啊。我家己录音录落，啊，去老师讲，我这条歌要安尼唱。啊，包括服装管理，其实我嘛甲杨姐做，伊讲我介我拢介做共款的啦。所以看杨姐，我觉得说真的是太辛苦，啊，不过伊是较辛苦啦。为着我就是我家己来，我嘛无爱我兄弟姊妹辛苦，恁负责做伊就好，剩的拢我来。啊，我能甲你用较好。啊，我家己嘛爱个演戏啦。
1: 他也蛮有成长的啦，一种警察阮戏内底吼。就是一句话足趣味的，就是伊一直想要做当家小生呐，吼，啊，佮家己足爱水的，拢会家己摕西卡去学服饰，学服饰就是做戏服，啊，所以伊现实的人原本的罗玉宗嘛是足爱水的。
3: 真正，我伫我讲我住院住吉米北住43天，
1: 啊，佮咧做服饰。
3: 对，哈，卖怀疑。哎，当阵从大大家做第二十通工的时阵，就较会食饭啊，较会食饭，就较轻巧，就逐工就倒伫床上底下滑手机啊。啊，就开始那个我即马吼，我出院了吼，我拢先想讲我会出院啦。我出院了，我那三你三嘛是保险台第二季3月15爱交我，我有一个5天的哦。啊，佮报警讲，那个报警师，我有订两组报警哦，嘛是你咧3月15之前交代给我。迄是到第二十天的时阵哦，到佮第25天开始割什么肺部，割什么割无同款啦。医生告阮文军讲，爱签一个什么
1: 病危
3: 通知书。病危通知书是要创啥？啊，文军也较知影，文军讲，伊无爱签。啊，我唔知道，我当初已经
1: 放弃啦，放弃急救啦。
3: 啊，我们文军就讲，无论安怎，姐姐咪会救你的对啦。所以就是，我感觉嘛，着人也着神啦。所以当初我就开始，我开始紧张咧，我紧张了，我就开始靠杨姐，因为总是要接伊阿个咧包，我甲剩一集爱白拍了，讲杨姐。哦，我即摆阁袂当出院呢，我有甲你视讯啦，我伫病床上甲伊视讯，我杨姐，我即摆袂当出院呢。啊，那对我啦，后来为虾米会当甲迄只拍了呢？我甲迄个院长讲，你无论安怎，你一定爱我请假一天。我直接请假当迄天，甲迄只拍了。安尼啊，甲台北租厝的物件搬转来，啊，阮文军对嘛？啊，有我嘛想挂念嘛，讲我若阁继续伫遮，忠孝节义、杨阿姨全部拢咧等我一个，我唔知道要安怎呢，我硬甲撸呢，我硬甲院长撸，你着各个位的，针筒个注射个
1: 点滴啊，
3: 嘛拢无白，伊讲你等下回来呢，你唔当无回来呢，讲我一定会回来，我明仔载一定会出在你面头前，我想个七嘴泡你，我就回来啊。我唔知道讲敢若感冒呢，伊则严重呢。
1: 真正足坚持的，足有勇气。
3: 哎呀。
1: 哦，当然，玉忠尾啊，家己佫有发展真侪啦，伊也参加公演戏啦，哈。来，咱既然是拍勇气家族，咱每一个人吼，大家讲一句，就是为什么爱收看勇气家族的理由？
0: 你的生活当中，那感觉家己过家足不如意的，还是讲你家己感觉足寂寞的，你一定会。点咩关勇气家族这出戏内底找到一个对照的角色，迄个角色你着继续追剧落去，你慢慢会对伊的身躯顶头找到你继续生活落去的勇气，一定爱看勇气家族。
1: 来，宇轩，
2: 我感觉每一个人伫生活过程当中，拢有足侪需要调整的代志，啊，若是看勇气家族会当互你得到迄个勇气，会当。继续生活落去，安尼，
1: 就是咱做这出戏的
2: 功德，对，
1: 来，一从，
3: 勇气家族，我感觉面对家己的职业啦，就是第一爱认真， 啊，自己袂当讲啥物啊，我要学啥，要学啥，各个党拢袂专，对家己人生，哪家一个年岁，感觉讲啊，我食到这年岁啊，那啥物拢袂晓。所以勇气家族，我对这出戏来讲，我上认真就是演戏这部分，所以我一直把戏的坚持改演落好，啊，佮加上我的时代人，和我的教导人生的较正能量的观念，嗯，所以我拢一直坚持。阮爸爸所讲迄句话，唔管安怎，就是爱把戏改演落好。嗯嗯，
1: 对，还有演勇气去坚持。勇气家族这出戏唔是干那咧写歌戏班。哦，伊嘛是代表咱台湾每一个家庭，或者是讲每一个伟大的妈妈、查某人、查甫人，哦，每一个人，你只要坚持，你就有勇气去突破难关。为恁推出这出《勇气家族》，双视帝加上入围最佳女配角，加上要做头球星的，一定没有带来希望。好，人生调色盘，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拜拜。
1: 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玉不琢不成器，铸不搞不得意”。啊，这就是阮伫个传统的俚俗语当中哦去学习到的，就是讲你来一块玉啊，足水的，你无个精雕细琢哦，可能就袂感觉讲，互你有价值性。啊，那囝呢，你若无个教示。伊就唔知影讲人情义理，当然讲教示受较严重啦，就是讲传授经验。啊，但是伫个《三字经》内底是讲。玉不琢不成器，人不教不知义，所以这就是一种国语的讲法，也有一种是俗语的讲法，跟大家分享。

0: 欢迎收看《萌宠攻略》，我是小龟。大家都很喜欢养宠物，最常见的就是狗狗啊、猫猫啊。但是呢，这几年有一种宠物特别特别受到喜欢，而且人气是直线飙升哦。它们很可爱，哎，看到它们就觉得好疗愈，少女心、少男心喷发的感觉。什么这么厉害？就是它们，好可爱的小兔子哦。他们在吃饲料，哎，但是我手上有这个小叶子，听说也可以喂他们，哎，哎，你们要不要吃饭？吃饭好不好？哎，没有人要理我，哎，吃饭好不好？哎，还跳开，不是说很可爱吗？怎么，这明明这么 fresh， 这么新鲜，居然不理我？算了，来到这边，当然要找他们的老爸，他们的主人，对不对？大哥你好，
1: 好，你好，你好，
0: 我是小龟，
1: 你好，你好。
0: 天啊，这一些都是你的吗？
1: 还有更多，
0: 还有更多。这边到底有多少只兔子啊？
1: 有150只，啊，150只。
0: 你如果养一只、养两只就算了，你养150只，但是我看你的身形，大哥。你怎么比较像养狼犬的？怎么会养兔子？
1: 因为它不会叫啦，它不会吵，不会叫啦。嗯，然后大便也比较好清洗啦。
0: 哦，就是不要吵到人家就对了。對對對，你也是有那个少男心嘛，大哥。那一开始听说是小朋友养，是不是？
1: 对啦，一开始小朋友在夜市抽到的，抽到两只啦。哦，然后后来在这边开了这个店以后。就很多人就弃养啊，你现在看到我们有100多只，有一半以上都是弃养的啦。
0: 好，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在喂他们吗？
1: 对啊，
0: 这个是什么？给大家看一下。
1: 这是兔子的饲料啦。
0: 这是兔子的饲料。
1: 兔子的饲料。
0: 我看到还有一颗一颗，这个是瓜子吗？
1: 还是没有？那是麦片。哦，麦片，哎呀。
0: 所以他们平常就吃这个。
1: 哦，
0: 这样倒就会吃了吗？哎，
1: 这个平常他们的主食啊。
0: 原来是吃这个，
1: 他们的主食。
0: 一晃之后就有更多兔子来。
1: 哎呀，

0: 我们现在因为这个时候也要满坑满谷的兔子，哎呀，虽然说看不到上百只，可是我觉得光是这样看也很壮观，而且它们好幸福哦，因为每只都又肥又大，大哥，来来大哥，大哥来我这边。那我问一下哦，你平常除了喂它们吃饲料，它们还会吃什么？
1: 像我手上这个是地瓜野，
2: 这个它们也不可以吃太多了，吃太多它们会胀气了。是，哎呀，啊，这个千惠子比较高啦，兔子专用的。它们还会吃牧草，是不是？对，田燕麦草，是你现在看到地上这个田燕麦草。然后我看到很多五颜六色的兔子啊，这边大概有哪些种类的兔子？嗯，我们蹲下来看看好了。哎，这种叫四兔啦。
1: 这个是狮子兔。嘿嘿嘿，
2: 它的特征是什么？四兔就是它的毛啊，你看它蓬蓬塞塞啊。哦，这个是狮子。啊，这个就雷克斯啦。
0: 这一只是雷克斯。
2: 这个雷克斯啦，哎呀，
1: 它在哪里？我怎么看长得都一样。
2: 没有啦，它比较大只啦，跟我差不多大只啦。哦，那不得了，
0: 吃得很好哦，大哥。 大小，可爱可爱的，对不对？
1: 像这个也算雷克斯啦，
0: 这个，
1: 哎，这个也算雷克斯啊。
0: 是不是有一种它那个耳朵会这样垂下来那种？
2: 垂下来的，
0: 这里有吗？
1: 有，
0: 也是有，只是还没有来吃吧，
1: 还没有来吃吧，哎呀。
0: 天啊，
1: 你的种类很多啦，
0: 兔子就有一大堆的种类耶，对不对？
1: 我们这边就有应该有七八种啊。
0: 他们的嘴巴好可爱哦，就这样一直动动动。
1: 你看它吃东西，你就觉得很好吃啊。
0: 真的，那大哥我问你，
1: 它的细嚼慢咽啊。
0: 像我们养猫啊、养狗啊，都看得出它的情绪，开心、难过这样。兔子怎么看？
1: 其实兔子，你看它有没有受到环境紧迫哦？你光看它躺着睡觉的时候，它是跟人一样嘛，那四脚朝天，它表示它已经放松警戒了啊，哎呀，啊，如果他会紧张或者有听到声音大声的话，他会跺脚，嗯，会警告他的同伴，叫他同伴要小心，有东西已经要进入他们的范围。
0: 那他们放松的时候也会像那个狗啊猫，
1: 他放对，然后整个趴在那边，他会趴在地上，整个趴在那边。然后放松兼散热啦，
0: 也太可爱了吧！
1: 像他们现在吃嘛，等一下吃完的时候就会看到全部的兔子都趴在那边啦。哦，哎呀，尤其是趴在土堆啊，他挖这个土堆就是，这种土堆就是头向外，然后整个兔子趴在那边让它散热这样子。
0: 那兔子它到底是像我们那个看到这样很可爱很温驯，还是说其实它脾气也不太好？
1: 它不是脾气不好啦，因为它们有区域性啦。哦，那因为我们这边的兔子公的。都我们的兽医师把它阉掉了嘛，嗯，
0: 结扎，
1: 它就没有那种肾上腺素那种问题啦，因为阉过以后
0: 比较温
1: 秀，比较温驯啦，就会也比较长得圆滚滚的啦。哦，
0: 真的，你每一只养的胖胖的、大大的这样，
1: 对
0: 这个游客来或是大家来这边吃饭，来这边看兔子啊，这么可爱，他们如果想会不会想要跟你就领养，或说哎这只送给我这样？
1: 基本上我们都不要啦，
0: 都不要是不是？
1: 它换了环境哈，它很容易死掉了。
0: 真的，
1: 它会环境紧迫嘛，跟人一样嘛。你到了环境，你要去适应环境嘛。它的环境不好，你不适应环境，你会离开。可是它没有办法离开嘛。那我送给客人就是判他死刑啊，
0: 没错，
1: 也不让人家追。哎，也不可以抱它，因为它的指甲太长，它会抓伤你，把你抓流血。
0: 了解，所以其实这里的兔子通通都是大哥的爱，每个都是小宝宝，对不对？好吧，我们继续来喂它们，好不好？来，哎，吃一点叶子嘛，亲爱的。哇，
3: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兔子聚在一起哎，每一只都毛茸茸的，看起来非常可爱，加上看着它们吃饭的模样，真的是萌到让人很想直接带回家。
0: 哇，从白天看兔子这么可爱，慢慢的它们吃饱饭越来越有活力哦。可是啊，人家说狡兔有三窟，大哥，真的有这么多窟吗？
1: 不止啦，因为我们看我们这边600多坪的，挖了我看没有100个，也有50个啦。
0: 嗯，你应该有100窟哦，像我前面就有一大窟。
1: 哎呀，
0: 这个是他们挖的？
1: 是他们挖的，
0: 不是你挖的。
1: 他挖得很深啊，我进不去啦。
0: 我看一下。
1: 哎呀，他们挖得很深啊。哎呀，
0: 真的耶？那我问一下哦，这个窟这么多窟这么多洞，他们是互通还是各个一窟的？
1: 都有啦，像这他挖得很深呐。
0: 嗯，
1: 哎呀。像旁边那边哈，靠越个，因为它这没有烟遮蔽物嘛，
0: 对，
1: 它这边有遮蔽物，他们就挖了十通八打的。哦，
0: 所以他们这个窟是在躲藏的，是不是？
1: 白天休息的。
0: 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性，
1: 白天睡觉休息的，
0: 晚上才出来。
1: 晚上出来，因为它是几乎等于说夜行性的动物啦。
0: 所以兔子是夜行性的动物，
1: 晚上不睡觉的。
0: 真的，越夜越嗨，是不是？好，所以他们有窟可以躲，那晚上再出来。

0: 来玩，然后旁边这个嘞，
1: 这个是我们帮他们特制的绑那个兔子窝啦。
0: 怎么这么可爱？
1: 下大雨淹水的时候，它那个洞就没办法躲，它一定要进来这边来。嗯，
0: 躲雨，
1: 一定要进来躲雨这样子。
0: 是，
1: 我们特别为他们设计的兔子窝这样子。
0: 好可爱哦！所以这里有住兔子，我现在就看到两三只哎，还有其他的吗？
1: 我等一下就要出来了哈。
0: 好，你就要出来。
1: 好来，
0: 怎么叫？
1: 加班哦！来哦，来哦，加班！吃完吃完，
0: 放饭喽！哎，
1: 因为你看现在天色这样子啊，它约案它精神越好。你到明天早上9点之前，这个整片600多坪都是满满的兔子啦。啊，
0: 没有来，真的想象不到兔子是夜行性的动物。
1: 它不睡觉的，哎呀。所以我们晚上这边的灯都有做定时给它。开这样子，
0: 但是大哥，你这样上百只的兔子，哎，
1: 我问你，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给新手养兔子的建议？其实建议说不要养啊，这么残忍，
0: 为什么？
1: 因为哈，他买的时候成入门成本很低，没有错。可是你要给他看医生，有的没有哈，那个成本都不会输一般的宠物啦。哎呀，而且我们这边有一半以上，有150只嘛，有一半以上全部都是弃养的。
0: 所以以你的建议就是不要养。
1: 好，但是认真讲，他如果真的三只熟虑，思考完之后觉得我真的好想养兔子哦，那他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要注意的事情就是，你环境兔子一定要给他喝水啦，可是你环境不能太潮湿啦。
0: 是，
1: 哎呀，
0: 要不要常陪他们？
1: 陪他们，那你是一定要的啊，因为你不是买一个玩具布偶放在那边的嘛，对不对？
0: 啊，你养这种兔子，
1: 你就是要跟他培养感情啊。是，哎呀，他从小跟你养，你从小这样养他，他跟你就有感情。是，哎呀，你像我们刚才我们里面有两只都是人家养的，我坐在那边喝茶的时候，他们要吃东西，他就会跑来找我们啊。
0: OK，
1: 表示他要吃东西嘛。代表他们都认得你是老爸，他把我当他妈。太可爱了吧！而且我听说你也会帮他们请医生来健康检查。一定要的，我们每个礼拜。 来一次到两次，然后看有比较严重的就要给他打针吃药，或者甚至兽医会带回去。因为他碰到他在户外，他有水，他跟羊一样嘛，他接触到水，他脚会痛，可他不会讲啊。可是你看他一边走路一边在甩手的时候，他不是在打外单弓，也不是打甩手弓啊，他在跟你讲说他的脚在痛或者手在痛啊。
0: 对，
1: 哎呀，啊，你们一定要去注意啊，哎呀，啊，我们打这个针就是打。
0: 他这个甩手，因为他那个脚就像人的荡嘎一样肿起来了。
1: 没错，他已经肿起来了，他已经没办法走，他走两步他甩一下，一多的挨啦，他不会叫而已。可是你要知道他，你真的养他，你要知道他喜性，你要赶快带他去宠物医院看医生。嘿，
0: 哇，大哥，你这样真的是铁汉柔情哈，钢铁的身形，然后真的是超级爱护这些上百只的小可爱们。
1: 对啊，其实就跟自己小孩一样嘛。
0: 真的，都把他当小朋友了，对不对？
1: 对啊。
0: 好，听说医生有来哦，所以呢，我就来找医生啊，聊一聊，来告诉大家到底要怎么照顾兔子呢？
1: 现在养兔子的人啊，真的越来越多，
0: 像肖大哥这边就有成群的兔子，但是你知道。 你真的够懂兔子、够了解兔子吗？其实啊，肖大哥这边就有成群的兔子啊，都会固定有医生来健康检查哦。今天趁这个机会呢，就来跟医师讨教一下这些兔子的咩咩嘎嘎。洪医师你好，
2: 你好，
0: 我是小龟。哦，我们眼前就有一只很可爱的兔子，哎，对不对？一般来讲。
2: 我们要怎么固定它，或是怎么抱它？嗯，像通常像我们现在眼前的这只兔子，它是比较稳定一点的。
0: 对。
2: 那如果说你想要跟它有一点亲密的动作的话，有没有？你可以试着去用你的手，那先做一个安抚的动作，那再抓住它脖子后面的这一段皮毛。
0: 这边哦，
2: 对，是这个地方哦，反而是抓这里是好的。对，抓这里是好的，因为一般大家可能会很想把它抱在身上啊，抱在身上的话，兔子它一紧张，除非它已经跟你很熟识了，或者你可能已经养它很久了，它对你很信任，不然你抱住它的话，反而对它是一种。 比较危险的行为，它可能会有吐瞪、会跳。
0: 我知道兔子是不是脊椎蛮脆弱的，对不对？
2: 对，兔子的脊椎是蛮脆弱的，
0: 所以在抱的情况，我们就要特别的注意。
2: 对，就是以不伤害到它为主，因为它们在踢的力道是很大的，可是因为兔子的骨头算蛮纤细的，所以它可能在踢的时候，忽然就卡。
0: 然后就后面就都没有知觉，
1: 就断掉了吗？
0: 对，然后就断掉，你外表是看不出来的，可能你会发现说他就忽然后半身就软软的，啊，你怎么捏他的脚啊，他都不会动这样子啊。
1: 所以你看抱兔子真的要有正确的姿势哦，对不对？
0: 对。
1: 好，那像啊，我们一般如果想养兔子啊，我们可能领养回来或是买回来，我们要怎么看他们健不健康？因为每一只都看起来好可爱哦。
0: 第一个，你可以先一整体来看看它的毛发，像我们现在这个兔子，它毛发就是亮的。那如果不健康的兔子的话，有没有？你看就会觉得它的兔毛脏脏的，有点像破抹布，用过的抹布这样子。那再来就是看它的眼睛，它眼睛也是明亮的，
2: 眼睛也很漂亮
0: 的。对，眼睛这只算蛮漂亮的。
2: 是。
0: 那再来就是养之前稍微看一下牙齿，
2: 对。
0: 它牙齿是正的，那也没有过长的情形。哦，那鼻子、嘴唇这边红润的，没有苍白，代表说，可能贫血的状况比较没有发生这样子。那全身给它摸一摸，看有没有毛球之类的。那再来就是，可以掀开它的脚。
1: 脚。
0: 兔子很常有皮肤病，那你的耳尖的部分跟脚的部分可以看看。如果说像这样就是干净的，那如果你可以看到一些血屑的话，大部分在耳尖跟脚的部分，
1: 是
0: 一些血屑的部分的话，有没有代表说它可能有一些潜在的皮肤病这样子？摸完之后，你看摸摸肚子，哎，软软的，大部分就都是 OK 的。
1: 那它算是很标准的健康宝宝，对不对？
0: 对，这算蛮健康的。
1: 那像啊，兔子那个毛这么多啊，我们台湾天气又这么热。我们在养猫养狗都要帮它剃毛啊，或是帮它洗澡，它需要吗？
0: 其实如果你的环境温度够 OK 的话，有没有？是不一定要帮它做一个剃毛的动作。而如果说你的环境真的是比较闷热一点的话，它是可以剃毛的。所以它是可以剃毛的。那剃的部分是一样是后颈这一段。到屁股的这一段，因为这一段他们是散热比较多的地方。
1: 哦，他们散热的区域在这里哦。
0: 对，
1: 兔子是怕热的吗？
0: 兔子怕冷也怕热，
1: 很娇贵呢，是不是？那会不会也要像猫咪一样，就是要梳毛？
0: 哎，他们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是要做一个梳毛的动作，因为你如果毛没有梳的话，有没有？兔子的毛很绵密，
1: 对，
0: 所以它很容易就打结。像这个就是打结的部分。
1: 那打结要怎么办？
0: 像这一种的可以直接拔掉。那如果说你没有办法直接轻轻的拔掉，像这一个比较有结球的地方的话，有没有？它就需要一个剃掉跟剪掉的动作。
1: 我们可以帮它梳毛吗？
0: 可以啊，
1: 医师来教我示范一下。
0: 像这个是针梳，前面远远的，
1: 对，
0: 这个就不会刺。那轻轻的从背后慢慢的往后梳，这是顺毛梳。那如果它有多余的毛，有没有就会被你梳下来？轻轻的就好，因为它们皮是很嫩的，
2: 轻轻的就好了。
0: 顺毛梳之后，可以慢慢的逆毛梳个一到两次。
1: 也要逆毛梳哦。
0: 对，它会把里面已经卡在皮肤的部分梳起来。你可以再小力一点点。
2: 再小力一点点。那它的工具是这个最常见吗？还有其他的吗？
0: 这一种是最常见的。那因为背部的地方你是很好处理的，如果是腹部的话，有没有？你可以拿这种排梳。排梳的话可以梳一些腹部的地方。
1: 好，
0: 我现在把它抓起来，你轻轻把它梳。
2: 这个吗？
0: 对，这一个。哦，
1: 好可爱哟，太可爱了吧？这里吗？
0: 轻轻的，肚子会比较敏感一点。
2: 有，
0: 好，轻轻的就可以。
2: 好，我们就继续来把它整理一下哈。
0: 好，
2: 来来来，兔子虽然是小小一只，但是要照顾它们的健康，还是有很多细节要注意。不管是从外观、饮食还是气温方面，相信主人们只要多花一点心思，爱兔就能得到更好的对待哦。
1: 来哟，小兔兔吃饭了。都是饲料，吃饭了啊！其实我们现在来这里，我发现一件事，这里的兔子都很小哎。
0: 对，
1: 这一区是什么？
0: 这是幼兔，大概2到3个月大的兔子这样子。
1: 是，
0: 对。
1: 所以他们现在这么小只，要特别的隔离吗？
0: 因为这边算是一起饲养的，所以说这些兔子他们还太小了，如果放到大家一起生活的地方，第一个有可能会被欺负。 那再来就是说，这有些小公兔还没有结扎，嗯，那它有可能会再跟其他的母兔交配到，那就又源源不绝的生出一堆小兔子出来。
2: 等一下，我有问，他们不是小朋友吗？小朋友这么小就要结扎，还是这么小就有繁殖能力吗？
0: 他们大概2到3个月之后就会有开始有骑乘的动作。那你大概4、5个月的时候，他们只要被他们配到，就有机会中奖。
2: 兔子的世界这么的早熟，4、5个月就你好。那我问一下，他们的繁殖力是很惊人的，是不是？
0: 对，那以这边的天气来讲，他们一胎大概是4到6只左右。
2: 医师，我问一下，你刚刚说这边的天气，所以他们的这个生的小宝宝的数量跟天气有关系哦？
0: 以我们屏东来讲的话，是属于比较炎热的部分。嗯，那你越炎热的话，就有观察这边的兔子大概是4只到6只。那你在北部一点的话，可能天气比较寒冷的关系，他们生的数量有时候可能到6到8只都有可能。
2: 所以天气比较冷的话，反而生的会比较多。
0: 对，是有机会。可是当然也跟兔子的品种跟身体的长度有关。嗯，对，所以它如果说身体越长，它还是有机会生的比较多。
2: 你都是因为容易装的更多，
0: 容易装的更多一点。
2: 你刚刚说2、3个月的兔子就会有骑乘的动作。
0: 对，
2: 那他们如果真的怀孕了，大概多久会生出兔宝宝？
0: 大概32到36天左右。哦，
2: 这么快？你31个月多一点点哎，
0: 对，它会生出像这样小指头大的没有毛的小兔子。
2: 哇，真的很可爱耶。但是呢，养兔子你可能想象中很简单，但是其实没有这么容易哦，而且真的要三思。如果你有办法照顾它一辈子的话，我们在有万全的准备之下再来决定要好好的养它。但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真的不要轻易尝试，对不对？嗯，谢谢医师耶。谢谢医生。
3: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4: 好，今天来的是滇贝炒萝卜糕。
3: 这个是餐厅有的？
4: 餐厅有的。
3: 好香哦！
4: 如果你希望吃辣的感觉，前面就可以先爆香了。
3: 一定好吃的，这没问题。光闻这个味道，你又让我想要当你孩子一次。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料理。
5: 开心果酱巧巴达。
3: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如何
5: ？Oh my god，
3: 好香哦！
5: 怎么样？黄不黄？
3: 黄啊！
6: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棒的料理。嗯，我一次做2个。
7: 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好，放上去。好，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8: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要善待自己的宠物呢，了解它的饮食习惯是很重要的哦。现在啊，我来到了台湾的爱兔协会，知道来看小兔兔，我带了两根胡萝卜。这里的小兔兔呢都是弃兔哦，但是在志工还有善心人士他们的照料之下呢，其实得到很妥善的照顾，而且呢妥善照顾好之后就开放了领养。不过领养可是很严格的哦，一定要是具有专业知识的主人。但是养兔子到底要具备什么专业知识，我也不知道哎，所以我们要邀请到我们的达人登场。立文你好。
1: 你好，
0: 我是小龟。
1: 你好，我是立文。
0: 你的手上有一只好可爱的小兔兔，它是谁？
1: 它叫做 Morning Call。
0: 它是什么兔兔？
1: 它是斑点兔。
0: 这是可以摸的吗？
1: 可以啊。呜
0: 呼，这么可爱，它也是弃兔。
1: 对，没有错。
0: 不敢相信哎，你看这么乖，这么可爱，这样看起来就是很萌。然后你看后面这边一整坨拉苦，都是可爱的小兔兔，都是被弃养的。
1: 对，没有错。
0: 狗狗会被弃养，猫会被弃养，现在是连兔子都会被弃养。
1: 是的。
0: 为什么？
1: 因为兔子呢相对于猫狗取得比较容易，而且它们价格也比较低。但是呢有很多民众可能他就是专业知识不足啊，然后就是看可爱就带回家，回家养了之后才发现就是自己可能不适合，很多很多的理由，之后就是没有循正规管道把它送养出去，之后就把它乱丢。
0: 真的不行哎。因为第一个是兔子可能取得太容易了，
1: 对
0: 不对？我们甚至去逛夜市都看得到，然后可能价格也没有说真的像狗啊猫啊你真的去买这么的贵。那第二个是大家没有想清楚啦，是不是？
1: 对，没有想清楚。
0: 所以这样兔兔被弃养，那来到这边没关系，我告诉你，我今天特地带着他们最喜欢的胡萝卜来慰劳他们。他们可以吃吗？
1: 他们可以吃微量，但是没有办法一次吃那么大一根。
0: 你说这两根对他们来说太多了，是不是？
1: 对，因为它的含糖量啊、淀粉含量啊都太高了。如果是一吃一整根的话，对他们的肠胃还有他们那个维生素 A 都有可能过量。
0: 真的假的？负担太大哦。
1: 对，
0: 这算大餐是不是？
1: 对，就像人类的鲜奶油蛋糕的概念，就是不能一口气吃一个那么大一个。
0: 我如果是兔子，我一定好想吃哦。可是我有问题。不对啊，我们看卡通什么的，兔子不是都吃胡萝卜？
1: 对。
0: 那 why？
1: 那是因为就是1940年代，不是有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动画，有一个兔宝宝。
0: 对啊，
1: 他手上都会拿一根红萝卜在吃。
0: 这样吃掉。
1: 对，所以呢，小朋友看到那个动画就会误以为说兔子都是吃红萝卜的。但是实际上兔子的主食是牧草。
0: 兔子的主食是牧草哦，所以在我眼前这一坨拉苦，我看起来都长得一样的这些东西，就是他们平常吃的。
1: 对，没有错。
0: 可是我怎么看他们都是草啊，这个差在哪里？
1: 你左手的呢叫做果园草，右手的叫做提摩西草，两种的营养成分是不一样的。
0: 看起来一模模一样样，可是其实我截然不同，对不对？还有一些比较特别，像这个长得就再深绿色一点点，这个是什么东西？
1: 那叫做木树草。
0: 它们也是天天都要吃吗？
1: 是幼兔跟怀孕的母兔需要天天吃。那像 Morning Call 这种成兔呢，它就是比较适合当点心吃。
0: 为什么？
1: 因为它的含钙量跟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就是兔子吃多了，可能就是有可能造成结石呢，或者是容易发胖的问题。
0: 太营养了，
1: 对，是不是？
0: 所以这个 Morning Call 你如果当 buffet 吃，你就会变太胖哦，这个不行。好，然后这个很特别，我看到一个，怎么会有花？干燥花他们也可以吃哦，真的假的？
1: 可以，
0: 花也吃，可是也是点缀用吧？
1: 对，
0: 因为你刚刚说到香草，一定就是香气啊，或者是一点点小点心的感觉，
1: 对，它有一些营养成分是其他牧草没有了，所以我们也有补充给兔子吃。
0: 好，所以我还有看到这个，我就知道这个就是小果干嘛，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当然就是也是当点心吃喽，像是哦，好香，这芒果干，
1: 这人也可以吃。
0: 你要吃吗 ，Morning Call？ 给你吃一点。
1: 他现在不想吃。
0: 因为他看镜头会紧张，没关系，我告诉你，你不用紧张。今天我们帮他准备一盆兔兔专用的，我们日常生活补充健康五蔬果的兔兔沙拉，好不好？
1: 好哦。
0: 那你教我怎么做好不好？好，我们来做，来。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震撼，原来兔子的主食不是红萝卜，而是这些牧草，哎，是不是很难以置信？而且为了兔子的营养，还要不时的变换一些牧草的种类，才能让它们均衡饮食哦。
0: 耶，小兔兔的专属沙拉完成了，如何？
1: 非常好哦，
0: 七八分，
1: 对，
0: 营养均衡，健康无蔬果，而且纤维量很够哦。哦，这一只今天很幸福哦，特制的给你，它应该闻到骨干就哦，来咯来咯，有哦，很容易就会过来吃的哦。所以它像它这样的体型，这样吃够吗？
1: 他以他的体型来说，要吃两颗才够。对，
0: 小 case 而已啦，对不
1: 对？对。
0: 所以果干还有这些牧草都是他们必须的。那我问一下哦，就是传说中，比方说我小时候养也是这样，说兔子不能喝水。
1: 哦，其实没有任何动物是不需要喝水的，所有的动物都是需要喝水。那为什么会觉得兔子不能喝水呢？因为很多人小时候养的兔子都是幼兔，幼兔的肠胃。

0: 状况比较不稳定，然后喝水就是容易拉肚子，但其实他们还是需要水，只是要控制一下。
1: 哦，
0: 对对对，幼兔只有幼兔，那等到他们肠胃状况比较稳定，已经成兔的时候，那水是可以无限量供应的。
1: 其实就跟我们家里一般宠物一样，你放个喝水的设备，
0: 对对对，
1: 或者说放一盆让它自己渴了就去喝嘛。
0: 嗯，
1: 对啊，怎么可能有动物不用喝水，是不是？
0: 对。
1: 好，所以打破迷思。
0: 对。
1: 第一个是不能吃红萝卜吃太多。
0: 嗯。
1: 第二个是他们是真的要喝水。
0: 对对对。
1: 好，那除了在食物上面这样子之外啊，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事情吗？
0: 特别注意的事情吗？它的牧草需要无限量供应，对，他们就是像吃把费一样，
1: 那
0: 就是吃到吃多少，他们要吃多少就给他们，没有关系。
1: 嗯，
0: 那如果像果干这种东西的话，就要限量。
1: 对，
0: 因为这就是小点心、
1: 小补充品。
0: 对。
1: 那如果出去呢？比方说，哎，到草地上去啊，或者是说去外面，他们真的还有其他东西可以吃吗？还是会不会担心有什么不能吃到？
0: 那我们就比较会担心，它如果吃野外的植物呢，会担心就是怕会吃到寄生虫的虫卵，
1: 嗯，
0: 或者是那个草地如果有，就是民众有喷洒农药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化学肥料的话，怕兔子吃到会中毒，所以需要特别留意。
1: 所以照顾兔子都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哦。看来你知道养兔子也没有那么容易，首先就是牧草要把费吃到饱。好，到底要养一只小兔在家里还有多少事情要注意呢？继续看下去吧。

0: 在我手上有一只好可爱的小兔兔哦，然后它居然是气兔哎，这么可爱怎么舍得？旁边这一只也是，凌云，你的这只也是气兔，
1: 是，它算是就是不当饲养的案子里面的其中一只，就是气兔。
0: 我的也是气兔，
1: 它也算，
0: 也是不当饲养，
1: 它是不当饲养。
0: 我这只叫什么名字？
1: 它叫呆舅舅，
0: 好可爱。那你的叫什么名字？
1: 我是叫和乐融融，
0: 和乐融融。你一定有偷吃别人的东西哦，怎么变那么胖？
1: 他的体型就是这么大的。
0: 是，但我这样抱他们，我都觉得有一种被疗愈的感觉，就是哦，太可爱了，太萌了。所以兔子的性格就是这么的温柔吗？
1: 嗯，其实并没有，他们其实都是跟猫咪狗狗一样，他们都有自己的脾气跟个性。
0: 那如果以大数据来说，兔子的性格大概可以怎么说形容它？
1: 嗯，其实因为他们一年四季都发情，其实是还蛮好色的。对，就是他们就是虽然一年四季都可以就是做怀孕的动作。
0: 欸，你看不出来呢哈，哦，点点加三万公里你哦，
1: 对，
0: 居然是好色的。
1: 对，他其实脾气蛮差的。
0: 真的假的？
1: 对。啊，
0: 既是脾气又差，然后又好色，哦，哎，你们真的看不出来呢，哈，哎呦，在想什么？你这脑袋瓜，哈哈哈哈。那他们会打架是不是？
1: 会打架，就是在抢地盘的时候，就是很容易打架。啊，
0: 我今天没有来，完全不知道兔子的个性这样子，哎，以为就像卡通看到，可能觉得很温驯啊，很温柔、很害羞这样子。原来你看，要养兔子也要知道它们的性格，那包括像我们前面介绍它到底要吃什么，对不对？然后啊，我发现一件事情哦，刚刚我在前面看到的笼子，好像跟我现在后面看到的笼子长得不一样，哎，这个是讲五星级的吗？
1: 协会的笼子会长这样，是因为我们要大量饲养。嗯，对，然后因为我们比较大量，有木板隔开，就是完全隔开，除了给他们一个独立的空间，他会比较安全感之外，但他们发情的时候会有一些喷尿，或者是隔壁有就是邻居，他们会想要就是可能会引起他们有打架或者什么的动作，嗯，所以隔开的话就是会比较安全，然后也比较卫生。
0: OK， 所以在家如果是自己想养兔子的话，不用到这个程度啦，对不对？嗯，
1: 对。
0: 那所以在家到底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设备给他们呢？还是你带我去看看？
1: 好，
0: 好，那你带我去看看，走。
2: 经过达人的介绍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跟兔子一点都不熟。所以说，想养兔子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只看兔子可爱的外表就冲动饲养，以免害了人家呢。
0: 到底要养小兔子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环境跟设备呢？凌云，在我们目前眼前看到这一整个 set 就是最标准的，嗯，对不对？我们到底要具备哪些设备？
1: 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兔笼，嗯，是要符合就是看这只兔兔它的体型跟大小，嗯，然后它的就是长宽高是要它能够做伸展的，然后在里面的设备呢就是要有一个便盆，
0: 这个是他们的便盆。
1: 对，那便盆里面你可以用柠檬酸或是松木沙，那也有人是用尿布垫，哦，就是做吸他们的尿的。
0: 好，这是他们的家的厕所。
1: 对，这是他的厕所。
0: 好，那还有这个是什么？
1: 这个是他们用来就是装饲料用的食盆，我们会用就是比较重的陶瓷碗，他们在移动的时候比较不容易翻倒。哦，
0: 哎，连这个都要想到哦，是不是？重一点点才不会翻倒。好的，吃饭用的。然后看到这个是，这很常见。
1: 对，
0: 喝水的
1: 饮水器。嗯，
0: 然后旁边还有放一个
1: 水碗。
0: 这个哦，也是重的呢。
1: 对对对，如果他会用饮水器的话，我们就不会用水碗，嗯，因为饮水器的话，其实比较不容易脏掉啊。
0: 对
1: 对对，只要定时更换就好。但是水碗可能会因为毛或者是环境的脏污，它就是，嗯，就是很快就会
0: 容易脏，要常换，
1: 就是要很常换。
0: 好，所以如果不会用饮水器喝水的兔兔，就帮他准备一个喝水的碗。然后这个当然大家不陌生，刚刚介绍过了，牧草。
1: 对，就是他们的草盆，可以用草盆，也可以用草球。那就是原则上以安全为主，就是看它的头啊大小，嗯。如果说它的头真的是很小，那就我们就不建议用草球，就是用草盆比较安全。
0: Okay， 好，这个是最基本的设备啊，借我过一下哈。好，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哦， 你把那个便盆放在那边，它就会上厕所的吗？还是说像我们狗啊猫会训练它厕所，或者说训练它一些事情？兔子也是吗？
1: 会，刚回到家的时候，我们会先观察看看它习惯在哪一个角落上厕所。嗯，像如果它比较偏好在这个位置上厕所的话，那我们就会先把便盆放在这个角落。
0: 对，
1: 那这放了之后，我们也会把有它味道的可能便便，或者是之前有它味道的尿啊的东西放在里面，然后让他们知道这个地方其实是可以拿来上厕所的。但是分为几种状况，有些兔子是认便盆，就是说它认了这个便盆之后，你把它放任何一个角落，它都会到便盆上厕所，这是我们最理想的状况。但是第二种的话，就是它认的是角落，就是说它会你便盆放在这里，它就在这里上厕所。那如果它认的是角落的话，你把它移开，它还是会在这里上厕所。那另外一种就是它讨厌便盆，所以他喜欢在这个角落，他就会把它移开，
0: 把它拆掉。
1: 对，
0: 他不需要厕所，
1: 他会把它家具移走，然后
0: 那怎么办？
1: 就是以他们习惯的方式去做他们家具的摆设。对哦，
0: 你看养兔子也要很有学问哦。OK， 那现在很多人会把他养的兔子啊拿去外面，带去外面啊散散步、晒晒太阳啊。那带去也是像狗狗、像猫猫这样用牵绳吗？

0: 会，他们有他们自己专属的，就是兔子的牵绳。
1: 哦，
0: 对，
1: 它有很多不同的款式，是不是？
0: 对，就是有的是像这样套脖子，然后再就是再绑在肚子上。
1: 嗯，借我看一下，像这种就是脖子有套，身体也有套的，
0: 对，
1: 这种相对也比较安全，也比较稍微舒服一点点
0: 嘛。对，不会，就是要符合，就是要试看看他们的脖子，
1: 哦。
0: 以大概一只手指头的松紧度，因为太松，他们其实很容易就挣脱了，所以其实要稍微就是符合他们的身形。
1: 嗯，
0: 对。
1: 那如果我的兔子真的很有个性，我就是不想穿，怎么办？
0: 他如果不喜欢这个是有别的款式，就背心型。那真的不喜欢的话，我们都用宠物的推车。对，
1: 还有宠物推车，
0: 嗯，
1: 你说像婴儿这样子那种
0: 对，用宠物的推车，然后他们前面会有一些就是网格式的网罩，
1: 嗯，
0: 那就是出门的时候就是网罩要把它放下来，因为我们除了要防止兔兔就是自己跑出去之外，也要防止其他的猫咪狗狗因为好奇，就是直接就弹进去那个笼子里面。
1: 哦，所以现在要养兔子这一集看完更知道了吧？你要非常完善的设备，重点是你要爱它，然后要有耐心，然后以认养代替购买，对不对？
0: 对。
1: 谢谢林允内，
0: 对，
1: 真学了一课，谢谢你。
2: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3: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4: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在台湾想要养动物，不用急着带回家哦，因为有非常多可爱的动物小乐园啊，动物天地啊，让所有的朋友可以近距离的接触这些可爱的小动物。今天来到这边，太特别了，从走进来到现在，到处都是小动物的声音在欢迎我。然后在这里呢，有一位来自越南的保育员，也就是我们的今天的达人美仙。
1: 你好，
0: 我是小龟。等一下，这边有点点太天然了，你知道吗？我要访问你，然后下面还有一个特别来宾，他是谁？
1: 他是姜母鸭的鸭。
0: 你很可爱。OK， 我不要乱想。但是你在做什么？
1: 我在喂红鹤吃早餐。
0: 后面是红鹤，对不对？
1: 对。
0: 红鹤就是脚长长的，有没有？然后很可爱，白白的这样，然后用一只脚站着哈。
1: 对。哎，
0: 你在喂它哦。
1: 对。
0: 你这样喂，这是它要吃的饲料吗？
1: 对，它们的饲料。
0: 红鹤专用吗？
1: 对。
0: 哦，很香哎哦。啊，你在捡我掉下来的饲料吗？
1: 对。
0: 太可爱，来来来，是直接这样给他吃就好了。
1: 对对，
0: 好，我叫他，他会来吗？
1: 我叫会来，丫丫来。
0: 哎，所以这些都是你养的？
1: 对。
0: 那你是从他们小就开始养？
1: 嗯，对。
0: 我听说好像有一只跟你很熟，是不是？
1: 对，就是从小我养，他叫丫丫。
0: 他们也认得你哦？
1: 会。
0: 真的假的？所以在这边有很多很多的动物要养，你自己喜欢养小动物是不是？
1: 对。
0: 为什么？
1: 就是小的时候我就开始喜欢养动物了。
0: 是，是因为家里有养吗？
1: 对，家里小的时候妈妈有养鸡，还有鸭，还有猴子、鸽子。
0: 好多哦！可是怎么会养猴子？
1: 那就玩，跟他玩。
0: 猴子很聪明。
1: 很聪明。
0: 所以很可爱。
1: 很可爱。
0: 好，那你在越南这样养，你在台湾养吗？
1: 哦，在台湾家里没有养，公司在上班地方有养很多动物啊，家里就不养，养小孩。
0: 家里养小孩。
1: 对。
0: 那我问你，养小孩跟养这些动物，哪一个比较辛苦？
1: 一样辛苦。
0: 妈妈好伟大，为什么你要照顾他们？什么事？
1: 他们因为他们不会讲话嘛，啊，你每天喂他，还有看他状况，
0: 是，
1: 看他那个。今天心情哪只好不好？哦，对，要注意。
0: 所以从早到晚，就是真的也像他的妈妈一样这样照顾他的，
1: 对。
0: 好，那你在这边负责的是哪个区域？
1: 啊，我负责是可爱动物区。哦，
0: 可爱动物区有什么动物？
1: 有羊啊、猪啊，还有小白兔啊，还有红鹤，还有鹦鹉。哦，
0: 好多小动物哦。那我今天听到一个 keyword， 小白兔，我有机会去看一下吗？
1: 可以啊。
0: 那你带我去看好不好？
1: 好啊。
0: 好。
1: 啊，要跟我一起喂动物。
0: 啊，好，我当你的小帮手好不好？先喂他们吃早餐。
1: 好，
0: 来来来来来。照顾动物本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更何况要一口气照顾这么多动物，真的是需要相当多的爱心和耐心啊。今天我就趁这个机会也来体验一下动物保育员的工作吧。好的，现在来到了可爱动物区，而且这里真的好可爱哦，好多兔子哦。美仙有天竺鼠对不对？
1: 对。
0: 天哪，你知道小时候也会养兔子、养天竺鼠啊，然后都会帮它铺木屑啊什么的，就一个小箱子在喂养它们。我现在就在一个这么大型的小箱子里面呢啊，我们要喂它们，这个是什么？饲料对不对？
1: 对。
0: 那你手上这个呢？
1: 是干草。哦，
0: 必备一定要吃的必需品，我们来喂它们吃饭。来哦，小兔兔，还有我们天竺鼠，夹蹦夹蹦啊，吃饭吃饭了。所以美仙，我现在看到这一堆，这个都是木屑，对不对？
1: 对。
0: 为什么要铺木屑？
1: 木屑可以吸收尿尿还有大便，
0: 所以般会保持它的干净干燥就对了。
1: 对。
0: 好，那其他还要有小房子吗？
1: 有小房子可以躲，就是想睡觉可以心慢慢躲。
0: 嗯，因为他们是需要躲起来的啦，对不对？所以我比较好奇一点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养天竺鼠就养天竺鼠啊，养兔就养兔子啊，为什么这边会把他们 mix 在一起呢？
1: 因为他们认识很久了，不会打架。
0: 不会打架哦。
1: 对啊，如果说小白兔外面的人不要养，送给我们养，就兔子跟兔子会打架。
0: 你说陌生的兔子跟陌生的兔子其实会打架的，
1: 对，
0: 个性的问题，
1: 对。
0: 但是这边的不会是为什么？
1: 因为他认识很久了，不会打架。
0: 就是已经住在一起很久了，都是家人的关系了，就对了。所以天竺鼠跟小白兔就不会互相的有一些打架的状况。
1: 对。
0: 好，等一下问你哦，像这些小兔兔、天竺鼠这么可爱，那很多的游客会来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提醒他们？
1: 有啊，他第一次是来买红萝卜喂兔子，我都会跟他说兔子不能吃红萝卜，要吃干草饲料。
0: 吃干草
1: 跟
0: 吃饲料，因为红萝卜吃太多
1: 会拉肚子，
0: 兔子会拉肚子，对不对？其实卡通这样子是对哦，好不好？我们看到这个小兔子就知道，其实不太能吃太多的红萝卜。
1: 对，
0: 好，还有什么事？
1: 还有就是客人都想要抱起来玩，
0: 太可爱啦！
1: 啊，可是小白兔都比较胆小，它会怕、会紧张、会骨折，摸摸就好，不要抱。
0: 是，其实这样子他们也跟你不熟啊，对不对？
1: 对。
0: 你要这样突然抱，它也会吓到啊。所以这么可爱的小动物，大家就是还是远远的看，或是喂他们可以吃的东西就好了，对不对？
1: 对。哦，
0: 下次知道要注意了哈。好，我们继续喂他们吃饭好不好？来来来来来，
2: 每一种动物都有不同的个性和习惯，如果还不清楚，真的不要贸然的喂食或碰触，不然很可能会伤害到彼此哟。
0: 刚刚在可爱动物区看了好多可爱的小兔兔，但是现在我来到一望无际的草原，兔子就是要在草原啊，那种奔跑的感觉，对不对？佩佳，家拢你的？
3: 对，拢我的。
0: 你平常跟美仙这样照顾可爱动物区还不够，你还要养这么多兔子？
3: 对啊。
0: 他是谁？
3: 他是马吉。
0: 马吉好乖哦，你怎么这么可爱？我的是马吉，你的是谁？
3: 棉花糖。
0: 他是棉花糖啊，棉花糖在洗脸呢。
3: 然后这只是芝麻。
0: 芝麻。
3: 那只是奶茶。天哪，
0: 你上班一打百，下班一打四，这样，所以可见你真的很爱很爱兔子。哎，
3: 兔子很可爱。
0: 你觉得他们很可爱？
3: 对呀。
0: 但是你自己这样子养，你也会带他们出来玩？
3: 会。
0: 那你带他们出来玩的话，你会不会特别一定要哪些绝对必须的配备？
3: 牵绳。
0: 这个。
3: 对。
0: 牵绳是一定必要的。
3: 对对对，预防它暴冲，你没办法抓住它。哦。
0: 还有嘞。
3: 会有一罐喷的。哦。
0: 喷在他们身上的，对不对？
3: 对对对，以防一些寄生虫什么的会卡在上面。
0: 是，所以如果带他们出来玩的话，其实基本的配备还是要有，牵绳可以控制他们是最安全的，对不对？那除了这样子，你带他们出来玩会不会特地准备一些小零嘴啊？
3: 会啊，会准备一些果干啊、牧草啊、可能饲料啊。
0: 那你这样子养啊，然后园区里面也这么多兔子，他们这么可爱。交个朋友会吗？
3: 不行，兔子有很强的地域性。不认识它，看在一起就会打架，很常会打架，然后都会咬受伤。
0: 他们不需要朋友，
3: 他们不太需要，他只需要主人的爱。
0: 他们只需要主人的爱，然后朋友 no， 我不需要，是不是？
3: 对呀、啊。
0: 那想要养的朋友，你有没有给他们什么衷心的建议？
3: 要做好准备啊，就是金钱上啊，一些资讯你都要先去了解。不然很容易就是会造成弃养。支持那个领养代替购买。
0: 所以其实这样一整天看下来，这么多可爱的小兔兔，但是不论你喜欢养兔兔、养狗狗、养猫猫，其实说出来像你讲的，真的是要想清楚，你有办法给他一辈子满满的爱，你有办法负担这些金钱的花费，或是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可以支持，你觉得都考虑清楚了。有办法，我们再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对不对？而且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养代替购买。
3: 对，
0: 不要说你觉得不能养了就把它抛弃，这样是不对的行为，
3: 没错，
0: 是不是？你们好幸福哦，对不对？谢谢你耶。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非常欢迎您继续收看2026年博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那么接下来的四场的比赛呢，就是季军战以及冠军战，女子跟男子组的比赛，一样哈，场场非常刺激，接近拼斗激烈。那女子组的季军战呢，由佛光大学呢对战菲律宾国家大学。很开心能跟志玲教练来一起欣赏比赛。志玲教练早。
1: 陈总早，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是，今年的佛光杯呢，当然以往佛光杯是这样，没有一支队伍全胜。
1: 对，
0: 男女生都一样，没有一支队伍打冠军的两队也都没有全胜哦，真的非常的接近了。
1: 对，就是有可能他在预赛就输那么一场，然后就是他还是晋级到了冠军战。
0: 对对对，没错。那或者呢，他也有可能就是对预赛，对就。那无论如何，现在季军战呢，佛光大学。

队哈，哎，好好的努力来对抗这个菲律宾国家大学。当然，菲律宾国家大学呢也已经是来了好几次了哈，所以也都有对战的这个经验了。我记得2024年那一年的

0: 好的把所有的能量哈都释放出来哈，包括了曾玉川教练呢也在场边来看着佛光大学。那我们来看到呢，这个季军战呢是由女子组的话呢哈，那在冠军战呢将是由这个台师大呢对战呢日本东北学院大学，那季军战则是佛光大学对菲律宾国家大学，那第五名是马来西亚的。对，第六名是澳门浩女，第七名是加拿大约克大学，第八名是雪梨大学。好，三位执法的老师已经准备就绪，简贝一老师、吴方善老师跟肖志兴老师。最后一场比赛了哈，把能量呢全部都释放出来。菲律宾国家大学，也很近哈，是我们的近邻，我们的好朋友。那么他们战力哈也是相当不错。那这一次这一周的比赛，他们比较辛苦的就是他们是从礼拜三开始比赛，所以算下来呢是连打五天。那 B 组队佛光大学陈佩一、王玉婷、连文玲、尤安颖跟邱子云五位先发的球员。今天看看好佛光大学的三分外线呢，是不是也能够持续保持火力？他们的预赛呢是投进三分球最多的球队。那菲律宾国家大学这里有 Eco、卡亚比亚、Solis、Betanio 以及 Villanueva。卡亚比亚九一号码28号也在，虽然昨天输给了东北学院大学了，不过一样哈，卡亚比亚呢是得到了12分，得到18分，昨天他得到18分。
1: 哦，卡亚亚这球员哦很特别哦，就是他的身材并不是说非常的高，可是他的机动性，就是他的活动度其实是非常好，弹跳也很好，个人的一个切入能力也很突出哦。
0: 是，所以他蛮常打到杀到篮下去，杀到禁区去。好，穿白色衣服的是佛光大学，很快邱子云切入传球到左边底线，速度稍慢了一点点，没关系，稳住以后黄玉婷还好，篮板呢是77号的北塔尼有拿下，自己带球。
1: 那今天菲律宾在这边哦，他们也是做了一个阵容的一个变换哦。往常一开始都会是有 Solis 或是 Pingo 会做先发。
0: Pingo 对啊，没看到 Pingo 呢哈。
1: 但因为 Pingo 在今年，我觉得他的状况没有以往来的那么的好哦，所以在今天最后一场，他们也换了一个先发的一个阵容。
0: 对，叫照说 Pingo 对。每次进的就是 Pingo Pingo Pingo。 连文琳最后一场，
1: 没有关系啊，
0: 没关系，对，
1: 稍微再修正一下，
0: 没错，是方向是都很好的。 Solis 12号，海边边在外围，不要杀到内线哦，杀到进去了，哎呦，
1: 对，3秒钟，站太久了哦。
0: 23号的 Ico 呢，站在篮下比较久。Ico 算是看起来较年轻的一位哦。
1: 对。但因为今天可能内线的高度还是稍微需要他哦，因为陈佩一其实说真的，在今年的佛光杯，他的表现上哦，算很突出哦，不论是在进攻或者是在篮板，他都能够很确实的去执行教练给予他的一些任务哦。
0: 是。好，现在要防守，对，陈佩一来守一下 Ico 去年也来了，今年在预赛上场并不算太多。要不要里外想要来进攻，王玉婷给邱子云，外围倒球，右边单挡出来接应，然后中间跨步转身上篮进，
1: 哇，这个转身哦做得很华丽哦。
0: 现在我们国内选手在一对一方面哈，其实是都还蛮稳定哈，成熟。
1: 其实现在的球员，其实在于个人基本训练上啊，其实都付出蛮多的一个时间哦。
0: 对，一对一这一方面。
1: 那当然这些都可能是利用球员自己额外的时间在做加强与训练，真正教练给予他们的训练上，大部分都是在于对团队的组合训练。
0: 现在是盯人防守，来看看突破 pick and roll， 看看陈佩交出来外围三分线的出手，篮板注意，不错，经过篮板呢，拿到

0: 刘文麟直线送球，哦、那
1: 对这个小心哦，必须要越过三个人才有办法到达你自己队友的手上哦。
0: 贝塔尼亚，菲律宾国家大学，先稳住。地板传球内线，
1: 准
0: 佩一最后一道防线呢、没办法过
1: 哦。哦，三打二。
0: 对，右边刘文麟往里切，小心。后面超杰时卡比亚比亚的犯规。
1: 对。
0: 苹果很快就要上来了，他的经验还是比较好的哈。
1: 但是就像刚刚一开赛邓公讲的，他们已经连打第五天了，所以说真的在体力上其实会消耗上会比较，对于苹果年纪比较大的一个球员哦，他会比较辛苦。那当然就是让他多做一些调节。
0: 对，也是哈。甚至他们在进攻方面可以不用那么着急。哎呀，突然空切，站前防守的陈佩仪其实守的还是还不错。
1: 对，其实守的不错，这个球就是因为给的位置没有给的很好，所以才会让佩仪付出一个犯规。
0: 阴错阳差，丁人半丁人
1: 要注意哦，然后来到 low post 的位置哦，他都会单打哦。
0: 对对。跟进，菲律宾国家大学，平狗，二十号，停下出来往里切入，收球以后 ，Solis 没有，在哎呀，可惜竟然落到海鸭。哇，
1: 佩仪今天连续拦底下这两个火锅。
0: 好，这边 Solis。哎呦，卡亚亚进攻篮板外加两分。
1: 对，对于卡亚亚这个位置哦，真的要对他严加看守哦。
0: 外线空档 ，follow through， 远距离再拿到刘文麟，重新小正瞄准器有了。两队今天第一个三分球，这也是佛光大学的强项。先开始。战三二二三，也是他牛，哦呦，吼吼吼！啊，菲律宾国家大学也是有尝试和里外的进攻。
1: 嗯，因为今天佛光大学守的是一个区域哦，所以相对的在两边的底角上哦，其实会有比较多的一个空档。
0: 对，
1: 哇，好球、哦！
0: 这回黄雨婷啊的三分球。
1: 黄玉婷马上就回敬给菲律宾国家大学一个三分哦。
0: 对，现在佛光大学如果平均一场球能够投进13个三分球的话，他们赢球的几率非常高。
1: 对，
0: 好，目标现在有13个好了。
1: 再来一个，
0: 有了！现在已经投进了三个三分球了，光在第一节的前面的五分钟，那也逼出了菲律宾国家大学呢叫出了暂停。
2: Shooters 5-0 and 6. So, pag nagano'n, kung kailangan yung switching, switching yun na lang, pag nagano'n gawin siya shot, 5-0-6. Now, we are settled down. Extra effort of boxing out. And then when we call for, let's say, big,
0: 好，来看一下佛光大学三个三分球哦，在右半边这里，现在林文麟接的是黄雨婷，相当远的距离，这回45度角，然后接着林文麟，雨婷稳住再破网。
2: OK， so you have got all this paint， 啊，我们不要 skip， make a good pass， so you see the entry pass is done。Make a good entry pass, love pass to boot. Go! Ready to skip the shooter.
3: Go!
0: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现在看在防守上的三二变二三， 且卡位让 Kingo 不容易拿球，但是中间的突破，哦哟，Adorado 的上篮得分，11号稳住，邱志云，菲律宾守盯人。哦，
1: 其实红光大学在进攻端哦，其实内线很空哦，
0: 对，
1: 可以其实试着多做一些切入哦。
0: 是。其实邱子云在前面几场其实蛮常切入的哦，
1: 嗯，
0: 可以尝试看看。
1: 对，因为其实他们也知道说佛光大学在这个阶段哦，他们的外围啊，其实三分能力很好哦。
0: 没错，平狗转身的投篮呢，
1: 嗯，
0: 造成了陈佩仪，但现在就是说陈佩仪只有一个人哦，在进去的话，
1: 他
0: 对他的犯规要注意一下。
1: 嗯，但其实在这个走这个区域连续两次哦，让球往内线掉给这个 Bingo 哦，其实在三线的一个做协防的这个位置，其实脚步要再快一点，我们可以放他做最远线最远端的去做传球
0: 哦。OK， 就尽量不是直线传哦，或者比较近的传球。
1: 对，
0: 两次犯规的陈佩一这时候把他换下来，
1: 要小心一点啊、
0: 哦！是。换上了邱静恩上。
1: 嗯。
0: 进攻时间8秒，邱子云移位以后外线。
1: 好球！篮
0: 板子啊，保护住哦，再拨出来，王玉婷。邱静恩一上来发球线，意识还不错。
1: 对，其实这个是可以的，合理的范围下哦，这种投篮其实是对的。
0: 还是要讲积极的哈，积极的面框。阿德纳多短传给球，范路超截，球出界。苹果要犯规。
1: 你这一波的防守守得不错哦。
0: 是。让对方传球哦，第一时间传不出去。
1: 对。
0: 哦，他前防守哈，还造成了。哦，犯规哦！哦，
1: 尤安颖这个防守守得非常好哦。
0: 对，帕库拉干的犯规。哇，站前卡位哦，第一时间判断非常好。26号的帕库拉干167公分，昨天得到10分9篮板，输给东北学院大学。王玉婷。邱子云还是投外线，哎呀，好棒！外线够准也可以的，而且是倒了几次以后哈，他真的是有一些空档。全队的投进了4个3分球。
1: 其实真的就是，当你要做投篮的时候，其实就是不要犹豫
0: 哦，不要犹豫，对。
1: 嗯，当你犹豫了之后，其实那个可能力道上就会差了一点。
0: 对，所以即使没进的话，下一次投篮还是要果断哦。
1: 嗯。
0: 平哥，注意！
1: 哦，好球，往前
0: 了，成功的防守，真的没人
1: 了，
0: 对，哦，有，哇，
1: 可惜啊，
0: 平哥很快回防，第一时间错掉，
1: 对手真的很快哦。
0: 平哥可能第一节还没问题，菲律宾国家大学高位平哥拿球，邱坚守他后撤步一个出手。远距离篮板的邱坚保护住，稳住。哎，1分40秒，第一节。
1: 对。
0: 9号尤安颖外围倒球，邱子云上来接应，掉内线。
1: 那机会打到。
0: 背后 pass 跟进来，但是抄走了。
1: 对。其实这个球，连文林也是可以自己做一个内线的一个单打啊、哦，
0: 对，做一下动作这样。
1: 因为毕竟其实刚刚在那个低位的地方，他的身材是比对方来得好哦。
0: 是。到了右边，
1: 哟、球，
0: 对，个人第3个3分球。嗯、
1: 哇。
0: 今天投8中3，得到了9分，连文林，也是很希望哈、哦。 每场比赛打好，然后这个第三名的位置能够拿下。嗯，
1: 我们看佛光防守从3-2变2-3
0: 了。2-3哎，对。
1: 也就是你有人切走的时候，他们就会内缩下，
0: 沉
1: 退变2-3防守。
0: 目前的防守上呢，做的都还不错。嗯，连续的这个作战选手有点小伤啊，这也是正常的。朗干的罚球，第一球罚进。22岁，167公分，56公斤。他在预赛的时候场均得到14.7分，排名在 B 组的第三。那在 B 组呢是次于陈新杰跟江子柔。全场哦，但是佛光大学破了还蛮快的。嗯。哎呀，
1: 这球。
0: 对，可惜。对，最后是被邱子云碰出了界外，还有33秒。12号 Solis 控球，内线接传左边罗沙诺，果然像志林教练你讲，底角这两端有时候会有空档啊。邱军切入了，对，
1: 进去了，对，
0: 哎，
1: 没有关系啊，
0: 没关系，没关系。
1: 反正就是最起码你要知道的就是说内线现在是空的，只要你有你敢切，其实只要有耐心多脚步多踩一下，其实就进去了。
0: 没错。在第一节的比赛，地主佛光大学呢是以17-152分领先了菲律宾国家大学。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最后一天，季军战、冠军战陆续的登场哦，马上回来。
4: 象棋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5: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6: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7: 我们常在讲，其实公益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0: 欢迎回来，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今天最后一天，8月2号礼拜天，季军战以及冠军战的男子跟女子组的比赛呢就要陆续的登场。那么这场是女子组的季军战，地主佛光大学在第一节暂时以17-15的领先的菲律宾国家大学，都欢迎大朋友小朋友在随时哈都进到了高雄巨蛋来欣赏比赛，也是免费，然后可以锁票进场。
1: 对，现场有很多的来那个礼物哦。
0: 对，真的哦，冰淇淋啊，还有电器用品 ，Double Team 包夹。
1: 对
0: ，Solis 还蛮快的。嗯，哎呀，第一时间没有抓好，
1: 超掉了。对，
0: 有可以。李一天很快的斜传给连文林，再一次传球篮下，尤安引线，连文林助攻，尤安引得分。好，发动的这个反快攻哈，还不错，并且也把握住了。
1: 嗯，尤安引在今天的防守端哦，真的做得非常的拼命哦。但他的身高不高哦，但是他常常要扛到内线来做防守、哦、
0: 是
1: 也是很辛苦。
0: 昨天对台师大比赛的得到5分5个篮板2助攻，在预赛的时候对澳门浩俊得14分，是他得分最多的一场，那场他投进4个3分球。17号北叉诺外围倒球交叉，高位卡亚表，斜传球到右边，哦，再一个短传以后，平狗得分。菲律宾国家队，因为他们已经很久，强球大概都是一些阵容后，所以打起来默契啦，还有稳定度都不错。Solis， 平狗。抛出来，苹果现在倒地，哎呀呀，法德现在的出手，哎呀，
1: 那么今天的这种、哦、球都是弹进去哦，
0: 对，双方19-19平手，哎，好，还好，这里李怡婷干挡，
1: 哇，小心小心，对，
0: 苹果差点，
1: 苹果的臂长很长哦，所以真的要注意哦，
0: 也是了哈，还好这里。邱金恩在篮下的得分，那苹果如果拉出来，那没关系，内线这里应该有空档。菲律宾国家大学的进攻，
1: 好像哎呀，
0: 高低传球，
1: 对，这种切入真的非常好哦。
0: 对，是，
1: 这直接就是撕裂掉你的防守阵容了。
0: 是，对，就是重心。因为 Pingo 拿球，你也要防守他、哦、对，但是漏掉后面的卡亚亚。来看一下，哇，这个是不是防守上这个补位脚步还在快一点？
1: 其实因为刚刚有点像是他们守的是区域哦，所以既然他在做这个切入的时候，他并没有去对到人。那这个三线的这个协防的位置，再这样，我觉得主要是在传球的第一线上，你应该要给他多一点的压力。
0: 压力哦。
2: 你们抓重点啊！他刚刚已经在这边拿很多分数了，听懂吗？这件事情要再说一下，安波包哦，对，你自己要注意一下，无球的东西可以去。那重点是你们不要一直被人家得这个分数啊！你们要知道他们切进去他们会找谁嘛？找重点的人就好了啊，对不对？不是一直看着自己的人，懂？来，再来，再来，加油！宝宝，
0: 确实有时候这个区域联防的时候，这个也要了解对手的攻击的重心在哪里了哈，对，所以就是当然不容易了，就是东张西望了哈，就所有两边都要守就对了。
1: 对啊，所以在刚这个暂停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听得到那个徐静教练哦，也是在叮咛的球员哦，要告诉他们知道说场上的重点球员在哪里。
0: 基本大概、就是、如果 Pingo 在，一定是 Pingo， 然后另外呢，卡尤亚这一点呢，一定要注特别注意。
1: 那你今天的所有的攻击重心哦，目前看起来放在卡尤亚身上比较多、哦。
0: 比较多了，对。外围倒球， Titanium Solis 跟外围
1: 哦，大脚
0: 哦，大脚拿到稳住
1: 篮板，篮板哦，一定要很确实的去掌握篮板。
0: OK， 好、
1: 哦，
0: 就今天卡住了 Pingo。哎，佛光大学的进攻，邱群外围高位，这里邱金人上，哟、哦，漂亮的动作，
1: 对，好球，没有关系哦，
0: 好球，好球，长传这，赶快回防，对，李婷，哦，海月也来了，
1: 嗯。
0: 对，逼上去。
1: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菲律宾啊，在跑传完球的一个跑动哦，很积极哦。
0: 给球空切这样、嗯、哦，对，没有持球了，还是在跑动。一样哦，佛光大学也是一样。刘安颖、刘文玲单挡，再回给刘文玲。刘文今天手感不差。
1: 嗯。
0: 看看，刘文玲，哎呀，
1: 轻啊。
0: 对。判了菲律宾国家大学的犯规。
1: 嗯，这个球应该是判在
0: 77，是不是77号的比塔尼奥的犯规？个人第一次底线的界外，重新14秒。

0: 邱子云放个冷箭。佛光大学是专门打外国队啊，连东北学院大学都输他们。Solis， 这里面国家大学很少投三分球。嗯，
1: 但他们投篮的命中率确实蛮高的。
0: 哎呀，来了！哎，这是什么被林志玲教练讲对了？24-24，底线是不容易哦，难度高，拼抢。
1: 对，
0: 球出界，菲律宾国家大学的球。目前三分球呢，今天佛光大学投进了6个，然后菲律宾国家大学也命中率也不差，24-24。先拉上去手，嗯，有点改手盯人的味道哈。啊，菲律宾也有点慢了一点，不过这是单打。哦，菲律宾的切入个人切入能力还是不错的。嗯，
1: 他们还是习惯在第一时间还是会先选择做切入啊。哦，
0: 对。
1: 而且他们不论是内线球员、外线球员拿到球的第一步哦，他们都会先去做一个试探步。
0: OK。
1: 哦，赶快退哦！
0: 对，赶快退。外围交叉。嗯。
1: 现在佛光大学的防守让菲律宾会比较有点不知所措的情况下，是因为好像有点区域带盯人，又有点像盯人。
0: 盯人，对
1: 对对。
0: 连文林趁着对方没站稳，差一点点。
1: 啊，其实文林这个球哦，可以尝试着二打一攻上去哦。
0: 因为有多打扫的机会哦。
1: 其实是一个多打扫的情况哦，并不是说真的内线退了两个。
0: 再把陈佩仪换上来，带着2次的犯规。
1: 因为其实比赛时间还很长，不一定要急着在这个时候就投三分。
0: 是。现在又有点像丁，切入时后面补防不错。哎呀，陈佩仪，可惜。
1: 这个球看起来其实蛮干净的。
0: 那当然，陈佩仪上去补防绝对是对的哦。嗯。还要有最后一道防线。那这是投篮犯规，罚球。26号的帕布拉干的罚球。2次罚球都罚进，得分能力是蛮强的哈。总共之前四场比赛呢，能够场均得分到13分。
1: 他的每一场比赛其实都很平均，
0: 平均对对，
1: 就是不论在进攻防守端，他都做得很好。
0: OK，
1: 不会说有大起大落的一个状况。
0: 外围的出手李怡婷
1: 轻了啊，
0: 对，
1: 是这个弹道是可以的。
0: 最后一场比赛了，看起来菲律宾国家大学也是很想哦打出一个好球来。他们在2024年那一年也是打进到4强。散开来。该步做动作切传篮板，
1: 他们即便拿不下来哦，他也都一直
0: 往外拨了哈。
1: 因为说在他们的那种垂直弹跳能力真的很好，
0: 因为他们个儿不算是太高了哦。这次在争，
2: 你都要被骗，他们会做假动作啊。
0: 对，就像这林教练你讲，就是真的菲律宾第一个动作就准备要

0: 这走步都步伐都会动了啊，不要。而且他们的假动作做的真的蛮逼真的。OK， 那是一个习惯动作了，对，习惯动作。所以防守上是不是稍微离一步一点？不晓得。其实当然，你的第一拍你还是要稍微上去注意啊。对，上去之后你要马上沉退第二步。哦，对，因为其实他主要第一时间你还是不能让他很轻易的就是拿到球。
1: 你若不上来，他还是会投。OK。所以其实打篮球这个，当然手感蛮重要的，但其实这个下盘或者是脚步，其实更重要。都很重要，就基本。球出去，龙球。
0: 还是佛光大学的球，还是佛光大学的球。是时候11号的黄玉伦上场，又一百七十七公分。
1: 因为真的内线还是需要他上来稍微顶一下哦。
0: 对，在预赛击败雪梨大学的黄玉伦有7分7个篮板，而且他的主攻表现得不错。这个球很可惜哦，直接发球进来，在邱金恩手上并没有办法很顺利的得分哦。双方26比26平手，上半场还有2分50秒。9号若杀了，大家要来喽。
2: 对，不要让他卡在前哦。
0: 对，啊，已经收球了。
1: 对，
0: 哦，这个球守得不错。
1: OK，
0: 真的，篮板，OK，好球。看柔速度相当快哦，现在体力充沛。李婷快速导球，王玉婷，邱建恩在高位，王李，哎，转身进，杀出一个空间。王玉婷个人得到7分。
3: 17号贝塔尼奥的控球。现在李怡婷就一直死盯着这个卡比亚表。对。哎，Pingo，碰出了界外。28比26，我们刚切入王玉婷。Pingo现在确实他步伐好像有点慢哦。对。
0: 外围左边4个球员卡位时，菲律宾国家大学的犯规，9号的犯规哈 ，Rosano 的犯规，盘犯呢？现在菲律宾国家大学有4次。第二节剩1分37。
1: 交出给邱金恩做动作，转身翻身投篮，球爬进。好球！邱金恩估计哈，其实他如果那3分线练出来的话，他真的也是很全能哦。但以金恩来说，他应该还是比较习惯做中内线的，对，中距离内线的一个投篮。哇，完全把人给顶开了，0。0，0，阿古拉干，过往我们家这个C罗就按揉。哦，进攻犯规。黄玉伦的进攻犯规。
4: 不管背框或者面框，都提升自己。哎，其实以黄玉伦啊，他身材啊，其实他就是可以以他的身材可以多一些做面框的动作。对。

0: 好，欢迎回来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今天最后一天，8月2号星期天，在高雄巨蛋，好，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享受这些大学生们哈，他们在篮球场上的拼战啊，团队的合作及逆转啊这些的精神。那这场呢是女子组的季军战，由白色衣服的佛光大学对战呢蓝色衣服的菲律宾国家大学。在上半场的比赛啊，6号的连文玲呢个人就能够有外线的这个攻势，投进了3个3分球。全队一共投进了6个3分球，也展现了佛光大学的特色。但菲律宾国家大学他们个人的动作也好了，速度也好，还有经验呢，还是也蛮成熟的。啊，这队伍也多次来台湾参加佛光杯，所以打起来哈也是非常的沉稳。那佛光大学也会轮番上阵的哈，大家都把握这次的比赛的机会呢，都有轮番上阵的这个经验。另外包括了邱静恩呢，以及黄宇伦在禁区呢也有攻势。换句话说，里外都有攻势的情况下，看能不能让对手防守起来会比较吃力。在上半场比赛32-39哈，2分差，差距并不是很大，各项数据其实也都很接近。那么在这个整个投篮命中率方面，佛光大学稍微高一点点。菲律宾国家大学有6次罚球的机会，篮板几乎一模一样，出空也完全一样，失误也差不多。对，还是势均力敌的，就是这场真的不容易了哈。
1: 对。
0: 那个别球员方面，连文玲有3个3分球，得到9分3篮板2助攻，黄婷7分4篮板，邱子云6分。那邱静恩得到4分，抓下3个篮板。菲律宾国家大学卡亚表得到8分。9号的罗沙诺得6分，那26号的 Cito 阿杜拉干呢是得6分，蛮平，也都很平均。Pingo 也得到5分，Pingo 抓下了6个篮板球。我估计可能真的要厮杀到最后一刻哦，才能分出胜负了。
1: 我们从上半场的数据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两边今天打到目前为止，比分其实真的不高，30分而已。然后两边的数据上也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个差异，那真的就是可能像刚刚的曾公所说的，今天的胜负就是要到最后一刻哦。
0: 是，但另外有时篮球比赛也会讲说第三节也蛮关键的哦，看看，哎呀，在篮下苹果就拿到进攻篮板了，然后送给卡瑞亚的得分。球出界呢，还是佛光大学的球。
1: 那其实我们刚大致上看了解了一下，其实菲律宾国家大学哦，在这几年来哦，他们在佛光杯的成绩其实都不错，
0: 不错哈。
1: 对，一次第三名，一次第二名哦。那我们今天看啊，其实也是在前四强哦，所以基本上他们来呢都有在四强内哦。
0: 是，确实也实力蛮强的。
1: 嗯。
0: 高位这里是苹果拿球到左边 ，Solly 中距离出手，篮板保护住。尤安颖抢下这个篮板。
1: 尤安颖真的就是佛光大学的苦力苦做专门做苦工的，
0: 他的超级篮板都不差、
1: 哦。对。
0: 刘文黄婷抢下来、
1: 哦，再来哦。
0: 对。三角左边持球后面被贝塔尼尔超出了界外，
1: 对，
0: 进攻时间9秒。
1: 就是佛光大学在过人的时候就是要注意哦，因为菲律宾的球员很喜欢从后面去做捞球哦。
0: 他们一开始就设定好要从后面那个捞了哈、
1: 没有，他们的这种判断其实做得很好，也就是说他第一步被你过了，他还可以从后面去尝试做捞球。那有捞到就是赚到嘛，没捞到就是出界而已嘛。
0: 是是，所以过第一步还是要注意的。
1: 对，那当然也最坏的打算就是没捞到就犯规嘛。
0: 是。这球被陈佩一呢泼出了界，不过剩下8秒而已哦，守一个，站前压迫一下。被保护住篮板，
1: 对， 篮板真的很重要哦。其实两边呢，在于内线的高度上，其实真的差不多。今天两队的身高其实没有谁特别高，
0: 特别高了、哦。
1: 对。
0: 哦，内线去
1: 啊，可以尝试先挖。
0: 哎呀，
1: 这我们刚刚就讲了，不要看明狗，对，明狗的手臂长真的很长哦。
0: 就是他，那他手背可能快要到膝盖了。右边扛下去，
1: 他
0: 坦克车一样。
1: 嗯。
0: 他已经得到十二分了。
1: 对，反而其实这
0: 哎、欸，
1: 好球，
0: 偷袭成功，
1: 对，
0: 声东击西，连文林的助攻，陈佩仪的得分，
1: 这个也是一个好球哦。其实菲律宾也会常常出现这种在防守上找不到人。
0: OK。
1: 他们在昨天对日本队，其实就让日本队溜了那种篮底下溜好多球。
0: OK。干扰一下，
1: 不错，
0: 连文林的主攻。邱子云交右边林文林过，
1: 嗯，
0: 可以出来接应，
1: 对，再来一个
0: 哈、哦，
1: 再打一次，
0: 对，
1: 用急，
0: 外围王玉婷时间比较少了，稍前勉强，双方3-4胜平手，左右的看看，哎，现在苹果站前卡到位的时候，
1: 3秒钟啊、哦，来这个球。

0: 黄玉婷要稍微注意哦，就是在第一时间她卡位的时候拿不到的时候，她只要球一传，要想尽办法赶快再坐到她的前面。
1: 对啊，吼，一直被她被她卡到
0: 前面，你被她一直卡在那里，啊、但是这一次是三秒，那下一次就不知道了。
1: 下一次可能她轻松得分，有可能要注意。哦，柳安颖继续在场上，另外换上李怡婷。
0: 有人
1: 接入单边，球子邱子云的得分。
0: 邱子云这个球也是判断防守位置哦，对自己有利的单边哦。
1: 对。凯亚亚，传出来。
0: 对。
1: 好，补位补的还不错哦。
0: 对。
1: 哎，篮板。邱思杰。这个时候苹果没有在场上嘛，苹果在大学是打快的，然后就不是打内线了。这个球是佛光大学的球，邱子云指挥过，再过一个，
0: 对，
1: 受影响了。
0: 啊，佛光大学今天的罚球命中率不是很理想啊，上半场的两次罚球也没投进。
1: 目前邱子云得到八分，有时候平战，然后还在喘气哦，就要罚球，就
0: 对，
1: 也是不容易了哈。
0: 所以你要上站上罚球线之后，你就是要自己先去调节一下你的呼吸哦。
1: 是。OK， 两发中一 K。好，防守上哈。
0: 这个时候又对，又变换成了一个区域防守。
1: 哎呀！哦。哎呀呀呀！这被这个 Solis 被
0: Zero
1: 对 Zero 了，这个予取予求。
0: 对，没有 Zero 在这种篮底下的这种垂直弹跳，真的跳得很高。那但是刚刚其实前两次呢，好球。
1: OK 哦。
0: 好了。
1: 李怡婷，李怡婷，其实他切入也蛮沉稳的哈、哦，有时候他急停啊、转身这些都不错。
0: 对，李怡婷的切入跟那种转身、急停、跳投，其实也都很好、哦。哎，
1: 对对。
0: 啊，有时候就是还是会比较客气一点呐、
1: 啊。好，现在做好防守。哎呀哎呀，还是被
0: Zero，
1: Zero 对上来。西罗跟卡瑞亚长得有点像，
0: 有了，
1: 哦，开后门。
0: 对，今天佛光大学其实真的就是要稍微打快一点哦，因为今天的菲律宾其实就是在他们这一次来的比较常出现的一个状况，会常找不到人。
2: Oh, make sure you talk. Make sure you talk. Okay, kunin niyo na una doon. Kunin niyo na muna.
3: Ang ginagawa niyo, Paul, pag may tumatakbo, kinukuha niyo ang isang tao niyo. Eh.
2: Oh, kahit sino. Crossman. Most likely, big man yan. Or ano, kunin niyo muna. Okay? Sayang, pare. Nasasaktan tayo doon sa mga early basket. Kanina, biglang blow by layup. Kanina, dito naman, hindi umex out. Naiwan agad tayo. Layup na boarding. O ngayon, transition. Lahat tayo nakataka.
1: 估计可能也是针对，就是说佛光，不止三分球而已啊，就是变成这几次的进攻还蛮多都是禁区的啦，或者是开后门啦这样，什么就找不到人。
0: 对，因为其实菲律宾的防守比较黏哦，所以他们其实对于一线的防守，甚至于二线，你可以多做一些后门，然后甚至在第一线持球的人，你就是可以做过他，因为我们讲中间其实非常空，过了禁区其实都有机会。
1: 是，要自己做进攻或者分球都可以啊。好。好。好。好，今天将是最后一天的比赛哈，佛光。 的佛光山的这些师父们哈，也都来到了这个现场。那么三好体协的会长来到了现场，高位 bingo 传球，左边底角，只传球，然后直接投。嗯，哎呀，小心，可惜被连文林碰出了界外。
0: 哦，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第一时间他持球你不上，他就是会投篮，但是他的假动作若你做了，你上了他就过你啊。
1: 目前上半场都投进了，菲律宾投进了三个三分球。第三节还没有投进三分球。
0: 对，好，很好。
1: 五位还不错哦，好球！成功的防守哈，造成了对方失误。李婷，一个声东击西的传球，篮下邱金芬得分，好，哇！打快以后，佛光大学哈也绝对是有这个能力的。看看是不是能够拉开比分？
0: 对，有没有办法趁这一波？
1: 对，没错，
0: 一鼓作气啊！
1: 身体掩护球拨一下，对的。哎呀，可以，小心，邱金恩，
0: 底
1: 带球左边，李怡婷中距离出手，差一点。嗯。好，再守一个看看。
0: 哦，差一点又被李怡婷给超到。哦。
1: 目前卡亚亚呢得到了12分。嗯，外围倒球，有一个假传真切线，哇！球，这就是邱子云想要的。
0: 对，这也是我们一直想要看到的。
1: 对，真的，他们菲律宾很喜欢从后面抄捞了。对，我们换人。14号的拉帕萨 surround 的犯规。
0: 邱子云在这几波的一个撕裂对方的防守，其实真的做得很好哦。
1: 邱子云在预赛的时候呢，他的助攻是位居分组第二名，仅次于日本的竹本步生。得分能力很强，对浩俊的比赛得22分。
0: 嗯，我要小心。
1: 小心。
0: 哦，又三秒。
1: 9-5分差，45-40，佛光还是领先。调节一下，变李怡婷来控球。嗯。接着连文林右边底线 ，Pingo 抢下篮板，防守 defense，
0: 对，不要让他们卡在前哦。
1: 对，两只手也横向伸出，底线没有角度了，哎呀 ，Solis。
0: 夹对，进到夹哦！
1: 哎呀，竟然被他拆弹了，对，
0: 真的。哎呀，已经守到最后了。
1: 对，难怪菲律宾的替补球员这么高兴。而且现在只有2分差，给他尼奥投进了菲律宾今天全场第4个三分球。进攻时间注意哦。哦。邱子云里外都有啊！
0: 对，邱子云这个真的蛮大号三分哦，退了2步哦。哇，
1: 他心脏够强哦，那也真的是解锁。
0: 这些全队他今天对于自己的投篮其实是很有信心的，
1: 就是要赢这场比赛哦。昨天败给台师大，邱子云得到14分，投进了3个3分球。哇！哎呀，又来一个三分。
0: 是呀，这边也进了一个三分球哦。
1: 分数始终咬得很紧。
0: 再来一个。哦、
1: 对，这次换黄玉婷啦，双方比是你投篮大赛。 这样看守一个，哦，中间空切给的嘛，还蛮及时的。可惜发生了失误哈，球出界变成菲律宾国家大学有最后一次的进攻机会，第三节。黄宇伦把他换上来，然后接突然一个转身，卡亚亚交了左边底角的出手三分。
0: 哦，篮板，
1: 篮板不搞保护好，直接造成了犯规。十二号的 Solis 的犯规。嗯。这节双方犯规的次数倒是比较少一点。
0: 对。但是在这一节，菲律宾的失误就比较多一点。
1: 是。
0: 在最后这六
1: 最后六秒哦，对，其实还绝对是有时间来进攻的。先传，
0: 现在谁的手感最好？
1: 邱子云的手感最好。
0: 对，
1: 传球左边。
4: 第三节比赛结束。
1: 好，第三节哦，分数还小得很紧了，51-48，每一节的分差哈都是两分或者三分而已哦。啊，真的，那就看最后一节，加油！休息一下，回到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
5: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好，非常欢迎您回到2026年的福冈杯国际大学篮球锦赛最后一天的比赛。任何时候呢，都很欢迎哈大家来到高雄巨蛋旅馆呢，来感受这些哈大学年轻学子他们平常的训练的一个成果。免费锁票进场，大朋友小朋友都非常欢迎。在场内很舒服呢，又可以一边吃着午餐哈，一边欣赏比赛。还可以闻鸡起舞，闻乐起舞，啊，这样示意自己要跳一段了。
1: 开始。
0: 好，这一场第四节的比赛，白色衣服的福冈大学对战菲律宾国家大学，季军战，女子组，邱景恩切入，
2: 哎，好球，
0: 有。
2: 哦，在这个决胜节啊，每一个处理球都要很注意哦。
0: 没错。
2: 那邱清恩也很聪明哦，他知道对位到他的是在菲律宾这边啊，是稍显经验没有那么好的球员。
0: OK， 好的，哎呀，好，菲律宾国家队还是咬住，阿德纳多的得分，11号，拉开。
2: 哦，所以他们守得很开，也守得很大哦。
0: 对，
2: 我们也可以看到，对，
0: 好用
2: 进去其实就是很空的。
0: 其实福冈大学其实每个球员这些都过人能力都不错的呢哈，切入动作都很好。那现在邱子云没有在场上，其他球员哈要担起来哈。
2: 对，其实要让他稍微调节一下体能哦。
0: 也是，给他牛，切不进去，也穿不进去，只好逼了外。哎呦呀，这么准啊！
2: 哇，这个球又被他给拆了哦。
0: 对
2: 对对，
0: 还好远距离篮板的尤万银抢下来，快速的倒球给连文玲，李怡婷交叉
2: 再来，
0: 哎呀呀呀，重心不稳，哎呦还好，
2: 先把球拿好。
0: 好 ，OK， 哇，很快一个3-2，
2: 不会吧？
0: 哎呦呦呦呦！进攻篮板拿到球，在又拿到，
2: 哦，
0: 半步很前，判断正确，轻松得分。

0: 八秒，内线，哎呦，但是很少上场的，这个Garcia现在也投进了这一球。好，每个都是可用之兵。过，先没有，没关系。拿球 catch shoot。
1: 出的是菲律宾的犯规哦，
0: 十七号的卡西亚。
1: 哦，又把主力都换上来了。
0: 卡西亚也算比较少上场的球员。嗯，他身高是不错的哦，也到了178公分，在昨天输给东北学院的比赛抓下4个篮板。长传前场刚好到位，起步，哇，速度好快啊！哦，9号的 Rosano 的得分。昨天虽然是败给东北学院，不过9号的 Rosano 得到11分。嗯，赶紧叫暂停，双方现在5-7平手了。朱丁教练叫暂停，
2: 一定是要底线这里的人上升，你们才可以送这一颗球。不然这一颗球线太长了，不要再做这件事了，懂吗？你们不能说我今天打这个方法，我就一定要做到这个位置啊，懂吗？哎，我还是想要讲，你们如果恭敬的回来，要把防守做好啊。你们现在如果要，我们现在要，因为我们精神上面我们会比较没优势嘛。可是我不代表我今天守区一直被人家投三分哎，不能是一直是三分哎。你们的这一个位置再交代清楚，同样这位静安，如果今天这个上面这一要进来，你们就要把下面的这个人推出来，你们不能自己的人然后进来抢中间这个人啊，懂意思吗？啊，
3: 懂
2: 懂哦，来再上来，加油，冷静一点哦，懂吗？那个位置太
0: 这样的话，蜀靖教练是希望就是球员们守区域，但是呢还是要注意对方的这个三分线投射。
1: 对，因为其实你守区域你就是不让对方投三分的，然后你守区域你还一直让对方不断的在三分线上投篮，那当然教练对于他们这个防守就会不满意啊，
0: 所以要怎么样补位啦。
1: 对，每个人的那个轮转，对球的轮转还是脚步要够快。
0: OK，
1: 而且你要懂得先去预测猜他的传球路线，你要能够去断线，不是让他想左边就左边，想右边就右边，那你的防守就是让对方带着走了，
0: 是不能太被动。
1: 嗯，我们要做主动的防守哦。
0: Okay.
1: 对，
0: 小心
1: 运球哦。
0: 超结实，
1: 嗯，
0: 确实也比较大一点哦。
1: 那菲律宾这边其实他们防守很积极哦，在自己收球上其实真的就要做好保护球，可以让对方其实。在于超截上，他们让他们去做犯规也没关系，但是你的球就是要先保护好。
0: 是，这部分可能还是要邱子云要上来了。
1: 嗯，
0: 好，现在邱子云上场，过了 Solis 差一点点，直线送球，邱金恩
1: 轻了、哦、对，力道轻了。
0: 对，罗山哦，很快带过来。哦呦，三个怎么充满能量哎、啊！哎呀，怎么是哦，钻进去！
1: 这个球净算哦，还要算连文林的一次犯规哦。
0: 哇，他是连续动作哈，
1: 而且
0: 就上篮了哈、哦。要再加罚，而且菲律宾国家大学现在领先2分。哦，小这罗山哦，这个小钢炮哈、哦、也是、蛮厉害的。
1: 然后过的那一瞬间哦，他压得很低哦。
0: 是。昨天对东北学院，他也得到了11分。
1: 嗯。
0: 好，邱金恩的中距离。
1: 对，中间很空哦，其实真的机会来了就是投哦。
0: 啊，邱金恩可能哈、哦、要担负蛮大的责任。
1: 对。不过在那个位置上本来就是邱静恩习惯的一个投篮位置，
0: 这里也是苹果习惯的地方、
1: 嗯、
0: 手长送上了两分差。刘安颖李怡婷45度角往里切入，邱子云哎呀可惜，手里是拿到，很快交给前面罗萨诺身体对抗、
1: 哇，又被对方

0: 他的那个一定真的要严守哦。
1: 他身体够厚实，这样哦，他也是碰撞都没问题。 外呢？有。Cilo，哎，念哦。嗯。Solis拿下了篮板。啊！假传给Pingo，哎呀，不容易，不容易。嗯。这是菲律宾国家大学领先较多的一刻。对。
0: 但是就是我们讲，你让他走，你让他切入了，然后我们的第一线传球的这个人没有办法去对球压迫哦。是，哎呀，朱姐还是冯光大学球，但现在菲律宾哦，西罗四级扭到脚了。哦，西罗，对，西罗，应该是在刚刚切入的时候绊到脚，跌倒，有点拐到了。是。
1: 连续打了5场的比赛，然后估计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旧伤在身。对，看他原本脚上就已经有贴扎了。啊，对对。 菲律宾国家大学也是佛光杯的前3名的常客。嗯，好，还有4分多钟，还有可以追赶。哇！好，现在林文琳火力开龙。
0: 对，这时候我们很需要啊，林文琳的3分呢、啊。
1: 他的3分球都在第1节投进，然后一直到了第4节再来。
0: 走步，3分差的比赛，看看，再加油。
1: 邱子云现在从45度角进攻，
0: 对，离时间还很够啊。
1: 对，赶快小心。
0: 对，
1: 先传，对，
0: 有没有？
1: 相当远，
0: 哇，偏了一点。
1: 没有关系哦，对，修正一下，时间还是足够的，还是合理的出手。嗯，换上菲律宾国家队，换上27号的 Villanueva，给空切注意 Rosano 发生失误喽。嗯，对 ，OK。
0: 这个球其实它可以上篮哦。哦，对，那现在菲律宾国家大学要提出挑战，就是刚刚的出界球谁碰出去的？哎，没，哦，后来是三个裁判讨论之后，然后直接改判哦。裁判老师讨论。
1: 那这样杨淑晶老师要不要叫挑战了？
2: 不是你们，他要挑战，你们要看什么？自己裁判是。好，But you change the ball already，
0: 这不是很奇怪吗？他们刚刚不是要挑战吗？那为什么自己就可以改判啊？为什么可以改判？哦，其实一开始是在菲律宾教练这边，他想挑战啊，可是经过裁判自己讨论之后，其实裁判的可能3位裁判里面有2位裁判认为是菲律宾的球，所以他们就直接采取。 裁判自己的会议作为改判，但是因为裁判之后呢，其实，佛光大学的教练他会认为说，你们没有透过影像，你们直接做改判，所以佛光大学教练也有争议哦。
1: 对吧？不是我们了，是他们了，不是我们了。来，去。那 这次挑战呢，还是判成了菲律宾国家大学的挑战。哦，所以最后还是采用了菲律宾大学的一个挑战。对对对，那但球权是在菲律宾国家大学这边。11，在做掩护的时候一个进攻的犯规。

0: 那目前菲律宾Pingo 的身体的碰撞的犯规。
1: 我们看菲律宾这边，其实 Pingo 几位主将其实都还蛮节制的犯规哦。
0: 是。李怡婷后撤步，但持球时间稍久了。
1: 好，剩六秒钟哦，要注意时间喽。这一波的进攻盘球太久了哦。
0: 是。旁边雷文玲或者邱子云哦在等球。
1: 你在那里不断的盘球，其实真的机会不会出来，因为九个人都看着你一个人。
0: 是，快，还稍微勉强了一点。罗三诺卡杰约，你给我用走的。
1: 他们很多这种。
0: 绕圈然后碰切一下，哎呦喂呀，在篮下
1: 这个球怎么又会是漏掉了他呢？
0: 好，判了 Villanueva 的犯规，
1: 对，
0: 27号。目前卡瑞亚得到了14分。来看看他们绕圈然后送进来，
1: 嗯。
0: 再短传，
1: 我们可以看凯耶要从外面进来的哦。
0: 对，67-62，菲律宾国家大学领先5分，还有2分43秒。国光大学做最后的努力，是
1: 看起来是阿龙华的篮底下在那边可能稍微有撞到，
0: 对。颈部这里哦比较疼痛，
1: 要下去休息一下了。
0: 对，如果以比赛节奏来讲的话，可能还是要请他离开，要到场边了。
1: 对，这一定要下去了。
0: 对，要到场边，然后做。在个人做动作时也还是好，现在比赛继续的进行。右边
1: 过了，对，
0: 黄玉婷反攻进，黄玉婷得到12分。
1: 对，
0: 只有差一个球权了，
1: 对，就一颗球的位置而已哦。
0: 对，篮板。
1: 这个球还是菲律宾的球权。
0: 对，目前争球的话是菲律宾。我们看一下黄玉婷的切入。这部分来讲，就来看看接下来好像大约2分钟左右了，不一定急着要投三分
1: 了。
0: 对，就是切入破坏都可以。有碰触的界外仍然是菲律宾国家大学的球，12秒。
1: 在这最后的这2分钟啊，每一个处理球每一个小细节都要很注意哦。
0: 国光大学落后要有那种反扑的这种气势，不放弃。
1: 但其实还有时间哦，你不一定说要投三分，有机会其实可以多做一些切入，制造对方的犯规。
0: 对，
1: 哇，又是卡亚亚吧？
0: 卡亚亚，
1: 他的这种切入的急停跳投真的是稳定度非常好。
0: 对，转身，他下盘可能真的很稳。
1: 那对方其实也已经来到了4次犯规哦，其实佛光大学真的可以多做切入，去造成对方犯规，让自己站上罚球线哦。
0: 对，打开再切入，
1: 进去，对。哎，可惜，没关系，赶快，
0: 哎，
1: 守一个还有机会。
0: 3号 ，Bingo。菲律宾国家大学可能会拖一点时间。
1: 嗯。
0: 切到禁区的 Solis 做动作时，
1: 进攻犯规。
0: 判了一个进攻犯规。

0: 手部的动作比较大了。刘文玲也是哈、哦、被勾到，
1: 好了，对，可以沾上罚球线了、哦。
0: 对，刘文玲罚球，对。一分十四秒，仍然有时间哈、哦，可以来追赶。稳住的罚进了第一球。
1: 这两颗罚进之后，其实就一样还是一颗球而已哦。
0: 今天投进了四个三分球，第二球没有罚进。哎呦，有安影差一点。
1: 全场哦，压
0: 压
1: 上来了，对。
0: 赵立
1: 石啊，
0: 走步。
1: 机会又回到了福冈大学手上喽。
0: 对，一分零三秒，邱子云大吼一声：“小心，小心！”哎呀，平狗突然杀出来，他的手实在够长的。
1: 嗯，哦，机会来夹。哦，刚刚进到 corner 的地方，其实应该要做夹击哦。
0: 对 ，OK， 球进，右边，黄玉婷切入，抛投打板，
1: 篮板，篮板。
0: 哎呀，我三刀带过来、哦。
1: 这个球守下来，守下来，找到机会了。
0: 对对，
1: 有了，
0: 有三打。
1: 对，可以先两分没关系。好、哦，三个罚球，
0: 罚墙球哦。
1: 这三个罚球很重要哦。
0: 二十五秒的这个时间，今天得到了十四分，罚三中二。
1: 这个罚完之后，冰冰教练应该是会喊一个暂停啊、
0: 哦。OK。果然没错，对。北京国家大学叫出了暂停，现在只有一分差，68-69。
1: 那在这波暂停完，佛光菲律宾攻完之后，其实佛光大学也还有一波的攻击哦。
0: 对。
1: 那势必就是要先把这一个球给守下来哦，毕竟佛光大学其实还有犯规可以用。
2: Ay yon natin itawid yung bola dahil babalik pa sa kanila. So we want a inbound here, pero make sure we get a good inbound, okay? Press break one lang, Coach Junji. Press break one lang. Oh, yung regular press break lang natin. Be patient, ha? Pagka first available, pare, ibigay nyo na. Pagka wala, tawid. Two. And then four guys, pare, sprintin nyo na kahit pagod kayo. Pump release. Hey, ingat sa tulak, nakatawagan ba tayo na offensive foul, okay?Itawin natin na maayos, and then pa-foul yan.
0: 估计就是哈、哦，菲律宾队呢，就是所谓的这个 be patient 哈、哦，就是他们可能会拖时间了哈、哦嗯，然后耐心的等。
1: 其实这一波的进攻对于菲律宾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0: 也很重要。
1: 对，因为毕竟在这一波攻击完之后，佛光大学还有一波的进攻哦。
0: 对，也是。对，
1: 对，而且毕竟自己菲律宾也进入了一个犯规的一个麻烦哦。
0: 他们发是从底线、哦、
1: 他选择从后场24秒的进攻、哦、
0: 对对 对, 对。
1: 哦，那这个处理球也是很重要、哦。
0: 注意，
1: 佛光大学其实有犯规可以用，去尝试看看，搞不好抄得到球、哦。
0: 对，可以抄截包夹。
1: 对
0: 对对对 对, 对，可以。在面路三个人
1: 抛、哦，有了。
0: 接着这是集体主手抛投拆，
1: 对，再拿到。再来

0: 外线三分不水，耶！丘吉尔里外都有，
1: 哇哦！哇，丘吉尔这个三分啊，也是很重要啊。哦，
0: 对，当然是还有十四秒了。
2: 先降下来，听我讲，他现在
0: 让就是。
2: 我听我讲哦。
0: 稳住，深呼吸一下，这个时刻。
1: 不过现在全场沸腾哦，很难稳住啊。
0: 很难稳住，对。哇，这个石破天惊的一球，哇，那种超前锋的一球，九局下半的一支逆转炮。
1: 这也是哈教练在选择发前场后场的一个抉择
0: 啊。对。
1: 这是一个赌注啊。
0: 现在这看起来是不是要给 Rosano 来
1: 看起来刚刚这个球应该是失误球， Rosano 传了一个失误，所以很自责啊。但这就是雪山篮球好看的地方，
0: 是就很自然的情绪的一个表现，这样子高兴就高兴啊，难过就难过。您这组今年的延长赛好像比较少，
3: 对，
0: 男生倒是蛮多场延长赛的。好，国光在邱金恩最后这一季的这个三分球呢，现在逆转超前，还剩下最后的十四秒啊，就是刚好菲律宾国家大学的机会，罗莎诺擦干了眼泪哈，再站出来。不过
1: 啊，我想这一颗球哦，对于他来讲，应该在他这个大学生涯里面，应该是会蛮印象深刻的哦。
0: 如果说快要毕业的话，是有可能的啊。Zero 上来发。
1: 啊，佛光大学还有犯规可以用哦，他们才一次的犯规而已啊。
0: 太轻易出手。
1: 对。
0: 好，先犯规。
1: 没错，要犯规就是要找哦。
0: 对。
1: 你剩七秒钟，你还有三次可以使用。
0: OK。
1: 对，把他们不断的往外逼，不要让他们往里面。
0: 苹果切入，哇！篮板，还篮板保护球，
1: 好球！这两个篮板球也是要很注意的。
0: 国光大学最终是以71-69哦，辛苦的赢得了这一场的比赛，也把季军留了下来。菲律宾国家大学呢，就是获得了第四名。邱金恩那个三分球太重要了，
1: 对，
0: 逆转超前，当然全队的努力哈都很棒，都很棒。整体来讲还是势均力敌的一场比赛了哈，非常的接近，这是一个两分差的比赛而已。那么最终呢，佛光大学71-69，那么获得了胜利，而且获得了季军。接下来呢，还有男生的这个季军战，以及女生的冠军战跟男生的冠军战，还有三场的精彩的这个赛事。那这场71-69，数据上非常的接近，非常接近，都是，当然菲律宾国家大学在篮板下半场呢是比较多的哈，是8-34，多了这个篮板方面，但是。最后关键时刻呢，佛光大学能够来投进逆转的三分球，邱俊恩的得分。好，今天这场季军战呢，由佛光大学呢两分力克了菲律宾国家大学，获得第三名。稍后季军男生的季军战，由政大呢对日本筑波大学哈，也是一个很好的磨练的这些机会。那今天这场比赛，谢谢您的收看，也谢谢志玲教练的解说，谢谢。
1: 谢谢。
0: 下场再见，拜拜。
1: 拜拜。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所有的观众朋友、球迷朋友，午安你好，欢迎来到佛光杯最后一天的赛程。在今天八月号的中午，我们带来的是男子组的季军战三四名，由国立政治大学面对日本的筑波大学。那么1.6天的赛程呢，将在今天画下句点。为你请到球评是秦树林教练，我是王飞老师，你好，午安。
1: 主播你好，各位观众午安。
0: 好，在今年呢，其实政治大学呢，在15学年度的即将要开始的这个大专篮球联赛啊，其实面临了换血哦。那几个主力球员，包含我们首相，先前尤爱哲毕业了，仲庆浩也投入选秀，吴志凯呢也进入到职业，所以今年的政治大学呢，会打出一个全新的风貌。那刚好呢，在今年呢，这个佛光杯比赛期间呢，同时呢，在这个中国大陆杭州还有另外一个 AUBO 的比赛，所以政大呢目前是兵分二路啊，那在这个两地啊进行赛事。那在昨天就登陆8名球员，加上呢阵中的张奇恩啊，先前因为脚踝扭到了关系，所以我们看到最后赛后其实上就7个人啊打完一场比赛。那另外筑波大学状况其实跟政大有点类似啊，在上个赛季呢，筑波大学在这个东部篮球联盟的地区预赛哦，只有达到第11名，所以呢，在最后的升降级赛又输给了国士馆大学，所以在这个赛季他降掉了这个地区的二部，也就是像我们的公开二级。所以呢，在今年赛前呢，筑波大学喊出的就是要在公开在这个二部的联赛当中拿到冠军，重新再回到一部。所以两队在今年呢面临了一些比较不一样自己的课题啊，有的是要重整，有的呢是希望能够重返荣耀。好，稍早呢，佛光大学在季军战三四名的比赛啊，最后逆转，靠邱金的3分线2分差击败了菲律宾国家大学，拿下了这一届2026年佛光杯的第3名。稍后还有两场冠军战，将是由国立师范大学面对东北学院大学，以及马来西亚代表队面对维斯蒙特学院，是今年男子组、女子组的决赛。好，前一天的筑波大学这场比赛啊，3分线外的命中率29投只有8中，在失误的部分也比较多。三位执法裁判黄化龙、宋明律跟侯纯仁。那筑波大学在前一天呢，团队就投进8个3分线之外，助攻的次数也只有14次。那发生的失误其实也比较多，相对之下啊，这个跟政大相比打出的内容哦，其实是有需要再加强的空间。
1: 不过筑波大学他们在预赛的那3场比赛当中也都算打的中规中矩，也让人家眼睛为之一亮，但是碰到马来西亚代表队了之后，哇，那展现的那个风范完全不一样。我最惊讶的是他们当天的那个失误达到19次。
0: 那政大昨天也发生了19次的失误，不过传出16次的助攻，但是3分线的命中率来讲，比筑波大学昨天是高了一些。嗯，那另外呢，在昨天哦，其实面对维斯蒙特的攻防强度，政大其实拿下了66分的分数哦。那相较筑波昨天面对马来西亚防守，其实就得到60分。下半场筑波大学3、4节加起来就得到23分，相对是比较不及格。
1: 那当然，政治大学因为少了他们可能类似徐德奇啊或其他的主将哦，但是他们打出有别于以往的风貌哦，因为阵中不管是谢明根控球或是林恩宇控球，基本上他们的控球就是在掌握节奏，然后快速的找出机会，那个人的单打反而就变得比较少。那反而就是昨天对威斯蒙特对马来西亚那场比赛呢打得非常流畅。
0: 筑波大学阵中的主力后卫金三萨将比赛重新回到先发的阵容。
1: 不过昨天金三萨没有在球场上哦，也真的对筑波大学在人员的更替上面少了一名非常优秀的那个后卫控球人员。
0: 其实主要是他不在场上，高田将吾变成主控哦，
1: 对，
0: 让他在整个进攻的火力上面其实打了折扣。
1: 那当然他们也有其他的优秀的后卫哦，但3名后卫的那个等于特色不一样。尽管谢明根 他这个暑假才是进入政大的第一个赛季哦，但是完全没有看出那个他是贼新鲜人的身世感觉。
0: 陈俊威的传球失误。哇，年纪非常轻哦，金三煞才19岁，
1: 而且他已经被那个 B 联盟就是指定为那个大学生呢，可以有几场球赛是可以好好的琢磨自己的，
0: 特别指名球员。
1: 对，这就很像我们现在女篮 WSBL 的选秀，那有几支球队有特定锁定，对，指名球员哦，所以他们是不必经过选秀，然后直接可以加入那个该队。
0: 今天金三煞虽然说看起来是身体比较单薄，但是事实上他在国中跟高中时期名满全国，在高中的时候是日本的强权呢，念近城学院高校，在高一的时候呢打这个全国大赛就缴出大三元的数据，他即使说在高一的时候就是等于球队的核心控卫。
1: 而且从这几场球赛看来，他不只是进攻很强，他包含他在防守移位快速，常常就算是高个子在禁区当中，他都可以那个快速补位。然后补位的时候，其实他的功能当然是抄球啦，就是在点掉对方的球。
0: 今天几个射手的一开始手感都好像
1: 对
0: 这个还在暖机啊。高田将我跟金山上目前三罚全部落空了。

0: 前一天高田将武一个人是扛起了球队的得分，22分2篮板，但是没有传出任何的助攻，这也是昨天在下半场筑波大学的进攻就比较流于单打，没有太多串联。
1: 球
0: 谢明根的正面突破，所以高田将武利用发球线来找手感，一个简单的单挡就出现了空档，
1: 好球。
0: 我今天政大外围的球员要注意对位，因为看起来筑波大学的球员今天在整个出手的节奏是蛮快的，
1: 对，
0: 没有经过太多的传球，他一两传大概就可以出手了，
1: 而且他们是五名球员都可以投外线，把进攻范围拉得蛮大的。
0: 好，篮下给的好，我已经先给了一个进攻犯规。谢明根掩护式的犯规，
1: 谢明根要注意哦，他现在已经两犯了，
0: 今天用的人不多哦。
1: 对，
0: 对上了，干扰出手，附近要保护篮板。
1: 政大在这一波的对方进攻，他们的移位很快哦。
0: 我是 Ozzy Durock。
2: 前面都站三个。开啊！
0: 哇，场上现在这个组合现在变成是陈建勋要来处理球，因为林恩宇现在不在场上，刚才原本设定的控球后卫是谢敏根也下来休息。锦衣拓海过去在高中时期啊，跟国中时期啊是涉谷青年队的球员，反而是没有打一般的这种大专联、大高中联赛。哇，接连几个失误出现了。
1: 对，
0: 今天在第一节这个政大已经有两次在这传前场传球就被对方给断球。
1: 那当然跟刚那个传球，第一个是对方预判到，第二个是传球线有点长。
0: 哇，陈建勋刚从高中这个能人加昌毕业来到政大像刚才这种传球就是蛮明显的，就是这种高中线，
1: 对，很像高中，还像高中球，
0: 对，发生的失误，
1: 对，
0: 因为到了下一个层级，你的对手他的臂展跟他的速度，跟可以防守 cover 的区域是比你高中来的更大，
1: 是，
0: 所以你会觉得以前可以传过去的球，现在一传就会被对方直接一个箭步很简单的超级。
1: 没错，那当然今天这个状况就是政大几乎都是二年级以下的球员那如果有那个学长们带着的话，或许那个。就是传球那个有学长的指导又会不一样，但是既然没有，就好好的自己踹一下。
0: 哦，要单打顶开之后，飞得位后仰跳投。展开后门，空间其实很挤

0: 双方坏人。
1: 不过陈建勋自己可能也要有所警惕哦，就说，哎，他现在想要单打这个传给禁区，然后想要打这个点。但是呢，你其实还有其他的队友在等你的球，当然真的不用执着于说一定要传这个地方。哦，
2: 简单说就是，如果说这个点哈，你可以传得进去当然好，不行的话不要那么执着，你把球绕出来，因为进攻时间才刚开始跑，你还有蛮充裕的时间可以来做传导哦。那政大已经是团队第五次犯规了。197公分的富岛成翔啊，因为身材的条件不错，所以早早呢就被日本的篮协啊放进了培训的大名单，也是 U18 的国手。我今天筑波大学团队的罚球命中率没有太理想，罚了6球，目前只进2球。
1: 因为日本哦，他们篮球虽然不是运动人口非常多的项目，但他们还是有那种大水库名单哦，就是一旦集训之前就会招募很多可能是各方来的建议的优秀球员，然后进行训练了之后再从中筛选。哦，球
2: 哇，金针炸，出手的弹道又弧度很高哦。
1: 对，
2: 这边有个 mismatch 的机会。傅君尧想扛，一个是手没有送进来。张胜吉的回防破坏了这一球。建大今年3个新生的，其中一个是张胜吉。
1: 张胜吉在东泰的时候或许不是得分的第一射手哦，但是他的脚程非常的快。
2: 在东泰时期，张胜吉大概就打4号。这个187、188的身高在高中联赛打4号还勉强可以，但到了大专一定要转型的。
1: 对，
2: 林佑宇一马当先挑战王伟嘉，但这个球并没有抓稳。还完成投篮的动作。
1: 对，
2: 金三沙的手感真是好。
1: 而且对于比赛，他非常熟练哦。就是说，即使跟对方产生了碰撞了之后，也不要有太多变换的动作、应变的动作，反而是就是顺顺把他出手投完。
2: 就对于比赛理解的能力很好、
1: 啊。对。
2: 加法要到。16-10啊，现在分数小幅的拉开。第一节还有3分钟。
1: 好，
2: 王伟嘉的打得漂亮。
1: 王伟嘉过去在能能的那个阶段哦，那正中有其他的队友是射手，那他自己呢本身就是担任4号位，其实默默的看得懂球的都知道，他那时候才真正是球队的灵魂人物。
2: 谢明根再上来，政大因为大概登录的名单剩8个，但是张奇恩因为脚踝双式的关系，所以大概就7个人能够轮替。回头，底线的空档，
1: 对，
2: 哇，这是日本射手的热区啊。
1: 对，而且所有的队友都知道他会站在哪里。
2: 天内优斗。今天倒是在第一节。主播大学的射手群的状况比昨天来的理想。第一届团队有4个3分球了。美式足。

0: 足球的这个布阵哦。
1: 哦，这个
0: 差点发不进来。
1: 对，很怕。或许我心中的五秒算太快。好球。
0: 啊，把皮克还是咬住了。我今天倒是第一节在金三煞身上啊赔了好多犯规。
1: 对，因为他过人真的很犀利，然后当然珍娜也不想让他切入的太顺利，然后当然大家补着补着可能就是脚步的移动或是手。
0: 金三煞虽然在各进攻的能力很出色，不过跟他过去是没有入选过日本的 U16、U17、U18国手。我觉得看起来主要是他的第一个身材比较单薄，第一个防守上比较容易被打点。
1: 对，当然有时候成长阶段哦，就说你没有入选，其实也不要气馁哦，因为其实还蛮多选手一到那个长大了成为成人队了之后，反而他开窍了，或是身材变得更好。
0: 对，
1: 嗯，好球。哇，
0: 谢敏哥就很多这种 circle shot 哦，这种高难度左转右转特技球。嗯，
1: 其实打到禁区当中哦，有那个脚步的变化而得分哦，其实应该是每个人都要有的技巧，真的不是只有那个高个子才在禁区当中有背筐单打。这很会运用身体的延展性，当然也很清楚控制住对方的重心移动了。
0: 往里扛啊，右边第一时间陈建勋还没出手，那球其实送过来就是要给你投的。
1: 对，不行哦，
0: 稍微有点犹豫啊。
1: 对，哎呀，
0: 一分差，不到一分钟结束第一节，正大现在把分数渐渐给赶上了，还是要对位筑波大学的射手群呢。44.5秒，看一下会怎么攻。通常来讲，这个时间是这种2+1蛮好的一个时间点哦。预运过去，马上先急攻一波。过去正大其实应用很多这样子的战术，那看起来应该是要正常打。嗯。
1: 那当然，过去正大他们通常都有一位高大的中锋在禁区当中扛那个篮板的任务哦。那或是在高位当中对他们进行掩护，帮他们队友进做掩护。那一旦现在没有的时候，事实上他们在打法上面就会更加谨慎一点。
0: 谢敏根的这个反应很快哈，他知道这球是碰撞之后会犯规，就
1: 赶快出手。
0: 听到是因为听到，其实这个时候裁判还没想哨，但他知道这抓人的动作已经出来了，
1: 对，
0: 这哨音一定会补上去哦。
1: 或许本来他想要停下来那个传球的，对，
0: 是他其实本来还想再往前运，听到这个哨音，马上这球就送上去了。
1: 哦，好球！充分展现他那个一对一的能力哦，所以说他在拿到了那个一对一的第一名，竞赛第一名，真的实至名归。
0: 哦，所以正大在第一节后半段呢，靠着两位大一球员谢敏根跟陈振勋的搭配，这段期间加起来得到7分，把分数反而是压过了筑波大学，21-20。
2: 待会中场时间来玩游戏，那上场因为
3: 会场情况紧急，快
4: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3: 我要做这个手术。
5: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3: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复检症，
6: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7: 不知道密密麻麻报告了多少次，
8: 比小熊还要早啊！
3: 快到出血点。

0: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1%，但起码不是零。
1: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2: 来，
1: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2: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好，在今年的佛光杯哦，一连六天哦，来到了最后的星期天赛程日。
1: 刚刚那两位球员那个膝盖真的都是凹陷。
0: 稍后还有女子组的冠军战啊，是由师范大学师大要来出赛，啊，面对日本的东北学院大学。哦，这球给的漂亮。
1: 嗯，
0: 两边外围的转移空间拉开啊，最后在篮底下撞进了分数。
1: 对，那当然正大就必须要注意到持球者，你还是要进行压迫。那当然有到禁区做想接应的这个，还是要站在旁边去哦，不要让他太好做接下来的动作。
0: 哎，这个脚步上面比较
1: 现在是可以，现在是真的可以再多走一步了。只不过说他被撞到之后产生的应变哦，我们都会愣一下，因为我们毕竟是打以前的那种球。
0: 哇，张胜奇连续两天都有外线的发挥耶。
1: 对，
0: 过去在东泰打四号，但是来到政大这边，他一定要转型，要转到三号，至少三号。
1: 相信在跟政大报道了之后呢，在三分线上面呢，教练也希望他多做加强。
0: 但我看日本球员的投篮哦，他们在这个外围的距离拉得很长，但是出手都很轻松哦。
1: 对，
0: 他们的姿势上面运用手腕的这个球的后旋哦，用的非常多，这个反而是台湾球员可以学习。
1: 而且日本球员他们在热身的时候，他们腿部的热身动作根本就是所谓一般人觉得都在做体能了。嗯，啊，而且他们在那个腿部的韵律上面也发展了很多很多训练方式。那所以一旦身体哦哦，
0: 哦，这球要出手没有配合好哦。
1: 嗯。
2: 先调一下。一样冲篮，
1: 政大改换成去防守哦。对，对于现在竹科大学外线还没有发挥的状态之下，确实收到一些效果。
0: 哎，反而是传给了林根宇。哇，林玉的防守很好哦。但刚才坂本康成想要过，过不了。
1: 嗯。所以防守站位很重要。那当然，林二宇的下肢也蛮有力的哦，不管是横向移动或是上前扑球，他都很认真。哦，
0: 好球，好漂亮！转身之后，刚好正面顺向篮筐的是王伟嘉。哇，这几波进攻跟防守，林恩宇啊，先守住了对方，地板球给的也很有创意。
1: 嗯。

0: 哇，这期间相信啊，筑波大学的主教练重泽祥大应该是对于球队的防守态度啊不太满意。
1: 有他的声音有越来越大的趋势。
0: 过去这几年来到台湾哦，看到日本的教练，好像比较少这种在场边的会比较大的音量。嗯，大部分呢，其实在暂停时或者是在场边哦，都看起来很冷静，然后都音量也不大，也不大说话。
1: 对。
0: 我重泽祥大年纪非常轻啊，就29岁。嗯。而且他是由这个一般生啊考试，然后做学术研究上来的教练。日本的这个体育专科分得非常细哦，有运动科学，还有教练学哦。那他本身呢，就是修习教练学。
1: 好球！
0: 他要求球员打得比较强硬一些哦。嗯。森田指挥。陈君伟有的时候要注意哦，他有时候犯规都是这种比较不痛不痒的犯规，就是犯规有时候其实都是可以避免的。
1: 那当然在起跳之前哦，其实有一些挡人的动作，一旦他自己没跳而别人跳的话，就会更凸显你可能手去勾到对别人哦。那这或许在国内比赛的时候其实裁判不太吹，但是不太确实，因为有时候台湾的球员被勾到之后，他也一起不跳，但是筑波大学不是，他就会不管碰到什么困难，他就是会跳。
0: 第一时间，这球没摆进哦，
1: 小心，
0: 这边有多打少的机会。
1: 嗯，好球，
0: 王伟嘉转身，
1: 对，漂亮。
0: 今天得到8分了、啊。昨天王伟嘉事实上在前三节、啊、也扛住了球队的比分。
1: 对，
0: 前场比赛21分5篮板。第二节主要打坂本康成这个点。
1: 而且他的身材对于除了陈君伟或是傅俊尧来说，其他也都算 mismatch 了。哦、oh, oh, ，这个
0: 主要是他在身高方面194公分，但是呢打的是3号，正面面空的攻击手段很多。其实在第二节守区域算是守得蛮成功的，除非坂本康成喷了一个大号的3分之外，大家没有掉太多的分数。
1: 哇，谢明跟三犯了。
2: 不要下手了。
0: 日本其实守区域的这个比例不高哦，日本在国内联赛当中大部分都还是人盯人哦，
1: 对，
0: 或者是这种半场压迫比较多，所以感觉他们面对。

0: 对政大的纪律防守好像不太会破。
1: 对，那当然在国小篮球上面哦，就是我们台湾也接近日本，因为日本他们在防守上就是就是亦步亦趋跟上。我们小学生还蛮常用那个区域防守，那后来改成说绝对要用盯人哦。那改的目的呢，是希望说有些可能不是那么强的队伍呢，他就可以利用一对一呢，不要失分不要太多之外呢，也要加强我们就是在进攻上面呢很勇敢的打上去的那个能力。那当然至于说我们看到主播大学对于政大的这个防守，对他们试图一直找机会，但真的不是那么顺畅啊。好，林根玉也三次。
0: 我金森萨今天出手都投短，罚球罚的次数蛮多的，但命中率今天不理想。
1: 对，会不会是他眼角的那个伤哦？那当然，提到说可能只是擦伤，但如果隔天肿起来的话，他就会去影响那个视觉。好快。
0: 好，换政大请求暂停。
2: 好，不给你，那边就直接切中了。来，洛克了，没人了，洛克没人。
3: 刚刚第一节接到我的网球的观众朋友，请来机务台后方找我，在政大球员席后方。
0: 哇，在这一节政大出现了三次的失误哈，这是比较要命的地方。
1: 那当然，主播大学他们其实前几场失误真的不多，他们在传球上都蛮精准的。其实对马来西亚那场，他们失误真的很多。
0: 对，19次，18次失误哦。
1: 对。
2: 我们第一位要打的时候，他都会爆人，爆一盘。对啊，对啊，都被抓到跌倒了，抓跌倒了。
0: 所以修正很快，主播大学在今天上半场目前只有3次的失误，那政大有9次的失误哦。陈进勋这个打法还是蛮高中的哈，就高中的球很喜欢，就是切到禁区之后，然后跳在空中想要过人传球。
1: 对，可是现在等于是类似像大四的球员，就跟你完全就差了3岁到4岁哦，所以他们那个防守上是非常有经验的。
0: 宁可出手，宁可投。其实我们都蛮建议哦，这种可能你从高中上到大学哦，可能第一年的球员，其实你就专注做好一件或两件事情。比如你在高中的时候，你最拿手的科目是投篮，你就好好去蹲点，好去当射手，去理解跟去适应大学的强度。二年级、三年级，其实你会被赋予更多的工作。
1: 对，
0: 如果你是一个篮底下球员，就好好卡位，做抓篮板。好好去挡人，把这件事情先做好，一样去适应大学比赛、成人队比赛的那个强度跟节奏，你就会在这个团队当中有你的定位。这样
1: 对。当然，球员可能也要清楚说哪些比赛是可以让他尝试，
0: 当然
1: 比较惊险的，比如说传球或切入哦。 那但是一旦进

0: 入到那种可能排名赛，就是最后抵定类似冠亚军赛等等那些的自己就真的要很小心很谨慎，那打球的那个态度会，打球的方法会比较不太一样。
1: 金三炸篮下交给了胜佑，败不过正大这一波成功的防守。正大再喊暂停。
0: 其实就像范耿强教练说的，昨天那场比赛呢，他说我所有的暂停都是要让你们休息的。
2: 三号退一点了，三号退一点了。过去解法，他们传球很快，就是马上就
3: 过了。来这里，哦，小布。好出来，谢谢，你就别冲了，好，出来，
2: 没我们的球，
3: 对，好，进来，那如果没有的话，半场打一个双 D one， 哦，双 D one， 然后旁边，坐回来位置，我们自己来打吧，中间，然后那个小布你来自中。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当然现在竹坡大学也改变成区域防守，那他们也在测试一下那个政大是不是可以应变
1: 外线的能力怎么样，因为政大其实到目前为止外线投的不多，基本上都是大量的传切。撑到最后被金子天狼投进在第二集的第二个三分球。
0: 不过金子天狼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已经尝试出手过几次的，那所以对，我们刚刚就不断强调他们这些高个子在外围有机会还是会勇敢出手的，那当然反观于政大学他们都打里面。
1: 这球其实事实上在从中间呢转传到底角啊，球送得很快。三分七篮板，哇，这个防守外面没有关门哦，金三炸看到有洞直接就往里打了。
0: 对，他 他的反应真的很快。

0: 这右边的眼角看起来还是蛮肿的、
1: 哦。对。有时候这样球员哦，他过去防守的时候，如果没有那个对，好好的保护他的脸部的话，尤其是高个子球员，那个手肘挥起来，真的不是故意的话，有时候扫到的时候也是就直接破相。
0: 好球，小球给的漂亮，陈君伟放枪。
1: 对，可惜哦。嗯，好球，其实这个球真的风阻的漂亮。
0: 身体有碰撞了、哦。
1: 嗯。
0: 因为其实筑波大学的得分倒是分布的挺广的。
1: 其实他们一直都是秉持着这样的精神，就很像威斯蒙特学院一样哦，打过去的时候看谁有机会，而他也是 wide open 的机会就出手。那当然他们切入的话，如果对方阻挡的话，他们也不会切得太深，就刚刚把那个球不管是传外面或者传在那个禁区里面埋伏的中锋球员。
0: 19分领先，43-34。
1: 嗯。
0: 郑达目前单节啊只有得到13分。
1: 而且外线除了陈建勋刚那个出手，好像他们也都一直想把球塞到禁区里面主打进去。
0: 金山煞这个球有点太刻意了、
1: 嗯。对，
0: 陈建勋过来，他想要去勾住他对方的手啊。
1: 嗯。其实某种程度就是陈建勋的手可能就在他的头颈部后面，然后他想要凸显陈建勋可能要碰到他了，然后有些人他真的是会把对方抓住了之后，让对方在失力的时候他就会倒。哇，真的是在过人的时候那个护球手，其实有时候真的是对方也是练那个背膀也是练得超级粗壮哦，真的是两罩都是在用力、啊、而且要、啊、需要用一些技巧。
0: 不过这个是很谢明根的打法，
1: 对，
0: 他非常喜欢去身体去纠缠碰撞。
1: 嗯，
0: 我其实到了更高的层级啊，这个打法当然特色要保持，但是要打得更聪明一点。
1: 对，
0: 好，传远边交给陈建勋、这个战术是成功的。
1: 对，
0: 好，不过在这场比赛目前郑大就3个三分球的命中，在第二节单节郑大就得到13分，所以半场目前是落后将近两位数的分数，43-34。
2: 30年来坚持用 Nakashi 走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3: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环老环童的好工具。
4: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啊，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5: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2026佛光杯的季军战男子组，由筑波大学面对台湾的国立政治大学。我们在上半场双方的分差是43-34，政大在第二节单节得到13分，但第一节政大有21分进账啊，不过在整个第二节是受限于犯规麻烦，几个主力球员呢大概都身背3次的犯规。另外呢，在第二节筑波大学的攻击哦就更加的全面哦，利用几个外围的跑位制造射手的空档之外，另外呢有几次的失误也抓到了政大的传球路线太长，断球线。所以主要其实第二节筑波大学没有太多这种传接或禁区的强攻，就靠三分线跟快攻，单节得到23分，这也是政大比较大的问题啊。因为在前一天呢，政大是只有7人应战，那今天呢，在不到12小时之后啊，再度出赛，体能的调节看起来是比较麻烦一点。
1: 对，尤其他们中锋在禁区当中要扛住对方，然后又要帮队友抓篮板。那当然，外围射手也有可能是担心，万一投不进的话，没人抓篮板，有所这样的顾虑，所以大部分都用切入的方式。
0: 像政大这边已经有像谢敏跟林恩宇都是个人身背3次的犯规。篮板球的部分呢，政大其实还比筑波大学抢得多啊，不过其实发生了更多的失误，失误比呢是12-4，政大多了3倍的，所以这个也是在上半场比较大的问题了。如果扣掉啊这个因为失误造成失去的分数，双方其实在上半场因为命中率其实差不多哈，命中率41.7跟42.9，那扣掉这部分其实双方并没有太大的落差。筑波大学虽然有比较多的三分线出手，但政大事实上在切入的部分禁区的攻势是比筑波大学来的集中一些。
1: 对，那当然政大他们可以用的人不多，再加上犯规过多，而且他们频频把对方送上罚球线，这也是政大要注意的。
0: 金三煞上半场呢得到10分4篮板2助攻，那另外王伟嘉依然是全队得分最高的球员，8分3篮板。那另外在上半场呢是只有大一的球员啊，就陈建勋跟张胜奇有三分线的命中。那另外在筑波大学这边团队呢则是上半场呢命中了6颗3分球，而且是有五个不同的球员命中，所以等于说上半场你说真的要对位筑波大学哪一个球员手感最好吗？你其实你也不好抓重。上半场筑波大学有8个球员拿到分数哦，攻势算是非常的平均。那上半场呢，政大就7个人拿分，但是他们今天就是7个人上场，
1: 对，
0: 所以就是大家都人人有奖。你看日本他们的射手哦，外围拿到球，三分线2大步的距离，他们其实都还是可以出手。教练也蛮鼓励的，不会说哇这个距离这么远不应该投。
1: 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真的是田中兴在对中国内战了，他在第一节当中就投进了5个3分球，他可以在那个弧顶的退了3大步哦，就出手，而且是打板投进。那当然随着日本女篮呢他们在三分线的出手越来越远哦，其实男篮也有这样的趋势。
0: 哇这个又发生这样的传球失误哦。天宇第四犯了。
1: 对，平常这样的犯规可能没什么大不了的哦，他板凳区的就是换上谁都可以顶替位置，但今天板凳区起来真的没人了。
0: 嗨喽，球没接好。哦，反而现在筑波大学第一线要压迫，占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二二。

0: 其实他们压迫是对的啦，因为他们可以那个换人的真的蛮多，可是对，一旦没有把那个位置马上就是 recover 过来的话，王伟嘉一拿到球就是绝对的空档。
1: 传远边，高田，带一步中距离出手，又发生失误。嗯。高田今天其实出手拿球的时间不多，但很有效率，
0: 而且他今天上场也没有太多了，就是让其他的球员也算在这场球赛磨练一下。
1: 陈经纬绕过篮板，空间其实蛮小的。王伟嘉绕过掩护啊，差点走步。The Rock，
0: 而且有时候像那个主播大绝这样移动那么快速，你都觉得过了，你本来防守你的人好像都过了，可是其实补位的人很快就到了。
1: 这个其实是台湾跟日本一个蛮大的差别，在台湾你的前面过了，你大概就直接可以挑战篮筐。
0: 因为其实过去在很多那个教练到美国去取经的时候，他们都带回来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自己守好自人，不要指望别人帮你协助防守。嗯，那一旦这样子根深蒂固了之后，有时候你真的被过了之后求助无门呢，就是你的队友也不敢做协助防守，不然会被教练骂。那但是现在的趋势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不断的轮转哦，而且他有时候补位还不是第三线人，第二线过来，尤其是远端也跟过来防守之后，然后他再进行轮换，只要那个持球者一定要有人守，第二线一定要马上上去的这个概念。
1: 这几波成功的防守把分数追进。嗯。
0: 不过金山煞现在在禁区当中也算有点勉强了哈。嗯。
1: 陈俊伟再来，往外点。好。因为是在整场球发生的犯规，所以这个不至于会需要回看或限制。回头，刚才紫薇教练说这个把防守圈缩小没有关系，外围抓重点射手就行了。
0: 嗯，但是他们这样切入，然后又可以巧妙的闪过防守，所以哇，
1: 今天这种传球发生的失误太多了。
0: 对，
1: 哇，今天光是在第一线传掉就传掉了四五球啊。嗯。
0: 那当然版本康城的这两波的进攻真的都靠在那个对方的身体上面，即使被受到干扰了，就是被打到了，他还是努力把这个球放进。
1: 因为版本康城很有力啊，194公分，93公斤，哇，你想想看，全身都是肌肉。
0: 对，当然他也很巧妙的使用他身材的优势啊，哈，他不算是那种就是机动性非常快的球员，但是也是算中规中矩的，该到位的他也是很努力的到了。
1: 被盖到。点点开花，右边再喷一颗。
0: 是，
1: 富岛陈翔，全队第七个三分线命中的球员。嗯。其实谢敏跟虽然大一，但是你看他其实整个对抗的能力其实已经有了，
0: 对，
1: 已经比很多事实上可能大三大四的球员来得更出色。嗯，但我反而觉得他其实在大学阶段他其实要做两件事，第一个是让外线的稳定度啊要变成说是不能够放投的球员，第二个是他在整个打法上面更聪明，要学习怎么样去解读比赛。
0: 那当然过去在 HBL 年代呢，他只要能单打大概都有十拿九稳哦，但随着上了大学之后，他想单打对抗的是可能比他更高更壮或移动更快的，那他切记还真的不要有太多那个碰撞的之后掉下来的那种伤势。哇，金三杀
1: 全场十三分，又发生了失误，这球又传掉了。你看哦，这个在第三节很明显哦，在筑波大学几个传导上面其实就比较老练哦。嗯。金身上再找一颗，哇，分数拉开了，正大必须请求暂停。嗯。单节17-8的攻势啊。在这一节政大被逼到只有九次出手啊，筑波大学这一节依然维持大概将近50%的命中率哈。嗯。
0: 而且在三分球的出手上面，政大越来越少。
1: 失误次数5-1哦，主要是因为筑波大学在第三节的防守是压在第一线外哦，三分线外已经守出到2大步的距离了，所以政大在这一节好几次哦，这个传球是直接在第一线被超级，所以看在这一节超级比是4比，也因为对方守得很出来，所以你外线的射手其实没有太多的机会，所以反正这时候应该可以考虑把球啊往两翼去送，从侧翼不论是射手陈建勋或者是让谢敏根去从侧翼哦去撕裂防线，让对方的防守必须要往回退，射手在弧顶的空间才会出来。
0: 我想在这次暂停哦，指挥教练及那个范耿强教练应该对他们都有这类的提醒。
1: 哇，这球往里带哦，
0: 对，
1: 这个地方往角落带，其实哇，结果阴错阳差反而是变成了一个失误的失误。
0: 对，
1: 不然其实刚才张胜奇往那个地方带，其实刚好就带到口袋里面去了。
0: 对，然后对方只要踩到那个路径了之后，就是正大的失误。
1: 对，啊，这都是大一球员要去吸取的经验。嗯。这个地方其实我就是希望你往这边走，一回头我刚好就埋伏在你的传球线上。
0: 对，所以尤其在空的接到球真的是只有投，不然你就算过如果不行的话你应该要马上传。嗯，
1: 不能说带到不行回头再找哈。
0: 对，过去在高中时代有可能还可以凭借着自己算优秀的优异的动作做一些摆脱，或是对传球巧妙的传球，
1: 或是你的身高级比对方高，你的传球你还可以过顶，可以过得去哈。
0: 对，那张振奇的身高或许在 HBO 当中也算比较偏高的，但一旦进入大学这个殿堂哦，就是普通身材而已。那当然我们做这样的解释呢，也是希望球员知道说，哎，上了另外一个环境哦，就可能很多观念或是技术的使用就要有所更改。
1: 金子听了还想要犯规。
0: 不过刚这个球确实要讨论一下，我觉得我从我的角度上看来，觉得是那个竹坡大学播出去的。教练给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表情。
1: 口袋又来喽，对，这次赶快把球过去哈。
0: 好球！
1: 好球！陈俊宇得到九分了，双十演出接近。
0: 竹坡大学平战到第三节，他们罚球还是非常稳，
1: 渐渐校正回归了。
0: 对，
1: 开始可能手感还没建立起来。王伟嘉一打三，
0: 好球，
1: 大转身。
0: 对，我今天政治大学还蛮多就是单打的时候或是甚至快攻的展开都用这种后撤步的方式。
1: 哇，这送球送得很快哦。傅勋豪在底线一对一撞不进去，王伟嘉比了一下还是吃了火锅。
0: 对，
1: 这波防守算是成功的。
0: 对，
1: 24秒进攻伟力，15分的差距。
0: 那竹坡大学在这一波当中的处理球也没有那么明快哦，就是又想打里面，然后传到外面去之后又犹豫的没有投。好球。政大现在已经慢慢抓到那个竹坡大学他们防守的感觉了哦。 就说如果要传给回传给后卫的时候，他们都会

0: 到位置，反而去忽略了那个禁区当中跑进的政治大学球员。哦，这球也是蛮勉强的。
1: 还有不到一分钟啊，大概五十秒结束第三节。嗯。
0: 哦，谢明根这在前的防守，刚把那个六号的副导陈翔守得很好。
1: 两个人手上动作都不少啊。嗯。
0: 对对，就是这样。刚那个谢明根在前防守，可能已经让副导陈翔就心里面累积了一些，也算挫折感了，就是一直没有办法挤到前面去。所以政大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出手，在那个傅俊尧进行掩护，第一个谢明根切走清楚的路线了之后，翁伟嘉在地补上来，就是一个机会产生。
1: 嗯，就被踢到，看一下最后怎么判。2.4秒政大的球权呢，11分差距。
2: 嘉。
1: 请问蒋志远，请问蒋志远，王伟嘉，中距离在投 ，on fire， 哇吼，哇，王伟嘉连续两天呐、啊，都是在第三节啊火力展示，
0: 而且刚在那个发球前呢，就听到紫薇教练指示大家说给伟嘉，
1: 对，因为其实2.4秒大概就靠个人的突破哦，
0: 对，
1: 中距离飞的位。把分数又追回到10分的差距，63-54。
3: 我知道拢熟识这老朋友，啊，年纪也足侪，啊，无大家画、
4: 哦，大家一起来画，来成就这幅很庄严的画。
3: 啊，所以大家画都唔免比关格，因为一张图里面有你画，后我画，啊，要算上画，足歹讲，啊，就大家做定位。
5: 啊，所以文字他就先读。他帮我先读了之后，就画出了一整系列。然后我就常常讲说，我是后面哈，就是在当书童，就是我负责抠狼哦，对吧？啊，把哪一些老菩萨，他适合画花，他适合画草。
6: 皮肤是用牡丹。
5: 我唔敢问呢，我今日问一个讲，哎，结果伊是用灰。
6: 牡丹花。
5: 牡丹花有这个颜色。
6: 牡丹花有白色、粉色、橘色，然后。来自国外，所以我们压花需要收集很多材料。

0: 哦，第三节其实朱波大学一度把分数领先到达将近两位数字哦。不过建大在第三节的后半段啊，靠着王伟嘉的几个中距离单打，另外还有。
1: 谢明根的几次攻其篮筐啊，把这个分数啊，现在又给找回来了。所以在第三节反而政大20分的演出啊，在这一节呢，算是没来没回，没来没回啊。嗯，还是一样维持9分差。那当然，朱波大学过去的专长是他们就是紧咬住对方，一直到第四节，尤其是后半段了、啊，才开始有超前的那个。 状态产生，那当然他们今天处于领先的地位，反而是政治大学一直 hold 住，hold 住那个感觉，就是想要抓住自己最好的状态，看可不可以那个反超。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加油！
1: 失误可能是两队啊，在数据上面差距最多的地方。
2: 对，
1: 政大有20次的失误，主播大学的失误次数呢是不到10次。陈俊伟阻挡一个进攻犯规，个人的第4犯哦。嗯。
2: 不过连续2次在禁区当中得分哦，这阵政大要小心，就是对方偷溜进去或是打进去。
1: 哇，今天他速度很快啊。嗯。
2: 而且他这个抛球或是这样子空中快速的放球，就时间差的这个真的是很精准哦。这个
1: 转身单脚，洪伟嘉。
2: 好球，
1: 靠着身材的优势往上打，多打少。
2: 对，
1: 洪伟嘉勋章啊，个人得到了16分。
2: 真的可以看到王伟嘉哦，就是越打他的技术越多元哦。
1: 韩本康成球进之后，政大这边请求暂停，下半场的第二个 time out。也还有7分53秒哦，双方15分差距。主播大学团队啊，事实上在这场比赛的这个命中率呢，三分线外是37.5，24投9中，而且其实在这场比赛大家是点点开花，3个球员得分到达2位数字，然后上场球员当中呢有8个球员拿分。井森萨个人18分之外，7篮板，还有4个助攻。
2: 现在张胜景恢复到4号位的位置哦，但他在塞给那个傅俊尧的球的时候，还是要很小心。
1: 大学零号， 看看金森炸的手感，转身之后脚上有些纠缠啊，跟张琪胜勾在一起。
2: 到最后 finish 那个手是指向篮筐的，其实他真的是手感很好，而且在动作的选择上产生那么大的压迫，还是可以把它放进啊，佩服。
1: 21分8篮板4助攻3超截，而且这场比赛只有发生一次失误。对，王伟嘉证明说需要得分的时候他是能够帮助球队，
2: 对，真的是还好就是他把他撑住，
1: 连续两天的得分都在20分上下。嗯，陈建熙这边推快，嗯，王伟嘉现在手感很好，拿到球就抢头啊。陈建熙就打得太勉强了，还被抓了一个进攻犯规。
2: 这个金三煞，当然他对这个就太有经验了，因为以他的身材来说，尤其在守住快攻这个，怎么默默的
1: 成为了全队全场第一个啊武汉的球员。
2: 就刚刚林恩宇和张军陈军伟是比较早示范的，
1: 对。还是维持15分差，林恩宇在上来，林恩宇也示范，所以现在也要很小心。因为如果说是这个7人应战的话，现在只剩下6个人，
2: 对，
1: 林恩宇再下去的话就没有人可以换了，
2: 对，一定要很小心。哇，这个
1: 金三煞很会运用空间哦。
2: 对，
1: 他很知道说场上的空档什么地方，他可以做什么动作。
2: 而且他的运球真的是往前运，推得很快。不行的话，往后拉了之后立即传球。但有时候在运球的那个同时呢，他注意自己的机会，他也可以看到他们队员们谁是有机会的。
1: 你看他身材条件其实没有特别出色哈，嗯，但他解读比赛的能力好。
2: 嗯，好球。
1: 来到21分的差距了。
2: 对，在这第四节当中哦，真的，坂本康成就好像有点在打毕业作的感觉，就有机会就是在篮下杀起来了。

0: 版本确实真的需要休息哦，他在这一节当中光是禁区的单打就打得他自己很累啊，更不用说他在那个防守的时候就需要去扛住类似像傅俊尧这样的这么那个有力的球员，
1: 他每一球几乎都在碰撞。
0: 对，
1: 版本康成每一球都是就身体打上去，然后已经是二十四秒进攻违例了，所以出手不算。直接被夹掉，就算得很准哦。那日本的这个协防其实来的都很快，而且他都会在你的这个盲区，就你只要球一传到边，他包夹就上来。
0: 对，有时候他让你在那边接球，其实是他在制造陷阱。
1: 对。哇，今天你看这超级比15-3呢、啊。说真的，两边阵地战硬解的能力没有差太多。但失误的次数26-8啊，就完全说明了目前的分差。哇，第27次的失误。
0: 虽然今天政大应战人真的不多哦，但是有时候真的是反映到那个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打球的习惯，就说哎，你注视着这个目标哦，然后或者你不晓得别人是制造了陷阱给你了，那当然就有点那种不信邪，我再要继续打那个。是有点可惜哦，那当然有时候他们也是算体力下滑的关系哦，在那个球赛呢应变能力会变得比较迟钝一点，那但是呢其实政大这些球员也是很努力的，就是拼啊这样打上去，好球。

0: 哈，这个二十四秒即将到点之际，当然出手还是又被他们抓到篮板球，这就蛮可惜的。
1: 原地转身，不到两分钟结束这场比赛，大概主播大学拿下这届第三名啊，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0: 对，哇，林恩宇结束比赛。
1: 政大在去年哈没有参赛啊，主要是政大去年是由师大兵的中华代表队哦来参加赛事，也拿下了在2025年的佛光杯男子组冠军。不过呢，如果回到2024年啊，政大呢只是以全胜的战绩啊拿下了那届的第一名。

0: 因为陈俊伟也示范，其他的大都还在安全的范围之内。
1: 谢敏跟三范，傅俊尧三范，在板凳上还有登陆但没有上场的张奇恩。我张奇恩因为现在脚踝扭伤啊，所以这场比赛能够不打还是尽量不上场为主。这场比赛呢，则是由台湾师范大学要面对日本的东北学院大学，要打这一届的女子组冠军。1分27秒，郑大把三个暂停都给用完了。

0: 筑波大学这时候也换上，等于是前三场球上场比较没有那么多的球员，
1: 板凳清空啊。
0: 对，那到了28号的上野浩大，他在昨天对马来西亚的时候有上场，就是最后的阶段。
1: 主播团队的犯规次数哦，是每一节都比政大来的少。嗯，政大在这场比赛几乎没有什么站上罚球线的机会。
0: 对，好球。
1: 谢明哥得到12分哦，主要都是在攻篮啊，上篮得到分数。我今天的外线中距离三分线外倒是没有开仗，
0: 所以主播讲的没有错，谢明根真的要加强他的外围出手能力哦，这样对他的那个控制球的对对方的威胁会更大。
1: 因为这个层级你可以这样切得进去哦，然后你的身体对抗可以帮你挤出空档来，但你往下一个层级，不见得你的这个打法是适用的。而且你也不一定能够 finish 的，所以你的切入跟攻击是你原本的武器，但是打到越高层级，外线的重要性跟它的这个比例有其实是上升的。
0: 我相信他自己一定知道哦。那当然，尤其在今天就是人员不是那么多的状态之下，他也去尝试了三分线或是急停跳投，但命中率比较没有像他上篮这么高。
1: 哦，筑波大学这波应该也不会进攻了。最后呢，就是88-67啊，在这个四节当中，筑波大学的输出都很稳定，单节的分数呢都在20分或以上，而且整场比赛也逼出了政治大学的失误次数啊超过了20次。好，这大的问题就在双方的失误比例哈。政大呢团队是28次的失误，但是筑波大学整场只有6次的失误。政大最后呢是7壮士啊，打完这场比赛还有2人午饭，所以2026年的季军国光杯第三名就是由筑波大学拿下，而第四名呢则是国立政治大学。好，我看一下在整个发球的次数哦，是比例蛮悬殊的，政大整场比赛就发了5球哦。那每一节呢，几乎政大呢都陷入犯规的麻烦，所以筑波大学团队的罚球命中罚球的次数呢有24发，但只有罚进14球，所以如果命中率高一点的话，或许这个比分哦，这个可能会来到就更多的差距，或许到30分也不一定。但今天筑波大学校正回归，修正的是三分线的命中率哦，昨天就27%，今天呢回到了球队应该有的水准，3×4。的三分线命中率，加上在整个防守第一线呢，也给予政大蛮多的麻烦，所以最后呢是以21分的差距击败了国立政治大学。

好，那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边就告一段落了，我们稍微再休息一下。稍后要看到的是女子组的赛事，由国立师范大学面对东北学院大学，是女子组的冠军战。我是王柏林，跟我们的球迷陈淑玲教练向您说声再会，稍后请持续锁定我们的频道。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经过了六天的比赛，那么终于比赛来到了最后的关键阶段，当然也就是冠亚军竞争。2026年的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那么现在来到了冠军决赛。首先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女子组的冠军决战，要由来自于日本的东北学院大学出战国立台湾师范大学。那么两支球队呢，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分别打败了菲律宾国家大学，另外还有佛光大学，才争取到了这个争冠的资格。很高兴的，今天为您邀请到傅斯林教练来担任讲评，我是常富宁教练，你好。
1: 常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首先我们当然要关心师范大学，在昨天的比赛当中经历了蛮艰苦的苦战，才打败佛光大学。那场比赛教练觉得两队胜负的关键的分野在哪里？
1: 我觉得昨天在于台湾师范大学这边哦，他们在防守端其实对于佛光大学这边做出很好的一个防守哦，所以在紧要的第四节，其实他们自己也掌握住了几波的进攻，所以导致于在分差上就慢慢的把分数给拉开来。
0: 是的，那么在今天的日本的东北学院大学方面呢，他们在第一场比赛虽然是输给了佛光大学，不过接连的两场，接下来两场比赛预赛，他们都得到了非常高的分数，非常是100-55打败了澳门浩俊，93-6330分之差打败了雪梨大学。那么在准决赛当中75-63击败了强敌菲律宾国家大学，那么才来到了最后的冠亚军之争。那么今天的闭幕典礼预计会在男子组的冠军赛结束之后马上就展开。男子组的冠军决赛呢，要由维斯蒙特学院，这是来自于美国的球队，要对上的是马来西亚大学。前场比赛国立政治大学在人员方面比较没有那么充分的情况之下，而且大部分都是比较年轻的选手，最后是以67-88输给了筑波大学。而至于在稍早的比赛，佛光大学71-69两分之差，而且是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才打败了菲律宾国家大学。那么今天的五六名之争呢，则是由 Brian Curl 篮球学院呢是打败了对手。那么来看看目前呢，在今天所要进行的这场比赛，就是女子组之争呢，国立师范大学呢是打败了 A 组预赛的第一名，就是佛光大学。而至于呢，东北学院大学同样的在 A 组第二名，那么他们打败的是 B 组预赛的第一名菲律宾国家大学，才有机会能够来争夺最后2026年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的冠军。紧接着我们要为大家介绍这场比赛执法的三位裁判。那么当然，我想今天的东北学院大学穿着的是蓝色的球衣，而至于国立师范大学穿着的是白色的球衣。那么请教练来先在赛前来谈一下这场比赛，教练觉得如果说要分出一个胜负的话，最重要的关键点，今天师范大学必须要做到些什么？
1: 我觉得今天师范大学必须要先在于对球的 star ball 啊，必须要先让他们球慢下来，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日本队这边呢主打都是很快速的。
0: 对，
1: 那其实两边的身高其实并没有说特别的悬殊哦，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在于每一个细节的处理球上，师范大学这边可能都要稍微比较注意，因为我们知道日本队其实个子小，速度快，其实他们对于球的超节也是非常的敏锐的。
0: 是，好，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这场比赛白色球衣的就是国立师范大学，第一波的进攻权就掌握在师大手上。一开始找到一个突破的机会，上篮，
1: 好球，
0: 造成了犯规，而且拿到了分数。
1: 对，姜子柔的这种哦，不管是空切或者是持球的切入哦，其实都是很犀利的。
0: 对。小张家的罚球也罚进。身高绝对不是场上最高，但是非常有斗志。好，日本东北学院大学的第一波进攻，这球想要一箭穿心的传球传到篮下，结果被我们的张玉兰把球给拨出界外。
1: 对，其实这种想要一箭穿心传球是好哦，但是必须要去考量到中间哦，你还必须要越过2-3的一个防守人员哦。
0: 对，对啊，13号的竹本，这球结果被我们给抄了下来。想往内线来传球，先做两个角度靠在对方身上，又是一次犯规。犯规的是背号9号高桥，高桥有两。比赛开始不到1分钟时间，日本的东北学院大学已经有2次犯规。
1: 对， 这也是其实少数会发生在日本队身上啊。
0: 有情话，身高178，体重80公斤。
1: 那我想其实在师范大学这边，虽然他们没有对人做一堆的人盯了，但是他们做了一个大全场的一个四分之三场的一个全区域防守哦。
0: 对，
1: 其实已经可以让日本队在速度上哦慢下来了。哇，又是让日本的一个失误。
0: 没错，这个球感觉上是直接传到了我们的球员手上，再拦下了上篮得分。23号的张玉兰，应该是我们开局打得不错，连得7分。而且今天到目前为止，看到师范大学他们在防守上面彼此之间都会出声，互相交代。张玉兰再抢下一个篮板球，在前场先把球给稳下来。禁区准备用盾位顶第一下，第二下还是把球放进，这可能日本队需要暂停。
1: 对，教练有听到了啊、哦。师大在这一波打出9-0的攻势哦。
0: 所以目前场上确实出现了暂停的效应啊。再看看刚刚这一次的单打，

在师范大学部分呢，第一场比赛85-59打败了马来西亚代表队，第二场比赛碰上约克大学又以21分取胜。那第三场的预赛呢，碰上了菲律宾国家大学是66-79败北。可是面对佛光大学的比赛呢，在准决赛当中，他们是以79-6811分之差打败了佛光大学。

0: 大学在过去也曾经来到台湾呢参加过长耀杯的比赛，对他们当然对于来台湾比赛这件事情并不陌生。
1: 我们的学生运动其实很多的利用异地训练哦，都会到日本去哦，日本、韩国。那相对的，一样在日本的国家呢，日本这些学生，其实他们也很常来台湾做异地训练。嗯。
0: 进攻篮板在日本队手上，在走步之前赶快把球给传出来，不过这个球回后场了。嗯。
1: 师范大学今天真的是有备而来的，想要把冠军杯给留下来哦。
0: 对，当然很多球迷朋友会觉得可惜啊，师范大学跟佛光大学在准决赛就交手了。嗯，不过这有另外一个好处啊，就是保证我们会进入到冠军赛。今天有心化在比赛一开始打得非常积极主动，这个球被对方给抄掉。日本对超球也是蛮有一套的。嗯，张玉兰防守跟得很紧啊，好球啊！啊，这个球四分位传球稍微前面了一点，球救回来还是出界。
1: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日本队在开赛到现在哦，大概四到五波的进攻哦，其实真正只有一波有晋级到攻击到篮筐，
0: 对，
1: 其他都是失误哦。哎，
0: 那教练觉得是不是日本对于我们一开始在区域防守这个部分还没有做好准备？
1: 嗯，我觉得今天应该是说他们对于自己的进攻，他们没有很研判到我们的防守，没有办法去做好一个判读防守，去做对他们有利的攻击。他们还是持续在进行他们习惯的东西。
0: 是，可能是日本队第一次得分的机会，很好的得分机会。身上罚球线的是背号十三号，背号十三号的竹本步生，在今年的前面预赛当中，平均一场比赛可以拿11分。嗯。
1: 打了将近三分钟哦，日本队才得了第一分哦。
0: 这是他两罚中一。张子荣三分外线突然拔冷箭，他感觉下来，结果被日本队自己拨出界外。嗯。
1: 那这个球因为魏思颖也很积极的在跟他冲抢哦，
0: 对，
1: 所以没有保护好，就球就出界了。
0: 底线球发进来，张玉兰接球之后的跳投稍微偏了一点准心，然后在这一波也更换了防守，
1: 正式
0: 好球。
1: 第一时间日本队其实空档出来没有传，你选择在第二派的时候就会被防守给判读到了。
0: 张远在45度角跟队友两个人打一个小组合作，三分外线出手有了。那目前为止我们在攻守两边都还蛮顺。接来到已经又是一个超截啊！刘兴华赶快跟上去，刚刚他把球拨掉，直接分到禁区去的投篮得分，而且我感觉有打手的嫌疑啊！
1: 那裁判没有吹啊！
0: 对。然后在篮下得到分数的是魏诗允啊。好，在底角的地方漂亮。嗯，
1: 这种连续掉篮底下的这种球，连续三颗失误喽。但他们还是持续想要一直往里面给。
0: 对，刚刚徐巧芸过来超截的时机点真的拿捏相当好。嗯，姜子柔跟对方背号九号的球员能纠缠在一起，背号九号的是高桥由良。好，进攻箭头是在东北学院大学这边，第一次的争球由东北学院大学掌握到进攻，目前师范大学领先的分数是13分，14比1。
1: 而且才进行到五分钟哦，日本队已经六次的失误球了。
0: 对，的失误的次数稍微多了一点。嗯。好，师大第一次换人，把徐小莹给换下去休息，把汤书纯给换上来。三个外线的出手，这个球被对到位，刘兴化在篮下还是把这个篮板球给拿住。
1: 对，现在刘兴化跟魏思云哦非常重要哦。
0: 对，地板传球想要交进去，但是球出了界外。刘兴化身高178，魏思云是177，两个人身高在伯仲之间。啊，东北学院大学目前背号32号的白户，他的身高175公分，是日本队目前场上最高球员。这个球又被影响到了，想走先把球给稳定下来，之后三分外线还是选择出手，
1: 真的让日本队哦不知道要该怎么防守跟怎么进攻了。
0: 对，
1: 目前看起来日本队自己在节奏上哦其实是完全乱掉的哦。
0: 我们今天防守上做得非常积极主动了，几乎对方每次出手我们都有人在他面前。
1: 对，
0: 大刀哥运球进来之后的打板，自家养的篮筐没问题，这样子日本队可能需要第二个暂停。
1: 对，教练在第一节就把两次暂停都用完了。
0: 对，不过比赛呢还有三节都要打，所以对于师范大学来讲也不能够掉以轻心。对于师范大学来讲呢，就如同刚刚教练所说的，我们一开始的防守非常积极主动，让日本队呢在整个进攻节奏上面打得并不是很理想，而且失误频传，造成了我们有一些能够轻松得分的机会。来看我们今天在进攻上面的表现，尤其是禁区先打开了，包括了像是魏诗雨，另外还有在禁区强攻的游兴化，他们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得分效率跟得分结果。盯了两三下在篮筐上面的球，最后当然是顺利的掉进篮圈。第二个暂停也用完之后，看看日本队能不能够有所起色。在阵容上面，日本队中北学院大学并没有做出太多的调整。
1: 对，没有什么更换哦。
0: 对，只是说教练可能会在这个时候选择换人，看看不同的球员上来会不会产生一些不同的化学效应跟结果。哇，这球差点走步。张玉兰的速度相当的快，非常漂亮的动作，很可惜，
1: 差一点点。
0: 对，场上最高的球员带球过半场。
1: 哦，我们看师范大学这边呢，退守也是很快哦。
0: 对，篮板球还是被我们拿到。我们的第一传其实也蛮快的，江子荣已经切入到篮下去了，高射得分。
1: 怎么已经快到让日本队的脚步真的完全跟不上哦？
0: 对，我们今天第一拍出球的速度很快啊，那么让日本队的在防守上面要退防，其实也是有点来不及。师范大学作为人员上面更换，23号的张玉兰先下去休息。林普英，背号7号的林普英来到球场上。林普英来自于永隆中学，日本队也做了更换，看看这一次人员调整有没有办法让日本队在 比赛剩下第一节剩下2分50秒左右的时候能够有些改变。三分外线的跳投，篮板球弹得非常的远啊，这个球权是属于师范大学的。
1: 对，我们在第一节这边可以看啊，其实日本队的攻势哦，频频实施，一直不断的想要往里面去做传球，由内线做攻击。当内线没办法的时候，其实他们在外围又是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空档来做投篮哦。
0: 师范大学被裁判抓了一个进攻犯规。林谷英刚上来是一个进攻犯规，这也是队季在第一节的第二次犯规。林谷英个人的第一犯。哦，这两位东北学院大学球员差点走在同一个位置上。
1: 今天只能说，今天师范大学的区域的防守脚步动得真的很快了。
0: 没错，日本队今天在投篮方面的第一次得分，背后七号的基本新菜拿到了日本队今天的第一个 field goal。下球的时候是日本队背号九号的选手，也就是高桥由良的犯规。高桥由良先下去休息。刚刚在场上先发的石田佑真，现在回到球场上。低位地方，江子柔动作是假的。三分外线的一点点空档，落侧边篮板球弹得比较远。
1: 但在这一波的进攻啊，其实这个投篮也是正确的哦。
0: 对，而且我们在第一节到目前为止还有1分40秒的时候，我们打了8分多钟的球已经得到21分，
1: 这个得分效率挺高的。
0: 对，这次的跳投都没有碰篮圈。
1: 这个球不知道他是要投篮还是要传球哦。
0: 对，江子柔再来2分。
1: 江子柔这个球怎么弄进的哦？
0: 对，
1: 他应该自己也觉得挺纳闷的。
0: 底角的三分外线，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哦。
1: 其实日本队的投篮基本上都是在两翼哦。
0: 对，
1: 两边的这个底角 corner 的位置。
0: 刚刚投进的是太宰新月，前面的三分球是纪本新菜，所以两个三分球让日本队到目前为止在第一节得到7分，漂亮的传球。弱侧边无球的跑动来的正是时候。这次传球传出了界外。
1: 就是他们平常设定在投篮的位置就是在两边底角哦。
0: 对，
1: 所以当他的习惯就是往那个地方送，可是他的队友并没有动位到该投篮的位置。
0: 对，第一节的最后时间，进攻时间跟比赛时间大概差了6秒钟左右，我们可以把这波的时间好好运用一下，不要留太多时间给东北学院大学，但我们的传球出现失误，师范大学的失误给东北学院大学大概还有9秒钟的进攻时间，不过他们还是很快就出手，非常果断。那这样子的话，留给我们的时间还有3.9秒。
1: 对，江子柔的速度应该是可以的。
0: 先看林谷英的发球，突然的偷跑。

0: 好吗？江泽还是拿到球，还有出手时间，正面打板稍微歪了一点，高佑雅富刚刚的出手稍微歪了一点点，不过第一节我们以25-7大幅度遥遥领先的东北学院大学，待会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会儿，再来看看第二节国立师范大学有什么样的表现。
1: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各位观众，那么在第一节的尾声出手的是背号99号的杨巧玉，刚刚把名字讲错了，要跟大家说声抱歉。那么比赛现在进入到了第二节，在第一节比赛当中，东北学院大学在出手方面的次数，两分加三分，总共出手了12次，但是只投进了两个三分球，他的失误来到了8次。好，第二节比赛开始。进攻权掌握在师范大学手上。我们来到第二节，要维持住像第一节这样的进攻。
1: 对。就如同刚常子所说的，其实在第一节师范大学能够把分数领先了，主要就是在于他们让日本队的出手次数降低很多，
0: 而且命中率也低。所以我们要先维持住防守的一个强度。日本队在第二节一开始打得蛮有耐心的，进攻时间剩下4秒钟，罚球线附近的跳投篮板球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上。张书纯在弧顶的位置，准备要攻到篮下去，杨巧玉的空手上来得分。低位的地方，这个球传进来的时候差点被我们抄掉，
1: 差一点点又失误哦。
0: 对，今天在顶奖篮板球的人数上面还是蛮多的。
1: 今天让日本队这边在第一波的进攻上都不是让他们能够很轻松轻易的出手哦。
0: 对，你看，我们几乎当对方有球持球球员要准备进攻的时候，我们几乎人都在他们面前。
1: 也就是所谓的球到人到啊。
0: 对。我这一次我们脚步有点跟不太上，所以造成了个人的犯规。真的是球到人到。
1: 对，而且我们也看到，其实日本都很喜欢做大脚的一个传球哦。
0: 对，
1: 他们都习惯越过中间一个队友。
0: 有点把中间那个队友当作透明人的感觉。突然之间的大转身，我们的包夹时间来了，
1: 好啊！魏思云这个好球哦。
0: 斜线传球也很快到了篮下去，没好机会出来是好的。
1: 啊，进去了哦！
0: 又是一个挑篮。哇，球差点出了界外，这么激烈的来回攻防，所以我们的体能上面要保持在高峰才行。啊，这是单节师范大学的第二次犯规。
1: 两边的速度打得都很快啊。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如果说体能上面下滑的话，有可能就会在一次防守当中以犯规收场。那这是我们要注意。
1: 而且今天又是来到了比赛的最后一天哦，相对的在前面的一个强度，但我碰到今天这种冠亚军战了，强度更强哦。
0: 对，
1: 又是一个很高张力的比赛。
0: 日本队失误还是出现，目前东北学院大学在这场比赛中落后给师范大学20分，7-27。往里面推土机杀进去，小玉先把球给拿好，但是把球传进来的时候，哦，漂亮的背后传球，背后运球， 个人能力的展现。刚拿到分数的是太宰星月，好球，这样子的肉，
1: 哇，这个空间真的，这只能说他们两个人的默契太好了，从高中搭配一直到现在大学了，
0: 没错，这么子柔身高才155，哎，
1: 这么小空间，然后竟然是有个中锋送进去给他，
0: 江子柔又是一次精彩的超前。前场对方退防的人也回去了，中路的插上急停跳投，进攻篮板在我们手上，在篮下这两分有了。魏诗云，魏诗云、江子柔两位都是来自于阳明高中。中路的接应之后，直接在篮下上来得分，10点。然后第二节，日本在进攻上面比较不慌不忙。
1: 对，哦，进去了，
0: 犯规了。刚刚进球的石田，现在打手犯规，两队都换人。背号21号的游兴化，另外背号23号的张玉兰也回到球场上面，又是两位阳明高中。
1: 我让江子柔下去稍微休息一下啊、哦。
0: 对，今天他拼得相当凶啊，一球没罚进，还有一罚的机会，徐巧云。
1: 还是维持在20分的领先哦。
0: 对。转移过来。目前我们如影随形的跟着东北学院大学球员，而且在低位形成包夹。篮下这波也没进。球被拨出了界外。
1: 这个传球。要小心哦，这个如果真的失误了，直接就是篮底下，人家就投篮了。
0: 张玉兰在后场先控制一下球，在高中锋的接应，张玉兰面对篮筐。选择来到另外一边转移出来，这是一个跳投的空档机会。张玉兰进攻篮板，哇，打真的蛮活的，嗯，好球啊！
1: 张玉兰不好守的地方就是他能够投外线，他也有个人的切入，然后篮底下的 low post 他也有，
0: 对，蛮全面的一位选手。
1: 对，哦，这个球。
0: 刚刚让对方的32号白户彩希占据到一个有利位置之后，直接在篮下得分。34-13，球弹了2下没有进，赶快回头想办法，看看是不是能够让这一波日本队的命中率降低。漂亮的 give and go， 球被拨出了界外，林溥英下去休息，刚刚下去休息没有多久的江子柔现在回到球场上，国立师范大学其实有蛮多阳明高中的选手来到了台湾国立师范大学，
1: 对，哇，游兴化也是哦，
0: 对。对，他们的默契就像刚刚教练所说的一样，从高中一路来到了大学。施大球，
2: 你站队嘛，你站队。
0: 刚刚在篮下形成了包夹之后，球出了界外。
1: 对。
0: 这个球掉得很深哦，所以当他没有办法得分的时候，没有把球给带出来哦。对。哦，基本上刚。太low啊。哎，对。要硬打。造成犯规。 现在要站在罚球线。魏世云的罚球机会，今天他已经有三次超截，投篮的命中率是4投3中，得到7分。 魏世云在预赛的平均得分也来到10.7。嗯，这是一个对于来说很稳定的一个选手啊。对。啊，没有碰框哦。对。而裁判哨音响在了投篮这边，出手时候的犯规，要让日本东北学院大学的背号10号选手石田站到罚球线。 那平均得分在预赛有11分，那场比赛可以抢下5个篮板球。石田佑真的身高172公分，体重63公斤，2罚俱中。 大学这一次的本场的传球传到有空档的张玉兰身上，犯规。张玉兰的个人第二次犯规，也是队季在第二节的第4次犯规。嗯。那第二节时间还有2分38秒。
1: 让张玉兰下去稍微冷静一下哦。对。哇！哇！今天日本队太多这种篮底下没有投进哦。嗯。
0: 但是我们防守上面在形成了包夹之后。 中间露出了一个很大的空档。嗯。会被波出的界外进攻时间还有14秒。哇，就很喜欢在篮底下运球收球哦。对。其实底线也是我们的一个朋友，所以说在防守上面有底线帮忙的时候，这个位置运球收球是蛮危险的。 这次勾射没碰篮板，选择在外围的出手投篮，又是一个进攻篮板球。这波可以稍微慢一点，还剩下2秒钟的时间，要准备出手投篮了，起码射箭的姿势。哦吼，是前仆后继啊！
1: 对，
0: 鞠晓云刚刚自己出手，结果自己把球给碰出界外。
1: 第二节的时间剩下1分46，我们领先的分数还维持在21分。这也是在日本队这次来哦，我想第一次在单节得分没有超过10分哦，而且现在两节加起来也不过才15分哦。
0: 确实，今天除了我们的防守强度之外，日本在篮下放枪也曾经出现过好几次。
1: 嗯，而且他们今天自己在外线的准度上哦，还没有。
0: 找到他们的准头哦，对，好球！漂亮的传球啊！这球传真的是漂亮。魏世云在篮下轻松用左手勾进2分。
1: 真的不得不说，这个江子楼传球的那个位置哦，真的传得都很好哦。
0: 又是一次篮下没有进。
1: 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一节啊，日本队其实也有好几波的篮底下的这种可以投进的球哦，他们自己都没有把握住。
0: 对，中距跳投这是流星化，不过这种机会露出来多了，日本队也终于会投进的。嗯，对，他们常利用高低位的一个交叉掩护之后，在篮下挡出一个蛮好，跑出一个蛮好的空档。好球，这球没问题，我们已经对上了，对到位了。哦，最后手部有点压下来的动作。
1: 这就是你让他连续抢了两波、三波的一个篮板球之后，你可能就是要付出一点代价了。
0: 对，石田刚刚两罚俱中，现在再来罚球还是进。目前在罚球线上，他有三罚三中的表现。刚提到他在预赛呢，还有平均每场3.3次的助攻，1.7次超截。这是一个不管在攻守两端呢，都有相当好的表现的东北学院大学的球员。
1: 因为石田其实在这对这日本队来说，其实他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内线球员哦。哇，
0: 这部小跑车，你能拿他怎么办呢？
1: 这种球怎么会漏掉呢？
0: 注意了一下时间之后，赶快选择在第二节结束之前出手投篮。不过在上半场打完之后，师范大学领先的分数来到了42-17。对于日本东北学院大学来说，他们在中场总教练可能有很多要交代的地方。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马上再来欣赏这场冠军赛的下半场比赛。

0: 起来，跑起来。
1: 跑不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好，
0: 抬高，抬高，
1: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2: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3: 一按就酸哎。
4: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
5: 那我们地基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3: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目前呢在国立师范大学方面呢以42-17领先的东北学院大学。那么在东北学院大学方面，得分最多的就是站上罚球线两次，而且这是空心的石田佑真。那么在师范大学这边呢，在整个上半场呢已经逼迫日本队出现了有12次的团队失误了。那么我想呢，在今天比赛开始的时候，我们的防守上面的强度真的是做得相当好。在进攻上面，今天的先发后卫江子柔呢，在这场比赛当中频频出现了，不管是偷跑或者是在篮下个人手感的展现，都有相当好的演出。江子柔到目前为止的得分呢，也是在全队当中排在最多的14分。另外，魏世云今天也有10分的进账。魏世云今天在内线的强攻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整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在上半场呢，还有6投4中的投篮命中率，在罚球线上是2罚2中，都拿到10分。北号10号的石田佑真，日本东北学院大学在上半场的得分之钥。他为球队贡献了10分，那么其他队友总共贡献了7分。整个日本东北学院大学在投篮命中率上面比较不理想，29投仅仅只有5中。我们的投篮命中率是30投17中，在罚球线上两队的罚球命中率差不多。篮板球上，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总共抢下21个篮板球，对方是16个篮板球，而我们的助攻次数呢来到了10次，对方是4次。那么刚刚已经提到了，东北学院大学在失误上面出现了12次，其中他们在第一节就出现了8次的失误，第二节出现了4次的失误，失误数字上面已经降低下来了。而国立师范大学在上半场的失误次数是9次。教练觉得在第一节、第二节当中呢，尤其是第二节，日本东北学院大学他们在整个进攻上面是不是慢慢的也找到他们的节奏？那么还有现在破解师范大学防守的方式。
1: 我觉得今天真的不得不说，就是在上半场师范大学每一个的防守都做得非常好，成功的去限制了日本队他们在进攻，不论是团队或是个人防守都很到位。那在于进攻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看得到今天师范大学每一个人不管是替补上来的球员，他们自己在于教练所交代的任务上都能够得到他们想要得分的位置，尤其是在于内线跟外线江子柔跟魏思雨两个人内外搭配真的是做得非常好。
0: 刚刚张玉兰准备要单打的时候，这个球被对方的石田佑真把球给盖出了界外。石田佑真他平常的兴趣是爬山，
1: 透过这个
0: 好球，
1: 这个、真的不得不说张玉兰靠的这个是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能力
0: 对，两队在第三节，这边又露出了一个空档，防守上面是不是并没有交代清楚？因为这个空档真的是有点大。不过从第二节开始呢，我们就有一些在低位或者是篮下一些空档会被对方给抓到，这个是我们防守上面必须要去注意到的地方。高带球进去，球先保护好。张玉兰先做了个假动作，进攻时间差不多快到了，转身找篮筐，篮板球下来还在我们的手上。徐小云先把球控制好。
1: 哇，这个球被逼碰到了
0: 对，东北学院大学一次成功的超节，看看能不能转换成为分数。中距跳投有了，竹本。三个人站在同一边。
1: 这个球看起来是上半场在这个内线打点上其实拿了不少分数
0: 我们在第三节两个不同的威斯班大

0: 杨子文跳得高，张玉兰带球推进速度很快，最后决定自己来，两分拿到，球计算。在预赛平均可以拿下10.7分，这次张玉兰罚球没罚进。
1: 我们在防守上面还是要做到人球球到人道，对，必须要兼顾到。哦，那到目前为止，其实师范大学在这一点上还是做得很好哦。争球的情况之下，球权在师大手上。
0: 好，推手就是要快一点哦。对。 徐小云突然之间过人要分球，投出了接网。第三节进行了将近要3分钟时间，那在师范大学这边已经出现了3次失误，对方仅仅只有1次失误。
1: 日本队其实他们一定都是会有从左到右的一个传导球哦。
0: 对。
1: 但是其实，在他们传导的过程当中，其实中间已经有出现出空档，但是他们也没有想说先由里面来做一个突破哦。
0: 对。魏诗颖，一对一。
1: 对，魏诗颖自己哦。
0: 球拨出来在日本队手上。
1: 哦，这时候空档出来了没有？石田佑真面对我们的防守，选择中距离跳投，没有碰篮圈。裁判老师讨论一下。
0: 对。
1: 但感觉这个球其实石田佑真是可以进切进去的。
0: 但他选择中距离跳投。 好，汤书纯回到球场上面，进攻时间剩9秒，三分外线附近的出手有了，这是一个3分球。
1: 下半场的得分到现在也是在主本不升哦。对。
0: 还没有其他人可以得分哦，那这也是今天日本队分数上不去，因为就只有少数的几位球员在得分，得分点比较没有那么多。嗯，哇，身高155公分，但是整个攻击的决心呢非常强了。对，而且你看这种
1: 什么姿势都有哦。对。
0: 虽然我们还领先24分哦，但是还是要小心东北学院大学的反扑。嗯。球，师范大学球。在女子组的冠亚军之争。
1: 啊！这个球想上又想退啊。
0: 对。犹豫之间，结果造成了我们的失误。 两个包夹好球，张玉兰带上来，应该说自己上了啊、哦。对，刚刚魏诗芸跟张玉兰两个人相视而笑，直接掉进去，两个人包夹防守。嗯，好球，我们这波防守做得蛮好的。
1: 对。
0: 这一切还是要从防守开始做起。
1: 没错。 那只能说今天真的师范大学在于每一个球哦，以及巩固篮板上，他们真的做的都很到位哦。
2: 对，
1: 他们并没有让师范大学有过多的一个二波的一个篮板哦。

0: 对，
1: 台南在盘球的过程中也有在寻找他队友有没有空档啊、
0: 哦。这球打的稍微比较勉强一点。嗯。第三节时间剩下4分17秒。
1: 底线。
0: 底线的三分外线出手又是一个破网而进。基本新菜。基本新菜今天投进了两个三分球，分别在第一节跟第三节。
1: 那我们看，其实真的今天日本队的基本进球了，大部分都在两侧底角哦。
0: 对，
1: 进去了。
0: 好球，先做了一个传球的假动作之后，上来拿到两分。嗯。杨子豪在今天比赛当中真的是非常的耀眼，他在前面预赛平均得分18.5分，这球并没有犯规。再压进去，
1: 再来一个，
0: 好球啊！平均场比赛，姜子柔可以传出的助攻次数是4.3次。刚刚这一次直接把球交到了低位，让自己的队友魏诗雨在篮下轻松的拿分。先看看姜子柔在这段时间的表现。
2: 现在大家就是把你的手机拿出来。在身边用灯点灯唱火，捡到了一只手机。对，如果等一下那电话如果是你，那你可以直接到这边来，或者是我们会把它送去办公室或者是柜台，那你再去问你的手机在哪。
3: 好，疲れてるから走ってもらいたい。走ってもらいたい。走ってもらいたい。今さ、センターのダブルスイングやつに行った方がいいね。もしもかれたら。
0: 日本东北学院大学在第一节只得到7分，第二节拿到10分，第三节现在还有3分31秒，他们也得到了10分。对，当然以能够打进冠军决赛的球队来讲，他们实力上面当然是不容忽视。那我们在前面上半场呢，是用一个非常精彩的防守表现，制造对方蛮多的失误，然后就像刚刚教练说的，也不给东北学院大学第二次的进攻机会。那我们在上半场取得了蛮大幅度的领先优势，现在还有27分的领先。对，好，8号的太宰新月慢慢把球给带上来。
1: 看日本队其实真的习惯拿球会先往底角先看他的队友哦。
0: 刚刚是斋藤绫奈在篮下拿分，斋藤绫奈身高168公分，刘星化在高位先来接应。
1: 哦。球，哇！姜子完全没有注意到，说姜子就在他的旁边哦。
0: 对，不急哦，对方防守的人都已经回来了。龙 rebound 又在姜子的手上，分到了低位去的跳投。我们在跟对方争抢篮板球的过程当中，球哇传了出来，姜子真的是奋不顾身。嗯。2分20秒，第三节要结束。High post 的地方带球突破，篮板球用拨的也不错。自己有的时候不见得能够拿到球的时候，可以想办法拨给自己的队友，或是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强行突破到篮下，脚步差点站不稳。好球啊！
1: 这个球汤书成就把握住了。
0: 对，后撤步的两分球跳投，篮板球还是在我们的手上哦。林普英。
1: 底线哦，
0: 江泽跟对方正面来了一个碰撞，球出了界外，球权是在国立师范大学的手上。林溥英先退场，好，看来这次底线球的发球战术，嗯，
1: 看起来没有执行的很成功啊。
0: 对，没有执行很成功，大家好像不在同一个想法上面。
1: 对，
0: 所以最后游心化单打。
1: 嗯，毕竟在刚刚换人的时候换上了陈轩哦，
0: 对，
1: 所以可能在沟通上哦，其实你讲国语他们也听不懂哦。
0: 没错，教练讲到重点了，国际赛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
1: 你大可直接就告诉陈云轩说你走哪里，然后我跑哪里，你挡或我挡。但我们刚刚看到他们在我们前面是用比来比去的，
0: 比来比去，
1: 搞不清楚到底自己该怎么走。
0: 两罚中一，
1: 哇，
0: 江泽又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超节。
1: 嗯，
0: 转移到这边来的刚刚上场的陈轩的第一次出手，没问题啊，空档就是要投了。第三节时间剩下不到一分钟，虽然东北学院大学在这一节得分显著的跟前两节比较起来是增加了不少，但是我们的得分也不错。
1: 对，我们看东北还是比较持续一直在外围做投篮哦。
0: 这一波的争球，球权要回到东北学院大学。57-29，没有想到东北学院大学命中率不佳的比赛，竟然是在最重要的一战。
1: 嗯。
0: 那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可惜。这次的出手投篮没有碰到篮圈。
1: 如果今天这场球东北学院如果真的输的话，
0: 嗯，
1: 他们来台湾的两场比赛命中率最差的两场刚好都是对到我们台湾的球队，
0: 一个是佛光，一个就是今天的国立师范大学。
1: 对，第一场对到佛光，今天最后一场对到师范大学。
0: 那第一场对佛光我觉得情有可原，因为他们毕竟刚来，
1: 嗯，
0: 那可能还需要一点调整，但今天这场我想可能就是我们在防守上面的亦步亦趋，
1: 嗯，
0: 那我们在投篮上面也有比较大的压力。
1: 对，毕竟啊这是打到冠军战哦。
0: 对，看刚刚的个人防守都没有失位的情况之下，对东北学院大学的得分重点球员石天佑真没有给他很好的出手机会。这波进攻时间还有11秒钟左右，江子游今天在控制节奏上面也做得相当好。
1: 嗯，今天只能说今天的节奏是在师范大学身上。
0: 对，
1: 反而日本队打的是没有节奏的，他们就是被对方给带着走。
0: 对，
1: 因为他们从头到尾都是输的哦，所以他们必须要不断的去赶分去追分。
0: 嗯，
1: 所以完全不按照他们自己的节奏在比赛。
0: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一开始在防守上面给了东北学院大学比较大的压力。
1: 嗯，
0: 那我们在一开始就有点进攻有点失序，看这一次的传球，自己的队友也没有接应到。虽然第三节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我想对于东北学院大学来讲，正如刚刚教练所说的一样，最重要的一场比赛他们却发生了在今年佛光杯打得最不顺手的一场比赛的一个内容。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会儿，待会来看看第四节。
4: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5: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 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6: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

0: 那么在这个球场上，我们看到的是日本的男子组的冠军会是谁？杨子下球的时候球掉，嗯，蓝色球衣的是日本的东北学院大学，白色球衣的是国立师范大学。
1: 外线的空档，不过第一球，第一时间并没有出手。
0: 对，因为他们今天真的就是刚刚的这位球员，他不是很擅长外围的投篮哦。嗯。边线球发进来。 有新化现在 high post 的地方来接应，进攻时间剩下4秒钟，要处理了。江泽自己来。这波是东北学院大学成功的防守。3-2。选择三分外线附近的出手跳投。我们在没有快的机会的时候，可以来好好打个阵地战。
1: 对，因为其实对师大来讲不需要急哦。
0: 对，你领先的分数其实是够多的，你只要一个一个球稳稳的跟他打，然后防守上你又能够守住的话，确实如此啊。刚刚得分是杨巧玉，啊，又是一个大空档在禁区，就在篮下。 斋藤，我们准备要把球往前场带的时候，被对方在一对一的防守情况之下抄到球。哦，结果球权是在师范大学这边，裁判刚刚是判了一个推人的样子。
1: 想要做一个单边的三个人的小组配合啊、哦，
0: 对，利用高中锋的掩护，后面有人来，然后右边不行，换左边，掩护之后被掩护，江泽的三分外线跳投得分，球又差点被我们抄掉，现在东北学院大学一个多打少的机会，中距跳投得分。 没有关系哦，我觉得我们这一波防守还是有强度。Catch and shoot。嗯、哦，你看江泽这拼劲，他其实在蛮远的地方、啊。
1: 就是球到哪你都看得到他啊、哦！
0: 对，他帮你再撑一下，我等下再换，然后再碰头，再位置。教练还跟场上球员说：“再撑一下。”<笑>今天在这样的防守情况下，我相信体能的付出是蛮大的。好，江子柔先退场休息。嗯。
1: 因为我们看啊，江泽这是跑全场跳全场的哦。
0: 对，
1: 无论是在进攻端或者是防守端哦，总会有他的身影啊。
0: 我们现在在场上就要把节奏给控制好。球被拨出了界外。嗯。以现在裁判认定这个球是东北学院大学的球权。
1: 那我们现在领先的分数真的是蛮多的，将近30分。对。
0: 而比赛时间剩下6分43秒。哇！
1: 不过在这一节哦，师范大学频频出现篮底下的一个漏洞哦。
0: 对。
1: 这
0: 是我们在防守上面没有交代好嘛？
1: 对，我想教练应该对于这一块的防守会比较不满意哦，因为可能赢的分数比较多了，球员有点松懈了。是。
0: 不能太早松懈哦。嗯。对，没有好机会，剩下2秒钟的时间，必须要出手投篮，这球直接被对方给对。

0: 是不是刚刚在落地的时候脚没有踩好？
1: 不过看起来，因为游新化本身膝盖上好像膝盖就有点伤了。
0: 嗯。游新化现在倒在地上相当痛苦哦。指的位置是他的大腿，右大腿的内侧的地方。那先稍微退场休息一下，队长稍微休息一下之后再看看游新化，希望他在伤势上面不会太严重。如同教练所说的，刚刚在第四节的比赛过程当中，我们在篮下露出了蛮多让对方轻松得分的机会，不管投不投得进，那这个空档出现，其实对我们来讲防守上面就是要注意的地方。这一节两分球的投篮命中率分别是三投一中和东北学院大学的100%三投三中的投篮命中率。球权是在东北学院大学的手上，配号七号的基本新菜，他来发边线球，
1: 他日本队拉得很大哦，
0: 对，拉得很大，
1: 他用一个 4-out 哦，四个在外围哦，
0: 希望能够寻找到更多的三分外线出手的机会。选择突破切入上篮，但是这个球直接被日本队给偷掉，日本队有一个前场多打少的机会。好，我们五个人都已经退防了。石田的中距离跳投有了，东北学院大学在刚刚暂停回来之后连拿五分，接应之后 high post 的地方，嗯，第一拍并没有选择出手投篮，
1: 有没有哦，差一点点，
0: 对，空手切入之后的空射得分，这次空手走位的时机点拿捏相当好，
1: 嗯，这种远端的切入哦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0: 对，石田还是展现了他的得分能力啊，在预赛当中他的得分能力确实是相当的出色。两个打一个，史田又是轻松的卡位拿到这个篮板，三分外线出手，东北学院大学今天三分外线投篮命中率并不怎么理想，嗯，但他们还是选择勇于在三分外线出手，想办法追分。
1: 对，因为毕竟三分再追还是比较快啊，
0: 对，
1: 那我们也可以看石田佑真啊，在场上基本上感觉已经有一点点没有力量了啊，
0: 因为他今天确实啊没什么休息啊。小云刚刚在转身的时候，是不是稍微被打到？
2: 然后等一下，你们全部走一个小点那边，没关系。
0: 我们可以在这时候大幅度走马换将，因为比赛时间剩下3分44秒，
1: 对，
0: 我们领先的分数还有22分。希望在江子柔的带领之下，在冠军赛大家都能够有一些上场的机会。
1: 对，江子柔下去短暂的充个电哦。
0: 对，
1: 上来又是满满的。尽量垫起，
0: 确实漂亮的给球，好球啊，哦，这个 no look pass 漂亮，
1: 嗯，好，现在做全场包夹了哦，
0: 要注意保护好球。薛清霞身高有180公分，应该是场上目前的绝对高度。又回到江子和手上，进攻时间剩下6秒钟。自投自想再补进这2分，江子荣。
1: 他已经在进攻的第一次的进攻的时候，已经把对手给挤开了
0: 哦。对。
1: 哇，这个变换一个速度哦。
0: 篮球场上当然是一个讲求身高的运动，但是江子荣，他凭借他的斗志，他对整个节奏上面的掌握，还是能够展现出他在球场上宰制比赛的能力。还有2分半钟左右的比赛时间，
1: 这时候四大教练也比较把一些比较平常没有在上场的球员给换上来啊。
0: 对。各位学员大学还是打得相当的快，这时候忙中出错，江子豪把球抄掉，给场上最高的球员运球，这球有点危险。Long rebound 弹得比较远，66-46，师范大学领先的分数还有20分。刚刚得分的是斋藤林奈，他今天在第四节的得分也有4分。
1: 哇，这个球哦，聪明哦。
0: 我们也赏了对方一个锅子。
1: 哦，薛清霞这个球好球哦。
0: 对，哇，他运球有点危险。
1: 那小心。
0: 对，漂亮的中路，很可惜球没进。地板传要交进去，1对1的情况之下，这2分还是被拼占全场的10点给打进。看江子柔，已经来到比赛现在1分08秒了。薛清霞先把球给拿好。
1: 对。
0: 江子柔切入之后的上篮得分。今天是江子柔个人秀吗？
1: 对。
0: 比赛剩下不到43秒的时间，杨子柔还告诉大家可以稳下来，
1: 对，就慢下来哦。
0: 对，3分外线后撤步的跳投，进攻时间跟比赛时间差大概3秒钟。
1: 对，这一波日本队，
0: 哇，走步吧，
1: 走步了，太急了。
0: 好，国立师范大学在这时候请求暂停。下场比赛将会是男子组的冠亚军之争。好，马来西亚代表队呢将会是下场比赛男子组冠亚军之争的预赛队伍之一，他们对上的是来自于美国的威斯蒙特学院。太极在马来西亚代表队的

0: 当中呢，依旧还是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上维斯蒙特学院，团队为主的一个篮球。看看在今天的冠亚军之争当中，男子组的比赛会有什么样的精彩画面？好，球赛继续恢复进行，只剩下19.4秒。
1: 看这一局有没有办法确实去执行教练所交代的哦。
0: 对，主要赶快发进来。
1: 看起来是在执行上没有成功哦。
0: 对。拉开，让姜子柔个人来单打。巡查还是要往内线突破，这个球被对方给拨掉。
1: 啊，最后的放球太大力了。
0: 对。不过第四节，东北学院大学也拿到了21分呢、哦，是他们今天单节得分最多的一节。那么最后呢，当然国立师范大学呢，在比赛上半场就已经拉开了双方的比数。虽然呢，在得分上面每一节都在往下降，但是因为上半场的存款真的是蛮多的，也让他们最后呢以18分之差拿下了2026年国光杯女子组的冠军，非常恭喜国立师范大学。我在整场比赛过程当中，我想对日本队来说，东北学院大学大概在今天的投篮命中率，应该是在整个这次的锦标赛当中呢，命中率最差的一场比赛，65投20中。不过呢，我们的投篮命中率在今天61投29中，两队的出手次数仅仅只有4次的差距。我们在下半场的得分呢，也稍微来的比较少一点。我们下半场总共取得了26分，跟第一节的25分相比的话，我们只多了一分而已。
1: 那我想就是刚刚像长蛇所说的，因为上半场他们的存款哦够多哦，
0: 对，
1: 所以下半场其实他们的在几次的一个进攻上没有做好，也很快速的去做了一个修正哦，嗯，所以才没有让日本队不断的再把积分往上拉哦。
0: 是，那今天三分球投篮命中率上面，东北学院大学是24投5中，我们的三分外线总共出手的12次，12投3中。罚球线上呢，两队的罚球命中率相差不太大。那么我们虽然在罚球线上的命中率稍微比对方逊色一点，但是我们的罚球次数也稍微比较多一点。那么篮板球上呢，今天师范大学有38个篮板球，东北学院大学37个篮板球。助攻两队呢都有16次的助攻，失误次数也都有21次的失误。但真的是我们的上半场存款够丰富，所以才让这场比赛最后的赢球的差距，分数的差距来的稍微比较大一点。那么再一次的恭喜的国立师范大学拿下了这次2026年的女子组的冠军，而东北学院大学呢，在这一次则是在2026年的佛光杯当中拿下女子组的亚军。那么在稍后呢，男子组的冠亚军之争呢，将要由维斯蒙特学院对上于穿着白色球衣的马来西亚代表队。那么这场比赛在稍后马上就要为大家带来现场直播的服务。而姜子柔在这场比赛当中的个人表现呢，可以说是相当的精彩。姜子柔在得分上，今天呢总共有25分的得分，另外他抢下6个篮板球，还有4次的助攻，传球的表现是今天在国立师范大学表现最亮眼的球员。张玉伦得到的分数也有13分，另外魏世云也有12分的得分进账。那么这也是今天国立师范大学能够拿下比赛胜利的几个重点的得分球员。那么在稍后要为您带来男子组的冠亚军之争，也请您持续的锁定我们的频道来收看这场比赛的现场直播，就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你的收看，谢谢傅斯林教练为我们带来精辟的解说，我是唐富宁，我们在下场比赛当中再会，拜拜。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至诚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各位观众朋友，那么在今年2026年佛光杯的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现在来到了最后的男子组的冠军决战，在高雄巨蛋球场将由威斯蒙特学院这支来自于美国的球队要对上的是马来西亚代表队。那么马来西亚代表队当然呢，在球队当中大家比较熟悉的选手呢，就包括了速度非常快的邱家豪，另外还有太极这两位球员。那么对上这个威斯蒙特学院，今天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值得我们来期待。今天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秦素林教练来担任我们的讲宾。教练你好。
1: 主播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是常不宁。当然刚刚提到的这两位球员呢，其实是大家蛮耳熟能详的球员，但是在这么重要的关键之战，威斯蒙特学院他们还会维持过去这种五上五下的调度的方式吗？这是我好奇的。
1: 我觉得会
0: 教练一语道破，真的会。那我们就来看看总教练是不是维持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调度方式。不过我想对于马来西亚代表队来讲，他们这种几乎是两大三小的这样的一个阵容，对上平均身高高度还蛮整齐的维斯蒙特学院，教练你觉得今天在高度方面会不会成为这场比赛当中的一个重要胜负的分水岭？
1: 我个人觉得一定是哦，因为维斯蒙特学院他们外围的球员都很快，那他们的有高度的球员他们也有外线出手的能力。
0: 那么在今天的前面一场的女子组的冠军赛呢，非常恭喜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虽然在比赛的中后段，尤其是下半场的一个比赛当中，我们露出了一些在禁区篮下的一个空档，但是因为我们上半场的存款够丰富，所以最后还是以18分之差打败了来自于日本的东北学院大学，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最后拿到了冠军。那么今天的冠军决战呢，最后一场就是男子组的冠军赛，维斯蒙特学院要对上的是马来西亚代表队。马来西亚代表队在前一场比赛当中呢是打败了竹波大学，而至于维斯蒙特学院在前一场比赛里面打败了国立政治大学，最后呢两支球队取得了在冠军赛当中对垒的机会。而第五名、第六名、第七名、第八名呢都已经决定，那么三位执法的裁判呢包括了有何尚仁先生，另外还有张嘉伦先生，另外还有林宗云先生。那么今天在马来西亚代表队排出来先发阵容，包括了刚刚提到邱家豪、太极，另外还有背号十号的麦克、林志威以及李敬宏。而至于在维斯蒙特学院，背号一号的 Logan Houston， 背号35号的 Olari， 背号20号的 Bigga， 以及背号24号的 Smith， 背号4号的 Brown， 将会是他们先发的五位选手。这是马来西亚的代表队的女子代表队，他们现在可以由日本总教练的带领来在壁上观，来帮这个马来西亚男子代表队来加油。好，来看看这场冠军之战。第一波的进攻权掌握在深色球衣的维斯蒙特学院的手上。维斯蒙特学院他们自从2022年开始加入到 SEA 第二级的西太平洋联盟，进入到禁区之后的篮下太

0: 先拿着这个来买球。嗯，
1: 当然在马来西亚这阵中呢，泰吉的体能还有优异的弹跳能力是可以跟维斯蒙特学员做比较的哦。那当然其他的球员他们尽管跳的不是像美国队那么高哦，但他们在卡位上也是蛮好的。
0: 泰吉的三分球在今年的比赛当中确实让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进攻犯规，先看太极，显得他是规划到马来西亚的国籍了，所以说现在他可以代表马来西亚国家队出赛，绝对没有问题。而且私下跟太极接触过，就会发现太极是一个很开朗的一个选手。
1: 通常打篮球应该都要这样才对哦，因为在球场上你需要不断地跟队友沟通。那当然你碰到挫折的时候，如果可以立即改变心情的话哦，我觉得会对球赛是更有帮助的。
0: 对，low post 的地方准备要来单挡，身高绝对不是最高，但身体很厚实啊。这就是背后24号的 Smith 他的特点。Smith 他的身高呢是188公分，体重95公斤。准备要站上罚球线来罚球。平均每场比赛可以抢下4.7个篮板球，得到4.3分，这是他在预赛的表现。
1: 其实每次一看到他，我们大家都会想到石汝奇哦。
0: 对。
1: 那从那个威斯蒙顿学院初赛开始，石汝奇就不断的被我们 cue 到啊。
0: 耳朵应该蛮痒的吧？但这样的选手，他们的球风在现今的篮球当中可以说是自成一格。
1: 嗯，真的。
0: 太极大范围转移球。到目前为止，维斯蒙特学院在整个防守上面还是做到球到人到，李靖宏在篮下跑不到太大便宜。
1: 对。
0: 对方的高度上，背号35号的欧拉里呢，205公分的身高，要比李靖宏高10公分。
1: 对，那所以李靖宏在面对到他的时候，就是一直想要找那个时间差和那个缝隙出手。
0: 对。李靖宏一开始就2次个人犯规，所以为了保护他，先让他会场休息。
1: 一定要。那当然替换他的陈志伟这几天也有优异的那个得分表现。
0: 对。那进去的篮板球，太极就要多分担一点。邱家豪速度相当快，收球之后拉高出手的弧度，造成犯规。
1: 邱家豪的这种快哈，跟刚那个政大的谢明根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就是一个人在前面的时候，当然跟他对位的，不管是谁，都想要打上去。
0: 对。
1: 那当然，邱家豪他的特点就是很会制造对方的犯规。
0: 是。他在第11届的国际大学生名校篮球锦标赛当中，他是得分王啊。那第11届是上一届的比赛。
1: 那当然，以他们这样的身高，确实要有比高个子还更多、更强的那个就是投篮的欲望哦。那当然技巧，我相信他们一定花更多时间练习。
0: 对。刚刚是 Brown 在篮下得到分数。太极身高190。帮自己的队友做个掩护之后，底角是完全空出来了。
1: 嗯，哇，好准。
0: 对，在两边的底角，利用对方高个子补不出来的情况之下，争取到了三分球投篮机会。嗯，漂亮的过人给球，在篮下第一时间没有投进，第二时间也没有。不过还有自己的队友补进这两分。
1: 对，凭借着就是他们的高度，还有对篮板投的企图性。

0: 对，在第一节开打大概三分钟左右的时间打了8分6，又是一个三分球附近、三分线附近的投篮得分。
1: 对，麦克这几场球赛那个三分线越投越稳哦。昨天其实有可能进球数最多的不是他哦，但是在那个竹波大学想要积极的那个抢攻来造成得分的时候，那种追分的状态都是 Michael 不断的那个投进了之后，就让那个竹波大学的那个士气越来越低哦。
0: 哦，一个人成为了破坏大队。
1: 对。
0: 太极这一次的出手投篮，结果是 air ball， 果然如同教练所预测的一样，维斯蒙特学院还是保持了他们五上五下的特性。今年他们在第二级的 NCAA 的比赛当中，平均得分每场比赛是74.87分，失分是71.9，今年还能够维持非常好的14胜8负成绩。Lopez， 第一位立邦面对太极的防守，要打进去也不是很容易。马来西亚推进到前场，对方退防的速度相当快，因为这五位球员才刚上来，体能上面维持得相当好。被对到位的情况下，照样出手拿三分。谢子豪。太极这个弹速还是相当惊人。
1: 对，哇，这个感觉他就是要传给麦克了、哦、
0: 对，
1: 就是那个用另外一个方式传到篮底下，就是绝对的空档，
0: 很可惜没有投进。嗯，然后在禁区的得分，33号的 Mandel， 他也有203公分的身高。第一节两队的命中率还保持得蛮不错的。
1: 对，
0: 太极居然没有出手，有点让我意外。
1: 因为在禁区当中，等于三个人就是埋伏着这样看他，你看他可能还有给他一步的距离哦，但是那个臂展伸过去的话，应该还是可以打到太极的火锅。他传出去是对的。
0: 假动作。在底线的地方，最后选择挑篮，自投自抢，2分拿到。Trey Thompson。
1: 哦，不过东方球员很容易在经过一个碰撞的之后，想要用倒地的方式去让裁判吹犯规哦。嗯。那刚倒地了之后，确实就让自己失利了。
0: 所以就是要注意到自己有没有可能会有假倒的风险。
1: 对，那即使没有夹倒，这么一撞，然后等于就是你躺平的，你要怎么防守人家？你在地上有动作的话，可以就轻易的制造了那个犯规或是伤害对手。
0: 对。李靖宏，嗯，回到球场上面，马上就要增强一个篮板球。
1: 对，他在这个禁区的篮板和防守的巩固都非常好。那当然在进攻上，他的策应就可以常常让他们的攻势更加流畅。太极，
0: 太极这个动作做得相当的大，
1: 对，
0: 太流畅了，造成了对方的犯规。35号的拉里的身高205，太极是190。身高差距来到15公分，
1: 而且太极在这个开赛就打得如此流畅，那当然就会吸引威斯蒙特学院除了一对一紧密防守之外，还是要有其他球员做协助防守。
0: 对，
1: 那当然一旦协助防守产生的时候，马来西亚的射手站在外围就有机会。
0: 哇，所以如果是李靖宏的犯规的话，个人就3犯了。哇，个人第3次犯规也包办了现在马来西亚代表队的队际犯规。
1: 对，所以真的不得不把他那个跟尚文交换。
0: 尚文当然有绝对高度，但是现在就看看尚文在移动力上面怎么样。嗯，今年比较瘦。
1: 对， 比较矜持。
0: 嗯。背后二十号的维斯蒙特学院的 Bigo 站上罚球线。
1: Bigo 在他升上大学的时候呢，其实他也是跟随着这位教练 Leslie 教练到台湾哦。那当时他代表的是德州中西州大学，也拿到了冠军哦。可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一点是，他一上大学之后的第一个得分和第一个罚球，整个总共得了三分是，就是在这个场地哦。对，就是参加我那个国光杯的比赛。对，这个球赛对他的来说意义重大。
0: 对。刚刚是有犯规的哨音，犯规的是维斯蒙特学院的背号35号，欧拉里。欧拉里个人也有两次犯规在身。上文拿球，三分球附近的 catch and shoot， 天马来西亚在第一节我觉得做得非常好的地方就是他们在整个退防速度上面蛮快的，没有让对方有太多多打少或者是快速转换的机会。平均一组人大概打3分钟左右，
1: 我也觉得合理耶，就是说你这样子每一球都要跟到，然后快速的左右那个防守，甚至是前后的那个折返跑。那你说，其实有时候类似像那个很拼的选手，可能真的打到4分钟哦，就已经开始那个手放在膝盖上面。
0: 是。像邱家豪这样尽量电池不多了。当然前面一场江子柔也是有类似的表现。
1: 哦，讲到江子柔，刚我听转播的时候，我发现主播至少喊了他50次以上的名字。
0: 50次吗？我以为是52次。
1: 对，他今天打得真的太好了。
0: 对，尚文靠了高度把这个篮板球给摘下来。我今天江子柔确实是师范大学在攻守两端的主心骨。
1: 对，他就可能就是带着，我想不只是两颗精量电池哦，是一大组吧。
0: 对，漂亮的大转身，球出界。21号的郑义航，刚刚在转身之后，球没有保护好。17-11，目前马来西亚代表队暂时领先了对手维斯蒙特学院。很快速的分球，外线的射手可惜没投进 ，Chase Collins。今年在 Chase Collins 的在比赛当中，在我们国光杯的比赛，平均15.7分。
1: 他堪称是那个维斯蒙特学院，只要在外线拿到球，哇，那个出手就是命中率真的很高。
0: 对。他今年在预赛的三分球命中率是48%，但在大学的时候，在今年 Division Two 的比赛当中，他的三分外线命中率是31.3%，
1: 还是很有水准。
0: 对。尚文站上罚球线，身高210公分，不错的罚球手感。一罚先罚进，还有一罚的机会。好球！因为李靖宏主力中锋的3次个人犯规，尚文上来，现在在得分方面也有2罚聚众的进账。然后再进去得分，是背号22号 Alexandra Williams。Alexandra Williams 得到分数。 理解时间剩下最后的46秒。先看看刚刚这次的突破转移分球，
1: 当然在协助防守的时候，手没有脚没有移动，只用手的话，就很比较容易明显的被判犯规。
0: 背号零号的林志威，身高170公分，体重68公斤，在预赛平均可以拿到5.3分，有3个篮板球的进账。维斯蒙特学院在这次传球当中出现失误。
1: 不过维斯蒙特学院面对马来西亚做这样子1/4场的也算是区域联防哦，但他们还在想怎么破解。
0: 在还有37秒要结束第一节比赛的时候，马来西亚代表队把背号8号的陈嘉伟给换上了。这次破解对方的防守，其实马来西亚代表队做得很轻松啊。两个传球就到了底线的地方。上文这球我们球没接好，拉高出手弧度，再次的出手机会。上文高度还是蛮管用的。
1: 一定是哦，就是说即使跳不用跳，但他那个手伸起来的话，还是比很多可能190公分左右的人还要高吧？
0: 对。球还是拨出了界外。尚文这种身高，我想在亚洲国家，谁看到都会垂涎三尺。
1: 但是一旦跟等于西方国家的对垒了之后，很明显的他的速度就真的跟不上了，再不然就是他的弹速有点太慢了。
0: 对。这球边线的裁判还是认定是维斯蒙特学院，背号33号的 Handel。
1: 可是有时候我真觉得这个是非战之罪，就是说他的手就是，对，就正好放在那个地方。那当然有时候矮个子球员想要试图超越，就是转出去的时候，去用到他的手，这个也是算他犯规，有点。
0: 好像是脖子去找手，不是手去找脖子的感觉。
1: 对。
0: 好，第一节比赛结束，两队相差10分，领先的是白色球队的马来西亚代表队。

0: 你所收看的2026年福光杯男子组的冠亚军决赛，在打完第一节之后，马来西亚代表队暂时领先了对手10分，维斯蒙特学院。那么这场比赛是由秦素丽教练还有我张富宁一起为您带来现场直播的服务。今天现场小朋友相当的多，小朋友来的多，比赛场上就很热闹。
1: 对，而且今天是假日哦，还可以那个，就是那么多小朋友愿意进场观看，真的不容易。
0: 对。第二节比赛刚开始，领先的马来西亚代表队现在掌握住进攻权。维斯蒙特学院在这一节一开始采取的是区域联防啊。形成了争球。
1: 其实很显然威斯蒙特学院还真的没那么适应东方的打法。包含昨天他们对战政大，那政大有只有7名球员可以上场应战。
0: 对，
1: 那他们在前三节当中啊，也是让政大就是紧追着这些分数不放哦，就双方是呈现焦灼的。那当然在第四节之后其实是政大的体能下滑，
0: 对，
1: 不然我觉得维斯蒙特学员还是没有在那个比赛当中找到就是对战政大最好的方法。
0: 篮下这两分被背后24号188公分的 Smith 补进。确实哦，政大在来到了国光杯的尾声的时候，因为要不在不同地方出赛的关系啊，所以使得可以上场的人员比较偏少。但毫无疑问，政大还是国内 UBA 的劲旅啊。
1: 对，
0: 在前场的快攻，左手的上篮，太极拿到篮板球。
1: 欧拉里已经3次犯规了。
0: 今天的犯规比较多，
1: 对，
0: 两队都有主力选手是进入到3次犯规的麻烦。马来西亚代表队的李靖鹏，另外还有维斯蒙特学院的欧拉里。Michael 居中牵引分到底线，三分外线在第一节是马来西亚代表队能够取得领先的重要原因。
1: 那也因为李俊宏下去，那刚上文上来的时候，其实也有点抵挡不住那个威斯蒙特的那个篮板攻势哦。那所以放上麦克顶替那个李俊宏的位置，虽然是身高没有像李俊宏这么高，
0: 就是漫步在云端的感觉。
1: 对，但是有太极的进攻哦，现在李俊宏在场下还没有太大的问题。
0: 对。
1: 好
0: 球，直接单刀赴会，背后20号是 Bigo 上来得分。邱家豪先把球分给队友，这波进攻时间还剩10秒钟，太极在三分外线附近，又是一次快速的倒球，这边已经露出2次空档。
1: 对，我把你扑出来真的慢了。
0: 对。低位地方，欧拉里想要单打太极，太极拨了一下，切入之后利用左手挑篮，造成了犯规。
1: 哦，还是经验那个比较好的大师学长。这样切入的话义无反顾，那当然其他的球员也是随时在那个外面，等待接到球之后立即出手。
0: 今年他的平均得分来到了预赛来到了12分，1.3个篮板球，另外还有2次的助攻。

0: 那么大家刚刚可能也知道了，就是维斯蒙特学院在2022年加入到了 NCAA 第二级的西太平洋联盟。在2022年之前呢，他们在 NAIA 的全州金州运动联盟，从1986年到2021年，他们是个常胜军呢。
1: 嗯，
0: 不管是篮球运动或是其他的运动项目，都在这个联盟当中常常拿到冠军。但其实来到了 NCAA 第二级，他们在所属的联盟当中，他们的学校的校学生人数是最少的，还是能够有这样的球队。
1: 对，他们是一位，它是一所住校型的学校，那所以说几乎所有的学生，对，都就在学校里面生活了。
0: 没错。
1: 好球
0: ，Come on, man！
1: 完全延续昨天很顺的手感哦。
0: 对。泰奇把球给救回来。所以如果规划这种身高并不是特别起眼的球员呢，他一定有很多很特殊的地方才能够把他规划到马来西亚国家队。
1: 嗯，好球，
0: 自己帮自己握拳打气。
1: 对，
0: 正义好，30-19，白色球衣的马来西亚代表队还是持续保持领先。背后0号的 Collins 不要让他投出手感来，到目前为止三分外线两次出手还没有得分。
1: 嗯，今天维斯蒙特的三分线也不准。
0: 对，
1: 包含昨天竹坡大学也是一样。
0: 但我想他们不会放弃三分外线的出手进攻。
1: 嗯，因为他们的高度还够啦，或者说大家的弹跳能力，在拼抢篮板的球手都很愿意为这个球队付出。
0: 是。场上现在上网也回到了场上，马来西亚代表队有绝对的高度，而且上网跟泰吉两个人站在同侧。
1: 嗯，
0: 弹了一下球没进，维斯蒙特学院目前落后9分。没有好机会，刚刚在禁区得分，现在把球转移出来，进攻时间剩下9秒，选择三分外线的出手，上完还是把球给拿到。
1: 嗯，
0: 脚步有点不太稳。
1: 我类似像尚文这样的年纪了哦，就是说刚刚提那个长舍提到他脚步不太稳哦，不晓得他会不会花时间去把脚上功夫稍微练一下，至少那个就是像比赛一样的那个好三重威胁这个动作，
0: 对，
1: 让自己稳定一点。
0: 刚刚是邱家豪的三分外线附近出手得分。这个三分球让马来西亚代表队领先分数来到了12分。
1: 嗯，
0: 三分外线附近的 catch and shoot， 维斯蒙特学院进行大幅度走马换将，马来西亚代表队也不遑多让，除了泰吉留在场上之外，其他的马来西亚代表队的选手几乎是全部都做了更换。李靖宏回到球场上，你去做的假动作还是分到底线，这边是马来西亚代表队出手的热区。
1: 嗯，就每一位外围射手都会站在底线等待。
0: 对，马来西亚在这个区域联防上面还能够做到很不错的伸缩防守。
1: 嗯， 当然区域防守哦，真的大家会觉得说，哎，就站在原地，其实不是哦。嗯。就说在盯人防守上，好像第一线、第二线稍微就是看人看球也是可以做微调，但那个区域防守就不是。
0: 对。
1: 就几乎是任何一个传球或走位，你全部五个人都要动。
0: 对。这样才能够维持两个人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不要有太大的变化。
1: 对，
0: 如果一旦在整个防守体系上面呢，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突然出现很大变化的时候，这个高低位搭配精彩。
1: 对，
0: 非常简单，底线的一个溜动就是一个双手扣篮的机会。
1: 其实也是蒙代尔有时候进去，有时候拉出来。当然，他也有投三分线的那个能力哦。
0: 对。
1: 那当然，他如果躲在白福在禁区，以他的高度来说，哎，只要那个马来西亚只想守外面而忘记里面的话，就是他的机会。
0: 这次的攻守转换，维斯蒙特学院速度打得蛮快的。来看刚刚的高低位。李进宏就没办法，他有点左支右绌了，顾前就没办法站，就没办法顾后。
1: 对，因为他守二三哦，如果说中间有人的话，他大概就是李进宏上。那但是万一对方经过走位，把那个整个防守拉做一个拉扯的时候，对，区域防守最恐怖的就是说，哎，同一个位置如果有两个人，那那个位置只有一个人防守的时候怎么办？
0: 对。这是区域防守最大的一个，让大家在进攻上面最大可能利用的地方，就是区域的多打手。
1: 对。
0: 第二节时间剩下1分40秒，再一个 give and go 好球。嗯。轻松的抛投得分，
1: 没错，就算是矮个子哦，你千万不要传完球之后就站在原地哦，会认定说你就是外围球员，而是你稍微拉动移动一下位置，你就会让那个对方的防守因为你的移动而产生一些变形。
0: 好，刚刚教练提到的三分外线出手能力来了。
1: 对
0: ，Mandel。投进了这个三分球。
1: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比较等于是壮硕的史密斯在中间接到球，那他也是顾虑了一下说万一被打到火锅怎么办，那所以把他传给外围的球那个同伴，我差点讲成同事。
0: 那个背号33号的 Mandel 呢，他在大学的今年的球季，就是刚刚结束这个球季，平均得分将近13分呢，是球队平均得分最高的选手之一，还可以抢下8个篮板球，他的三分外线投篮命中率是36.1%，
1: 哇，真的很高。
0: 对，比背号0号的 Collins 还要高一点。
1: 对，又是他。
0: 连续被他个人得到5分之后，现在场上出现了暂停的哨音，因为马来西亚代表队领先的分数现在只剩下4分的一个领先优势。来看看他在这段时间的表现。也是经由队友一个非常漂亮的助攻传球。那现在考验总教练是不是要继续维持目前的区域联防？那如果不守区域联防的话，

0: 各位观众朋友，那么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来到了男子组的冠军决战，确实比赛高潮迭起。那么在第一节，虽然说维斯蒙特学院仅仅得到了13分，但在第二节他们灌进了20分，而相较于马来西亚代表队在第一节得到21分，第二节他们得到12分，也使得双方在分数上面呢，事实上是来到了35比33的2分差距。教练觉得在第二节维斯蒙特学院做到了什么样正确的事情，让他们的得分扶摇直上？
1: 我个人觉得说他们还是有维持他们三分线的出手，也有所进攻，那当他们的中锋有所发挥哦，是一个很大的关键。那33号蒙戴尔他在外线出手之后呢，那大家都会守他外面，而他也伺机在那个禁区当中利用害漏的配合哦，他的获得队友的传球，所以他稳稳的放进了3球。
0: 是，如果说马来西亚代表队想要想办法去让对方 high low 的配合不要那么容易打出来，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
1: 我个人觉得尚文可能还是要在球场上以他的高度去牵制对方的进攻。
0: 我们来看看在双方上半场35比33的得分数据上面，两队出手的次数，维斯蒙特学院要比马来西亚代表队多了10次，而在三分球，今天是马来西亚代表队上半场能够维持领先的很重要的原因，15投6中40%的投篮命中率，相较于维斯蒙特学院16投2中12.5%的投篮命中率高出了许多。罚球线上两队可以说是半斤八两，篮板球上马来西亚代表队抢下24个，而据维斯蒙特学院。

0: 21个。失误次数上，马来西亚代表队11次的失误要比维斯蒙特4次的失误多出了7次之多，但是马来西亚代表队还能够维持领先。泰吉得到了11分，是目前在两队当中得分最高的球员之一。因为呢 ，Mandel 也得到了11分，林志威今天有9分的进账，邱家豪有5分的得分，而据维斯蒙特学员得分第二高的是 Bigot， 有5分的得分进账。背号4号的 John Baker Brown 也有4分4个篮板球的表现。Devon Smith 背号24号的他，今天虽然身高不高，但是体重厚实，让他在今天有4分的得分，4个篮板球的进账表现。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穿着白色球衣准备要掌握下半场第一波进攻的就是马来西亚代表队。
1: 当马来西亚他最重要的还是那个李俊宏要维持在球场上哦。
0: 好，射飞3次犯规，自己要小心。李俊宏在篮下第一波就得分。冠军之战竞争难免白热化，我们要来看看下半场到底谁能够在比赛枪响的时候笑到最后。这是强攻篮下，非常准，
1: 真的很有力哈。
0: 对，身高188，体重85，24号的这个。Devon Smith 身高也是188，体重95。那 Trey Thompson 呢，在今年 Division Two 的大学联赛当中，他的平均得分来到9.9分。
1: 其实维斯蒙特学院他们平均身高真的不算太高了，
0: 对对。
1: 但是可以看出他们的那个身材真的是把自己练到很那个精实哦。因为其实篮球选手真的是百百种，有的真的撞一个哦。
0: 对。
1: 他只要站在那里，就像一座山一样。那有些是类似像太极这样子，或是像那个 Berker 那个 McGill 非常的瘦。
0: 是。哇，全场整连拿4分哦。而且更重要的是，现在双方的分数上面已经来到了38-37，维斯蒙特学院超前。李俊宏的底线跳投，到目前为止马来西亚代表队在下半场的得分都他一个人。
1: 对，他打球算是不急不徐啦，也没有特别贪功哦。但一旦人家放了他之后，他又有办法得分。
0: 双脚垫步之后再把球转移出来。这个给球给得很隐蔽啊，走步为例。
1: 对，
0: 马来西亚代表队把进攻权给要了回来。维斯蒙特学院在下半场整个防守范围扩得比较大。快速的分球，麦克的三分外线球球 in and out， 李俊宏在常人面前把篮板球给要到，可惜球还是被摸掉了。
1: 其实很早就把规则修订了，就是说你在持球的时候，你就算被拍到手，那手也是球的一部分。
0: 对，
1: 被对方太过分的，就是一些打的动作，在拨的时候，你就真的要有本事把球拿好。那当然，常常在那个什么一般打喜欢打球的人，就是那个航风扫到了之后，他就会说犯规哦。
0: 对对对。
1: 但在这有裁判的时候，其实裁判也是给犯规给的蛮严谨的。
0: 是，教练讲的就是在公园杯的比赛当中。
1: 对，有时候你就想吓他而已，他就觉得犯规了。
0: 进这个手势太强了。
1: 对。
0: 考林斯今天投篮真的不顺，太极的速度相当的快，直接单挑对方的篮下，造成了犯规。那 在整个太极推进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有人跟上的速度去 stop the ball。
1: 不过这也是今天维斯蒙特学院要更加改进的部分哦，因为整个马来西亚的团队大概就是太极的进攻队多元，而且有那个就是那个 power 那个量是很大的。嗯，那当然其他球员算是跟着跟着还算可以，不过马来西亚现在最大的优点是他们也不太粘球，就是有机会就传球。
0: 对，
1: 所以以至于维斯蒙特学院在那个防守持球者的话也有那个疲于奔命的味道，
0: 因为球不断的在流动。
1: 对，
0: 那球的行进速度一定比人的行进速度来得快。嗯，太极两把重一，
1: 这个
0: 整个拉下来了。
1: 对，这个跟不上脚步的时候，这个当然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你既然要犯规的话，你就要整个毁掉，不要让对方有机会出净算又加罚。啊，但是刚刚陈志伟那个球真的是拉得很用力。
0: 对，拉得很用力。嗯，再看看重播画面，首先夹住，而且整个打下去
1: 还不放。
0: 对，这个就真的是毁灭性的做法。
1: 对，而且
0: 他告诉他不用，你不用来打我，
1: 不要碰我。
0: 对对对。哦，违反运动精神犯规了。一罚没有罚进，背号一号的是 Logan Houston。Houston 今年在预赛平均得分3.7分。三个篮板球，哇，两罚都没罚进。嗯，Houston 在 Division 2第二级的 NCAA 的联赛当中，他的平均得分是8.6。这球是李靖宏超前防守的时间点抓得很好。抱歉，不是李靖宏，
1: 是刚刚犯规的陈志伟。
0: 对，确实小个子球员在防到大个子的时候，你必须要去好好掌握那个超前的时间点，
1: 什么时候该贴住他，什么时候又该那个赶快闪过他后面，就超到前面去。
0: 对，郑尊凯的犯规。那马来西亚代表队在第三节，现在还有6分27秒的时候，团队犯规来到3次，对方仅仅就1次。嗯。到禁区重重的人墙，还是把球分出来好了。今天维斯蒙特学院的3分，哎呦，这个球被拨进了。分数应该算在背号24号的 Smith 的身上。
1: 没错。
0: 哇，场上维斯蒙特学院有人受伤了。
1: 对，
0: 不过目前背号20号的 Bigo 还在场上奔跑。嗯，
1: 其实刚维斯蒙特学院获得控球权的时候，他可以请求裁判看可不可以换人，通常裁判是会让换人，因为有控球权。
0: 是，
1: 但是他也是蛮能盯的啊。哦，
0: 对，然后喊这么大声，我真的觉得他的可能会感在突然之间那个痛苦的感觉是蛮
1: 强烈的。对，蛮强烈的。对，

0: 然后这次的传球被马来西亚代表队给抄下来。韦斯蒙特学院准备要来五上五下，底角的地方再次三分球好进 ，It's a three。郑尊凯，哦，他居然还能向后跳，
1: 真的。
0: 精神可嘉，
1: 对对，身为学长的他哦，再怎么痛苦也要起带头作用。
0: 对，两队都进行走马换将。现在尚文也回到球场上，另外还有兰德尔这个得分之钥，背到33号。太极从后面把球给拨掉。
1: 不过韦斯蒙特学院在这节的犯规次数比马来西亚少一些，
0: 对，少了一次。所以把球交给太极，底线又是一个 catch and shoot。哦，防中的错。
1: 对。我那个球往那个马来西亚退守的那个区域这样传，真的是蛮危险的。
0: 对。落后一分的韦斯蒙特学院，转移到底角这边的三分外线大空档，怎么搞的？今天三分外线失灵。
1: 不过投篮就是这样子哦。你最后是进球数多的赢嘛，不是命中率高的赢哦。所以尽管你的命中率不高的话，你有机会投，你还是要出手。
0: 对。
1: 哇，这个
0: 在对方高大强人面前，球被对方给封掉。确实，就像教练讲的，篮球是比得分的比赛。如果是以命中率来分出胜负的话，那我100%就赢了。
1: 对，
0: 我只出手一次就赢。
1: 命中率只适合缩嘴。
0: 对。太极在禁区。哦，这球因为对方正好上来准备要抢太极手中的球。22号的 Alexander Williams 跟他之间有一个身体的碰撞。
1: 接着我们昨天就提到了说，裁判只要吹判真球，那一吹的时候其实大概你就可以放手，但有些球员他就是就算裁判吹完了之后，他都要选择把那个球抱在自己手上。那刚太极那个就是很明显的对方已经放手，那太极就那么一甩，结果脸就着地了。
0: 麦克在高中的地方来接应。尚文靠的高度拿两分 ，No basket。尚文说：“我210公分，我看得到红灯有没有亮。
1: ”对，他是在球场中离灯带最近的那一个。
0: 马来西亚代表队的总教练提出了挑战吗？
2: 你们有没有秀吗？有没有在看先？哎，我知道，我知道。
3: 还没有，还没有，没有。
1: 对，马来西亚教练请，等于是本来在跟教练裁判说。
0: 对。
1: 对，他其实他在那个对话当中，他是算是诱导，
0: 对，
1: 裁判去看那个回放，但裁判认为你必须要提出挑战。
0: 是。好，马来西亚代表队提出挑战，这个应该不用花太久时间。所以看尚文拿球，
1: 对。裁判看得很清楚。
0: 对。也确实不用花太久时间。No basket。得分不算。
1: 但类似这种有挑战有机会了哦。
0: 对，教练从没有挑战的时代看到现在有挑战的时代，觉得对比赛产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1: 比赛的时间变长了。
0: 很中肯啊。
1: 对，
0: 这完全是转播人员的心声啊。
1: 对，就是有时候教练要挑战，两个教练各有一次，是吧？
0: 对。
1: 然后有时候裁判觉得说，哦，还又想用挑战来看得更清楚一点。结果有时候当球迷呢，就一直在等那个宣判的结果。
0: 好球 ，Collins 投进了这个三分了。Collins 等了好久的三分外线，后来命中来了，也给了维斯蒙特学院两分的领先优势。赵文这是用风的，很聪明哦。面对对方的三二区域联防，刚刚尚文在靠近篮筐的地方，手轻轻一拨，篮下篮板球掌握在维斯蒙特学院手上。被告选择打到禁区去，这球尚文在下山路把球给保护好。
1: 林志威在那个运球的时候，哇，他的那个视野真的很广，而且他不管是眼睛或是身体都会做假动作。
0: 对，麦克三分外线出手没有，这个我觉得对于后卫球员来讲是相当重要，你全身都是假动作，对方根本不晓得你什么时候要传球。嗯，小心哦，Collins 刚刚投进了一个三分，这个三分又没进。
1: 那当然，上文这几波的往返都有所建功啊。
0: 对，不管是在篮下把这两分给点进去，或者说在保护篮板球。我只想问，这怎么办？太极现在的进攻手段实在太多了。嗯，以前我们转播福光杯会看太极在整场比赛中飞来飞去高来高去，但他现在告诉我们，他不但不太需要进去，而且他还有命中率，
1: 因为他的队友们都变厉害了哦，就不管是射手或者在防守上面制造对方的压力。那过去呢，在进攻上面，大家都会先把它丢给太极。
0: 对。
1: 那其他球员可能就躲到一边去休息。没有啦，这样讲是过分了一点，但就是说主打是太极。那但现在太极可以不用那个负担这么多压力。
0: 只剩下三秒钟的时间，这一节就要结束。来看看这个三分外线出手投篮差一点点。打完三节之后，双方只有三分的差距，而且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得分并不多。打完三节才48-45，待会儿可以期待第四节马来西亚代表队和维斯蒙特学院之间的激烈大战。
4: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你应该要上的是紧急救护课程。灾难发生时，救护知识能帮助别人保护自己，例如心肺复苏术、基本创伤处理、正确搬运伤患，日常生活也用得到哦。即刻搜寻紧急救护课程，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5: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6: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
7: 陈曼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5: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8: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中手，五毛维加，哇！

0: 虽然说马来西亚代表队在第三节把失误次数控制在仅仅只有一次失误，不过目前全场的失误次数还是比维斯蒙特学院多了一点。维斯蒙特学院打到现在为什么会落后呢？因为他们的三分外线出手23次仅仅只投进了三个。
1: 而且今天不管是尚文或者其他的球员也把威斯蒙特学那个的卡位做得很好，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抓到太多的进攻篮板。
0: 对，双方的篮板次数，马来西亚代表队是27，威斯蒙特学院的篮板呢是31。第四节最后的一节，如果说维斯蒙特学院能够把三分球的投篮命中率给找回来的话，马来西亚代表队可能会打得有点辛苦。无控球状态下的犯规。对，好，25号的谢子宏推人抢球，所以球权还在维斯蒙特学院手上。推土机推进去，快速转移球，三分外线 pick up。
1: 哇，这个
0: 跳得非常高，
1: 到篮板当场跪下来，这个
0: 哦好像还好。
1: 对，是还好啦，可是他真的要非常小心哦，因为这个是他的肌肉快速的等于折起来了。对，因为你是可以运用那个利用那个膝盖的类似像那个不锈，对，压缩器可以让自己产生一些缓冲。
0: 对，
1: 但是如果这么快速把那个，对，确实会造成那个关节处，不管是膝盖或脚踝，甚至髋关节的一些伤害。
0: 目前马来西亚的代表队在第四节，太极并不在场上，尚文不在场上，麦克也不在场上。那目前的高度上大概也只有在内线的李靖宏195公分可以跟对方稍微抗衡一下。
1: 对，
0: 谢子宏先退场休息。今天代号1号的邱家豪也没有办法将他速度上面的优势做很淋漓尽致的发挥。
1: 不过截至目前为止，马来西亚教练的调度也是蛮好的哦，所以可以把那个，对，跟在刚刚是都是一直维持超前的机会比较多。
0: 对，对马来西亚代表队来说，面对对方全场的防守，他们推进不是问题，但到前场可能进攻时间会稍微少一点。
1: 对，
0: 邱家豪带步后撤步三分外线，龙鱼棒弹到了李靖宏手上，这边三分外线再次做尝试，犯规的哨音响了。John Victor Brown 刚刚扑出来的速度很快。现在下去休息。还有0号的林志威要站上罚球线。
2: You look at one, we get a tip. The guy, I think you make that most of the time, but you just see the type of balance what that creates.
0: 林志威今天在罚球线上到目前为止是3罚3中。
3: 客官，不要在这里，等等，你等我。
1: 真的很稳，
0: 很稳。
1: 我曾经在某一个学期哦，要求那些快要被当的学生，就是其实已经是在当的那个底下了。说来，你只要站上去罚球，3个都进，我就让你过。

0: 有人过吗？
1: 罚了整节课都在罚，但不是无条件说罚不进继续罚，是罚不进达不到标准，十个伏地挺身站起来再罚。哦，有人做了100多个。哇！
0: 以前这种罚球，我记得练球的时候最怕教练讲说，好场不你上去罚，两罚中一的话全队跑一圈，两罚不中全队跑两圈。
1: 哎，这个是给那个心理压力
0: 啊。对啊，心理压力。
1: 对，通常在那个比赛当中哦，确实是有压力的状况出手的。
0: 对。今天三方的线现在进了第二个了。鲍里斯要是下去个人的三分雨的话，在马来西亚代表队不是一个好消息。
1: 对
0: 啊，这次传球有点不小心，对方的臂展也很长。嗯，看看是不是投出兴趣来。泰吉拿到这个球，斯斯蒙特学院领先两分，52-50。这边的一个大空档，球掉好，三分外线 in and out。这边的三分球出手有了 ，Mandel， 好，个人的第二个三分球。
1: 啊，就是现在常常就是要求常人在做完掩护了之后，不是切进去，而是拉出来。那当拉出来的时候，球给他的时候，其实他又有宽阔的视野，不管是自己要出手，或是再掉到禁区，或是掉到外面给射手。
0: 这种在外线呢，身高200公分以上的高炮台，这确实让前面的后卫球员恨天高啊。嗯。
1: 所以以前有此一说，就是说，外围出手应该要给矮的，那中锋就到禁区里面抓篮板。可是这样的说法完全就是对射手没有信心，所以中锋一定要埋伏在禁区里面。
0: 对。
1: 但现在的人就会觉得说，哎，高个子他如果在外面拿到球是矮个子守他的时候，你可以轻易把球拿起来出手。
0: 对。
1: 对，视野会比较宽广。那所以也希望4号5号的球员呢，要有外围出手的能力。
0: 其实当然在我们的本土篮球当中也不乏这种高炮台。嗯。刚刚前面政大的教练就是一位，政大这种教练就是一位。哦，暂停回来之后，我想这一段时间对这场比赛胜负很重要，马来西亚代表队不能够让对方把分数给拖开、给拉开啊。
1: 不过我们威斯蒙特学院也因为他们一直以来秉承着无上无下的这样的算是传统吧，所以他们的体能一直都维持得蛮好的。那反观于那个马来西亚，他们虽然有调兵遣将，那但是其实他们大概都打到7分钟甚至10分钟才要换一下这样。
0: 对，这进攻有点压力。
1: 对
0: ，Michael Kenshin， 哦，这个三分球重要。
1: 对。
0: 身高184公分的麦克刚刚投进了这个三分球，
1: 真的很可怕。他
0: 对，让两队回到只有两分差距。嗯，禁区的抛投靠着高度把两分给放进。来到前场，进攻时间剩下10秒钟左右，太急。1对1，并不急着进攻。Michael 老地方，再一个，差一点又进。
1: 现在主播长舍呢，很努力的去捡这个球。主播，
2: 麦克在外面，他接了这个位置了，你不要再这样子 OK 了。就要在里面准备上那
0: 边。好，球权回到了威斯蒙特学院的手上。
1: 你完全就不想拖延比赛啊？
0: 我不想拖延比赛，这样对。

0: 因为我跟老师一样，比赛越打越长不是我乐见的，
1: 就算很顺畅。
0: 是，虽然马来西亚代表队落后四分，但刚刚这次的进攻并不是最好的一个上篮机会。拿到篮板球的是贝尔24号的 Smith。比赛时间剩下五分钟不到。哦，这次没有犯规啊。他已经直接把球压下来，麦克单刀赴会造成了犯规。
1: 刚这其实小球掉得很好，但那个太极已经先起跳来干扰他了。
0: 对，
1: 而且他就是有这个办法，在空中那个手还去找那个 Ondell 想要出手的那个球。
0: 对，麦克刚刚的三分球至关重要，但是很可惜这次罚球没罚进。还有一罚的机会，鲁邦杯在每一年的暑假上场，那么也让放暑假的学童孩子们有机会能够到巨蛋球场里面来看看这些大哥哥的打球表现。
1: 尤其是今天这一场冠亚军赛真的很精彩。
0: 对，王德勇硬往里面挤，第一次没投进，不过在篮下又拿到第二次的机会，左手扣进两分。
1: 其实李靖宏已经守得很好了，再加上太极埋伏在旁边做协助防守，但是蒙队还是可以那个在禁区当中这小小的空间找到机会。
0: 对，
1: 所以中锋的脚步真的很重要。
0: 是啊，这个时候的走步为例来的不是时候。马来西亚代表队刚刚邱家豪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走步为例。维斯蒙特学院这一波进攻有机会把分数拉开到至少七分，找到一个突破机会上篮了。一个刚刚来了一个突然之间的突破上篮得分，身为学长确实是要以身作则。马来西亚代表队这个时候需要有人挺身而出来解决问题。
1: 但是现在呢，是维斯蒙特学院真的很顺哦，他们已经找到破解马来西亚的方法。
2: 小兵，小兵，一个能力存在，呀，有冲，有，你可能在你那一段呀，你在不能跑，啊，对，啊，你们现在
0: 双方差距七分。比赛时间还有3分53秒，时间上面对于马来西亚代表队来讲是绝对够。
1: 对，
0: 那我觉得这次暂停回来之后，马来西亚代表队希望能够取得得分的效果。
1: 当然他们有可能就是把球多给太极哦，那让太极去找机会单打。那当然类似像 Michael 或是那个在球场上八号的曾家伟，他们有机会就是三分线能力发挥的球员啦，只要埋伏再拉大一点，那我觉得用这样的方法至少有三个进攻的点是比较明确的。
0: 龙瑞棒拨出来，马来西亚代表队的球，确实刚刚就是教练所分析的，家伟刚刚在三分外线出手投篮。
1: 那也因为尚文他慢慢的熟悉球场的感觉，他也可以帮队友抓到篮板球。
0: 这次 Mandel 他的卡位做得很好。嗯。那如果自己没办法得分，也不能让对方得到分数。
1: 对。Mandel 打法很像那个欧洲球员哦。嗯。对，也许因为他的身材比较修长嘛，那如果说更壮硕一点，或许他也会打进去。那也因为他的身材的特性，当然就有外线的发挥啊，或是有脚步，
0: 感觉他打起球来比较飘逸一点。
1: 对。
0: 那不过正如同刚刚教练所提到的，像他这样身材的球员，其实在大学篮球讨不到太多便宜啊。嗯。所以他的三分外线才会有这样的命中率。
1: 对。而且他的运球是可以胜任从后场到前场，但是你说犀利的过人，可能还要再加放点功夫。
0: 对。哇，关键时刻太极两罚没进，这有点伤。
1: 对，尤其在追分时刻。
0: 对，时间停下来让你增加分数，但太极没把握住。这倒球速度很快哦，
1: 是哇，
0: 这个三分球对于马来西亚代表队来讲真的是太不好的消息了。嗯，还好嘉伟马上投进了一个，这是嘉伟在第四节的第一个三分球，时间还是够的哦，不过一定要守下来，上网犯规。朱家豪回到球场上，吴敬宏回到对不起，李敬宏回到球场上。
1: 但李敬宏太快犯规，完全影响那个教练，要他放在球网上的时间哦。但是还好，今天上文大概还可以顶住他不在球场上的时间。那但是那个李敬宏他最大的特点是他真的进攻能力会比上文好很多。
0: 嗯。Vigo 刚刚一个很重要的上来，然后现在罚球线上又两罚俱中。最近这段时间他连拿四分，
1: 对，就有些球员不是在整场当中得分最多，但是却在最关键的时候把分数加上去哦，
0: 对，
1: 就可以稳住胜局。
0: 太极刚刚的运球被对方把球给抄走，注意看太极的运球，自己也运得不是太顺手。
1: 因为维斯蒙特学员大概知道现在要守谁了，
0: 打了将近38分钟的比赛。
1: 对，因为太极真的很可怕，他一旦要发动攻势的时候，那个十拿九稳也让那个维斯蒙特学员就算沿路都有协助防守，也无法那个阻挡太极。
0: 对。
1: 哦，小心小心。
0: 还造成了对方的犯规，结果现在维斯蒙特学院有连续上罚球线的机会。
1: 嗯，而且蒙特尔的身体真的很柔软哦，他碰到别人之后这样倒地哦，不是像那个这样砰掉下来。嗯。
0: 所以对比刚刚太极两罚不进，现在对方已经连续罚进三球。领先的分数已经来到10分差距了。嗯。比较伤脑筋的地方。马来西亚代表队必须要赶快得分，而且必须要有很高的命中率。嗯。

0: 球出界。
1: 曼德尔今天在得分上面总共有18分，他也不是今天先发的球员。
2: 但他却是贡献最高的球员哦，尤其是在那追分的时刻。哇，这个 Brown 抛球真是抛到出其不意哦，大家不太能抓住他的节奏。
1: 对，关键的第四节，马来西亚。

0: 外线踩得很死哦。
1: 对，也因为马来西亚他们球员就是接球接到球的时候，正好都站在三分线上面。嗯，
2: 不知道他多少球来了，来了。
1: 那当然，威斯蒙特学院的那个防守脚步跟的也够快。
0: 对，
1: 那球到人就到了。对，像威斯蒙特学院这样进攻拉大一点，
0: 对，
1: 然后其他的队友当然有里有外哦，那他要切进去的时候空间也比较大，
0: 没错，我这时间对马来西亚代表队来讲不太够用了。
1: 对，嗯，好球，
0: 这样的 give and go，
1: 对，传完球就切走就可以拿到机会。
0: 第四节，没有想到马来西亚代表队在得分上面出现了宕机的状况。同一节，威斯蒙特学院在整个进攻上面来到今天整场比赛的最高峰。
1: 对。
0: 冠军决战现在剩下21.2秒，比赛看起来不太可能有悬念。
1: 对。那等于是 Leslie 教练来的台湾三次，带了不同队名的队伍哦，然后同样的都拿走冠军。
0: 就是冠军教练。
1: 对。会不会他被那个台湾的那个任何一支篮球队留下来了之后，都指向冠军呢？
0: 是。
1: 有些人就自带天命啊。
0: 啊，对。
1: 就是不管他到哪边地方，就有开花的感觉。
0: 是。到哪里哪里拿冠军，到哪里就把哪支球队带起来。
1: 对。
0: 那有这样的教练，以教练你现在的感觉来看，是这种教练他们的系统自成一格呢，还是说他很知人善任？
1: 我想这个会应该要写成长长的一篇论文，而不是三言两语可以道尽的。
0: 好好好，那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请教教练。今天非常恭喜来自于美国的威斯蒙特学院，在最后的冠军决战当中74-57打败了马来西亚代表队。虽然马来西亚代表队在今年的国光杯当中呢，最后是以排名第二拿到亚军坐收，不过我想呢，在整个2026年的佛光杯呢，不管是马来西亚代表队的男子组或是女子组代表队，其实都有相当不错的成绩啊，也非常恭喜他们又再一次的在佛光杯当中带着满满的收获跟回忆回到马来西亚去。尤其是太极，我想还是让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嗯，
0: 威斯蒙特学院呢，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最后在三分外线，那么能够有非常好的一个表现，让我们在三分球上面虽然命中率比较低，但是来得都非常及时，最后协助了球队拿下了比赛的胜利。而至于篮板数字上面，也是威斯蒙特学院取得的优势，失误次数同样也是9次对上18次。那么在整个比赛的过程里面，看到威斯蒙特的总教练能够在不断的这个走马换将，而且常常5上5下的情况下，维持团队很好的战力，让我不得不想到，就是这支球队其实他大概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第一梯队跟第二梯队的分别。
1: 对，那当然，今天维斯蒙特学院他们尽管三分线没那么准哦，但是进球都是进在最适当的时机。
0: 对，在马来西亚代表队这边呢，其实比较可惜的就是在关键的时刻，他们在得分上面，包括在罚球线上，都没有办法取得一个很好的得分结果，也使得他们丧失掉了最好的追分机会。这个我觉得是对马来西亚代表队一个比较可惜的地方。不过我觉得在整个佛光杯打下来哦，其实每一年的佛光杯，我们都看到比赛的球队8支球队当中各有千秋，都有非常不错的一个在攻守两端的表现。虽然有的时候实力上面呢会有一些明显上的差距，不过我觉得对每个球队来讲，应该来到佛光杯的比赛当中都有不错的一个收获。
1: 对，其实这就是主办单位在邀请球队的时候都已经算好了，每个球队的实力都是刚刚好，所以在那个双方激战之下，每一场球都很好看。
0: 对，那么我想在整个比赛过程里面，在女子组的部分呢，今天当然非常恭喜师范大学，他们有非常好的表现。而至于在男子组的部分呢，则是由威斯蒙特学院，在同一个总教练三次带领不同的球队来到佛光杯的比赛场上参加比赛，最后都带走了冠军。这位总教练确实不只有2把刷子，可能有好几把刷子。
1: 对，
0: 非常恭喜他。 今年呢，在带领维斯蒙特。

0: 学院这一支参加美国 Division Two NCAA 第二级的球队。那么他们在今年的 Division Two 呢，也拿下了14胜8负，在全联盟排名第二的好的成绩。那么在马来西亚代表队方面，虽然呢经过了一番苦战，在前三节当中呢，都跟对方呢可以说是一个不分轩轾的一个比赛内容。那么我想来到了第四节输掉的比赛，确实对他们来说有点可惜。那么这也结束了我们在2026年博光杯的所有的转播。那么也非常感谢所有的球迷朋友陪同我们欣赏了6天的精彩赛事，也非常谢谢教练齐苏丽教练为我们带来精辟的解说。我是常慕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明年的博光杯当中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2: 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2026年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闭幕典礼正式开始。
1: 2026 佛光 Cup University Basketball Tournament Closing Ceremony officially begins。
0: 好，现场所有的朋友，请先给自己热烈掌声！哇！在闭幕典礼一开始呢，我们再度邀请到在整个赛事的中场都用热情舞蹈带给我们精彩感受的菲律宾光明大学啦啦队来为我们进行表演。
1: Let's welcome the cheerleading team from 光明 College for a performance。
0: 现在欢迎他们带来我们本次佛光杯的主题曲 Follow Me Be The Light。
1: Now let's welcome them perform our Fo Guang Cup theme song, Follow Me, Be the Light.

0: 好，我们再次掌声给菲律宾光明大学啦啦队。
1: Thanks to the Guangming College cheerleading team for this amazing performance.
0: 感谢他们整个赛事始终保持热情，带给我们最欢乐、开心的气氛。各位现场嘉宾、观众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直播前的各位朋友，大家晚安！欢迎大家再次来到高雄巨蛋哦。每年夏季最令人期待的北琼斯南佛光的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进行了六天的精彩赛事。
1: Good evening to all our guests, audience member here at Kaohsiung Arena, and everyone watching on TV and live streams. Welcome once again to the Fo Guang Cup, the summer event every basketball fans look forward to.
0: 佛光杯球员在球场上展现正能量哦，关注胜负但互相尊重，共同建立起良善的交流氛围。
1: The positive energy displayed by the players on the field and focusing on winning and losing but respecting each other have jointly established a good communication atmosphere.
0: 此次的参赛队伍呢，来自台湾及世界各地哦，16支球队参赛，透过六天的赛事，见证我们来自全球篮球运动员的坚强实力。
1: We have 16 teams from around the world competing in this tournament.
0: 现在呢，即将球员要进场，所以各位所有的朋友，让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欢迎2026年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所有受邀的队伍进场。
1: Over the past 6 days, we have witnessed their incredible skill. Let's welcome athletes to the arena.
0: 首先要进场的是菲律宾光明大学啦啦队。
1: First, we have the members of the Guangming College cheerleading team from Philippines.
0: 是的，表演总是充满活力的菲律宾大学啦啦队哦，在这次的赛事充满热情，非常感谢他们。接着要进场的第一个。队伍是赛事地主队佛光大学女子篮球队。
1: Let's welcome 佛光 University。
0: 是的，感谢佛光大学女子篮球队带来如此精彩的赛事，在每一次的佛光杯都让我们享受其中，谢谢你们。接着进场的是菲律宾光明大学飞龙篮球队。
1: Let's welcome 光明 College Flying Dragon Basketball Team from Philippines。
0: 感谢光明大学飞龙篮球队带来精彩的运动赛事演出。第三个进场的是加拿大约克大学约克狮篮球队。
1: Let's welcome York University York Lion Basketball Team from Canada。
0: 是的，你的掌声加欢呼在哪里
1: ？Let's welcome them。
0: 接着进场的是 Branker 篮球学院。
1: Let's welcome Branker Basketball Academy from Australia。
0: 是的，现场所有的朋友，请给他们热烈掌声，感谢他们带来的精彩赛事。哇！接着，在他们后面进场的是澳门浩俊体育会的女子篮球队。
1: Let's welcome Hao Chun Sports Club Women Basketball Team from Macau。
0: 下一个精彩的队伍是。马来西亚男子代表队
1: Let's welcome Malaysia Selection Team Men's Basketball Team，
0: 也是我们这次的亚军，恭喜你们。接着进场的是澳洲雪梨大学女子篮球队
1: Let's welcome University of Sydney Women Basketball Team from Australia。
0: 紧接着进场的是这次男子组的冠军，美国威斯蒙特学院勇士篮球队。
1: Let's welcome Vismont College Warriors Basketball Team from United States。
0: 全屏欢迎你们，现场欢呼声在哪里？接着进场的是本次赛事充满人气的日本东北学院大学女子篮球队。
1: Let's welcome Kohoku Gakuin University Women Basketball Team from Japan。哇！
0: 在东北大学后面进场的是日本。 筑波大学男子篮球队。
1: Let's welcome the University of Tsukuba Men's Basketball Team from Japan. Let's
0: go. 是的，请给他们热烈的掌声加欢呼。非常开心的在后面照相，脱队了都没有发现。OK， 好的，接下来进场的是菲律宾国家大学 Lady Bulldogs 篮球队。
1: Let's welcome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Lady Bulldogs Basketball Team from Philippines。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你的热情在哪里？
1: Welcome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Lady Bulldogs。
0: 紧接着进场的是我们地主队台湾政治大学雄鹰篮球队。
1: Let's welcome the National 政治 University Griffin Basketball Team。
0: 各位准备好你热情的欢呼，因为进场的是本次女子组的冠军台湾师范大学女子篮球队。

0: of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Women's Basketball Team
1: 冠军进来喽！紧接着进场的是纽西兰林肯大学公羊篮球队。
0: Let's welcome the Lincoln University Rams Basketball Team from New Zealand。
1: 是的，感谢你们带来精彩的运动赛事演出。在他们后面进场的是马来西亚女子代表队。
0: Let's welcome the Malaysia Selection Team Women's Basketball Team。
1: 非常欢迎马来西亚女子代表队连续今天带来精彩的赛事，谢谢你们。最后一个进场的队伍是澳门浩俊体育会男子篮球队。
0: Let's welcome the Hao Chun Sport Club Men's Basketball Team from Macau。
1: 好的，再一次热烈掌声哦，欢迎所有参赛队伍，也感谢这今天辛苦的裁判老师跟记录台的工作人员，我们是不是给裁判老师跟工作人员一个热烈的掌声呢？
0: Let's give a big round of applause to all the participating team and thank our hardworking referees and sporting table。
1: 介绍贵宾。
0: Introduction of distinguished guests。
1: 现场来了很多贵宾哦，现在我们一一为各位介绍，也请介绍到您的贵宾站起来跟大家挥挥手。
0: We have many distinguished guests with us today. Let's introduce them one by one, and please wave when you are introduced.
1: 首先介绍高雄市运动发展局局长侯尊尧局长。
0: Welcome, Mr. 侯尊尧。
1: 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
0: Welcome, Venerable 慧传。
1: 三好体育协会会长暨南华大学校长高俊雄校长。
0: Welcome, Mr. 高俊雄。
1: 三好体育协会副会长永光法师。
0: Welcome, Venerable 永光。
1: 三好体育协会副会长暨国际佛光会秘书长觉培法师。
0: Welcome, Venerable 觉培。
1: 佛光大学副校长马远龙副校长。
0: Welcome, Mr. 马远龙。
1: 南平北院住持妙乐法师。
0: Venerable 妙乐。
1: 三好体育协会荣誉会长贤伉俪刘昭明陈秋琴贤伉俪。
0: Welcome, Mr. 刘昭明 and his devoted wife, Ms. 陈秋琴。
1: 马来西亚总领队暨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中马协会会长拿丁斯里杨翠莲。
0: Welcome, Dr. Dingsley 杨翠莲。
1: 马来西亚篮球总会总会长拿都斯里李典和。
0: Welcome, Dr. Dingsley 李典和。
1: 中华运动文化暨人才发展协会理事长车怡静理事长。
0: Welcome, Ms. 车怡静。
1: 中华传统宗教总会副总会长暨三好体育协会理事贤伉俪陈和顺七品熟贤伉俪。
0: Welcome, Mr. 陈和顺 and his devoted wife, Ms. 七品熟。
1: 佛光山荣誉功德主蔡国华陈素云贤伉俪。
0: Welcome, Mr. 蔡国华 and his devoted wife, Ms. 陈素云。
1: 日本三行县篮球协会会长大神训章会长。
0: Welcome, Mr. Ogakuniyaki. Welcome.
1: 澳洲布莱克篮球学院创办人布莱克。
0: Welcome, Mr. Brinker.
1: Whoa! 澳门篮球总会理事长胡松辉理事长。
0: Welcome, Mr. 胡松辉。
1: 澳门浩俊体育会主席陈志昌主席。
0: Welcome, Mr. 陈志昌。
1: 台湾著名媒体人作家胡知音老师。
0: Welcome, Ms. 胡知音。
1: 三好体育协会理事刘宗礼理事。
0: Welcome, Mr. 刘宗礼。
1: 三好体育协会监事陈俊颖监事。
0: Welcome, Mr. 陈俊颖。
1: 中国青年救国团副主任刘大贝副主任。
0: Welcome, Mr. 刘大贝。
1: 日本三行县篮球协会副会长吉田健副会长。
0: Welcome, Mr. Yoshida Ken。
1: 欢迎您，日本三行县篮球协会竞技委员长佐藤琢磨委员长。
0: Welcome, Mr. Takuma Sato. Welcome.
1: 是的，日本三行县篮球协会事务局局长小关友纪局长，欢迎您。
0: Welcome, Ms. Koseki Yuki.
1: 欢迎您 ，Welcome. 国际博览会菲律宾协会督导贤伉俪张世斌、庄丽美贤伉俪。
0: Welcome, Mr. 张世斌 and his devoted wife, Ms. 庄丽美。
1: 国际博览会中华总会南区协会郭瑞宗协会长。
0: Welcome, Mr. 郭瑞宗。
1: 好，以及我们本次赛事所有带领球队的教练们，也请站起来跟大家挥挥手。

0: Also, let's acknowledge the coaches who lead all the teams in this tournament. Please stand and wave.
1: Whoa, 欢迎你们
0: Welcome.
1: 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感谢所有贵宾出席哦，2026年的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的闭幕典礼。
0: Let's give a big round of applause to thank all our guests for attending the closing ceremony of the 2026 佛光 Cup.
1: 承办单位致辞
0: ，addressed by the organizer，
1: 礼请三好体育协会的高俊雄会长为我们致辞。
0: We now invite President of the 3X of Goodness Support Association, President 高俊雄 to give a speech.
2: 敬爱的各位贵宾，各球队的领队、教练、全体参赛选手，现场以及全球关心。佛光杯篮球赛的朋友们，大家平安吉祥，
1: 吉祥。
2: 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在大家共同努力的之下，我们即将圆满完成。首先，仅代表三好体育协会向所有参与者、支持与付出的贵宾与伙伴，致上最诚挚的感谢。今年适逢星云大师百岁名诞，我们以感恩与追思的心情举办佛光杯，更加深刻体会到星云大师以球会友、促进人类和谐与和平的理念。佛光杯是多年来不仅是运动竞技，更是跨越国界、文化与信仰的友谊桥梁，让全世界青年因为篮球运动而相遇交流，大家共同成长，以精湛的球技与运动家精神，今年带来了六天一场又一场精彩的比赛，充分展现了现代青年追求卓越与尊重对手的风范。祈愿三好四给的精神和友谊会随着每一位参与者传递到世界各地，让体育成为连结人心、促进世界和平的力量。再次感谢裁判、技术委员、工作团队、志工、医护人员与媒体朋友，以及所有幕后的英雄，因为你们的专业奉献，佛光杯赛事才能够顺利圆满。再次感谢赖总统贺电、陈其迈市长开幕的开球，各赞助单位董事长、佛光山寺各道场、南屏别院、国际佛光会以及所有协办单位跟社会大众的护持，让佛光杯成为具有教育意义与国际交流价值的重要平台。最后，祝福所有参赛的16支队伍，大家鹏程万里，期待明年再度相聚佛光杯，在竞技中成长，在交流中深化友谊。敬祝大家身心安康，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高俊雄会长为我们的致辞。
0: Thank you, President 高俊雄。
1: 主办单位致辞。
0: Addressed by Chairperson.
1: 礼请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局长侯尊尧局长为我们致辞。
0: We now invite Director of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Support Development Bureau, Mr. 侯尊尧 to give a speech.
3: 佛光山慧传法师、永光法师、觉培法师、妙乐法师，还有三好体协高俊雄校长、佛光大学马副校长，还有三好体协刘昭明会长夫妇，还有陈和顺理事夫妇，另外还有我们马来西亚拿丁斯里的杨翠莲会长，拿都斯里的李典和会长，以及日本大和会长，在座所有的贵宾，还有选手教练，大家晚安，大家好。
1: 好，
3: 为期六天的佛光杯 国际篮球

0: 球邀请赛顺利完成。首先，我要代表市府，特别对三好体协会长以及佛光山所有的工作人员，大家携手合作，表达最诚挚的感谢，也要借助在场所有球员的双手，让我们一起掌声，谢谢这些为我们努力工作的工作人员。再来，我要恭喜今天女子篮球队、台师大还有日本东北大学，恭喜你们分别获得女子组的冠军和亚军，以及恭喜男子组美国维斯蒙特学院以及马来西亚的代表队获得男子组的冠军跟亚军，我们先掌声恭喜你们。但是更重要的，市长陈其迈在开幕典礼有提到，我们以球会友，友谊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透过运动，我们在高雄相聚，借由球赛，我们彼此可以认识，同时让我们在友谊之中可以持续的相互成长。在这边也要祝福我们所有选手都能够继续的超越自己，迈向巅峰，同时在站上巅峰之后，恳请大家，鼓励大家成为那一道光，继续的照亮更多年轻的选手。Be the light and please inspire others. OK. 佛光山还有三好协会以及高雄市政府，我们会持续的合作，让每一年的赛事更加精彩。今天是2026年闭幕的时刻，明天开始也是2027年我们筹备的开始。我们要每一年把赛事办得更精彩。我们也继续邀请我们所有的年轻朋友，在明年也是带着你们精湛的球技再回到高雄，高雄的大门将永远为所有年轻的选手展开，我们永远用友谊的双手欢迎各位。最后，我们要谢谢所有的选手还有贵宾，我们相信透过运动的比赛，我们能够创造更美满、更好、更祥和的社会。最后，在此祝福所有的选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吉祥。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侯局长的致辞。
2: Thank you, Director Hou。
1: 接着，礼请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为我们致辞。
2: We now invite Deputy Abbot of Fo Guang Shan Monastery, Venerable Hui Chuan, to give a speech.
3: 我们侯局长、高校长，还有我们刘荣誉总会长，还有我们李典和总会长，在座我们各位法师、各位贵宾、各位功德主，还有我们今天在场所有的球员，还有佛光人，大家好，大家吉祥，
1: 吉祥。
3: 佛光杯到现在已经有17个年头，这17年当中，我们因为佛光而相聚，我们因为篮球而结缘。我们很希望这样子的一种缘分能够贯彻下去，就好像侯局长说的，非常欢迎各个球队都能够继续来高雄举行。

0: 赛。那么在这几天的比赛当中，我发现到我们的球员非常了不起，大家奋勇向前，尤其看到有些队伍虽然已经落后，但是仍然奋起直追，甚至于到了最后是逆转胜。这个呢，就是星云大师所说的永不放弃，共创荣耀。所以有球员说，我们佛光杯的比赛是他这一辈子最重要的回忆。那么当然不只是球员这么样子的奋勇向前，我们的观众朋友也非常的了不起。我们这几天看到小朋友，他们为大家热情的鼓掌，甚至于还请我们表现非常优异的球员，请他们在球鞋上面能够签名。这个就是代表说，你们的好球技已经成为这些小朋友的偶像，甚至于有些小朋友十几年前他是一个小朋友，但是当他长大了以后，听说有佛光杯，他又继续回来观看，因为你们的优异表现，所以这些小朋友愿意回来。甚至于有一些小朋友他也变成球员，跟着一起参与佛光杯的比赛。所以刚才说为什么 Be the Light， 我相信它的原因已经说出来。甚至于我们佛光人，他们本身年纪虽然很大，但是他们的热情不减。有一位八十几岁的老人家，他说，我要趁着体力还有的时候，我每一年都要来看比赛。那么为什么他要来看比赛？因为大家的球技，你们的这一种运动精神感染了他们。甚至于我看到有很多在台湾读大学的这一些年轻人，因为自己的国家的球队来比赛，所以他们说我们要来看他们比赛。所以呢，你们的种种好表现都感染了台湾好多好多的人。那么能够把这种好成绩能够表达出来，当然我们要非常感谢高雄市政府陈其迈市长、侯尊尧局长，他们全力鼎力的支持，才有办法把这个比赛表现得非常好。那么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义工菩萨也在里面。我在这几天有听到说，我们普门中学不论是棒球队还是篮球队的同学，他们都很积极的在这边服务。所以呢，他们这么小，但是看到你们的表现，将来也会向你们看齐。那当然我们这几天没有下雨，但是艳阳高照，好多的金刚师兄都在外面指挥交通，我们好多的资兵师姐都在场内服务，甚至于要吃的便当，我们也要感谢南平别院跟凤山讲堂。那么当然还有我们这几天能够让全世界看到我们的好表现，我们除了人间卫视、人间福报以外，我们也要很感谢有一些友台，像纬来电视台、爱尔达体育台，还有好多好多的一些这一些体育媒体，我们是不是都给他们热烈掌声，非常谢谢他们的报道。那么总之要感谢的人还非常多，尤其有一些年轻人 每年都说我要来这边服务。对于大家的奉献发心，代表佛光山还有佛光会来谢谢大家。我们是不是给这些无名英雄都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那么最后，正如侯局长所说的，希望我们每一年都能够回到这一边比赛，让这一种优秀的表现让大家能够刮目相看，也能够将星云大师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理念能够散发去到世界各地，散发出那个光芒，让佛光可以永普照，法水永流长。最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吉祥，谢谢大家，明年见，谢谢。
1: 感谢慧传法师的致辞。
2: Thank you, Venerable 慧传。
1: 2026年佛光杯六天的赛程，16支队伍，36场赛事哦，挥洒汗水以球会友，以心交流，怀抱着欢喜交流的心，发扬篮球运动的精神，勇往直前，绝不放弃，集体创作，共创荣耀。
2: Over the past 6 days, 16 teams from around the world competed in 36 exciting games at the 2026 Fo Guang Cup. We made friends, connected through basketball, and created moments of glory together.
1: 而大会呢也制作了一部回顾影片哦，所以请各位将目光移至会场的屏幕上，观看这一部属于我们2026年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的故事。
2: Now, please join the highlight video.

drop down, we're safe.

0: 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曾经说过，在篮球赛事中呢，是有很好的教育跟修行的。即使赢了球，不是个人的荣耀，更是集体大众的荣耀。
1: Master Xing Yun once said that basketball teach valuable lessons that not winning is about collective glory, not individual honor.
0: 感谢所有球员的集体创作，一起将篮球运动发扬到国际，共创荣耀。也再次掌声给我们现场所有的球员。
1: Let's give a big round of applause to all our players.
0: 颁奖。
1: Award presentation.
0: 接着我们要为大家颁发这次各项名次得奖项目。
1: We will now present the award.
0: 待会颁奖时呢，也请颁奖的贵宾哦移驾到前方，为获胜队伍颁发奖杯，也请获胜队伍教练以及全队的队员一同上前领奖合照。
1: We ask our distinguished guests to move to the center to present the trophies. Coaches and team members of the winning team, please come forward to receive your award and take a group photo.
0: 首先呢，我们要颁发的是本次赛事的前四名队伍。
1: First, we will present the award to the top four team of the tournament.
0: 首先颁发的是女子组的殿军。
1: For the women's division, the four place teams,
0: 菲律宾国家大学
1: National University from Philippines.
0: 我们这边礼请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秘书长暨三奥体育协会的副会长觉培法师来为我们颁发给菲律宾国家大学。
1: We invite Venerable 觉培 to present the award.
0: 菲律宾国家大学个人定位明确，战术运用拳拳到肉，全场努力不松懈，拼战到底。
1: Congratulations to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from Philippines! 哇
0: 哦！我们是不是请教练或队长来为我们领取奖杯？好，请看向前方合影留念。
1: Looks the camera.
0: 现场所有的朋友给他们热烈的掌声
1: Let's give them a big round of applause
0: 好谢谢菲律宾国家大学恭喜你们要请你们回座我们也请秘书长刘布继续为我们颁发男子组的殿军
1: Thank you National University
0: 好接下来颁发的是男子组的殿军
1: For the men's division, the four place team.
0: 第一组队国立政治大学。
1: The world goes to National 政治 University.
0: 投篮精准无比，任何距离都能创造空档，跑动积极勤奋，攻防一体的资优生。
1: Congratulations!
0: 好，恭喜我们的政治大学雄鹰篮球队！我们现场所有朋友给他们热烈掌声好吗？恭喜他们拿到男子组的殿军哦！哦，这一次参与赛事的主要就是八位球员在轮替哦，也是展现出雄鹰篮球队坚实的韧性。谢谢你们，谢谢。好，恭喜！雄鹰篮球队也感谢秘书长觉培法师，礼请您们回座，谢谢。
1: Thank you, National 政治 University, and thank you, Venerable 觉培。
0: 好，也请雄鹰篮球队哦，可以回到队伍当中，谢谢您。接着要颁发的是女子组的季军。
1: For the women's division, the third place team,
0: 佛光大学。
1: Congratulations to 佛光 University.
0: 这边礼请呢，高俊雄会长为我们颁发女子组季军奖杯。
1: We invite Mr. 高俊雄 to present the award.
0: 佛光大学速度飞快，搭配流畅外围传导，外围火力覆盖全场，强势守护自己主场。恭喜佛光大学女子篮球队！好的，现场所有朋友，我们给他热烈掌声好吗？哇！你们掌声，我负责欢呼。哇！女主持人负责尖叫。哇！哎，你怎么也是欢呼？好，谢谢佛光大学，我们也请高俊雄 会长为我们留步哦，等等继续颁发男子组的季军得奖大学。
1: Thank you, 佛光 University.
0: 是的，那也请佛光大学女子篮球队可以回到队伍当中，感谢您。接着颁发男子组的季军。
1: For the men's division, the third place team.
0: 得主是筑波大学。
1: The University of Tsukuba.
0: 擅长比赛中的动态调整，怎么落后都追得回来，团队战力内外兼备，打不倒的强心脏。
1: Congratulations to the University of Tsukuba.
0: 恭喜我们的筑波大学获得此次佛光杯男子组的季军。好，请看向前方。
1: Look the camera in front of you and keep your smile.

0: 好的，恭喜筑波大学，也谢谢高俊雄会长，好，礼请您回座，谢谢。
1: Thank you, Mr. 高俊雄, and congratulations to the University of Tsukuba.
0: 接下来要颁发的是女子组的亚军。
1: For the women's division, the second place team.
0: 东北学院大学女子篮球队。
1: Congratulations to Tohoku Gakuin.
0: 这边我们要恭请慧传法师来为我们颁证奖杯。
1: We invite Venerable 慧传 to present the awards.
0: 东北大学女子篮球队哦，脚步从不停下，攻守两端同样凶猛，不给对手任何机会放松，而且呢，他们是追逐胜利的微笑战士。
1: And please look at the front of the camera. Keep your smile.
0: Smile， 欢呼加掌声！谢谢，我们也请慧传法师留步哦，继续为我们颁发男子组的亚军。
1: Thank you, Tohoku Gakuin University.
0: 接着颁发男子组亚军旗。
1: For the men's division, the second place team.
0: 马来西亚代表队。
1: Congratulations to Malaysia selection team. 哇，
0: 个人特色鲜明，防守强硬剽悍，手感来了谁都挡不住，是坚持努力的运动典范。
1: Congratulations！
0: 我们也感谢马来西亚哦代表队的男子代表队带来一连串的精彩演出，一直拼战到最后一场，恭喜你们得到男子组的亚军。欢呼加掌声！哇！好，谢谢，也礼请我们的慧传法师回座，感谢你为我们颁证哦，谢谢你们，谢谢。
1: Thank you, Venerable 慧传。
0: 现场所有爱好运动的好朋友，即将颁发的是

0: 女子组的冠军队伍。
1: For the women's division, the champion team.
0: 冠军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1: Congratulations to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0: 我们邀请何尊尧局长为我们颁发冠军奖杯。
1: We invite Mr. 侯尊尧 to present the award.
0: 师范大学球风华丽明快，团队合作顺畅，不论对手如何都勇敢挑战，诠释何谓永不言败。欢呼声在哪里？哦！好的，恭喜师范大学，我们也请局长留步哦，继续为我们颁发男子组的冠军队伍。现在颁发男子组的冠军队伍。
1: For the men's division, the champion team.
0: 男子组冠军是。威斯蒙特学院
1: ，Congratulations to Westmont College！ 哇、！Congratulations！
0: 威斯蒙特学院人人分工明确，不同位置完美配合，前仆后继争夺篮板，斗志高昂，勇往直前。
1: Let's look the camera。And open your eyes, keep your smile.

0: 喜冠军队伍 Westmont， 也谢谢局长李启宁回座。
1: Thank you, Mr. 侯尊尧。
0: 颁发完队伍之后，即将颁发的是优秀队员奖项。
1: The organizer would like to present the Outstanding Player Award, recognizing players who great team spirit and perseverance on the field.
0: 好的，首先颁发的是女子组，得奖的是菲律宾国家大学28号 Christine Kayabia。
1: For the Women's Division, the award goes to National University No. 28 Christine Kayabia。
0: 我们礼请佛光大学副校长马远龙副校长为我们颁发。
1: We invite Mr. 马远龙 to present the award。
0: 擅长切入后的对抗出手，中距离总能轻易取分，产量稳定的得分机器 Christine Mayatio。
1: Congratulations to Christine。
0: 谢谢您，我们请副校长刘富哦继续我们颁发。首先颁发，接下来颁发的是优秀球员男子组的国立政治大学8号王伟嘉。
1: Men's Division, the world goes to National 政治 University No. 8, 王伟嘉。
0: 带一步投篮准确无比，切入果断不犹豫，勇于身体对抗，目标明确的得分手。掌声在哪里？哇！好的，谢谢你，恭喜你得奖。我们也请副校长回座。接着继续颁发的是优秀球员的女子组，佛光大学6号连文玲。
1: For the women's division, the award goes to the 佛光 University No. 6, 连文玲。
0: 我们这边礼请哦，拿听司礼杨翠莲来为我们颁发这个优秀女子组的球员奖项。连文玲外围炮火惊人，柔顺手感带出稳定的命中率，抗压力十足的冷静射手。哇哦，给他热烈掌声。是的，恭喜连文玲，谢谢你。我们现在请拿提斯里杨翠莲刘布哦继续为我们颁证男子组的优秀球员。接着是竹波大学0号高田将武。
1: The men's division, the award goes to the University of Tsukuba, number 0, Takada Shogo. 哇！
0: 投射手感稳定，节奏掌控不急不徐，传导失误率低，智慧型的节奏大师。恭喜高田将武，欢呼声在哪里？哇
1: ！Congratulations to Takada Shogo.

0: 这边礼请我们的陈和顺理事为我们颁赠优秀球员。
1: We invite Mr. 陈和顺 to present the award。
0: 敏捷灵活外线，出手速度极快，切入聪明有效率，判断明快的指挥官竹本步生。
1: Congratulations！
0: 我们请陈和顺理事留步哦，继续我们颁发男子组的优秀球员。马来西亚代表队12号泰吉。
1: Men's Division Award goes to the Malaysia Selection Team Number 12, Taiji Bosengo.
0: Whoa!技巧多元丰富，进攻范围能里能外，带球推进效率极高，半场阵地战的领导者，欢呼声跟催泪。哇！好，谢谢太极，也谢谢理事哦，李请您回座，谢谢。
1: Thank you, Mr. 陈和顺。
0: 接着继续颁发优秀球员女子组。国立台湾师范大学。23号张玉兰。
1: Women's Division Award goes to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Number 23, 张玉兰。哇！
0: 礼请大神勋章会长为我们颁赠。
1: We invite Mr. Okakuniaki to present the award.
0: 动作华丽实用，进攻脚步多变，得分爆发力十足，内外不拘的全能战神。给张绿兰欢呼声！哇，请大神勋章留步哦，会长留步。接着颁发男子组的是维斯蒙特学院4号
1: ，Number 4 John Victor Brown。哇，
0: 神奇左手准度超高，进攻篮板吸尘器，帮助球队更多进攻机会，纵横禁区的力量人。
1: Congratulations to John Victor.
0: 好，恭喜您，也谢谢大声勋章会长，李请您回座。
1: Thank you, Mr. Ogakuniaki.
0: 最后我们要颁发的是，哇，对球员来说非常有意义的奖杯，那就是我们 MVP 的最有价值球员。
1: Finally, we will present the most meaningful award for the players, the MVP, most valuable player.
0: 首先颁发女子组 MVP 国立师范大学2号江子龙。
1: First, for the women's division MVP from th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number 2, 江子龙。
0: 我们请永光法师好来为我们颁赠 MVP。
1: We invite Venerable 永光 to present the award。
0: 推进速度飞快，能投能切的全面攻击手段，快手超节担当防守大锁，攻防一体的小跑车。哇！欢呼声！哇！我们也谢谢永光法师，礼请您回座。
1: Thank you, Venerable 永光。
0: 接着要颁证的是男子组的 MVP。
1: Men's Division MVP from the Westmont College, number 33, Aiden Mendel!
0: Aiden Mendel!我们请刘昭明荣誉会长为我们颁赠男子组的 MVP。 体能条件优异，有弹跳惊人，多次扣篮演出，投篮手感柔顺，进攻能力全面的得分王。
1: Congratulations to Aiden!
0: 欢呼声！哇，好的，恭喜你，也谢谢刘昭明荣誉总会长，荣誉会长请您回座。
1: Thank you, Mr. 刘昭明。
0: 再一次恭喜所有获奖队伍，让我们未来一同在篮球这条路上共创佳绩。
1: Congratulations to all the winning teams。
0: 那我们的闭幕典礼来到尾声哦，意味着今年的佛光杯也即将圆满。最后我们要邀请所有台上的与会贵宾移驾到场中。

0: OK， 第二张照片帮我比个 OK。
1: The second picture, please show the OK gesture.
0: 当我说人人行三好，你说世界更美好。
1: When we say 人人行三好， please reply 世界更美好。
0: 张开眼睛微笑，人人行三好。

0: 最后一张要录影要录影，我们对录个影好不好？
1: And the final one we are going to record a short video.
0: 等一下两个动作，一个动作握拳，
1: Please hold your hand.
0: 一个动作邀请，
1: Please open your arms.
0: 当我说2026年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的时候是握拳。
1: When we say 2026年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 Please hold your hand.
0: 当我说 Follow me, 大家一起说 Follow me, be the light, 就把手打开。
1: When we say Follow me, be the light, please open your arm, and everyone say this together.
0: 我们练习一次哦。
1: Okay, we practice first.
0: 好，直接来，好，准备好了，先握拳。
1: Hold your hand, ready.
0: 2026年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 ，Follow。

0: 球邀请赛，我们明年见。掌声感谢所有贵宾，也欢送我们的贵宾离席，也谢谢所有参与的队伍以及喜欢篮球的朋友，我们明年见。
1: Let's give a big round of applause to all our

谈非坐卧，非言说，非文字，禅穷诸内心，心地一明。大地山河，森罗万象，都在我心中。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谢元介。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的刀工师傅，更是阳明春天的副主厨英国泰。

0: 什么？
1: 好长文献，我拿掉一两个这样。OK，
0: 十五厘米，
1: 厉害厉害，
0: 智慧高。
1: 地回歌，
0: 地回歌，哦，有没有看到那一集？还没有看到的呢，赶快回去看一下。因为今天呢，算是这个我们智慧高的延伸料理，
1: 对，延伸料理，
0: 对不？
1: 对，
0: 叫做什么名字？
1: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全素版的咸酥鸡。哎呦，
0: 准备了什么食材？
1: 今天我们的非常简单的食材，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上次做的智慧糕。哎，那我们今天这个量大概是四分之一。
0: OK，
1: 我们上次给各位比例四分之一块，然后经过切割之后，我们切割成像这样子小块的。
0: 了解。哎，这个是做的比较稍微薄一点点的，对不对？上次我那个有点厚了，
1: 是是
0: 厚切，
1: 是是。
0: 啊，这个是薄切。
1: 对对对，
0: 了解了解。
1: 这个样子。然后这是我们的九层塔。
0: OK。
1: 然后我们的青花椰菜。
0: OK。
1: 杏鲍菇。豆包。然后这是我们的老姜，
0: 老姜，
1: 这胡椒盐，
0: 没有，
1: 就这么简单，
0: 简简单单。
1: 对，好，那我今天我们的智慧糕先事前切割好了，那等一下我请袁介帮我切割一下这个花椰菜跟豆包的部分，
0: 没有问题。
1: 我们切割成小的，那豆包麻烦袁介。哦，那我来操作杏鲍菇。哦，那我们豆包的部分，我们跟各位讲解一下，我们要尽量在切的时候，我们以逆纹。
0: 你看到
1: 对豆包它有这个痕迹嘛？
0: 对对对
1: 对，我们是以逆纹
0: ，OK，
1: 这样子去切。
0: 为什么？
1: 那切你自己大小，它这样切出来的口感会比较佳，炸出来比较酥。
0: 了解。
1: 对，虽然跟炸工还是比较有关系，但是或多或少
0: 了。了解。OK OK，
1: 而且它比较不会散状。
0: 了解。
1: 这样子
0: ，OK
1: OK，
0: 好，
1: 那我们就请袁介帮我操作。
0: 没问题。
1: 然后青花椰菜呢，我们就是切适量大小，适口性的大小，
0: 好
1: 就可以了。OK。那我这边切杏鲍菇，就是我们过去有教过的十字花刀，这样子切对半。那我们刻完十字花刀，就反过来直接斜切块。这个方法我们过去有教过，对。OK。
0: 哦，你这个好快。
1: 然后我们来处理一下这个姜。那我们切这个花椰菜的时候，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我们要尽量务求就是。你大小大朵小朵都可以，但是务求要一致，
0: 一致，
1: 对，都大小不要差异太大，因为这是有关系我们等一下下去受热的时间长短，对，如果你大小差异太大，可能会有一些不够熟，有一些可能太烂的。
0: 好，
1: 那我们食材一样一样来下
0: ，OK，
1: 对，那顺序没有关系，其实对，但是东西不要一起下，因为它每样东西受热程度不一定。
0: 了解
1: ，OK， 那我们现在先从豆包开始下好了。
0: 好，好，
1: 先让油拉到一个温度，你不知道的话，我们可以稍微试一下。它这样就是还是冷油，
0: 冷油，
1: 对，
0: 这样还不行，
1: 还不行。
0: 了解了解。
1: 我们现在需要它的温度大概是165到170之间。
0: 了解。
1: 对对对，不要过高。好，那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个油温差不多了。
0: 好。哎呦，这个好棒哦！
1: 看一下，当我们要炸东西，油温到的时候，我们把火稍微转小一点点。
0: 了解。
1: 对，东西下去也会降温的，转小一点点是为了让它不要太快的继续升温。
0: 了解。
1: 是。你要注意一下，我们下每一个东西，它受热的反应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对，它浮上来的速度是不是都差不多的？那我们尽量短时间内，不要让同一批东西分太长的时间下，尽短时间下。
0: 了解。
1: 那还是提醒大家，东西下的时候，手可以浸油一点再放。
0: 了解。
1: 不要想着说丢着就要跑。你越这样想越危险。
0: 了解。
1: 对你丢东西，油弹上来，反而泼到你自己。
0: 了解。
1: 要切记，这很多新手会办的事情。对，那它像现在这样子稳定的状况，我们就可以不用去理它了。
0: 了解。
1: 对，就是等它一下。那豆包呢？它在下锅油炸之后，它会慢慢的释放水分，它的气泡这样跑出来。它一开始可能会黏，对，豆包跟豆包之间它会黏。对，那我们有时候看人说，为了要它好看啊，怎么样黏在一起，我想要去拨弄它，那我建议就各位不要，
0: 了解，
1: 不要去想着把它拨开。对，等它外表完全酥化了，炸酥之后，你轻轻一敲，它自然就开了。对，因为它现在还有水分的状态，水碰到热油，它就是会有粘性。对，所以我们不要急着去做这些动作。
0: 了解。
1: 那它是需要翻面的，我们就静静等，一面好了我们就翻过来。你不确定就直接翻过来看一下。OK。那你看它变色了，它可能就是已经有点酥了。OK， 你就可以选择翻过来了。翻面。
0: 哇，这个感觉好好吃哦。
1: 对。
0: 阿泰师傅操作这种油锅。都很有魅力，他都可以把油就像是一个很凶猛的这个野兽，但是在阿泰师傅的操作下，他就变像是一个温柔的猫咪。你看这样好好听你的话，
1: okay. 好， 那我们现在还是都一样，从头到尾我们都没有调温度
0: ，OK，
1: 跟一开始都是一样
0: ，OK，
1: 对。那我们东西要慢慢加上来，就让它旁边先沥油沥干。
0: 跟饼干的声音，
1: 哇，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是千层那个
0: 千层饼干啊，对，
1: 那个酥度大概是这个样。
0: 千层酥，哦哟，我的天！
1: 第二样我们就来先下这个杏鲍菇。
0: 杏鲍菇，
1: 对。欸、杏鲍菇时间会略长一点点。
0: 真的恒温这样子炸是稳定的，
1: 这个

0: 对，它才会香才会好吃。
1: 也就是说，这一个油炸的这个声音要尽可能到快安静了。
0: 对，到静止，你几乎是表面看不到气泡在跑，它的颜色已经成这个深褐色、咖啡色，还算是 OK。OK， 那我们差不多炸到这个程度，
1: 安安静静的。
0: 对，
1: 哦，这个油温很稳定。
0: 对，它外面就干了，但是它里面其实是保有水分的。
1: 对对对，
0: 但外表一定要够干。OK，
1: 好。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对，
1: 加油。
0: 对，那这个比较小，所以我们下锅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1: 哎呦，这个就容易，
0: 不会，它最大泡就这样子了。
1: 了解了解。
0: 对 ，OK， 那它也是粘性很高的东西，因为毕竟它是你。
1: 有时候会带长辈去吃蔬食，我通常最期待的一个 moment 就是带他们带，比如说带我妈。或是带我丈母娘去吃素食的话，就是一开始不要跟他们讲这是素食，
0: 是。
1: 然后他们吃完之后，他们就到车上回家的路上再说：“哎、欸、妈，你怎样？给你夹菜嘞。”他们就会，哎丢哦，
0: 惊讶，
1: 很惊讶。然后那个就是我一觉得一个很幸福的感受。
0: 是是，
1: 对，我觉得这个很棒。
0: 你看我们炸这个智慧糕的时间非常短，
1: 是
0: 是，大概就一分钟内而已啦。
1: 好，再来我们的花椰菜。
0: 花椰菜很快，跟智慧糕差不多。
1: OK，
0: 对。
1: 哦，反而最久的是杏鲍菇。
0: 是是是。油沥干的先下粉。
1: 哎呦喂啊，这个是最期待的一个声音了。
0: 是。炸这个花椰菜，我们就夹梗。
1: OK。
0: 梗的部分你觉得有软的，就 OK 了。
1: 哦，好。
0: 然后炸花椰菜，我们尽量维持大火，所以我刚把油温又稍微拉高了一下。
1: 了解
0: ，OK， 好吧，因为花椰菜。

0: 好香。
1: 它就是要显绿啦，炸出来之后要显绿，
0: 了解，
1: 这样子，微微的黄没有关系，不要全黄，全黄就过头。
0: 了解，
1: 对 ，OK。好，我们还有两个，我们还有两样东西，剩下的东西我们就不需要这么多的油了。
0: 好，
1: 好，我们的姜片。我们姜片要炸到它完全干 ，OK。那姜片到这个时候也差不多可以。
0: 还是你还是要细机的？
1: 可以可以可以，有细机的吗？还是袁介董？
0: 我是你的，我是你的这个好助手。
1: 是是是。然后就是这样子。
0: 哎呦，你看一下这个
1: 炸到这个程度，
0: 感觉这样就好好吃了、
1: OK, 好吧？
0: 哎呦，直接下好棒哦！
1: 那现在我们就炸一个，最后一个就比较危险的。
0: 来哦，
1: 我们以前炸过的，我们炸九层塔必须要用高油温。嗯，那九层塔是水分含量比较高的，嗯，所以高油温碰到水分含量高的东西就比较危险。嗯，如果说妈妈在家的话，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你把九层塔像我们这样子，嗯，放在一个盆子的油勺上面，嗯，你直接用热油去冲它。
0: 哦，反过来。
1: 对，去让它的香味挥发出来，它可能会含油比较高，它可能会比较像我没有办法这样子炸得那么酥脆，但是它香味一样可以出来。
0: 了解。
1: 对，但是它比较没有危险性啦。嗯。OK， 好，各位看一下这个油现在开始在冒烟了。
0: 是。
1: 对，差不多要准备。
0: 哎呦。
1: 那我们可以先稍微试一下。
0: 哦，真的。
1: 对。
0: 已经快要接近发烟点了。
1: 油在冒烟了，就是了、嗯。对。
0: 哦。
1: OK， 要到这个程度。哇，因为它会喷，就有危险性。
0: 了解
1: ，OK。那我们现在就慢慢用淋的方式。
0: 哦，好香哦，
1: 它香味一样会挥发，但是学校就只有一个，温度要够高。
0: 了解，
1: 这样子。那我们建议，如果用这种方式，选用手柄长一点的。嗯，对，我们拉后面一点点，小心一点这样子。
0: 太短了。

0: 还是很酥啊。
1: 它比较没有办法像我们丢进去炸酱，但是它还是会有一个程度啦。
0: 了解。
1: 对，它还是会感油稍微比较重一
0: 点。对啊，你听这声音是很棒啊！是是是哦天哪、啊。
1: 对。
0: 赞。
1: 好。
0: 我的天哪、
1: 啊。好，这就完成了。那最后一个动作就麻烦袁姐来帮我了。
2: 来。
1: 简单粗暴了，
0: 就放进去哦。
1: 对，那我们就直接开始搅拌它。OK， 换一下。
0: 好香啊
1: ！OK， 袁姐可以抓一个起来吃。
0: 抓一个起来吃。嗯，好好吃啊！太好吃了，怎么受得了啊？
1: 那这个量就非常的多了。OK， 那我们就完成了。
0: 来，太棒了，赖师傅
1: 是
0: 必须和您一起品尝。
1: 是是是是，
0: 您这个辛苦了，来来，赖师傅辛苦了。
1: 好，辛苦了辛苦了。
0: 小胖麻啊，我们的智慧糕。嗯，
1: 它就是外面会是酥的，里面会是软糯的。
0: 很酥哎，就听起来声音。
1: 对对对，你试试看，小胖麻，你试试看。外面像米胖啦。
0: 对
1: 对，它就是那个概念是一样，然后里面会比较像抹吉，或是糯米饭，嗯之类的，
0: 而且不油，嗯，很干燥，嗯，就是你不是有那很多油耗味，有时候咸酥鸡可能炸完有很多油耗味，它没有，它是清爽的，
1: 嗯，主要也是我们的油干净的，嗯
0: 嗯，好，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1: 注意就是。各位就注意，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什么困难啊，就是我们有把刚刚重点跟大家讲，我们切割的话大小尽量一致，跟我们油温的话就尽量一致，我们去 get 到那个油温点，这样，然后有黏的话不要太急的去剥它，对，它只要是炸干，它自然可以很容易的分开，嗯，这样子。那还有炸九层塔的时候要注意安全，这样尽量可以用我们这种泼油的方式。那九层塔呢？你要泼油的话，我们就建议看到油开始在冒烟了，就够了。
0: 了解。
1: 对，就关火。你各位千万不要火开着在泼油啊。
0: 很危险啊。
1: 对啊，那就烧起来了。
0: 对啊。
1: 对，先记得先关火，再开始泼油。那柄选长一点的，手拿后面一点就安全一点。
0: 了解。
1: 是。
0: 好，这道料理推荐给大家，教给大家。啊，大家如果在家里面自己操作今天这款咸酥鸡。有什么样子的问题，或是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大家如果自己在家里面准备的食材炸完也很好吃，也欢迎大家一起在下面留言，一起分享哦。再次谢谢阿泰师傅，
1: 谢谢谢谢。
0: 就好假了，
1: 就最后了，
0: 大家都在等啊，探修吼，探修，
1: 探修，
0: 好，来，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1: 如果我们家还是传统的妈妈炒菜锅，是铁锅的话，那你记得。热度要够，嗯，对，油要热的，豆腐再放下去，
0: 了解，
1: 对，才不会粘，
0: 才不会粘锅，
1: 是是是，要不然你豆腐可能要稍微擦干一下，
0: 因为这种铁锅都有毛细孔嘛，
1: 是是，
0: 要让毛细孔张开之后油进去，它变成一个像是保护膜的感觉，
1: 对对，
0: 隔离霜啊，隔离霜，东西再上去之后，它就会在上面表，
1: 是的，原理是这样的，
0: 对对。
3: 跑起来，跑起来！
4: 跑不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好，
3: 抬高，抬高，
4: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5: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哎，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3: 一按就酸哎，
6: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嗯，
4: 那我们地基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7: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8: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哦，林路啊，欢迎回到幸福食堂，阿泰师傅。
1: 是的，

0: 也是一样，家里有什么就用什么，不一定要用这个。OK， 杏鲍菇、生香菇、老姜、芹菜、枸杞，那这个是我们的当归。哦，
1: 好。
0: 对，我们需要添加一点的药味。
1: 了解。
0: 是，那当归的话，我今天是剪了一小小片，各位看，大概就比指甲片大一点吧。
1: 没错。
0: 差不多两个指甲片大小。
1: 没错。
0: 这个比较多。这也很扣。哦，
1: 了解。
0: 对，所以如果你不是说你很喜欢这种药性的，你不是很了解的话，也不要久滚它。OK， 好不好？然后这就是我们的主角啦，面线跟智慧糕。
1: 智慧糕，哦，调、okay, 味料
0: 是，这是我们的黑麻油，对，然后这是我们的胡椒盐、盐巴、香菇粉、白糖，
1: 了解，
0: 就很简单的
1: 基本。好，来，
0: okay,
1: 我们怎么开始？
0: 好，那我要请一开始请元介先帮我切割一下食材，
1: 没问题。
0: 那先请元介帮我切割杏鲍菇，
1: 我对切，
0: 是是是，那我们也是切十字花刀，切斜块这样子。
1: OK。
0: OK， 那我这边先起油锅来炸我们的智慧糕。那我跟大家讲解一下，为什么我们智慧糕在煮之前要先炸过？因为它毕竟它主要的成分它是糯米嘛。
1: 是。
0: 对。那我们怕直接以粉这样子水蒸的方式成型的下去煮，它可能不耐滚。它可能会马上散掉。所以我们必须先让它二次定型。
1: OK。
0: 对，所以我们必须先炸过这样子。
1: 好。
0: 好，再来香菇。
1: 好。
0: 那请元介帮我们直接直接对半就好。
1: 好。
0: OK。
1: 安内。
0: 对。好，香菇完了，我们就来切芹菜、姜片，那都可以，都可以。
1: 好，芹菜，
0: 对，
1: 芹菜切末，
0: 切末，切末，切末，切末。OK OK， 好，姜，然后再就是姜片了。
1: 好。
0: 然后我们会更建议妈妈，如果在家要煮这个麻油爆姜的话，我们姜片尽量切薄。
1: 好，
0: 对。也是有人切姜丝也可以，没问题，以自己习惯就好。为什么切薄？因为切薄的它受热快，
1: 了解。
0: 对，它比较能够让快一点让香味挥发出来。不然的话，姜其实要煸的比较久一点。
1: 了解。
0: 好，那剩我们最后一个白菜的部分。
1: 白菜。
0: 对对对。那元介切完的同时，我这边智慧糕也差不多好。
1: OK。OK。
0: 好。杏鲍菇也要下来炸一下。
1: 这个跟刚才的操作有点像，
0: 是一样的，是一样的。
1: 好，这个好了，
0: 对，干了。
1: 我们起了一锅水，
0: 对。我们现在先来煮面线，
1: 好
0: ，OK。那这就是我们一般市售的白面线
1: ，OK，OK。
0: Okay. 随意啦，那我们今天就整把。那煮面线，各位先稍微把它拉散一点，
1: 好，
0: 对，再下。那切记煮面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水滚，水滚在下面。
1: 好，了解
0: ，OK。不要煮到全熟。对，它现在大概是五到六分，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很精准的教大家看怎么去，它现在大概是几分熟。你煮这个东西，你必须还是要经验，对，所以我只能说，你看起来它还是外表是感觉是有硬体的，它没有通透的，对，这个情况之下，你就先拿起来，
1: 就出锅了，
0: 对，就出锅，像这样子，哦，它如果通透，它会发一点，对，它有一种发的感觉，
1: 了解。
0: 这样子稍微 OK， 这个情况
1: 好，
0: 那我们就来做调理的下一步了。
1: 好，
0: 基本食材都完成了 OK。那我们现在先干锅来煎一个豆腐。如果我们家还是传统的妈妈炒菜锅，是铁锅的话，那你记得热度要够了，对，油要热了，豆腐再放下去，
1: 了解，
0: 对，才不会粘，
1: 才不会粘锅，
0: 是是是，要不然你豆腐可能要稍微擦干一下，
1: 因为这种铁锅都有毛细孔了。
0: 是 是，
1: 要让毛细孔张开之后油进去，它变成一个像是保护膜的感觉，
0: 对 对，
1: 隔离霜啊，隔离霜，东西再上去之后，它就会在上面表面。
0: 是的，原理是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如果你稍微有小黏的话，你不要硬去拔它哈，我们还是一样，它熟了就可以搬。
1: 没错。
0: 对对对对对，不要硬来。OK， 看一下，煎到我们自己要的卡就好。油锅就下来。哎呀，好，我们现在开始爆麻油。
1: 好。
0: 先下黑麻油，再补一点，
1: 再补一点麻油，姜片，麻油爆姜片，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
0: 香
1: 香啊！
0: 对，爆这个东西，我教各位一个技巧，一开始的时候，在你没有放东西的时候，油温稍微高一点点。 东西一下就降温过关火。
1: 了解。

0: 好，汤下我们火就可以转大。
1: 好，
0: 是，然后再下一点点的开水。
1: 好，
0: 加一点点的汤量。好，然后接下来就是无脑的时间了。
1: 无脑时间，全部丢进去。
0: 是，生香菇，还有我们的豆腐。
1: 哇，这个一定好吃哦。
0: 好，然后我们刚炸过的，我们的主角智慧糕跟我们的杏鲍菇。哎呦。对。那调味我们也全下了。
1: 你真的就后面就是完全无脑？
0: 对对对对对，调味很随性啊，各位就看客人。
1: 好，香菇粉，
0: 对，香菇粉，
1: 盐巴，
0: 盐巴，好，好，如果有锅盖，我们就加个锅盖，让它加速一点。
1: 阿内瓦固，滚就好了吗？
0: 滚起来后，我们大概让它滚个两到三分钟。对，不等左右。
1: OK，
0: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枸杞、当归都下来。
1: OK，
0: 对，
1: 刚刚有说啊，那个当归不要煮太，
0: 不宜滚太久，
1: 不宜滚太久，
0: 对对 对，
1: 会苦掉。
0: 对 对, 對，
1: 了解。
0: 那它那个苦味是没盖，没有解，
1: 真的、哦。
0: 对的，没有办法，
1: 一苦就整锅都完蛋了。
0: 也不会完蛋了，你也可以吃苦咬牙喝下去。对，但就是苦而已。袁先生，麻烦你帮我试一下现在的面线是什么松度。
1: 哎呦，
0: 你先夹一条，它现在可能已经凝固了，就稍微夹上面一点点的一条，一起来试一下它的熟度。
1: 夹看麦哦。哎，大概六成多。
0: 好，
1: 就是它已经是熟的了，但是你可以吃得到那个面线啊。
0: 心
1: 面心还有一点点，还有一点点
0: 是哦。
1: 啊，你咬的时候还有一点点那个面粉味，大概六成。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的。
0: 对对对。那我们现在要试的，主要要滚的有滚两种东西。对，第一个是我们的米血，第二个是我们的杏鲍菇。
1: 了解。
0: 其他的东西你只要看熟透它就好了。
1: 了解。
0: 对，米血你只要你压下去说，哎、欸，觉得它有软的，因为我们刚炸过它会硬。
1: 是。
0: 对，你现在压下去，它已经开始回软，代表它汁吸进去了。
1: 嗯。
0: 对，就好了。因为你在用的话，你不会马上吃完。我们起锅之后，它还是会泡着。
1: 是，
0: 对，我们怕说你把它煮得太熟，它起来泡就烂了。
1: 没错，
0: 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杏鲍菇，这样子，杏鲍菇可能稍微比较难入味一点点。
1: 嗯，
0: 这样差不多了。
1: 好
0: ，OK，
1: 来，
0: 好，那我们先开我们的锅。
1: 今天这个天气啊，凉凉的，
0: 最近是
1: 转凉了。
0: 我先摇一点点的菜跟料起来。
1: 好，
0: 对，这方便我们等一下有空间煮面线。
1: OK。所以这个如果你就算是要宴客啊，大家吃到你的无论是汤的味道，或甚至仔细看到你的，连豆腐都有用心在做。
0: 对 ，OK。那我们现在就是把面线煮到全熟，我们加盖让它加速一下。
1: 好，这个动作应该就是后来只是收汁而已了。
0: 对，
1: 我们面线大概就已经有五六分熟了。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有确定它有熟，完全熟成就好。
1: 了解。
0: 对，它没有什么其他的特别的动作。
1: 了解了解了解。
0: OK 了，多多好，那我们就起锅了。
1: 哎、欸，怎么变得这么大一坨啊？
0: 对对对对对，因为它已经充分吸满保汁了嘛。
1: 比刚才多大概一半哦。好，加上来。
0: 对。
1: 哎呦，好。
0: 然后再来我们就下一点点汤跟料。
1: 哎、欸，阿赖师傅，那你用这样子的器皿来做装饰，
0: 是
1: 有没有可能这一锅最后面是丢这个器皿再加热，在台上做，可以这样吗？
0: 器皿加热吗？
1: 就是现在这样子啊，用砂锅啊，我们弄好之后，可能先做一个半成品，然后最后面在明火上面加热完，滚了上桌。
0: 哦，就是类似三杯的意思，
1: 这样可以吗？
0: 可以是可以，可以，
1: okay，
0: 没问题。
1: 了解了解。
0: 对，然后芹菜最重要的，袁先生吃芹菜吗？
1: 吃，
0: 吃就好了。
1: 哎，太好了。
0: 再下点芹菜末。

0: 好了，
1: 来，观众朋友们，来哦，要这样子哦，为您献上阿赖师傅最好吃的麻油智慧糕面线，来，请加油，赞哎，
0: 赞，赶快趁热来
1: 试一下，我在旁边已经迫不及待，
0: 不然等一下会变干，会变成面干。
1: 现在还好，你看现在这个
0: 现在还好了，它还是有汤嘛。
1: 你看啊，老水哎，它每一根面线都扒附着汤汁，而且你会知道哦，吸饱饱的哦。啊，重点是哦，我用肉眼看哦，
0: 是
1: 应该是刚好熟到是那种刚刚好九分多十分熟，也不会过于软掉。
0: 没事，其实我们煮这个尽量不要过熟，你没有熟没关系，你先去温热一下就好。
1: 嗯，了解。
0: 对，
1: 了解。
0: OK，
1: 好，阿师傅辛苦，
0: 辛苦，辛苦，辛苦，
1: 赶快来。
0: OK 了 ，OK 可以再添加一点麻油，
1: 是，
0: 对对，风味再让它有一点，
1: 对，
0: 对对，
1: 这就成为火锅，完美。今天这种天气冷冷的，当热热的汤喝，素一个面线，吃一个这样的智慧糕，哇塞啊，
0: 饱了。
1: 我想大家应该跟我们一样，在家里享受这样子的一餐，那个心灵上面的幸福感是观念。用钱买不到的。
0: 对，
1: 好，啊，这道料理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如果妈妈们在家里面操作的话，
0: 一般如果妈妈在家操作，怕太麻烦，我们前面流程有点繁多啦，比如说有煎、有炸、有煮、有炒，对。如果你觉得这些过程都太为繁多的话，炸跟煎你都可以省略，你只要记得我们在偏麻油那个步骤做实就好了。后面加汤加料下去，你要加什么料都是随便个人喜好。
1: 了解，
0: 对，
1: 了解。好，我觉得。很简单，很好吃，也算是熟悉的味道。啊，重点我们今天主角是智慧糕哦。
0: 对，
1: 虽然说其他的汤品，我觉得哎，这又是另外一个延伸料理哦。
0: 我已经不知道智慧糕是什么东西
1: 了。它差一点变配角了，差一点我们麻油面线是主角了。
0: 它已经是配角了。
1: 再次谢谢戴师傅，
0: 谢谢袁介，
1: 辛苦上，祝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我们修行过程里面修福报需要呢有一些基本修持的，有的时候呢配合佛菩萨的圣诞哈，寺庙里面举办一个相关的修持活动，让我们偶尔充电一下。你说你在家里面呢，我一个礼拜闭关念佛有吗？因为不容易有那个因缘啊，所以有时候透过道场我们才能够真正啊给自己一些修持的机会。听经闻法也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你听经闻法可以增长福报，增长智慧，透过呢听经闻法也可以去除一些烦恼嘛，改变一些观念。因为我们在修行过程里面知见是很重要的，知见不正你修亿万年都没有用啊。那你说福报吗？我记得北宋的时候，一个将军叫做曹翰，在辗转啊轮回的过程里面，本身他很幸运的，他是碰到了当时42章经传到中国，刚好一个寺庙里面呢有一个法师听闻，然后再讲说42章经，他只是经过这个寺庙，所以发了心供养这个寺庙，也听了一部42章经。因为这样的因缘，所以他累世里面有很多事都是为将军的。可是有福报也要有智慧啊，所以因为他杀人，有一次呢把前村人都杀了，因为屡战不下嘛，村民反抗，最后他生气之下全部都杀了。杀的结果是什么呢？让他到下面去了。慢慢呢他那个杀人的地方呢刚好有一位非常有善根的一个在家居士经过那个地方，他呢前一天住在那个就是住在那个客栈里面，隔天就要走了。那天晚上呢他就偷摸跟那个居士说，你救救我啦。他说呢，我叫曹翰，我过去呢也有一些因缘理事做人，可是后来因为杀人过多，那一直不断的呢做猪被杀，那你明天呢有一头猪要被杀，那个就是我，请你救救我。那隔天呢当然他要离开了，离开了要走到码头的时候，就刚好呢看到那个屠宰场就牵出一头猪，然后那个头猪呢就一直叫一直叫，他就想到那梦境里面的那个曹翰跟他说的话，他就对猪讲了，你叫曹翰吗？就那个猪马上停住了，就给他点头，他就把那头猪买了。买了之后呢就把它放到好像苏州的西园寺， 所以那个那头猪呢，再生的时候，在虚言寺里面，只要有人叫他的名字，他都会回应。他所有动作都跟人一样。当他梦境里面呢，曾经跟这位居士说，请他呢发发慈悲心。如果人间有动物被杀的时候，那个是非常苦的，请呢他多念一声佛，就可以消除他那个被杀的那个当下的苦。乃至呢，如果有看到呢那些动物的肉不是要放到锅子里面去煮吗，他说呢，不要以为他们死了就不会痛，也请呢帮忙多念一声佛，可以解除呢他们被杀跟死亡的时候那种苦。我们能够学佛已经够幸福了，我们希望能够真正发慈悲心，怜悯一切有情。所以我们听经闻法是要帮助我们培养一个政治正确。所以你又不是听经要去写论文，你也不是呢听了经我要去好好研究，研究呢不是不可以，可是你要懂义理啊，你要修啊，把那个观念放在我们的身口里面，对你才有用啊，这是重点啊。所以佛陀说法里面呢有这么多的经典，其实帮助大家培养正知正解。所以不可以呢我还没有学到东西就满腹的我慢，一个人有我慢心，清净的法就装不进去的啦。一个人有我慢心，真正的善知识也不会呢在你旁边的，人家一看就知道了，人家哪里会跟你这样子。

0: 充满我慢的人在一起，这是我们自己要衡量的。所以听经闻法呢，而且思维还能帮助我们正知正见。在上一次我们提到佛陀出世的本怀，有时候我觉得真的佛陀很慈悲，真的是非常非常慈悲。他的慈悲呢，就是怜悯我们所有的有情，不断的在三界六道里面轮回。所以常在整个《法华经》里面，他出世世间的目的，就是让所有众生都能够开示悟入佛的世界嘛。所以在这个出世的本怀里面呢，他的重点就在说，他来到人间，事实上呢，他是很多方便的前桥，将呢他佛的境界，叫佛的境界哈，一直降到我们可以修持的三乘法，声闻缘觉啦、辟支佛乘，或者呢声闻缘觉菩萨乘，就是我们觉得比较容易证得的。你说呢？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一开始修行就告诉你说你是就是为了成就佛道，你敢学佛吗？你说你一开始学佛就告诉你说啊，你呢不可以吃肉，全部要吃素，你大概全部都吓跑了，因为这是众生的根基吧。只有不断的方便里面呢，慢慢去引导，慢慢如何断除呢这些的习气。所以我们呢，我们身体的病痛，或者历尽了那什么开刀啊什么这些的伤痛，其实不用怪别人，这个都是我们自己本身杀业的结果，如是因如是果嘛。那佛陀出世的本怀，他就不断的用很多的方便去引导你嘛。所以观世音菩萨为什么那么的兴盛哈，在信仰的层面上面那么多人相信，因为菩萨非常慈悲，他给予的方便力真的是无量无边。你称颂他的名号啊，你诵持普门品啊，或者呢什么百依神咒啦、啊、什么大悲咒啦、啊、六字大明咒啦、啊、你看他那么多的咒语，包括准提咒，其实都是观音。他那么多的方便，最主要是我帮助你解决你的问题、你的困难之后，我希望你也可以呢增加你的善根，慢慢呢换你来帮助别人。其实佛陀就是这样啊，用很多的方便力。但是呢，在佛陀的层次里面，尤其在《法华经》，佛陀说法的内容主要的对象，他是教化菩萨，也就是他说的法，事实上呢是要让我们修，在修为的过程里面能够成就佛道的。因为菩萨呢是成佛的因，透过你的菩萨道才能够成就佛果嘛。所以他的对象是菩萨，也就是整个《法华经》在一个修持门上面，它就是一个菩萨道的经典。
1: 水墨其实有蛮重要的元素，就是留白这个部分。在作画之前，我会先用矾水来进行第一层的作画跟造染，直接的构图；第二层再用墨晕造染，自然的留白，呈现出很多不可控晕染的画面，呈现更丰富的层次。
2: 对我们新时代的这些年轻的演员们来说，就是他们最见长。这些小鲜肉，我觉得为了一身的硬功夫啊、哦，能够借着这个武侠有很多开打呀、对打呀，展现那么技能的表演，那么正适合他们啊、哦，这个年轻的演员们，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发挥。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佛陀要说法，我千个人退席。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我已经出离三界了，再多的好的法呢，也差不多是这样吧，我大概也可以不用听了，大概是这样吗？所以未得未得，未证未证，我还没有得到，我就觉得我已经得到了，我还没有证悟，我就觉得我已经证悟了，那你就永远没有进步的机会嘛。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引导的过程呢、啊，你告诉他、啊，哎，这样子，要这样这样这样，我已经来三年了。你来三年又怎么样？问题是没有学会啊，你还不懂啊，你不是来几年的问题啊。他意思是他已经很熟悉的。就因为我们常常因为熟悉，就会我慢，就会轻浮，但是我也没办法啦，我们只能呢能够引导就引导嘛。啊，如果呢习气很重的，我们也只有随顺。这个随顺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呢去规范了所有的人等哈，在一个大法会里面，人人都可以遵守规矩，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这里面也很多天龙八部的，不是吗？所以有诸佛菩萨也很多天龙八部嘛，哈，所以你要允许他们的存在，世界才会多彩。这样，我们不要呢要求太高，希望每一个都成为菩萨，至少还是有一些天龙八部要慢慢来的。世间就是这样哦，你在学习过程里面，你能够降服自己多少，你就可以持戒多少，可以持戒多少，人内心就会清净多少，内心的清净，那自然而然就会开发智慧嘛，就会增长善根，心性就会柔顺。所以呢，在《法华经》里面呢，佛陀出世的本怀还有一个，佛陀一直强调，我所说的话绝不虚妄，就是我们透过佛教的经典，你会发现呢，佛陀没有告诉你说你一开始就要相信他，他还建议你，你都可以去印证啊，用你的生命去印证我所说的话是不是真实的。比方说佛陀说的无常啊，你也可以去印证吗？佛陀说的人生里面有生老病死啊，你也可以去印证啊。或者说世间是缘起法，缘起缘昧，你也可以去印证啊。或者说的苦集灭道，你也可以印证嘛，因为每一个人呢都在生在真理里面，都可以透过真理去了解自己，这是佛陀出世的本怀。所以《法华经》呢，它非常简单，说简单的是它非常容易让我们理解的，它不像华严，华严呢，因为佛的境界一般人是不容易接受的，它还有层次之别，它真的是有层次之别。但是法华呢，把他的身份降低了，虽然一样佛的境界，但是这中间呢，它完全没有分，没有身段的。华严经是有身段的，你的善财五十三参还不容易参呢。可是《法华经》呢，一开始的序品就告诉你：若人善乱心，一生难磨佛，皆共成佛道。你成佛有这么容易吗？他就是要让你能够认知你的佛性的当下，用我是未来佛的角度去自我要求，你所修的一切的善根都是为了成就佛道。这是《法华经》呢，佛陀的慈悲。那下面呢，我们要看呢，什么是是佛之见啊？这个四个字的意涵，你一定要先了解，因为下面呢，都是非常困难的。
就是他在天台里面呢，用了几个角度，四个角度来解释这四个字。那我们呢，从一个最初的意义来说，开，因为佛陀出现在世间，最主要是要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进入哈佛的之见，所以一开始叫做开佛之见。开呢，就开显了如来藏是真实相。我们换一句话说，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跟佛一样，都具有佛性的。佛可以成佛，我们也可以成佛。每一个佛性是具足的。那为什么佛陀成佛了，我们还在轮回？最主要是我们佛性上面的灰尘没有擦掉，那烦恼习气没有弃除，你的佛性就被你呢原来的外在的这些烦恼障盖住的嘛，所以才会起无明烦恼。那现在佛陀一开始就先开宗明义的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跟佛一样呢，是有清净的如来藏的，有清净的佛性，人人本具。第二个呢，佛陀呢，他在菩提树下所证悟的叫做缘起中道。那缘起法门呢，是事实上是一个真理的规则。世间呢，万事万物因为因缘，所以升起各种千差万别的现象。缘没有了，这些现象也会慢慢的消失了。所以像我们的水陆法会，从一开始到结束，因为因缘生嘛，然后慢慢的几天之后缘没有了吗？结束了，当然就过去了。那我们世间所有的万象，其实都是因缘生因缘灭，可是我们能够看得到吗？我们说法界众德自然显明，你可以看到呢，世间呢，从人事物里面，每一个人的性格，每一个人的习气，每一个人的因缘际遇，其实都是透过世间不同的因缘所形成的。形成方一个人的知见啊，一个人的个性啊，一个人的爱好啊。那我们说这个呢，光一个诵经好了，有人参加法会，他想参加法会，他是要去诵经的。好，他要是诵经呢，到了华严坛，华严坛八十华严是用读的，自己读嘛。他觉得呢，我是要来念出声音的。那我们各堂口不是全部都念出声音吗？这个法华坛啊，住经坛啊，能言坛啊，包括净土坛的诵阿弥陀经念佛也是一样吗？他说他不相弃，然后在呢这个疗房里面自己诵经，诵他带来喜欢的经。然后你跟他说，如果你觉得这样子的方式对你不相弃，你既然要诵经，那你回去诵还是比较好，不是吗？这样你不是比较舒服吗？也比较自在吗？他就跟我说，我就是要圆满他。我就想，圆满他，你一个法会通通没参加叫圆满他吗？就是跟大众住在一起，每天这样，然后诵自己的经，叫做圆满他吗？觉得不可思议吧？为什么他有这样的观念？当然背后有他一个，应该说文化背景了哈，或者是接触的邪佛的观念背景了。所以什么样的因缘就升起什么样的现象吗？所以你说内行人，你如果能够观缘起的人，其实你看到任何现象都会知道，什么因缘才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吗？你需要说吗？不需要，你只要看到现象就会知道了，就会理解啊，
就是这样的因缘就产生这样的相。所以我觉得世界真奇妙，我也真的是觉得世界真奇妙。这个每一次的水陆法会里面，我发现因缘都不一样，对不对？反正呢，你再怎么样呢，你又发现呢，你没有办法应付那种千变万化的各种不同的因缘。只能说，哎呀，因缘所生法嘛，我说即是空。反正随因缘生，随因缘灭嘛，哈，因缘来的就接受嘛，就做啦，就解决啦，因缘走了就随他去吧，只能这样吗？因为当下每一个都是缘起法嘛，都是一个实相嘛。所以你说啊，这个人聪明啊，这个人笨啊，这个人呢很发心啊，这个人很精进啊，诶，这个就是人家的因缘啊，过去有修才会这样啊。

皇帝呢？你看到、哦、那个顺治皇帝，他说呢，18年来不自由啊。他呢，应该是小时候就做皇帝的了，当然有他的姻缘呐、啊。如果他没有过去生的姻缘，他怎么可能皇帝做一半呢，就让位给人家就跑掉了？但有他甚深的姻缘嘛，所以他怎么做那个战身师呢？天下丛林范世山呢、啊？不以到处任金蝉，因为过去他是出家人呐、啊，他是一个修禅定的老和尚啊。所以你如果了解缘起法，你从现在就可以推往过去了，是真实相啊。现在佛陀告诉我们，他已经悟入了，悟入这个缘起法门，所以他已经觉悟了，而融通无碍。我看到这个现象，哎，世间都是这样，就是真理。为什么？就是真理。好也是真理，不好也是真理啊，好也是实相，不好也是实相啊。所以人的性相、因缘，哎，都是很多错综复杂。这个缘起法呢，夹在一起。啊，所以你很多的观念呢，有时候你会发现呢，它是不容易改变的。就好像呢，我们在引导过程呢，我一直在说啊，你进了内坛之后。你呢？不用啊，不用三拜。其实我们有些人他不是拜佛，他是拜祖先。他特别要往后拜哈，那个后面就贴的那是祖先的那个牌位嘛哈。

我就跟他说啊，祖先还没有来啊，你拜什么啊？还没有请下堂吗？那个诸佛才开始要请而已呀、啊，他怎么可能会先到呢？可是你发现呢，还是有人呢，你说你的，我拜我的，当然就随顺你嘛，你爱怎么拜就去拜吧，你欢喜就好。我说这个有时候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所以你说你信仰谁呀、啊？信仰释迦牟尼佛吧？我觉得你信仰你自己啦。你最相信是你自己，不是释迦牟尼佛。因为我们不容易听信人家给你的劝告，你只相信你自己。所以我们要觉悟，觉悟什么呢？哎呀，随缘，可以说就说嘛，不可以说呢，就随顺因缘就好。也不是呢，我们可以扭转每一个人的这些的习气跟观念嘛。而且呢，佛陀已经证悟了嘛，所以自在无碍，是佛的智慧嘛。所以开示悟路，是佛陀要我们，希望我们所有众生都跟他一样，能够进入佛道，能够了解真理，能够领悟，然后最后能够成就佛道。那天台宗呢？我觉得很麻烦。我自己学天台的，我都觉得他很麻烦。所以他的用的四个角度来说哈，佛法讲究欣喜的哈。我没有想要你们通通懂啊，至少呢欣喜就好。最早呢，我也不在意。我们呢，一个一个来。第一个角度呢，他用菩萨的四个位次，但是呈现就事实了，四个位次来说明开示悟路。为什么呢？开佛之见叫做实住，那个住的意思是我可以住在佛地，那住在佛地就是我呢已经不会再退转了。所以在《华严经》说呢，初发心变成等正觉，他讲的是初住以上的菩萨，他说的不是实性位哦。也就是说，我呢，在学佛过程里面呢，我已经可以住在佛地，为什么呢？可以成为真正的佛子，因为你已经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所以在佛性的角度上面。我的自我的修为嘛，哈，佛陀给我们就是自己修而已啊，不是佛陀在加持我们，他只是悟道真理，告诉我们方法而已。那既然我知道我跟佛一样有佛性，我就知道，哎，我凡事要往内修，往内观嘛。所以你要去除烦恼吗？你要增加智慧吗？要从自己开始，啊，打从了心去下功夫啊，不是向外求的。所以开佛之见呢，如果你已经知道呢，啊，原来我跟佛陀一样，都有一个清净的佛性，一样能够成就佛道的。那我就这个点，我开始修，我从此不会再疑惑的，就是十住位嘛。当一个人能够在佛法里面安住身心，显示。你呢？这个叫什么？行吗？叫做实践，对不对？我们刚才说，事是所有法界真理都显现无疑嘛，就是缘起法嘛。那你在这边呢，为什么叫实行？你住在佛地的人才知道啊，我如何透过因缘去成就，我们就叫修行嘛。那你说你呢？在修行的过程，没有外在的因缘，怎么知道呢？你修得好不好啊？怎么知道呢？你有没有内涵呢、啊？有没有修为呀、啊？比如说你的脾气啊，你的布施啊，你的忍辱啦、啊，让他透过修行嘛。那在修行过程里面，你怎么看呢？从外在的事项啊，

0: 就好像我们的水陆法会哈，其实有一对呢，台北来的那个功德主，那个夫妻两个哈，来参加的时候，是先生跌倒，后来来参加呢是太太跌倒，啊太太跌的还跌不轻呢，是自己摔下去的，就是要走楼梯啊，啊自己关一楼啊。然后摔到这边，整个这个脸颊骨这边都裂了。所以当天呢，这个先生就马上送他回台北。隔天呢，他先生又来了，我们就说：“啊，你太太有在医院呢，已经 OK 了，啊，自己本身现在疗养。”我说：“你不用照顾他，啊，不用啊，我还是要拜我的。”我觉得呢，他真了不起。他不会说，你看呢，我来参加法水陆法会，来参加而已呢，就是这个受伤，那个受伤，那我干嘛要参加？他没有那个错误的知见，他反而觉得这个本来就很正常，但是他不小心跌倒的啊，啊，他跌倒了，现在就 OK 了啊，因为他是脸部嘛，他还可以自主啊。所以他修养他的，我来拜我的啊，我觉得很了不起。因为真正的佛弟子是你要有这样的知见，不是凡事呢弄软和佛咒啊。那佛祖很冤枉哎，其实有时候呢是佛陀给你一些好的因缘，可是是我们自己不清楚，是这样不清楚。那这里面很多事迹啊，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呢，我们在实践的过程，慢慢去了解缘起法，你知道吗？真的是这样，悟，就是回向啊。当你领悟的时候啊，回向重不重要？很重要。我希望我所修的都能够利益所有一切的人的，我纵然修一点点，我都愿意分享。他这是一种心态。你说啊，我才念了108遍的佛号，才这样而已。我可以告诉你，当你念熟的时候，一句的佛号就可以渡人了。佛力不可思议，不是在你的次数，在你的心念，是心念的关系。所以，当你了解，哎，原来修行的过程，领悟哈。啊，原来呢，从心开始修，你的欢喜就是等同大家的欢喜，所以你的修持愿意回向所有一切的众生，你就懂得什么叫做回向了。那我发现呢，我们呢有很多的功德主哈，在那个内坛里面呢，都拿了一大张的大回向文，就从头念到尾呢，我觉得很了不起哈。但是不是只有念呢、啊？连我们的所修的功德回向的过程，要真心诚意耶。真心是比较重要的，不是念念念呐、啊。所以当你能慢慢的悟了，你凡事都愿意去分享，愿意去帮助别人，愿意给，其实它就是一个回向的观念呢、啊。
1: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然后接下来呢，
1: 悟，就是回向啊。当你领悟的时候啊，回向重不重要？很重要。我希望我所修的都能够利益所有一切的人的。我纵然修一点点，我都愿意分享。他是这是一种心态。所以，当你能慢慢的悟了，你凡事都愿意去分享，愿意去帮助别人，愿意给，其实那就是一个回向的观念呢。度呢，十地的菩萨，到了初地、二地、三地，每一地的菩萨都会教化众生的，都有智慧的，都有神通妙用的。这是从呢四位的角度，接下来我们看呢是从四字，四字的分法呢。跟我们传统的分法有些不太一样。这边呢，你会发现呢，一开始它叫做道会。什么叫做道会呢？道呢，就是真理的意思。你了解真理的智慧，就叫道会。啊，我了解，原来呢，我也有佛性。那我呢，开始要去理解真理，要去体悟真理，要去实践真理。比方说，我了解无常，无常的当下呢，啊，原来呢，因为无常可以让一个人不断的进步，因为无常呢，可以让一个人呢从不会到会，从愚痴到有智慧，由凡夫变成圣人，就是无常的一个效用嘛。当你慢慢了解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所有的经典、不同的符号、不同的咒语，都有它不可思议的力量。你懂得一个，一个就是你的道会。你口袋装了几个啦？十小时候就十个了嘛。然后呢，再一个，五门品也一个。符号看看你可以念几尊，不同的符号，不同的功德哎。不同的效用呢？每一尊的佛号，每一种咒语，每一种经典，对一个学习人来说，都是一种道会，就是真理的智慧啦。所以，当你能够开内心的清净心，接受了佛陀给我们的智慧的当下，你每一种都是一种真理的智慧，然后累积多了，你看哦，四就开始显示了嘛。你发现呢，很多人呢，不同的专长、性向，对不对？可是他们同样呢，在这个社会里面，为所有的社会大众共同服务、成就，能够了解多少，越多的当然越好嘛，就是道总会哈。你会发现哦，原来透过一句俗话说，就是"行行出状元"。世间本来每一个人就不是万能的嘛，你只能会一个、两个最多，你是不可能会全部的。所以你发现哦，原来世间有这么多种的智慧在共同成就。那有人插花啦，哎，有的呢是属于呢服务类的啦，有人是属于那个。我们说电子的、啊、科技呀、啊，对不对？有些是属于那个建筑啦、啊、装潢啦、啊、艺术啦、啊、书法啦、啊，你会发现行行出状元的，那个这么多的都可以叫做道总会。然后为什么叫四？因为不同的因缘就成就不同的相啊，不同的相的当下，就成就呢它本身的专才，而能够利益一切的众生。

0: 法门才能够对治八万四千的烦恼嘛。所以这么多的菩萨最主要呢是要帮助众生的，所以你能够了解多少越多越好，那个都是你的道种慧。那我们说悟呢，为什么叫一切智？声闻的第一个智慧叫做一切智。那一切智呢是了解所有的世间万物，它本身都有生灭的现象。有没有生灭啊？当然人啊，老病死生啊，这个花开花谢，山河大地呢也会轮转嘛，白天黑夜也不断的在轮转啊，这就是一个世间的真理嘛。那在这个真理的现象里面，本身总的就是这个原则，我可以理解的，我就不会埋怨世间嘛，我就不会怨叹嘛。总体来说，因缘生因缘灭啊，总相的智慧本来就会有这些无常的现象嘛，没有什么。那么多人，然后那么多的现象里面，本来就会有缘起法、无常，这个都是总相的智慧啊。人有生老病死，这个也是总相的智慧啊。你慢慢呢，就你就悟了，你就才会有这个总相的智慧嘛。那我们今天呢，就上到这边。最后呢，请我们的所有的菩萨呢，一起来做功德回向。
1: 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治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及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同燃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惭敬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就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进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佛法的戒律具有宽容自由的精神，在手持戒律时应当把握戒的基本精神，以饶益有情为本，不拘泥于形式化的戒条，因应时代与时俱进，发挥安顿身心净化社会的功能。